0: 二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芝麻社长，
4: 我有事啊！
3: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2: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4: 有咩事啊？
2: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孙子陀螺打到伤晒啊！
4: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啊 ！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准备报告。
3: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4: 非常好，散会。
5: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七一回归公众假期，星期三的早上，我哋两小时自在早晨，即刻开始，适逢呢一个点唱日啦。第一首佢点唱歌咧，就系阿 Mark Ken 啊，佢话送俾二号生日嘅同事阿 N 姐听嘅，祝佢身体健康，青春美丽啊。带嚟呢个第二选择 ，Raiders 吸烟的女人。

Creedence， 佢哋嘅成名作《吸烟的女人》，跟住有《风儿》。你点啊？好耐冇听到你嘅消息，佢话而家仲未落得街啊。咁另外咧，复诊嘅时间咧都要改期，唔紧要，慢慢养好你嘅身体，知唔知啊？咁佢话咧，7月4日咧系个仔啊，阿俊杰嘅生日啊，喺度送首歌俾佢听，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啊！带嚟另一对乐队嘅作品。

他嘅乐队有呢一首《留住我吧》，跟住有第一次点唱嘅月珍啊。佢话七月一号咧系梁娥姐嘅大女啊 Bonnie 嘅生日啦，咁另外亦都系 Wendy 嘅生日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佢妈妈啦，咁啊七月三号生日啦，同埋七月五号生日嘅高月薇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啊，生日快乐啊！另外呢一首歌点晒俾所有五台嘅老友记一齐欣赏啊，带嚟嘅系你嘅第二选择，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战争天灾就冇停落嚟，期望步入下半年全球再次回复和平安宁，世界欢欣啊！我都希望系咁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啦，有伍思凯嘅作品啊！呢首歌彭羚都唱过粤语版本，《爱与愁》。

早晨早晨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开始咗啦，听咗几首点唱歌啦。提醒你啊，今日嘅天气最高啊，市区系大约33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而家嘅气温已经系30度噶啦，相对湿度82%。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酷热天气警告啊！今日公众假期啦，相信好多朋友咧都谂住外出啦，咁进行一啲嘅户外活动啦。记住咯吓，要饮多啲水啦，咁啊唔好暴晒啦，最紧要啊保重身体啊。好啦，新闻报道前咧，送你有 Attack Yao 嘅点唱，佢话呢个月16号啊，系佢嘅旧同事啊阿坡嘅荣休日子啊，喺呢度咧祝愿佢啊退休生活愉快健康啊，合家快乐。喺度啊，送首歌俾。

呢首是他很喜欢的歌来的。今天波我听住了吧，是 Tech Yo 的点唱。好欣赏的呢位台湾创作歌手啊，沙沙雅的声线很吸引人，他是章鱼，雨一直下。

0: 虽然呢几日咧咁天气非常炎热啦，咁但系嚟紧啊星期五开始啊，可能咧会有较多嘅雨水啦。呢一首歌嘅情况雨一直下，可能会持续好几天嘅。嚟自1999年啊，张宇推出嘅第十张国语专辑就系呢一首歌，系佢自己作曲，作词嘅系十一郎啊，即系佢太太啊。雨一直下，咁如果你琴日喺六点之前咧留咗言俾我嘅，想凭歌记忆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行开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我哋嘅点唱歌。
1: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2: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1: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2: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以及社会贤达同制服团队成员等。升旗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将会为酒会主礼。而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为会展举行。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驳，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9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没有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点35分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是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2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射远处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1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1-2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4: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3: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4: 系。大哥，這個盒不像茶水，像月光寶盒多一點，
5: 像寶藏收音機，可以用來收聽香港電台第五台，五台節目多元，老少咸宜，是我們最珍貴的貨。
3: 哈哈哈，好茶襯托，好節目，有意思。
6: 陳永業自在早晨。
7: 今早咧话收到啊超过30个点测，一定唔可以逐一读出，同埋播晒所有嘅点唱歌，希望你千祈唔好介意啊！呢个时候有 Carol 啊，佢话要为自己庆生，下个星期三8号咧就系佢64岁嘅生辰啊！自从听过呢一首歌之后咧，就觉得64岁嗰日咧要一定听啊！咁啊等咗50年啦，咁自己嘅生日愿望咧就系人人健康。同埋快乐啊 ！The Beatles。

披头四 When I'm 64，对阿 Carol 嚟讲呢一首歌别具意义啊！咁啊，祝你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啊！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几伤心嘅消息咧，就系 Elsa 啦。咁佢话咧由细玩到大嘅三表哥啦，咁突然之间咧离开咗呢个世界。咁佢话三表哥有一日咧发烧，咁表嫂啊、二表哥啊同埋大表哥送佢去医院啦。咁医生咧就提议啊 check 下呢个骨髓啦，估唔到。好快咋，三表哥咧就离开咗大家，顿觉呢个人生咧好脆弱，好短暂啊！希望佢一路好走啊！带嚟呢一首歌，谢雷嘅《苦酒满杯》啊！

0: 当年台湾的街头巷尾个个都唱这首歌，苦酒满杯啊，谢雷嘅版本啊，咁而跟住出场嘅呢一首歌咧，就系六十年代初嘅作品啦，由张璐演绎嘅，点唱嘅系有英啊，佢话将首歌点俾我啦，五台之友啦，另外预祝德昌啦，五号生日快乐啦，班云亨通，另外六号咧就系翠霞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
1: 一阵那日雨来，一阵风。

中国歌后张璐啊，不到三分钟啊，跟住都系一首诶国语旧歌啊，又话家凤嘅点唱啦，咁佢话呢一首歌咧就要特别送俾啊小珍姨姨啊，因为三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啦。另外咧送埋俾玉芬、丽琼、凤玲、金融、美方，特别系台湾嘅鱼，因为十号咧就系佢嘅快乐生辰啊。带嚟有苹果花歌后杨燕。

0: 杨燕，教我怎么不恨你。
1: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呢个时候咧有 Kitty 啊，佢话咧嚟咗 Calgary 啊，加拿大呢一个城市咧住咗几个月啦，都冇点过唱。咁啊，趁住7月1号啦，香港回归日，亦都系加拿大嘅国庆日，点首歌俾佢认识嘅朋友啊。

唱歌嘅 New Young 啊，嚟自加拿大嘅歌手啊 ，Four Strong Wind。Kitty 咧就话喺 Calgary 呢个地方啊，7月3号至12号咧就系著名一年一度嘅牛仔节。

佢话咧呢个牛仔节啊，有好多嘅活动啊，譬如话有游行咧，有骑术表演啊，捉慢牛啊，赛马车、游乐场啊、烧烟花等等啦，非常热闹啊！哇，讲到好吸引哇、啊！咁可惜啊，香港咧就真系冇呢一类嘅大型活动啊。咁所以真系要去到外国先至有机会咧，可以参与啊。Four Strong Winds， 跟住带嚟一首电视剧歌《侠盗风流》啊，点唱嘅系 Angel 啊。陈秀文啊。

黎小田加埋卢国沾啊，侠盗风流啊，跟住嘅呢一首歌都系佢两位嘅创作啊，亦都系电视剧歌啊。点唱嘅系 David， 我哋有 Johnny 叶振棠啊，太极张三丰。

David 佢就话太太嘅燕欢咧，同埋吴洁仪啊，喺1971年咧就已经系认识噶啦。今年咧就系佢哋两位相识55周年啊，哇，好值得高兴啊！感情咁好，继续保持落去吓。好啦，咁中新闻报道前咧，送上呢一首歌啊，系一首台湾国语歌啊。点唱嘅系 Connie， 我哋有费玉清，万里长城。

好意思啊 ，Connie。嗱喺电脑上面呢一首歌啊，写住《万里长城》，但系应该系《梦尘的巨龙》啊。唱歌依然都系费玉清啊。

Connie 呢就话想点首歌庆祝七一回归，唔经唔觉29周年啦，祝愿香港啊继续繁荣安定。时间嚟到9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下新闻报道同埋报章摘要，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湾仔金紫荆广场朝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仪式在朝早八点举行，出席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和社会贤达和制服团队成员等。星期仪式结束之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而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合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亦都将在会展举行。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冧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现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没有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有中东传媒说，美伊将会举行间接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和整个地区的稳定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将会今个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但是伊朗当地时间今日可能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说，伊朗可能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杰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重头戏之一是昨晚的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的文艺晚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他又说，政府正是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坚信有中央政府的关心支持，香港一定能够抢找战略机遇，实施好首个五年规划，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文汇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公布466人受勋和太平绅士委任名单，今年获颁金银和紫荆星章的人士比起去年少28人。三个人获大紫荆勋章，包括宏福院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经济学者兼中大前校长刘春义，以及资深银行家兼香港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名单入面亦都有在大埔宏福院大火救援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获颁金英勇勋章。 加许宇是提及他因为救火英勇殉职，執行任务期间遇上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生命危险救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明报报道。
4: 信报报道，六名警员在去年七月台风尾泊集港的时候，参与处理铜锣湾避风塘的船只火警，获颁同英勇勋章。有乘巴司机在行车的时候被铁柱刺穿胸口，仍然忍痛安全停泊车辆，亦都是获颁行政长官社区服务奖状。另外有13名运动员获得嘉许，其中在全运会夺得三面金牌的单车运动员李思颖，以及夺得花剑团体金牌的剑击运动员蔡俊彦是获颁授荣誉勋章。信报报道。
3: 商报报道，今年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透露截至到4月初，香港一共有394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被捕，其中208人被检控，180人被定罪。黎智英等反中乱港头目认罪伏法。当前香港政治生态焕然一新，社会正气明显好转，特区治理得到系统性重塑，爱国者治港原则全面落实，国安家好的共识深入人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合力不断凝聚。商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海洋公园上个财政年度录得2亿7500万元的赤字，随着政府每年2亿8000万资助今年届满，海洋公园主席庞建仪说不排除部分计划是需要暂停推行。他说随着政府资助届满，公园未来将会是积极向商界和社会各界寻求赞助，以延续相关的工作。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在2019年决定会在今明两年向26个经由私人游乐场用地契约租用政府土地的私人体育会收取市值三分之一的地价。据了解，政府近日先后联络15个今年年底地契到期的私人体育会，要求他们缴付地价，金额由几千万至到过亿元不等。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说，几个星期之前已经开始陆续同15个私人体育会分别会面，解释地契续期申请的流程以及需要缴付地价的要求。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今日香港喜迎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回归29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当前国家15五规划已经是扬帆起航，大湾区建设势能澎湃，相信在中央的坚实支持下，香港一定能够把握时代机遇，以更加璀璨的风采迎接三十而立的历史时刻。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立足新起点，香港各界既要坚定信心，团结奋进，牢牢把握一国两制核心优势，同时更加要充分把握新阶段香港的使命任务，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的作为，主动应变，积极求变，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各界要有深刻的认识。大公报社评。
4: 信报社评就说，七一前夕正正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六周年，安全和发展得以平衡的话，香港就能够在稳定之中灵活创新。正如中联办主任周世在庆回归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所说，只要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信报社评。
3: 商报时评，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所享有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越来越强，展望未来，香港必须把握好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所带来的历史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从而在一国两制新时代下开创香港新未来。商报时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 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我们的点唱歌，这个时候有感发。他想听的是梁咏琪的作品《

咁法呢，佢就話六月結束七月開始啦，咁好多學生呢會喺七月離開學校迎接新一頁嘅開始，所以每到七月呢佢都會諗起自己嘅畢業時候嘅片段啦。當時真係有啲唔捨得㗎，咁同埋呢真係好感謝母校啊，各位老師嘅栽培啊，令佢可以慢慢成長。頭先帶嚟有梁詠琪嘅 Today， 接住呢有郭美蓮嘅點唱啊，佢話要補足6月29號玉芳嘅快樂生辰啦，咁另外30號係大家姐阿喬嘅生日，祝佢哋身體健康啊！

0: 你眼睛欠我飞。
1: Eason 陈奕迅啊，每年嘅点唱歌嘅今日，呢个时候啊 ，Pat Pan 啊。他就說留意到剛剛舉行完的台灣金曲獎，才知道原來著名的編曲家陶詠在去年因為意外不幸離世，覺得很突然，今次追頒這個特別貢獻獎給他，可以說是對歌迷來說一個小小的慰藉，也肯定他對華語歌壇所這麼多年來作出的貢獻。以下的這首歌就是由陶詠編曲的了。

0: 97年的这首《心有独钟》就令陈晓东成功打开台湾的音乐市场，而这首歌就是陶永编曲的。跟住有阿 Copper， 佢话7月1号有几位歌手生日啦，咁希望咧可以听到其中一位嘅作品嘅，咁啊分别咧有台湾嘅林宥嘉啦，咁仲有我哋香港嘅侧田同埋佢古巨基啊，而呢一首歌咧就是、由侧田作曲编曲。
1: 自问是未满分，自问是没信心，实在是未够本事，我却要发挥一次。

古巨基大雄。好啦，新闻报道前啊，带嚟嘅呢一首点唱歌咧，就系水灵儿嘅选择啦。佢话今日咧系小敏嘅生日啦，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另外五号咧就系月眉啦，同埋八号咧就系佢屋企嘅大小姐，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

佢系久违咗嘅 Sita 黄敏华一首作品，就系40年前啊，1986年 ABU 亚太流行歌曲创作邀请赛嘅参赛作品啊。好啦，9:30我哋要听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一架旅游巴昨晚在青山公路丁九段失控撞博，司机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昨晚大约九点半，旅游巴司机揸车沿青山公路丁九段西行的时候，据报突然晕倒，旅游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石驳。69岁旅游巴司机无表面伤痕，昏迷送到仁济医院抢救，延至夜晚10:35证实死亡。一个23岁旅游巴内地女乘客头部受伤，清醒送到仁济医院治理。警方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正是跟进调查案件。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向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是中国人民在长期跟着党前进的征程中所体会的真谛。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和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3: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0: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在早晨，陈永业。
5: 剩下最后半小时的自在点唱，这个时候有 Ruth， 他说要补足26号陈守贤牧师他的快乐生辰。另外还有 Ken、 妙娟和云霞，祝愿他们每日都开心和事事顺利。还有就是点埋给今日7月1号生日的 Dixon Lam、 Eva 和 Barbara， 祝愿他们每一天都感受到恩典，畅快地享受他们的人生。当然要点埋给我，还有施政和各位兄台之友。另外他说要借着这个机会 想在节目里面寻人，她是想找一位独居的婆婆，叫做苏金女，找了她一整年都仍然没有她的下落，好挂住她，祝愿她平平安安，身体健康。带来你的第二选择，潮涌我心间。

五輪真功的作品，我們有這個粵語版本。潮湧我心間唱歌的是 Albert 歐瑞強，接著的這位歌手呢，近20年都經常跟 Albert 合作，他就是 Ruth 曾魯德。有文文的點唱呢，他說眨下眼又過了半年了。在這裡要祝今天 Wendy 生日快樂，還有他朋友的女兒梁梁都是今天生日的。咁當然啦，要送埋俾水玲兒嘅屋企嘅大小姐啦，咁八號係佢嘅生日啦，咁自己嘅舊同事阿慧玲呢就九號生日啦，咁祝佢哋心想事成，工作順利㗎。咁當然送埋俾爸爸啦，仲有阿哥阿嫂一家人啦，鄰居阿姨，佢嘅知己 Vivian 啦，同埋所有五台之友嘅。帶嚟有呢一首歌，曾魯德嘅《風裡的繽紛》。

时间嚟到九点搭八过啲啲啦，咁啊继续我哋嘅点唱啊，有台湾嘅阿余啦，咁佢话以下呢首歌咧，首先要送俾嘅三号生日嘅加冕姐姐嘅，咁另外咧十号就系佢嘅朋友啦、美霞啦、节制啦，同埋自己嘅生日啊，我都预祝你生日快乐、健健康康啊！咁仲有啊，佢话七月之星啊，包括啊敏仪、黄晓婷，咁另外佢表妹阿月啊。都是七月之星，祝他们幸福快乐。当然这首歌送给很多舞台的好朋友，例如跟哥跟嫂的 Candy、 家红家凤的宝英，祝大家身体健康。送上有八十年代的这首《但愿人长久》，唱歌的是邓丽君。

0: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这个时候有梁娥姐的点唱，她说补足翻啊，昨天是同事朱姐的生日，祝她工作愉快，顺顺利利。而今天就是大女 Bonnie 的生日，3号就是月山的生日，祝她工作愉快，身体健康。但是你有 MJ 的作品啊。

阿梁和姐咧话有好消息、哦，经过咗两堂嘅物理治疗之后咧，咁可以行翻啦，唔好咁急啊，慢慢适应，知道冇？我哋有 MJ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一首歌啊 ，Black or White。接住另一首嘅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经常咧都有五台之友啊要点唱嘅。今日早上点唱嘅系梁娥姐二妹啊，女方每段路。

阿二妹嘅话咧，琴日就系一位朋友嘅生日啦，送首歌俾佢听啦。不过你嗰个名咧我完全唔识读啊。咁另外今日咧就系 Wendy 嘅生日啦，仲有月尾就5号嘅生日咧，祝大家生日快乐啊！

仲有仲有啊，阿二妹话七月三号咧系细佬文慧六十岁嘅生辰啊，祝阿文慧健康快乐，工作愉快，同埋两蚊鸡可以搭车，恭喜佢啊！都几搞笑啊，二妹你啊！呢一只歌咧就系一首励志歌啊，歌名叫做《每段路》啊。唱歌嘅系吕方啊。好啦，尾二嘅呢一首歌系啊，星爵嘅点唱啊？

星爵咧就话早前听到有其他嘅人咧咁唱呢首歌啦，咁而演唱嘅人咧亦都咁啱咧自己嘅亲人离世，所以咧听嘅时候啊，感觉好令人哋动容啊，好有画面感啊。阿 Lam 林子祥嘅追忆之后咧，有佢嘅太太啊 Sally 任叶倩文嘅出现啊。咁啊 ，Sally 嘅呢首歌咧就系阿健玲嘅点唱啦，佢系第一次点唱啊。佢话自己咧唔系好识用电子产品，唔紧要，有人帮你就得噶啦。佢话呢一首歌咧，就系祝福

坚灵啊，将一首祝福呢送俾佢阿妈女听嘅，因为今日咧系佢哋嘅生日啦，祝佢哋身体健康啊！咁另外有啲朋友啦，读唔到你嘅点唱嘅，唔好介意，下个礼拜继续尝试吓，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在会展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致辞的时候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来累积的问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四年之前在今届政府的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香港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他的施政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五年规划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李家超相信，凭借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蜘蛛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政府在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大会播放香港第一位在荷专家黎嘉莹身处天宫太空站的片段。黎嘉莹说，非常荣幸可以在太空站展示区旗，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的祝福。黎嘉莹说，能够在太空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都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助力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发生近一星期，增至1943人遇难，伤者人数增加近一倍到10500多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个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在一栋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以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这个儿童从完全倒塌的建筑物中获救的时候，仍然有意识和呼吸，被立即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接受进一步检查和治疗。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人数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而家的数字，又说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体育方面，世界杯淘汰赛32强，法国凭队长兼前锋麦巴比攻入两球，3-0轻取瑞典，晋级16强，将会对巴拉圭。麦巴比禁区远射是射远柱得手，45分钟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半场一球领先。53分钟，法国一次进攻组织推进到前场，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提供传送，是提供输送，麦巴比追入禁区射成3-0，个人今届累积已经入6球，法国最终轻取瑞典。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334点，升27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37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3，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6.62美元，卖出3977.8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可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 雷暴。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部，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气压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渐转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后转吹南风六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2026年7月1号农历5月17号啊，星期三公众假期的香港暖流，我们当然风雨不改，公众假期都会陪住大家的。有我周以玲和 Harry 哥哥。Harry 哥哥早晨，大家早晨。
1: 早晨，今日呢就特别精神，因为今日就不用翻工，所以放个假。啱啱呢就前两日我亦都有朋友在外国来香港喎。咁带佢周围去玩啊，跟住呢佢就话嘩香港呢呢度咦呢度系咪属于政府㗎，我话唔系呢度唔系属于政府㗎。点
0: 解会话无啦啦属于政府
1: 嗰边系咪又属于政府啊，佢见到挂晒国旗明唔明啊，系啊佢挂晒国旗呢度属于政府㗎呢度咁样，然后佢咦呢度又属于政府咁区旗国旗嘛，仲系属于政府系咪，我唔系因为嚟緊呢就有呢个国庆嘅。咁唔知你嗰边系点样。
0: 我
1: 哋今日系呢个。回归回归回归系啦，冇错，七一回归，哇开心得滞添，一讲国庆呢即刻系啊！我哋即系内地嗰班朋友又涌嚟嘅咯，国庆啊，
0: 十一黄金周啊，
1: 系你啦。咁啊，7月1号咧，其实就你嗰区唔知点啦，我嗰区咧就全部挂满晒国旗区旗嘅，系啦，所有嗰啲隧道啊、行人隧道啊、click clack 啊咁样，嗰啲 click clack 咁样，咁周围都
0: 大肆庆祝啊。
1: 系啦，跟住就有个 poster 咯，嗰个爆嗰个
0: 廿九周年啊，
1: 廿九周年，廿九周年爆。爆晒嗰个咩煙花嗰个嘛。咁系咪放煙花啫，
0: 今日系冇放煙花嘅安排嘅，系、okay. 因为我哋系逢五逢十呢先至会有呢个煙花汇演嘅，如果以玲冇记错嘅话。
1: 咁唔紧要啊，因为呢有好多人都好叻啊、今朝早呢我同啲人呢抢车坐啊，今日。
0: 吓点解要抢车坐啊，
1: 系啊要擒过晒所有啲旅行箧我先至入到车厢啊。
0: 喎、Harry 哥哥你都讲得啱喎，我就系今日呢落去搭地铁嘅时候呢，我发觉点解好似比我平日翻工更加多人嘅。
1: 系呢。
0: 而且大家都是拿住个旅行劫。
1: 是呢。
0: 这个是重点。
1: 但是有样嘢好笑喎，平时你会逼㗎嘛。今日你见到一家大细啦，跟住呢我喺金钟上车嘛。咁我上车嘅时候呢我见到啱啱呢有一个位置呢就一家人呢有三个人啦。咁呢就有两个凳，有两个凳。咁一坐低咗，咁有一个冇得坐囉。跟住嗰个冇得坐啦，结果点啦，三个企晒起身出返车厢。
0: 哦，
1: 因为好明显系咩呢，好明显佢哋应该由金钟一坐到上罗湖。
0: 因为要坐
1: 长途。希望坐长途就唔想企啦。咁所以呢横掂都系横掂有一个人冇得坐，唔好啦咁出返去等下一架啦。
0: 我以前都系㗎，因为呢我系搭观塘线嘅常客嚟㗎啦以前。咁呢观塘线嗰时未延伸到去黄埔嘅时候呢、就
1: 系
0: 油麻地做总站㗎嘛。
1: 啊
0: 系喎。咁我成日去旺角嘅话呢，咁我就喺諗，哇如果我由旺角要搭到去观塘嘅话都好长㗎嘛。我就会由旺角搭返去油麻地。跟住由油麻地原车咁样翻返去观塘，咁、我就确保自己一定有位坐。
1: 你睇你个样好似好聪明咁样，其实嘥晒所有时间。哇！
0: 即系如果有时间先咁做嘅，冇时间就当然要企下啦。
1: 有阵时咧都要决定嘅，究竟边样嘢紧要啲嗬？究竟系赶时间紧要啲啊，定系个 law pad 要有地方坐会紧要啲？
0: 两样都咁紧要嘅。
1: 咁今日天气点啊？
0: 今日嘅天气咧，天文台就话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啦，听日日间酷热，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不稳定噶，海亦都有涌浪。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1: 冇错，
0: 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星期五六日咧有一啲户外安排嘅话咧，可能就要密切留意天气情况啦。
1: 系啦，咁啊酷热酷热啊，嗰个酷字好啱啊。
0: 酷热啊，
1: 个酷字咧你唔觉得酷酷
0: 好残酷啊？
1: 系啊，佢因为点解咧？佢唔系话好，即系佢唔需要晒得你好犀利。太阳唔出嚟都好咧，你嗰种焗焗焗嗰种感觉咧，
0: 好似焗住咁啊！
1: 焗住啊！我琴日去车公庙，哇，几焗啊！真系。
0: 去车公庙？
1: 系啊，我咪话
0: 车公庙唔系初三先去嘅咩？
1: 所以唔使排队
0: 咯。哦哦哦，
1: 系啊，咩喺外国有朋友嚟？
0: 哦，系系。
1: 喺外国有朋友嚟就去呢啲地方。
0: 咁又系啊，一系就太平山啊、车公庙啊、黄大仙。
1: 去晒去晒。
0: 哇！
1: 黄大仙也去了。
0: 系。
1: 一阵间话俾你听，而家先进到不得了，现时气温30度，湿度80%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2啊，咁啊系较为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啊，属于中等，即系话咧太阳唔猛，但系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嘅。好啦，咁啊，一於喺冷氣裏面陪住你啦。
0: 冇錯啊，同時以玲都送朵花俾大家，太陽花。

0: 陈百强嘅呢一首《太阳花》，希望咧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7月1日呢一日啦，都可以凭住呢一首歌啦，将满满嘅太阳啦，满满嘅正能量咧，都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享受今日嘅假期啊！
1: 我成日都讲呢一句说话咧，就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紧要咧都系由自己开始嘅。最紧要自己咧就唔系日日要好癫、好快乐、好黐线、食得好劲，最紧要咧就系平平安安先。平平安安就快快乐乐健健康康，自己搞掂自己就搞掂屋企，跟住慢慢先至一步一步咁样出去。咁当然我哋亦都系好希望国家一路兴盛啦。咁亦都睇翻喺过去嘅29年咧，其实真系有好大嘅变化吓。而家社会面对亦都唔系净系好简单，佢每一日都有好多要需要智慧先至令到自己过得快乐一啲嘅。呢一个系实际嘅事情嚟嘅。咁但系我哋仍然系背向祖国咧，有好多嘅支持系俾到我哋，希望每一位朋友咧都可以每一日系活得更加健康、更加快乐嘅。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请嚟咗一位好特别嘅朋友。今日虽然系7月1日啦，一阵间咧好似话，一阵间个钟头咧，我哋就冇咗呢个电视嘅部分，因为好似系港台电视31有特别嘅安排嘅嘢嚟。
0: 冇错啊，所以咧今日我哋咧香港暖流3小时嘅节目咧，大家咧都喺香港电台第5台呢个频道咧都会听得到嘅。但系今日我哋港台电视31咧，原本11点到12点咧系同步直播嘅，但因为啦，今日系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就有其他节目上面嘅安排啊，所以今日咧就见唔到我同 Harry 哥哥啦，
1: 系啦，
0: 所以 Harry 哥哥而家对面嘅耳玲咧系一个冇化妆嘅版本嚟嘅，
1: 系啦，但系咧耳玲对面嘅 Harry 哥哥咧就系一个有整头发嘅版本嚟，
0: 系啦，系一个靓仔嘅版本嚟嘅，
1: 咁又唔系，因为咧，哎呀，咁都要靓仔噶嘛，一阵间我约咗阿妈饮茶啊嘛，
0: 哇，咁就要啦，即系要执整下啦，
1: 唔明咧，系啦，咁啊，但系咧今日嘅节目仍然系非常丰富嘅，而请嚟呢位朋友咧系我嘅好朋友。咁啊，虽然咧冇电视嘅部分啦，但系咧系会不减佢呢个古仔嘅感动嘅地方噶。因为咧呢一位朋友咧系我好多年前咧就识佢噶啦。你望到佢个样子，你估唔到佢原来唱歌系咁好听嘅。系啊，咁我望落去咧就系一个老人家咁啦。咁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好叻嘅音乐人啦，佢可以唱到 B G S 嗰啲高音噶。
0: 哦，
1: 系啊，咁佢以前咧我有好多时候咧工作嘅时候都遇到佢啦。咁咧就系阿 Uncle Ben 嘅，系啦，咁佢系一位博士啦，而且咧佢仲因为喺音乐上边咧有一啲好特别嘅研究。
0: 嗯，
1: 你知道我好中意音乐同埋读音乐噶嘛？咁音乐咧，其实就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12平均律噶嘛，可以揾到第13个音出嚟。
0: 咁犀利？
1: 系啊，原来咧你喺个钢琴嗰度咧，如果你由

0: 音乐创作人同埋音乐总监宋子豪阿 Ben Sir 啊，我反而好想问一下咧 ，Ben Sir 一样嘢就系成日咧听演唱会都会话有音乐总监噶嘛，
1: 啱啊。
0: 咁其实音乐总监系做啲咩嘅咧？呢啲全部行业上面嘅嘢，我都好想请教一下佢。
1: 咁就太好啦，因为咧佢系一个咧非常资深嘅音乐总监，咁啊一阵间咧就可以请教一下佢咯。不过咁。我哋第一个钟头都唔少得，我哋要粉墨登场噶。
0: 冇错啊，因为我哋逢星期三咧，我同 Harry 哥哥咧都会有一个主题曲对对碰嘅。咁稍后咧，以玲就会喺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开一个香港暖流嘅贴文噶啦。咁稍后咧，大家可以就住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两首嘅主题歌曲啦，投选你心水之选，等我哋估下，等我哋咧知道了解一下啦，到底大家咧嘅音乐选择系点。
1: 我本来就唔想讲嘅，
0: 系咩咧？
1: 但系咧，提到个碰字咧，我又真系突然之间
0: 谂，系冇咳冇咳 ，Harry 哥哥冇字系嘛？
1: 即系咧，你知啦，咁啊，我哋啲哥哥姐姐听众们咧，就好锡你噶嘛，你都知噶啦。
0: 咁当然，
1: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有啲咩你论尽，大家就
0: 吓，咁呢个唔好讲啦 ，Harry 哥哥唔好讲。
1: 咁咧，佢对对碰咧，就即系我今日咧就要好小心啦，怜香惜玉，我系唔可以咧，即系对你太唔好，因为咧翻到嚟咧见到你咧，即系正所谓损手烂脚。你究竟碰到啲咩地方咧？今日
0: 因为咧，
1: 讲唔讲得嘅先？
0: 都得嘅，因为今日 Harry 哥哥一翻到嚟咧，我就即刻将我嘅手臂俾咗佢睇，个手踭个位，我话你睇下，咁佢见到啲乜嘢咧？就系见到一个甩咗皮嘅位置啦，跟住而家有一条红色嘅痕喺度啦。
1: 我以为佢纹咗身啊！你知唔知啊？一翻嚟咧，佢第一件事就已经怼只
0: 哥哥，你睇下，
1: 你睇下就怼只手俾我睇。哇！跟住咦，做咩刀疤飞咁嘅？竟然系。
0: 因为咧，头先以玲咧
1: 就拆损咗，
0: 系啦，搭巴士嘅时候咧又轮着上去呢个嘅楼梯嘅时候咧，又系唔知点解咧，差错脚定唔知线脚，咁就成个哦仆咁啊仆咗喺度，不过冇事嘅，冇事嘅，我伤咗一只脚系冇事嘅，而家变咗右搣嗰只脚咧有少少红。
1: 系啦，你知你两只脚有一边就已经系扎到成只火星种噶嘛
0: ，Harry 哥哥，
1: 另外嗰只而家轮到，
0: 而家另外嗰只，
1: 有冇损啊？
0: 红咗啫，红咗啫，但系冇事嘅，真系冇事嘅，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冇事嘅，系普通跌伤下嘅啫，即小朋友咧去公园玩都会整身噶嘛。
1: 周以玲咧就有样嘢就叫反面教材，
0: 系啊，
1: 佢系真系完全反面教材。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如果咁样跌亲咧，即刻咧就会落楼下校务处嗰度咧，就有个月饼盒，嗰啲铁嘅月饼盒啦。咁啊，隔篱有啲胶布啦。
0: 哦，嗰啲咩药水啊？
1: 系啦，有红
0: 药
1: 水啊。我想问下，红药水、蓝药水同埋癫酒，通常有三款。黄药水系咩嚟咧？好少系啊。咁即系蓝药水。
0: 因为我嘅年代咧，
1: 年代有黄药水，
0: 有红药水、蓝药水、黄药水。
1: 咁系咪癫酒嚟噶？
0: 唔系，佢真系黄色嘅。
1: 但系唔乸嘅。
0: 唔乸嘅，
1: 癫酒劲乸
0: 嘅，用紧喎。
1: 系啊，癫酒劲，而家买到嘅咩仲？
0: 而家仲有相关嘅药水嘅，系啊，但系因为好似红药水同蓝药水而家已经唔常见，甚至买唔到噶啦，因为啲成分嘅问题。
1: 系咪啊？所以蓝药水同药水反而冇，黄药水就有。
0: 系黄药水就仲有。
1: 咁癫酒有冇咧？
0: 癫酒。
1: 即系去问下先得。
0: 癫酒就真系唔知，
1: 因为我好少见人查咯。你知咧，以前咧见到啲人咧，即系手手脚脚咧，呢度一笪，嗰度一笪噶嘛。
0: 即系啡啡地噶嘛。
1: 系啊，唔同颜色。但系而家真系好少嘅，可能咧唔同嘅时候啦，唔同年代咧处理啲伤口咧有咗唔同嘅方法。
0: 系噶，因为咧大家可能用嘅东西啦，用嘅可能杀菌嘅方法都唔同嘅，所以咧就真系可以睇到咧时代咧不停咁样改变之下咧，我哋所用嘅东西咧都会有唔同嘅。咁但系咧，我哋都要继续认识我哋而家嘅香港咧，认识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东西，所以今日大件事都会为大家继续送上嘅。
1: 冇错，今日大件事啦，然后跟住咧就轮到第二个钟头嘅，轮到我请你啦。咁啊，既然今日咧，我有个关心，因为如果今日我哋系冇电视嘅部分啦，咁极速15秒仲五秒唔秒咧吓？
0: 梗系秒啦，极速15秒咧系大家都非常之喜爱嘅环节嚟噶嘛，所以今日我哋就会移师。去到我哋翻我哋直播室嗰度玩，
1: 咁
0: 咧我就會邀請 Harry 哥哥同我一齊主持，因為我哋好少可以兩個一齊主持，極速15秒噶嘛，
1: 係喎，係啊。
0: 咁今次呢一個就係一個難得嘅機會，呢一個咧回歸嘅特別版。
1: 好啊，
0: 係啦，
1: 我做獎品小姐，
0: 你做獎品先生得唔得啊？
1: 好啊，係真係獎品先生咯。唔制我做小姐。
0: 好啦好啦好啦，咁你等过去嗰边着返条裙先、
1: 啊、
0: 我哋要有返个形象嘅。
1: OK。
0: 好啦。
1: 好啦。
0: 咁除咗呢有呢个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

0: 秒继续一如既往送上俾大家之外啦，十二点到一点咧，芝麻社长又要出场啦 ，Harry 哥哥。
1: 我担心佢今日唔嚟。
0: 点解啊？
1: 放假。
0: 吓、啊，芝麻社长放假，但报社我哋系唔会有公众假期噶噃。
1: 但系城门水塘今日会好多人，
0: 所以佢要去食蕉啊。
1: 所以佢喺度收禮物，你明唔明啊？系啊，好多人帶好多架餐啊，俾佢好多嘢禮物。
0: 咪住嗱，我哋就唔可以餵飼呢個野生動物，但系芝麻又唔係野生動物。
1: 佢唔係啊。
0: 咁我哋可唔可以餵佢咧？
1: 其實唔得，其實點都好咧，唔應該飼養呢、這個，唔應該餵佢哋咯。
0: 係啦，
1: 唔應該餵飼佢哋嘅，因為搞到佢哋即係個自然生態會影響啦。
0: 咁
1: 同埋咧，啲馬騮咧其實會越嚟越惡嘅，你咁樣俾佢食。
0: 嚇、啊、真㗎？但我有聽過咧，就係點解可能一啲郊野公園啦。嗰啲马骝咧，见到啲胶袋就抢咧，就系因为佢哋有一个嘅意识，就知道胶袋入边
1: 有嘢食啊嘛。
0: 系啦，因为有啲嘅人类可能就真系走去喂佢咧，所以每一次就见到人类加胶袋，就等于开餐啦。
1: 我以前咧翻学嘅时候经过冰头花园啊嘛，即系动植物公园啊嘛，咁嗰度有好多马骝嘅，咁有个叔叔咧，我日日经过都差唔多见到佢啊，佢好好笑噶，佢食乜就喂啲马骝乜噶啦。咁我
0: 佢食咩就喂啲即係
1: 佢食
0: 乜
1: 嘢就俾啲馬騮
0: 就
1: 食
0: 啲乜嘢。
1: 嗰只馬騮呢又好 friend 咁樣呢，就喺個樹枝嗰度呢等佢喂喎。咁飲下水呀，有陣時俾半個蘋果佢呀，咁我都見過啦。有一次喂佢食香口膠呢樣嘢，
0: 咁唔得呀嘛，香口膠。
1: 係呀，我唔知喎，啲馬騮又會玩香口膠㗎喎，幾好笑㗎。
0: 但佢哋唔識嘅話，等吞咗落肚就大件事㗎喎。
1: 都幾十年前嘅事呢，我見到嗰陣時呢，即係正所謂冇。
0: 係咪即係嗰啲一條綠色箭嗰啲呀？
1: 係啦，嗰啲啦。
0: 係啦。
1: 仲有好笑喎，你以為呢俾條你俾個咁樣嘅香口膠隻馬騮，佢仲要表演俾我睇，佢喂好鬼叻㗎佢哋，你睇下咁。佢成個俾佢，個馬騮會識得搣紙㗎喎。
0: 咁衰女？
1: 係呀，
0: 即係佢唔會成個等落口嘅。
1: 唔會㗎，佢會搣咗啲紙先至食㗎喎，跟住嚼嘅時候呢啲牙醫曬出嚟咁樣，佢跟住你咁樣嚼㗎喎。
0: 但
1: 好好笑，我諗佢應該吞嘅。
0: 係啦，咁吞咗又好似，因為呢以前細個呢食香口膠呢，啲長輩成日都會嚇我㗎，就話你冇吞呀、啊、吞住落肚呢黐住啲腸呢，咁你就會出事㗎啦。
1: 我呢就突然即係我以前細個呢個腦唔知諗乜㗎嘛，我成日都係十萬九千里唔知去咗邊㗎嘛。咁我呢就喺度諗，喂既然俾香口膠啲馬騮食佢都叻，其實點解唔聽日開始訓練佢食吹波糖呢？嗱、
0: 啊，
1: 如果你諗下，唔係以前咧，咪好多大隻馬騮出去揾食嗰啲咧，
0: 哦係啊，
1: 然
0: 後
1: 跟住即係喺車公廟前面騰騰騰騰騰咁樣表演嗰啲咧，喂，我只馬騮乜都唔使做，我話俾你聽，淨係識得跳上我膊頭同埋吹波得㗎啦。
0: 吹波啊？
1: 係啦，我俾個吹波膠佢嚼嚼完之後，噓吹波，哇，仲唔收錢？
0: 但係吹翻個氣球得唔得？
1: 唔係吹咩？唔係啊，你要俾嚿香口膠佢吹到個
0: 呢、個波咁，
1: 吹到個波出嚟，我覺得好型啊！你明唔明啊？
0: 好型啊！
1: 係啊！是啊，但是算啦，你有我啦，你唔好理我。不过第三个钟头芝麻嚟唔嚟呢，我哋都会有报社㗎啦。
0: 如果佢唔嚟嘅话，我会打俾佢囉。
1: 吓、啊、你打去边度俾佢？
0: 我会打俾芝麻社长，芝麻社长你唔可以旷工㗎。
1: 咁
0: 你係要返工的。
1: 其实佢应该返嘅。佢一听到你整选咗，我諗佢都会担心。
0: 小事嚟嘅啫，小事嚟嘅啫。不过咧，都要提醒大家，真系咧上落楼梯咧，唔好似以前咁论尽啦。大家咧真系要扶实个扶手，亦都要慢慢咁样行，唔使心急噶。因为咧巴士司机咧一定会关顾哥哥姐姐咧，就唔会咁快开车嘅。
1: 系啊，你唔使惊，冇人好似你咁论尽嘅。
0: 应该都冇，呢个系好极端嘅例子，一个反面教材到极点。

0: 啱啱嗰一首咧就系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
1: 哇，特别都好紧要啊！
0: 系啊，
1: 因为好特别啊，因为估唔到咧，阿挺哥卢冠廷咧，即系会跟住呢一个二胡啦，而个二胡咧又唔似系玩紧二胡噶，
0: 系啊，
1: 系似系咩咧？似系嗰啲 Celtic 啊！
0: 即系咩啊？呢个我唔知。
1: Celtic 系咩咧？即系威尔斯嗱 ，OK， 有一套戏就好多 Celtic 嘅音乐嘅，就系《My Heart Will Go On》嗰套叫做《铁达尼号》。系啦，因为佢系讲嗰啲爱尔兰人啊，系啊，爱尔兰嘅嗰啲风俗嘅音乐嚟嘅。咁但系咧呢一首歌咧就系用紧个二胡咧玩呢啲爱尔兰嘅山区嘅音乐嗰种嘅风格。
0: 系
1: 啦，咁所以嗰种嗰种飘，嗰种喺个山上边嗰啲，即系喺度飘啊，然后跟住好有大自然气息啊，嗰啲感觉，咁啊几得意嘅。
0: 嗯，咁所以咧，希望呢一首特别版嘅《快乐老实人》咧，都可以令大家咧今日快快乐乐咁样过呢一日啊。咁咧，除咗咧呢一首嘅歌曲之外啦，咁咧就系一个嘅热身嚟嘅，因为接住落嚟咧，我哋就准备呢一个主题曲对对碰之前，我哋要听啲宣传声带先 ，Harry 哥哥，嗱，我哋要带定啲拳。
1: 戴拳套系咪？仲有我话俾你听咧，其实真系唔系 warm up 咁简单啊，因为咧呢个紫外线指数已经去到啱啱突然间上咗去九，系甚高
0: 啦，已经红卜卜啦，
1: 红卜卜啊！
0: 所以大家如果今日有户外活动嘅话，麻烦大家做足防晒措施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3: 我第一次打電話嚟，我諗翻起我二三四以前儲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張最經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陳寶珠同阿李琦拍嗰張結婚照，都保存得幾好，整埋都有成過百張相噶啦。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電話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4: 上入波啊！耶！
5: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噶，
6: 阿妈你听粤曲噶，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5: 我已经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6: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7: 呢首系经典。
8: 浪奔，浪流，
0: 歌手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啊。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好，拳套戴好，保护措施做好。
1: 话唔碰又碰，话唔碰又碰，今日唔碰真系唔得啊！因为呢两套咧，真系要碰过先知边个赢啊！
0: 呢两套我会话同上次一样咧，都真系有啲难拣嘅，
1: 有啲难搞啊，
0: 有啲难搞啊！
1: 我哋张相出咗街未？
0: 未啊，仲要啲时间嘅，系啊，因为我哋仲精心制作紧，所以咧，大家咧稍后啦，2021放咗上网咧，就会即刻咧通知大家，就可以上去投票噶啦。
1: 但系我件衫除得未先？
0: 你件衫件衫可以，头套唔可以。
1: 因为我话唔好啦，喂，最热个头套啊，姐姐。
0: 嗱，俾你拣啦 ，Harry 哥哥。咁一系你净系除头套就唔好除件衫，或者你净系除咗你而家呢一身嘅装束，要戴住个头套。
1: 你就居高临下坐喺只白马上面咧，懒靓咁样样。
0: 咁梗系咯，要维持呢个懒靓嘅形象。
1: 但系我喂唔得啊，我呢啲雕兄形象真系唔可以顶得太耐，出晒汁啊里边。
0: 我哋有冷气。而家咪 Harry 哥哥直播室，
1: 好，我戴住个头套先，件衫真系要除，因为即系嬲住成堆鸡毛扫喺个身度，
0: 好多羽毛啊，
1: 成堆鸡毛扫咧，热到飞起啊！
0: 咁我哋今日主题曲对对碰嘅主题系啲咩先 ，Harry 哥哥？
1: 我哋为我哋嘅听众咧，其实真系
0: 送上啲咩啊？
1: 不辞劳苦嘅，话俾你听。
0: 咁系啊，呢四个字都系嘅。
1: 呢四个字好难。
0: 赴汤蹈火添，
1: 赴汤蹈火系，我就赴汤蹈火，你系饮汤，你就饮汤发火，我话俾你听嘅。真系嗱，咁咧今日咧就好玩嘅，主题咧就系乱世江湖里边嘅啊，好得意啊！乱世江湖当中嘅有呢一句嘢，吓系家嫂先谂出嚟嘅呢啲智慧位，
0: 我觉得系圈圈先谂
1: 到
0: 呢、這
1: 個。就系咩咧？江湖乱世里面呢就好多故事啦，但
0: 是你以为刀光剑影坑坑坑坑坑，
1: 唔系讲人物，又唔系讲武器，更加唔系讲啲故事，系讲呢一个故事里面嗰啲动物，
0: 动物伙伴，
1: 嗰啲畜生，系啊，冇错，
0: 唔系动物伙伴，
1: 动物伙伴，畜生，系啊，咁
0: 唔好畜生，动物伙伴，
1: 好啦，咁例如咩呢？例如《西游记》就有好多动物伙伴啦，
0: 系
1: 啦，例如另外一套呢就系《神雕侠侣》，亦都有阿雕兄啦，
0: 系，
1: 咁所以亦都系动物伙伴啦，
0: 冇错啦，
1: 攞呢个动物伙伴出嚟咧做题材嘅，咁嗱唔好意思啦，我就霸咗呢个《神雕侠侣》嚟讲啦，得唔得先？
0: 冇问题啊，你咁辛苦扮只雕兄，所以我觉得应该要俾 Harry 哥哥你讲《神雕侠侣》。
1: 系啦，咁嗱，《神雕侠侣》咧，你哋好即系好知咩嘅，你哋即刻就话《神雕侠侣》，喂，我好多套嘅，
0: 系啊，好多个版本啊，
1: 我都啱啱睇完啊，旧年睇完有套电影咧，徐克拍噶，系啊，喺国内拍噶，我拍完晒先至知道咧，哇，原来咧有梁家辉喺里边。原来梁家辉系做大坏蛋嘅，我睇到最后东邪西毒啊，我睇到最后先知佢。
0: 我吓死，我以为你话梁家辉做嗰只雕兄，所以你到最后佢锤头嗰下先发现。
1: 其实都几伟大嘅，因为咧，其实《神雕侠侣》里边咧，从来唔知边个做雕兄嘅。
0: 系啊，
1: 系啊，咁
0: 呢个真系劳苦功高嘅呢个工作。
1: 但系咧，我最深刻咧，《神雕侠侣》里边，其实我知边位，因为我识嗰位朋友，系我识嗰位朋友。咁啊，但系咧，我反而系最深刻系一开始。在这个粤语片里面见到，因为粤语片里面突然间见到有一只动物很可爱的嘛，是啊，好像咦哇好东西、哦、有一只吉祥兽在这里这样。那神雕侠侣呢，我讲的那个是1983年播出全剧50集那个的、
0: 哦、
1: 也都是大家最深入民心的了，没得谈
0: 的。是不是就是华仔和玉莲姐姐那套？
1: 是啦，
0: 哇，
1: 陈玉莲加这个的刘德华
0: 经典之中，
1: 还要有梁家人呢去做这个国政的欧阳佩珊去做黄蓉，好靓噶。同埋咧，当时咧唔知点解一睇咧，你好深入民心。后来再睇乜嘢版本咧，你都觉得、对唔住，真系冇之前嗰个咁好。
0: 嗯，
1: 唔知系咪真系先入为主咧？
0: 因为咧，以零嘅年代咧，我睇嗰套《神雕侠侣》咧，就系古天乐做。呢、這、一個嘅主角嘅楊過嘅
1: 楊過啊嘛，
0: 係
1: 咁邊個做小龍女咧？
0: 小龍女，我記得佢個樣子，但我成日都唔記得佢個名。
1: 嗱係啊，唔係好記得咯，就係
0: 唔係好靚㗎？佢都係等我等揾翻先。
1: 即係等於咧書劍恩仇錄咁，你一話香香公主，你一定係余安安咯。係
0: 咁呢個係
1: 你係唔可以覺得係第二個咁，所以
0: 李若彤啊，
1: 我李若彤好靚。
0: 係啊，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就覺得哇，姑姑就應該係呢個樣㗎。
1: 但係咧，我見到李若彤咧 古天乐咧，我觉得唔系神雕侠侣咯，唔该你哋着翻时装啦。
0: 点解啊？
1: 咪两个我感觉佢哋时装人咯。
0: 李若彤嗰个古装好靓，好有仙气。
1: 李若彤着时装咧，
0: 时装都靓，但我觉得佢古装又系有韵味喺度。
1: 但系陈玉莲就冇得倾啦，陈玉莲就真系一着咗，系啊，玉莲姐咧一着咗呢一个古装之后咧，其实咧就重一声就系仲唔系你咁样噶。咁嗰一年系几多年啊？1983年咯。
0: 嗯，
1: 系啊，你喺边度？
0: 喺呢个空间入面，唔知系飘荡紧系边个位置？
1: 咁大件事啊，飘荡紧啊？
0: 未出世，未出世。
1: 你唔系陈满啊嘛？系咪？
0: 唔系，希望唔系嗰只陈满
1: 啊嘛？
0: 希望唔系嗰只陈满。
1: 好啦好啦，咁啊，刘德华咧，当年喺1983年嘅呢一个《神雕侠侣》咧，就做杨过啦。咁啊，姑姑小龙女嘅一段情咧，大家亦都好深入啦。点解会深入得咁紧要咧？咁，因为咧呢一套嘅《神雕侠侣》咧。可谓是史上收视最劲的，每一集的平均收视是高达62点啊！
0: 62点，
1: 咁但系62点是什么概念啊？以玲，你知唔知啊？
0: 因为睇翻资料咧，因为有翻一点系等于几多啦？咁估计咧系如果62点嘅话，应该系有几百万人观看。
1: 啱啦，啱啦。而香港其实咧嗰阵时嘅人口都系几百万人咯。咁即系基本上即系咪好多人睇啊？
0: 系
1: 嗱，估计咧佢就话超过有300万人咧观看嘅，亦都即系超过咗咧当时香港人口嘅一半噶啦。因为1983年嘅香港人口咧系535万，咁系咪好犀利啊？
0: 咁咪即系两个总会有一个系佢呢一套剧集嘅 fans 咧。
1: 系啦，但系好得意噶。如果两个人里边有一个有睇，另外一个冇睇咧，就唔会话喺屋企里边有五个人或者六个人里边三个有睇，系应该系成个屋企唔睇嘅呢就
0: 冇错啦。
1: 同埋仲有83年会唔会仲有啲人因为屋企冇电视所以睇唔到咋？系咪啊？如果咪都睇噶啦，咁啊，甚至乎咧打破咗童年首播啦。童年咧其实都劲嘅，因为咧嗰边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射雕英雄传》嘅，系啦，即系嗰年咧其实系雕年嚟嘅，嗰年系。系啊，
0: 都系同阿雕兄有
1: 冇错，同阿雕兄有关。咁就系阿黄日华同埋翁美玲主演嘅《射雕英雄传》，咁、都劲啊，系咪？但系咧都打破咗同年首播嘅呢一套《射雕英雄传》，成为香港史上最劲啊！去到而家咧，其实都仲系最犀利、收看嘅指数最高嘅电视剧。
0: 系，因为一讲起黄蓉咧，就会即刻谂起翁美玲咯。我都系
1: 都会嘅，
0: 系超黄蓉啊嘛，我记得
1: 都会嘅。咁其实咧，当时嚟讲咧，我哋都。即刻会谂起好多嘅朋友啦，例如咧监制萧生叔咧就开创咗呢个嘅武侠剧嘅潮流嘅，亦都系提携咗好多嘅明星啦，例如米雪姐啦、白彪哥啦，以及咧就无线五虎将啊。嗱，以前咧就未有呢一个四大天王，但系先嚟五虎将噶。咁、当中咧，身为五虎将之一嘅刘德华咧，就系、是《神雕侠侣》里面咧将杨过嘅呢一个嘅狂傲不羁就。不为世俗嘅性情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我觉得咧，阿华仔真系好犀利。你谂下，五虎又有佢份，后来四大天王又关佢事。
0: 嗯，
1: 系啊，佢真系一个好勤力嘅人，系啊，同埋咧真系好多人爱戴佢嘅。咁呢个剧咧，亦都系咧成为咧呢个电视剧嘅代表作啦。而陈玉莲所饰演嘅小龙女咧。记唔记得咩色噶？脱件衫，
0: 白色噶啦，
1: 冇得输喎，嗬，
0: 系啊，
1: 真系好靓，所以你咪抄佢咯，
0: 吓，
1: 你抄袭啊你？
0: 唔系啊，我今日
1: 成日都着白色啊你，
0: 我冇成日着白色，我啲相系白色啫，但我今日嗰幅相嗱，准备会出嗰幅未出嘅，到而家，我系着蓝色嘅，
1: 系咩？你头先唔系换咗套白色嘅咩？
0: 唔系啊，后屘我都系觉得蓝色衬我啲啊。
1: 好啦，拜拜啊，好啦，我哋听翻呢首歌啦，记唔记得佢啊？是啊，是张德兰主唱的这首歌。何日再相见，每一晚准时在大台开了饭就听到的这首歌。

0: 昌德兰姐姐嘅呢一首歌好，一再相见啊，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唔知系咪收音机旁边大家嘅选择咧？但系虽然呢首歌咁好听，但依然系唔会认输嘅。
1: 咁梗系，
0: 拳套大咗啦。
1: 咁梗系，
0: 头先嘅伤口都包扎好啦。
1: 咁梗系，
0: 而家就到我出招啦 ，Harry 哥哥。
1: 我唔会攻击你伤口嘅。
0: 唔系咁 ，Harry 哥哥，你君子就当然唔会咁样做啦。咁今日咧，我要同大家介绍嘅呢一部剧集咧，都系2011套幾深刻嘅劇集嚟嘅，因為當年咧，我唔知有冇風魔萬千嘅大人，但最少一定係風魔萬千嘅小朋友。
1: 係啊，因為呢一套戲嗱，頭先嗰套你就話自己即係仲喺空氣裏邊流動緊啦，
0: 唔知邊個空間個浮
1: 遊
0: 噶。
1: 呢一套你就會應該睇過啦。
0: 呢一套係有印象嘅，就係1996年播出啦，全劇一共30集嘅《西遊記》啊。
1: 喂，嗰陣時我淨係記得咧，阿健仔張衛健。是可以有佢口头禅嘅，哟使乜惊？
0: 冇错啦，同埋佢嗰个咩？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1: 系啊，
0: 系啊，我唔知点解我啲表哥好中意扮嘅。
1: 系咪啊？
0: 系啊，
1: 哟使乜惊？
0: 佢有好多唔同嘅口头禅嘅嗰阵时。
1: 系啊，好好噶，我觉得咧呢一个就系健仔好正嘅地方嚟嘅，
0: 好入屋啊，会令到大家记住咗。
1: 佢每一套戏都会谂啲呢啲嘢出嚟咧，令到大家会好记得佢。因为马骝精讲真啦，咁耐以嚟有边个未做过？
0: 系
1: 咪好多人做过马骝精噶？
0: 冇錯啊！而事實上咧，呢一部嘅劇集啦，係當時電視台啦，1990年代咧，尾段嘅時間嚇，被非常之成功嘅作品嚟嘅，因為咧首播嘅時候咧，係曾經創下咗高達44点嘅收視紀錄，亦都係好多人咧深入民心嘅神話劇集之一嚟嘅。
1: 係
0: 咁，頭先就講到啦，今日我哋嘅題目係動物夥伴啊嘛，咁就咧有啲嘅人就會覺得啦，神雕俠侶嘅動物夥伴咧，即系阿雕兄咧，可能就系一个孤独嘅象征。咁《西游记》阿白龙马又系一个咩嘅存在咧？就系一种默默承担嘅存在。
1: 白龙马咧系一个我非常之爱嘅一个嘅人物嚟嘅。
0: 系，
1: 因为其实佢喺
0: 系咪人？系咪人物？
1: 啊，我成当佢系人物噶。咁佢到最后咩变咗人物噶嘛？佢成仙嘅王咁噶。
0: 嗱喺呢度咧，提提大家，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喺10:50生效啦。所以如果大家咧系从事一啲户外工作嘅话咧，记住时刻补充水分啦，亦都要咧去一啲阴凉嘅地方咧稍作休息啦。
1: 白龙马咧，其实咧因为系条龙嚟噶嘛，点解佢做咗马？跟住咧佢真系做牛做马，跟住咧佢成段路咧一路咧一句说话都冇讲过，就
0: 佢就系默默陪伴咯。
1: 系啦，默默陪伴就支持，令到咧成段路系行完嘅。我觉得咧呢一种嘅精神系真系好值得嘉许。
0: 系咁，而事實上咧，真係好似 Harry 哥哥所講嘅，白龍馬咧呢個嘅動物咧，大家都會記得啦，孫悟空啦、豬八戒啦、沙僧啦、唐三藏啦，同埋唐三藏騎嗰只馬。
1: 係，
0: 但係因為佢係冇乜對白啦，所以甚至你會覺得佢冇乜氣氛。但係你諗下，如果冇佢嘅話咧，成個取西經之路咧又未必可以成立得到，所以佢嘅角色係重要得嚟低調，低調得嚟又唔可以滑缺嘅。
1: 冇錯啊，好多時候咧。睇《西游记》细个嘅时候咧，都忘记咗呢只马嘅，因为佢冇好少出，佢唔会出嚟打噶嘛，你明唔明？
0: 佢就会喺埋一边嘅啫。
1: 系啦，同埋佢通常都系到要上路啦，咁嗰个 Y shot 先至见到佢嘅啫嘛。净系大 Y shot 嘅时候见到佢就喺度行，系啦咁样。咁但系咧，好嘅呢一套戏咧又好深入民心嘅，而且咧我哋嘅好朋友咧阿麦包啊嘛，就做猪八戒噶嘛。
0: 沙僧，
1: 沙啊，
0: 系黎耀祥先系猪八戒，
1: 系冇错冇错冇错，黎耀祥系冇。在豬八戒嘅，咁所以咧，其實都好深入民心嘅嗰陣時。好啦，咁你又有啲咩特色可以講下咧？
0: 唔使講太多嘅。
1: 咁多套《西遊記》呢套。你花果山水帘洞，放你美猴王，翻天覆地俺做主，一地龙王也要让我逍遥释放。系啊，系佢啊！
0: 喺呢首歌一出咧，基本上唔使讲有啲乜嘢嘅特点啊，大家啲回忆乜嘢都翻晒嚟嘅。
1: 咁又系啊！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有乜大得过呢件事啊？
1: 冇错，
3: 我问你有咩大得过？
1: 今日系唔会有嘢大得过呢件事。
3: 系啊，因为今日系2026年7月1日啦，亦都香港回归祖国嘅29周年嘅纪念日啦。你问我咧，我就好期待下一年，因为一定系大事铺张噶啦。
1: 嗯，
3: 因为下年系30啊嘛。
1: 系。
3: 咁你29咧都唔差得去边嘅。我记得咧有一年咧7月1日朝早咧我就跑步。
1: 系。
3: 但系我唔记得嗰朝早咧，原来咧就系呢一个7月1日，跟住咧一路咧跑到去呢、這個个金紫荆广场嘅时候咧，哇，好多人、啊，跟住咧民安队啦、警察乐队啦，
1: 有升旗仪式噶、
3: 哦，原来就有升旗仪式咯，系啊，咁所以就劲开心咯，系啊，嗰、那个时候，咁啊咁啱俾我遇到啊嗰日，
1: 系咁啱就撞到啦，
3: 咁啱俾我撞到，系咁咪最有咁样咯，系啦，咁啊香港咧就将呢一个咧全港嘅18區嘅一日举办咗呢个几即系百几个嘅活动啦，系、
1: 嗯、
3: 啦，咁而且咧亦都系大家咧就会系欢度呢一个。日子嗱，讲紧唔系呢一个当年1997年7月1日啊，
1: 系今日，
3: 系讲紧今日咧，将会有几百项嘅活动噶噃。咁而家咧就同大家睇下啦。
1: 系啊，因为咧为咗庆祝回归咧，因我哋咧政府真系的而且确咧做咗好多唔同嘅事情啦，亦都咧同大家普天同庆噶。例如系啲乜嘢咧？政府咧就会举办头先 Harry 哥都睇到啦，一啲嘅升旗礼啦、步操汇演啦、嘉年华啦、综艺晚会啦，等等等等唔同嘅活动噶。咁我哋嘅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就话啦，活动系涵盖公共交通啦、文化艺术、消闲、饮食、消费等等唔同嘅范畴。只要大家参与咧，其实你咩性格啦，有啲乜嘢嘅喜好啦，其实都可以共同去庆祝今日嘅。
3: 冇错，咁啊，交通方面咧就会有好多嘅喜讯俾大家嘅，因为咧除咗7月1日咧，7月2日同埋7月3日，即系连续3日啦吓，呢一个嘅星期三、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免费乘搭香港电车，即系搭叮叮咧系唔使钱嘅、嗯。通常搭叮叮唔使钱，好得意噶，就系俾钱嗰个位咧，佢有个布袋笠住嘅。
1: 系啊，可能有啲poster 咁样包住。
3: 系啦，咁你就唔使担心啦。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喺港岛区，你又好少过港岛区咧，又有时间咧，我觉得咧好值得咧坐下呢个叮叮嘅。咁而港铁咧，亦都将于今日咧就抽奖。送出咧71,000份本地嘅单程车程，
1: 嗯，
3: 而且咧就推出咗呢一个机场快线小童、学生同埋长者嘅乘车优惠啊！咁多条嘅渡轮航线咧，亦都系免费乘搭嘅，部分咧需要先咧就系派发呢个船券嘅，咁所以你去到嘅时候咧，可能就攞咗嗰张券之后咧，跟住就可以免费乘搭噶啦。
1: 系啦，而文化艺术同埋消闲方面啦，康乐及文化事务处辖下咧多项收费嘅康乐文化设施，渔农自然护理处辖下嘅香港湿地公园咧，今日都会免费开放噶，市民咧可以免费参观啦，西九文化区 M 加指定嘅展览啦，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嘅专题展览噶。而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14个项目咧，亦都会加开免费导赏团，推出呢一啲嘅餐饮啦、消费同埋住宿优惠嘅。
3: 啊，平时咧都几昂贵嘅呢一个昂平360啦，同埋呢个山顶缆车咧都会有折扣嘅，所以咧如果你坐山顶缆车嘅话咧，记住留心。因为你要听住咧，喺山顶缆车里边咧，嗰个嘅双语广播咧，系我同阿 Steve 把声嚟。
1: 吓，系咩？
3: 系啊。
1: 咦，咁我下次要再听清楚啲先。
3: 唔好错啦，Welcome to Hong Kong， 欢迎大家嚟到香港。
1: 竟然系你同阿 Steve。
3: 系啊。
1: 咁大家咧就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睇下搵唔搵到 Harry 哥哥嘅声音啦。但系如果大家要追寻 Harry 哥哥同埋依玲嘅声音咧，就唔需要去到山顶缆车度住嘅。
3: 唔需要。
1: 系啊，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咧，就会继续听到我哋嘅声音啊！喺呢度啦，不如稍为咧休息一阵先，稍后翻到嚟咧，继续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见面啦。
3: 一成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说105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习近平说，党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中国人民今日已经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又说，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向他们表示崇高敬意。他又代表党中央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国际太空站两个美国太空人完成太空漫步，更换太空站机械臂出现故障的关键部件。美国太空总署说，两个出舱太空人在太空漫步超过7小时，主要任务是更换加拿大臂2号5月27号出现故障的腕关节部件。维修完成之后，位于美国德州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启动加拿大臂2号初步检查系统的电源和数据连接功能。地面控制团队未来几日会继续做测试。加拿大臂二号是国际太空站机械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长约17米，可以好似人类手臂一样灵活运动，能够找取到访太空站的飞船和载荷，协助太空人展开维修太空站等。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246点，升184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7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94点，升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980.91美元，卖出3982.72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南海东北部，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坏车咧就已经离场啦。咁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重开，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重复位置咧就系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咧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现时咧由青马大桥去青长青公路方向嘅支路咧慢线就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直隧道都是交通正常的。封路方面呢，为了配合特区成立日升旗仪式，不是湾仔北直至到下午1点钟，龙和到来回方向近会展的路段，龙达径、中环和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的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的博览道东是禁止驶入。另外多条巴士线是需要改道行驶。另外一宗封路是九龙的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行驶时声量较低，行人可能察觉不到车辆靠近，驾驶者应该要特别小心，时刻注意行人，提防有人突然间走出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啊，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咧《香港暖流》呢个嘅节目啊。平时咧，以玲就会话啊，而家咧就系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部分啊。但今日咧就由于一个嘅节目嘅调动关系啦，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系冇电视版嘅，大家系见唔到我哋个样嘅。不过喺呢个收音机旁边咧就可以继续听住咧我同 Harry 哥哥嘅声音噶。咁而稍后咧亦都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啦。轮到我请你同埋极速15秒呢两个咧，大家都非常之中意嘅环节嘅。嗱，不过啦，喺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啦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就当然要同大家咧继续睇下天气情况啦。因为咧今日话晒都系公众假期啊嘛，可能大家咧都会有各式各样唔同嘅活动咧，希望可以趁住呢个公众假期咧去做嘅。可能一班嘅哥哥姐姐话啊，今日约咗啲孙仔孙女去饮茶，又或者啊谂住去公园嗰度咧做下运动，咁到底天气情况允唔允许呢？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嘅天气就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噶，吹和缓冬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日间酷热嘅，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星期五咧风势增强，天气咧渐转唔稳定噶，可亦都会有涌浪啦。周末期间咧风势颇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
1: 我啱啱咧喺出边望到咧，真系非常之热嘅，所以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咗噶啦，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系10:50。嗱，虽然你未必系要工作吓，今日可能放假都唔定嘅，但系咧如果喺户外较为长嘅时间咧都有噶，有好多朋友今日咧系要保持即系维持秩序啊，或者系有好多嘅户外今日咧有好多嘅庆典噶嘛，所以咧大家咧都要小心啲，真系千祈唔好中暑啦。
0: 系啊，
1: 咁啊现时嘅气温系31度，湿度77%，紫外线指数咧系8，属于甚高嘅吓。
0: 而事实上啦，头先 Harry 哥哥同以玲啦都介绍咗一系列啦，我哋今日7月1日咧会有嘅一啲嘅活动啦，咁相信大家都会有兴趣去参与噶。不过喺大家参与呢啲咧庆祝回归嘅活动之前咧，都可以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噶，因为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咧啱啱放咗上去啦。我哋今日呢一幅相咧，冇上个星期咁严重嘅，但系
1: 用严重两个字咩？
0: 上个星期嗰幅咧真系不堪回首嘅，
1: 不堪回首添。
0: 今日咧就大家可以将个重点摆喺 Harry 哥哥嘅嗰身衣着度。咁当然咧就要继续留言俾我哋啦。头先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系《西游记》定系《神雕侠侣》咧，先系你嘅心水之选啦。
1: 我今日咧就非常之个胜算系好高啦，
0: 真系
1: 系啊，而且仲有啊，咦，我哋个嘉宾咧已经好似准备定出场啦噃，
0: 冇错啊，听完呢首歌翻嚟之后咧，就正式请。

0: 轮到我请你。
1: 轮到我请你，冇错，轮到我请你。今日 Harry 哥哥，你请咗咩嘉宾嚟啊？
2: 哇，今日犀利啦！今日咧，我哋咧喺7月1号咧呢一个嘅回归之日咧，亦都请咗一个咧非常之重磅嘅嘉宾啊！咁啊，呢位朋友咧，我其实咧识咗佢几十年噶啦。
1: 系啊。
2: 咁啊，以前咧通常咧都系喺一啲嘅工作嘅情况底下见到佢嘅。咁咧就，但系咧咁啱咧，我哋又见到佢有一次咧就俾讲座。咁佢系好好啊，佢系带埋个琴去做讲座嘅。
1: 带埋个琴去做讲座。
2: 系啦，因为冇音乐嘅地方咧。就冇 Ben Sir 嘅，系啦，咁 Ben Sir 咧就系宋子豪先生啦，亦都系香港嘅资深音乐创作同埋咧音乐总监嚟嘅。
1: 系 Ben Sir 你好，
3: 大家早晨，
2: 早晨早晨啊 Ben Sir， 咁啊好好啊，因为咧我一问你咧，我你介唔介意咧嚟做访问，你咧就即系一个即系完全咧我都未讲完咁就系你话你出声我就嚟噶啦，
1: 一口答应啊 Ben Sir，
2: 即系你话几耐朋友啊我哋，
3: 一定噶啦，一定噶啦，
2: 系啊 Ben Sir 啊，真系我哋识咗几十年啦，
3: 系啊眨眼，
2: 系啊，但系咧。我認識你嘅時候咧，你已經係音樂部分啦。我諗應該係咁嘅。我以前係電台啦，然後跟住我做好多 function 噶嘛。咁我做 MC 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你就會帶領住個樂隊噶啦。已經
3: 係冇錯，嗰時
2: 記唔記得？
3: 都需要嘅，因為逢係咩 event 啊，佢哋會請埋你啊，你會做司儀啊，
2: 我做司儀啦。
3: 咁有時都會唱歌嘅，
2: 又會唱下歌啦，又會變下魔術啊，係啦，咁樣樣啦。咁啊 ，Ben Sir， 其實咧，我知道你咧就係出生於音樂世家嘅，
3: 其實
2: 係啦。嗱，因为咧，好特别啦，因为我见到你个姓氏咧，你唔系香港人嚟噶，
3: 系
2: 啊，你系咪菲律宾人嚟噶？其实你个籍贯系乜嘢噶？
3: 第二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
2: 系咯，
3: 其实咧我爹哋本身系西班牙人嚟嘅，
2: 哦系啊，
3: 咁但喺菲律宾长大
2: ，Spanish 嚟嘅，
3: 所以我姓系
2: 西班牙人，
3: 系因为 Sanchez 啊，
2: 我
3: 姓系 Sanchez，
2: 系啦，所以我就 Sanchez 呢一个亦都唔系一个西，即系我就系睇到啦，唔系一个菲律宾嘅姓氏嚟噶嘛，
3: 都有嘅，但系后。就其實我爹哋本身真係西班牙人嚟嘅，
2: 西班牙人啊，
3: 咁就
2: 咁媽媽就係香港人啊，定係中國人啊？
3: 媽咪咧就係日本人，
2: 媽咪係日本人，
3: 所以好混亂。
2: 唔混亂，我覺得好吸引啊呢件事。咁你入咁你爸爸同埋媽媽嘅邂逅故事係點嘅咧？我有興趣知喎。
3: 其實嗱都長篇嘅，
2: 係啊，
3: 我簡短啲啦。
2: 係啊，好啊，
3: 因為我應該係我。我媽咪嘅爹哋係我阿公啊，
2: 係啦，你阿公啦，
3: 因為其實我阿公嗰陣時咧就係幫美國嗰邊，即係應該係美國 Navy
2: 係冇錯，海軍嚟㗎啦，
3: 海軍係美軍 Navy， 就佢就啱啱就喺佢就唔知點請咗去西貢，
2: 係
3: 啱啱嗰西貢其實嗰陣時係內戰，
2: 冇錯嗱，西貢係唔係香港嗰個西貢
1: 啊？係
2: 講越南嘅西貢
3: 啊，越南，我講先有啲越南，
2: 冇錯
3: 就咁，佢哋有個 base 嘅，即係個 US base，
2: 係啦。系啦，越南犀利啦，嗰阵时越战啊嘛，
3: 有美国基地咁啊，咁就请咗佢去嗰度咧，就去做音乐总监。
2: 哦，
3: 咁啊，咁所以佢会搞 band 啊，咁我
2: 你嘅公啊，你讲嘅
3: 公系啊，
2: 你嘅公应该就系日本人嚟噶咯，系咪？
3: 唔系，我公又唔系，我
2: 你公又唔系，
3: 我公又唔系日本人，我公啊，佢就系点啊？我公系有啲菲律賓人血統，
2: 有菲律賓人血統嘅。
3: 我婆婆就日本人，
2: 你婆婆又日本人，
3: 阿婆日本人。
2: 喂，好吸引喎！你呢個好犀利，因為嗱，就咁同你傾偈咧，見到你就係一個中國人嚟噶嘛。咁你一路亦都喺香港咁耐啦，亦都去過台灣地區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咧，其實完全冇懷疑嘅。但係嗱，你一講咧就好吸引啊，因為點解咧？我同阿 Ben Sir 咧個音樂一起嘅時候咧，你知道佢唔係一個普通香港人嚟嘅，係啊，佢個滴血，佢個音樂，即係佢個音樂細胞咧，即刻就噴咁就出現噶啦，好即係呢樣嘢真係解釋唔到啊，係啊，咁所以原來咧又由你阿公嗰邊就已經係音樂啦，音樂世家啦，好啦，咁你爸爸嗰邊又係咪音樂？
3: 因為佢請咗我爸爸過去做嘢，
2: 哦，
3: 去咗越南嗰邊做嘢，咁因為爹哋嗰陣時係亞洲嘅喇叭王嚟嘅。
2: 喇叭王
3: 系出喇叭嘅，佢出喇叭。
2: 哇！
3: 咁佢嗰阵时系亚洲好出名嘅喇叭王，咁咪请咗佢过去做。
2: 系西班牙人嚟嘅，
3: 系咁
2: 劲。
3: 咁啊，请咗佢去之后咧，就当然喺嗰度就邂逅咗我妈咪。
1: 跟住一个浪漫嘅爱情故事就开始啦。
2: 阿公咧就请咗你爹哋，你爹哋去咧就即系就然后跟住咧就同呢一个老板个女拍拖添。
3: 冇错。
2: 咁于是乎就搞掂咗啦。
3: 都唔掂噶，其实嗰
2: 阵掂噶，
3: 好大件事啊搞到，因为嗰阵时我阿公就好传统嘅，
2: 系
3: 佢又唔容许佢嘅员工咧同
1: 自己个女拍拖。
3: 系啦，冇错啦。咁我成日又话要赶我妈走啊，即系点样个。 story 好长嘅。
2: 哦，系啊，讲你阿妈走添啊，你冇跟住你呢个男人啊，你唔好要我屋企啦，你走啦。
0: 你两个拣一个啦，
2: 逐佢出，逐佢出家门啦。咁你但系你妈咪就好浪漫
3: 啦。就我爹哋好叻嘅，咁啊点咧就一击即中，
2: 点样叫一击即中？
3: 整大咗我妈咪个肚。

0: 咁后来我爹哋就因为要带住我妈咪周围去，
1: 冇错，
0: 即系佢唔会留低，佢唔会留低越南。咁我爹哋就一路咁喺亚洲嗰边一路去，咁啊喺我就喺越南出世嘅。
1: 系你喺越南出世，
0: 咁、我有个妹咧就喺柬埔寨出世，
1: 柬埔寨出世，
0: 另外一个又喺泰国出世。
2: 哇，喂，呢、這个大家啲出生地点都唔同，
1: 系咪好精彩啊？
2: 系咯，
1: 系咪好国际化呢样嘢？系啊，
0: 我都有时我都好。唔想解释太多，但系你问多
1: 啦、但系嗱，呢、這个好难得噶，因为咧喺电台嘅节目咧讲完之后，其实就系喺历史嗰度咧就系、是、做咗一个注脚啦。而你呢个故事咧，其实咧我哋听即系好似啊、原来咧一个人嘅经历系可以咁精彩嘅，咁国际化。好啦，嗱，轻轻讲咗少少啦。咁、但系咧，我亦都知道你咧都系同香港电台咧一班嘅老，即系一班老臣子好熟嘅。你同 Uncle Ray 咧应该都好 friend 噶噃。
0: 我就系因为我爹哋啊，
1: 系啦，
0: 因为我爹哋关
1: 系。讲下啦，呢度
0: 我爸爸本身喺香港嗰阵时咧系后来就我其他啲细佬妹就喺香港出世啦，
1: 系
0: 咁，因为其实我六兄弟姊妹，
1: 六兄弟姊妹
0: 咁啊，咁就三个就唔同地方啦，三个就落喺香港落咗脚啦，
1: 即系你阿妈就同你老豆讲，喂，你好停咯，周围咁样去，系咪先啦？我已经
0: 顶唔住啦，
1: 联合国咁啊，我而家
0: 周围去，
1: 系啊。
0: 咁后来我即系嚟咗香港之后咧，就得意啦。就俾黎的呼声，
1: 系
0: 当时黎的呼声咧就邀请咗佢做咗黎的呼声嘅第嗰阵时嘅第一代嘅音乐总监。
1: 好啦，呢、這个就有趣啦 ，Red Fusion 音乐总监喺黎的呼声嗰个年代，可唔可以讲到系1960几年？好啦，1960几，咁呢个咧就真系无管动啦，因为咧就好可能我见过你爸爸啦、
0: 有机会，
1: 因为点解咧？我爸爸就喺黎的呼声啊嘛，咁啊每逢礼拜日就做表演嘅。即系呢个快乐生辰啊嘛，其实我爸爸就系1959年开始已经入嚟的呼声啦。咁、而你爸爸咧系第一代嘅呢一个嘅音乐 music director。嗱、咁想讲一样嘢咧，以玲就好犀利喺呢度，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连大台都未出现嘅。咁嗰阵时咩六爻大乐队啊、顾家辉啊咁、全部未有啊，
0: 未有
1: ，完全未有。仲有你一讲紧咧嚟的呼声，就以为阿亚视啊、黎小田啊，对唔住。黎草田都未出現啊！嗰陣時，
2: 咁啊真係好早喎，
0: 好早期啦，
1: 好早期啊！咁所以咧，嗰陣時咧就你爸爸一定好犀利啦，因為香港一個嘅第一個最新嘅一個電視台啦，咁佢係咪帶住自己有個樂隊喺度咧？
0: 佢請樂隊去嘅，
1: 佢淨請個樂隊，
0: 因為係佢係有線，佢係要俾錢睇嘅呢個台。
1: 系啊，啱啊，有线台有线嚟噶嘛，
2: 收费电视台，
0: 收费电视台。
1: 一开始嘅香港电视，即系香港嘅电视业咧，系要俾钱睇嘅，系啦，同埋仲有咧，好矜贵，有钱人先至有个电视，
0: 嗰时好似15蚊一个月啊，
2: 哇，
1: 15蚊你谂，
2: 其实都贵噶，
1: 梗系贵啦，斗拎一个月凉茶啫，
2: 身份嘅象征嚟嘅呢个系，
0: 仲要系得两个台啫噃，英文台同中文台，
1: 系啊，同埋仲有，如果你有个电视咧，个以前嗰啲电视柜咧有个锁噶。
2: 哦，即系要锁住佢，
1: 系好矜贵噶，系啊。咁啊好啦，嗰阵时你爸爸喺嗰度记唔记得佢做咗啲咩咧？有啲咩节目啊？
0: 佢仲系负责，佢仲负责所有嘅音乐嘅节目。佢会请一啲嘉宾去啦。
1: 啊，
0: 即系譬如我最深印象就佢嗰阵时第嗰阵时嘅歌手啦，譬如佢会请当时嘅电影歌。即係拍過電影嘅歌手，
1: 係
0: 我心目中最深印象嘅就係嗰陣時，當時杜麗莎啱啱出
1: 道，
0: 好細個啫，
1: 佢係小妹妹嚟㗎，係
0: 啊，10几岁嘅啫，
1: 十幾歲喎，
0: 仲應該開始唱歌啦。
1: 嗰陣時應該係 Irene Rider 嘅年代
0: ，Irene Rider，
1: 然後跟住 Joe Junior，
0: 沈夢啊，
1: 沈夢係啦，
0: 即係嗰啲
1: Joe Junior 出咗嚟未咧
0: ？Joe Junior 出咗嚟
1: 都有啦，係咪啊？
0: 咁係咯，但係當時咧佢係大 band。
1: 系，
0: 因为 Joe Junior 嗰阵时系 combo 嚟嘅，
1: 冇错冇错
0: ，combo，Joe Junior 或者系Mystics 啊嗰啲
1: ，Mystics
0: 啊嗰啲就系 combo 嚟嘅，
1: 系，
0: 咁当时嚟讲咧，音乐咧系当以菲律宾人为主，
1: 冇错啊，系啊，
0: 好少中国人，咁系。我係未見過，
1: 係
0: 反正嗰陣我細，我仲細嗰陣時。
1: 你係細啦，同埋就算係有嗰啲咧，佢唔會上到電視台啦，嗰啲喺出面揾緊食啊嘛。譬如我哋啱啱咧幾得意啊，兩個禮拜之前，你估我哋訪問邊個啊？訪問 John Yip 啊。
0: 哦 ，OK，
1: 哇，嗱，我即刻試啊！我一講 John Yip 咧，係阿 Ben Sir 先嘅 ，yeah OK 嘅，嗰個因為葉振棠啊
0: ，Johnny 啊，
1: 集 Johnny 啊，係啊，你仲記得佢嗰陣時嘛？嗱，佢咪香港人？
0: 佢嗰陣時係 Top Notes New Top Notes。
1: 系啦，
0: 对 New Top Notes 分嘅
1: 嗱，你又讲 New Top Notes 啦，所以
0: 弹 bass 啫嘛，
1: 系啦，弹 bass 嗱，系咪？
2: 犀利，
1: 系咪好正？所以咧，所以今日咧，请阿 Ben Sir 嚟系好好嘅，因为咧，我哋两个礼拜之前有叶振棠啊嘛，咁而家咧，阿 Ben Sir 即刻咧就已经 boom New Top。

0: Notes 喺边度啊？喺边度啊？点 Top Notes 嗰阵时？
1: 其实嗰阵时 New Top Notes 系啊，因为系啊钟定一，
0: 钟定一，
1: 钟定一做 band leader 噶。咁嗰阵时其实嗰阵时咧，
0: 原来系一哥啦。
1: 系，
0: 我唔怪得知，原来叶振棠加一哥，我一哥好犀利噶。
1: 嗰陣時佢都好
0: 好叻，
1: 因為佢組咗嗰隊樂隊有幾個都，依家當然啦，好依家就好出名啦，阿 Elisa 啦
0: ，Elisa 啦，
1: 阿 Chanchan 啦
0: ，Chanchan 咩 ？Chanchan 啦，啱啱又係上個禮拜嚟咗我哋訪問啦
1: ，Chanchan 就係 Top Notes 噶啦 ，New Top Notes 噶啦，佢係 New Top Notes 嘅女歌手嚟嘅，
0: 係係係。
1: 咁當時咧其實好我仲係僆仔嗰時，其實佢哋開，因為其實咧佢哋散曬嘅，其實都唔同嘅。佢後來就係將中定一將佢 group 埋一齊。
0: 冇錯，阿一哥咧係有呢一個嘅能力啊！喂，而家講起上嚟，其實阿一哥而家喺邊咧
1: 啊，我見唔到，我冇見。
0: 係啦，冇乜見佢啦喎。喂，如果係呢啲係值得我哋做訪問嘅人物嚟，
2: 因為佢一定好多故事同大家分享。
0: 同埋佢有好多電，即係佢除咗係一個 band leader 之外咧，佢做過好多音樂之外咧，有啲電影有好多電影嘅配樂都
1: 係
0: 佢做得非常好啊。係嗰陣時，我嗰套叫《今夜星光燦爛》，許鞍華都係揾佢。係啊，
1: 佢真係做過好多電影
0: 嘅。咁啊 ，Ben Sir， 你其實都做過好多嘢喎。嗰陣時你嗱又講翻你啦 ，Teresa Carpio 就十幾歲。咁啊 ，Carpio family 佢成个家族其实都冇乜边个唔系音乐噶啦，
1: 系
0: 咪啊 ？The Carpios 咁啊，而家到韦尔山其实都系嗰、那个
1: Rita
0: 其实都系呢一个家族出嚟噶嘛，
1: 因为佢哋系表姐表妹，
0: 表姐表妹啊嘛。咁你嗰阵时你其实又你嗰个切入点又喺边度咧？你由几时开始咧？你
1: 其实我系我就好奇怪，因为本身我系对音乐个兴趣唔大嘅。
0: 哦，系啊，
1: 因为我唔知道我系识玩音乐噶。
2: 系，
1: 因为我嗰阵时呢啲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你中意周街逛啊。
0: 系
1: 嗰阵时啱啱出咗个李小龙啊。
0: 系，冇错。
1: 啊，嗰阵我就中意，嗰阵时真系学功夫啊。
0: 系你学功夫反而
1: 都几叻噶，嗰阵时我都几叻噶。
0: 功夫叻嘅。
1: 嗰阵时游到黑带，游到黑带四段啊，咁啊。空手道黑底三段啊！
0: 哇，咁你真系好中意喎！即系李小龙对你嘅影响系即系多过猫王。
1: 唔系啊，当时李当时李小龙对我冇影响，因为我觉得佢流嘅。
0: 咦，咁好写？
1: 当时因为靓仔嘛，
0: 你又佢做戏嘅啫，
2: 即系觉得你得我都得啦。
1: 啊，即系做戏啫嘛。
0: 系咯，李海泉个仔咁。
1: 因为点解我觉得佢？即系做戏，点解？因为我成日跟我爹哋去邵氏，因为后期咧，我爹哋喺丽的呼声之后咧，跟住邵佢又帮邵氏做嘢。
0: 冇错冇错。
1: 咁嗰时系Mona 方四姐，
0: 方又话系啊，请
1: 咗我爹哋去最后一套戏，我最记得我爹哋最后做嗰套
0: 音乐
1: 咧，
0: 系
1: 最后嗰套咧就系大军阀。
0: 哦，犀利！
1: 我爹哋嘅最后一套，
0: 喂，李汉祥喎，
1: 系啊，跟住佢我爹哋退休啦。
0: 哦，大军，哇，大军阀一套好出名咧，许冠文，
1: 许冠文
0: 系啦，李汉祥
1: 到啦，
0: 迪拿，哇，嗰套戏好犀利。咦，如果系咁嘅话咧，又再讲多少少啦，分分钟你爸爸咧。亦都係識我個伯伯啦。嗱點解我
1: 真係有可能？
0: 嗱點解咧？我伯伯咧就係做配音嘅，就一路邵氏啊，或者係其他有好多咩華大片場嗰啲，佢就做配樂嘅，佢就叫做黃居仁。
1: 誒，阿仁叔，
0: 仁叔啊，你就識啊
2: ？Ben Sir 係即刻岌頭啦，佢已經。
1: 因為點解咧？你一講到華大片場咧，我爹哋又成日喺嗰度出出入入。我爹哋嗰陣時係幫華大片場最做最後一套電影叫《俠女》。
0: 俠女。哇！
1: 嗰陣時咧，就有阿嗰陣時咧，阿叔啦，我哋叫阿叔，
0: 阿叔係啊，
1: 佢負責好多嗰啲效果聲嘅，
0: 冇錯
1: 啊！佢好得意嘅，我最記得嗰陣時咧，就係我，呢個咩嚟？我細個嗰陣時，
0: 係，
1: 佢啲人一跳上啲瓦度，
0: 係啦，
2: 即
0: 係
2: 有啲聲整咗出嚟啦，
1: 好似一支簫咁樣嘅，
0: 係冇錯，
1: 拉拉
0: sliding whistle 嘅就，
1: 咁我俾我玩爛咗啊！
0: 喂，講起上嚟呢啲古仔咧，連我都未聽過。因為我爸爸咧，其實配音配咗成200多套戲。後來咧就你爸爸嗰啲出嚟啦，開始嘢即係自己做嘅音樂。
2: 嗯，
0: 佢嗰陣時係罐頭嘢嚟嘅啫嘛。
1: 唔係，其實都要靠佢嘅。點解咧？佢好多錢一到，因為佢哋做開始認真嗰陣時咧，成隊 band 喺度，跟住仲要有啲效果喺隔離。
0: 冇錯冇錯冇錯。
1: 我最記得嗰陣時阿叔咧就話：，要啲馬聲馬跑聲。
0: 係啦係啦。
1: 咁佢攞兩個啲咩椰殼啊？
0: 咕噜咕噜
2: 咕噜咕噜咕噜咁啊！
1: 咁我跟住我仲嗌晒声，我听我都做到啦。咁阿叔就埋嚟话做一次我睇啊！咁我就喺个大髀度喺度咁，
0: 咦？有几次？
2: 喂，真系犀利！
1: 即系我咁都得啫嘛！我话 得你做，我嗰日赚咗15蚊，
0: 就有15皮啦。
1: 系啊，
0: 系啊，以前其实喺片场，哇，你咧就真系细个嘅时候喺呢啲地方度碌大
1: 嘅，系啊，华大片场啊，邵氏啊，咁后期当然啊，嘉禾啦，
0: 系，
1: 后期我就入咗嘉禾添。
0: 嗱，你嗱喺呢度睇翻咧，其实你都好犀利啊，吓 Star East 啦，嗱呢啲讲得，因为而家冇噶啦嘛，系啊，然后跟住咧有间乜乜娱乐呢间唔讲得，而家仲有啦，仲有间乜乜星啦，呢间又唔讲得，而家有嘅，即系呢啲全部都系好大间嘅一啲嘅娱乐公司。或者需要音乐部分，而你是参与电影配乐和音乐的制作。而且还有我现在看到这里轻轻讲一下，叶问、寒战、破地狱、误判，
2: 很多电影配
0: 乐、而且你又教唱歌、向山又是你的学生、张兆辉、嘉玲、刘嘉玲、关之琳，即关键唔识唱歌我都唔知
2: 道。所以咪要学囉，所以要跟
0: 中舒曼呢啲，中舒曼就紧要啦。中舒曼应该系你嘅大，即系好徒弟啦。
1: Sherman 系啊
0: ，Sherman
1: 即系佢有天赋
0: 噶。我好鍾意佢㗎，系啊。咁所以呢其实你都真系好多方面，你好多面向。但点解你会走去参加呢一个中年好声音呢？
2: 喺呢一个不如我哋休息一阵先。等下 Benson
0: 讲到成
2: 系啦，
0: 原来11:30。
2: 因为我哋接住落嚟要同大家玩个游戏先，等 Benson 咧稍后揭开呢、這個。个嘅神秘嘅谜团，点解会参加呢个中年好声音呢？稍后翻到嚟再同大家揭晓。喺呢度听翻首歌先。
0: 哇！呢首歌咧系咪 Ben Sir 唱先？
2: 都可以嘅。
0: 你咪相信 Ben Sir 其实唱到呢首歌？
2: 我嘅相信啦。
0: 一阵间听佢唱啊。

0: 结束十五秒，今日咧系呢个回归特别版啊，所以咧会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一齐主持噶噃。
1: 啱啊！如果你哋咧睇到我哋嘅面书嘅话咧，就会见到依玲咧，其实咧就高高在上，骑住只白马。
0: 你唔好咁讲，唔系高高在上。
1: 而 Harry 哥哥咧就系一只神雕。
0: 唔系好咁讲，我只系咁啱受伤，所以我要骑马啫。
1: 咁所以咧就我就系雕兄啦。咁所以咧我哋系即系一副装束咁样，以神雕侠侣嘅形状，再加埋《西游记》嘅白龙马咧，就一齐出现嘅。
0: 系啦，
1: 咁啊，我哋有边两位朋友同我哋玩呢？
0: 系啊，因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我哋嘅听众咧等紧玩我哋嘅游戏啦。第一个就系蔡太啊，蔡太你好，
1: 早晨蔡太，两
2: 位主持
0: 人，系蔡太，早晨早晨，今日咧就纯粹系声音嘅版本，不过以玲而家面前咧其实都有两个信封嘅，嗱 Harry 哥哥可以做证噶，
1: 冇错啦，哎呀 Ben Sir 都可以做证，
0: 系啦 Ben Sir，
1: 嗱咁样样，我哋有个 A 信封，有个 B 信封啦，咁啊我哋咧麻烦啊我哋嘅呢一位幸运儿咧同我哋拣。蔡太啊，你会拣 A 定系 B 啊
2: ？A
0: 信封，嗱，我将 A 信封交咗俾 Harry 哥哥先。
1: 好啦，我真系咁啦，我不如请阿 Ben Sir 帮我打开个信封，咁就公道啦。唔该晒 Ben Sir， 好，不如 Ben Sir 读出里边讲乜嘢？
3: 节日名称，
1: 冇错啦，
0: 节日名称，
1: 节日嘅名称，咁你咧就有十五秒嘅时间讲一啲节日嘅名称。
0: 系啦，咁等以玲咧三声之后咧，你就正式开始啦。
1: 好啦，
0: 三二一，
1: 开始。
2: 回归端午节农历新年1月1号元旦，跟住中秋节仲有元旦，跟住农历新年，跟住清明，
0: 哇哇，讲咗好多啊！蔡太你，
1: 我中意你一样嘢，你真系咧，阿 Ben Sir， 我觉得你应该收佢做学生，佢唔使佢唔使透气嘅，
0: 一口气讲咗好多，
1: 系啊，好嘢喎！
0: 咁到底蔡太赢唔赢到咧，就暂时未知嘅。不过喺呢度咧，就多谢晒你参与先。咁咧，我哋稍后咧就会公布翻咧嗰个嘅结果噶啦。多谢晒蔡太，
1: 好嘅，
0: 唔
1: 该晒，好啦，
0: 系啦，因为蔡太赢唔赢到，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阿陈太。陈太你好。
4: 系，
0: 陈太你好，嗱，咁咧而家就得系听
1: 到
0: 啊嘛，而家就得翻 B 信封先，即系而家又将个 B 信封交俾 Harry 哥哥啦。
1: B 信封咧，我亦都将佢咧就系交俾阿 Ben Sir， 咁我觉得 B for Ben 啊嘛，系咪？系啦，Ben Sir 打开，跟住咧就睇下啦。
3: 好啦，咁啊呢个就系主食嘅调味料。
0: 主食嘅调味料啊，陈太你准备好未咧？准备好嘅话咧，以零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啦。三二一，开始。
4: 油啦，豉油啦，麻油啦，呢、這个胡椒粉啦，糖豆粉啦，仲有烧酒啦，
1: 四，
4: 仲有醋啦，
1: 一，
4: 够
1: 钟啦，
0: 够钟，哇，蔡太你都讲咗好多唔同嘅调味料、啊，哇，今日简直系呢一个势均力敌啊！
1: 我估唔到七月一号咧，系咪因为大家放假所以咁精灵咧？
0: 可能系啊，又或者大家可能平时都冇乜点打嚟嘅，趁住回归呢个咁开心嘅日子咧，就决定打嚟参加下啦。咁到底边一个胜出咧？咁我哋稍后就会公布嘅。多谢晒陈太你参与先，
1: 多谢陈太，多谢陈太，亦都多谢蔡太，多谢两位，耶、
0: 哇！我哋呢个游戏咧喺呢个嘅电台。部分玩咧，其实同样都系咁开心嘅。咁但系咧，我哋就要有啲嘅时间咧，俾我哋嘅同事咧就去计下两位嘅听众到底系边一个先系胜出嘅。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休息一阵先，听翻个宣传声带，稍后咧就正式再请 Ben Sir 出场咧，同大家讲下佢嘅故事咯噃。
5: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6: 轮到我请你。
0: 哇，咁快又返返去轮到我请你啦，而头先结束十五秒嘅赛果，我哋嘅同事效率非常之快，佢哋已经知道优胜者系边个。
1: 系啊，三个人一齐同你哋数㗎，希婷啦、派利啦，仲加埋阿家嫂喺度。咁原来蔡太呢攞到六分喎。
0: 係，而陈太。
1: 陈太就攞到七分。
0: 哎呀，所以就係一分之差呢，陈太就成为我哋今日嘅胜出者啦。
1: Yeah！
0: 恭喜晒陈太，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但系咧等候咧，我哋嘅同事联络翻你嘅同时咧，其实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我哋呢个轮到我请你嘅呢个访问咧，继续听下 Ben Sir 嘅故事啊。
1: 冇错啦，今日好开心啦，七月一号咧请到我哋，即系等咗好耐，终于咧就可以即系安排到阿 Ben Sir 咧嚟做我哋嘅访问啦。咁啊，头先咧，因为 Ben Sir 你啲古仔咧讲到咧，令到我哋啲哥哥姐姐听出耳油，因为咧讲翻我哋嘅年代啊，
3: 系
1: 吓呢样嘢好紧要。咁好啦，头先讲咗咁耐咧，就觉得你真系好犀利啦，就屋企咧其实亦都系因为
0: 音乐世家啦，
1: 音乐世家啦，
0: 但系只系讲到打功夫啫。
1: 同埋仲有咧，你系啦，
0: 即系 Ben Sir 系未入呢个嘅音乐嘅世界嘅，仲系讲紧打功夫啫。
1: 依玲，你有冇觉得咧？头先 Ben Sir 讲咗一句话就系、是、佢，我都唔觉得自己原来系识音乐，即系好似讲到咧，原来有啲人一天生出嚟就识音乐咁噶。
0: 系啊，因为我头先咧咪后都问咗 Ben Sir 一个问题嘅就系、是，阿、啊、爸爸系一个音乐人啦，咁、正常应该就真系会子承父业啊，或者对音乐好有兴趣咁样噶嘛。但系 Ben Sir 你话唔系，我走咗嚟打功夫，我对功夫有兴趣啲。
3: 因为爹哋冇从来冇逼过我，冇、逼过佢，冇一定要我学音乐，
0: 系
3: 咁、所以
1: 呢样嘢好特别啦。一个识音乐、识音乐嘅人，而且仲系一个音乐人，就唔逼自己嘅仔。
0: 但系六兄弟姊妹都系冇俾爸爸逼嘅，
3: 冇。
1: 咁点你又点样会成为而家今日咁好咁成功嘅一位音乐监制啊？
3: 嗱，其实嗰个故事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我由我中意玩功夫，其实唔系功夫，即系中意嗰啲叫 martial art 啦，
1: 系
3: 中意玩 martial art， 可能我以为我会系做打星噶啦，
1: 系
3: 啊，因为嗰阵时爹哋，爹哋喺片场度出
1: 嚟，你净系谂住，你直情都会谂住系喺呢一方面
0: 发展，
3: 系谂住系做打星嘅，因为我系中意呢样嘢，
1: 系
3: 咁后来啊，李尚龙死咗之后，因为其实咧，
1: 仲唔系机会嚟？
3: 就系冇机会啦，
0: 通常都，
3: 因为我其实我系识李小龙，因为系我契妈带我去见李小龙，点解我对李小龙个睇法改变咗咧？就系、是、因为佢踢咗我一脚。
1: 哇！你俾李小龙踢咗一脚，
3: 因为佢即系我契妈就
1: 话佢踢过你边个位啊？等我睇睇。
3: 冇，佢完全
1: 佢冇踢亲你啊嘛。
3: 我净系即系就佢哋印咗我一下啫。其实咁，其实因为我契妈觉得我太牙刷啊，咁、我带你见一个人，咁佢就去咗九龙塘佢屋企嗰度。咁跟住佢就。跟住话啦，你帮我收拾呢个靓仔，即系佢同阿 Bruce 讲，阿
1: Bruce
3: 讲，你收拾呢个靓仔。咁我觉得即系大只啫，有咩嘢啫？嗰时我13岁，
1: 一啲都唔惊佢。
3: 啊，唔惊佢。咁啊，我13岁咁，我即系呢全部电影嘅桥段，因为我睇片场见得多啊。
1: 系啊。
3: 咁后来佢就讲细路同你玩下啦，咁啊。咁跟住佢一路咁样，即系佢唔知点解用一个方法就系咁样，即系冇嘢，我哋即系。
1: 好慢慢
3: 旁手啦，慢慢咁样，佢就
1: 指
3: 引咗我去一个位度，后边有张藤椅，佢一伸只脚，佢先搵只手臂印咗我一下，我一挡，跟住搵只脚一托，
1: 系
3: 我成个人就向后飞啦，
0: 哦，就去咗张藤椅度啦，
3: 我晕咗5分钟，
0: 哇，
3: 我好似俾架货车撞咁。
0: 好犀利啊！5分钟啊！
1: 呢一样嘢我都唔知系好定系唔好咧，即系俾人打系唔好噶嘛，但系俾李小龙打完之后晕咗5分钟，我觉得好 OK 喎，
3: 我觉得安能添啊，
0: 系
3: 一个
0: 荣幸嚟噶。
1: 你俾李小龙打咗晕咗5分钟啊！
3: 真系我佢以为我死得噶，咁我擘大眼睛话哇！我真系癫噶，即系觉佢真系得，真系有料。
1: 但系佢十三，喂！但系你都系僆仔嚟，
0: 系咯？佢13岁，
1: 佢真系13岁，佢都照抽你，你都应该几招积噶啦。
3: 系啊系啊，我睇几佢都系睇我唔顺眼噶啦。
1: 但系佢大你几多咧？
3: 嗰阵时佢31岁，
1: 嗱，佢30几岁，
0: 即
1: 系见到呢个十几年嘅，即系其实通常僆仔算啦，有你咪咩啦？但系你应该都系啊。你嗰度火都幾犀利，
3: 係因為嗰陣時我係聊事鬥飛啊嘛，
1: 你聊事鬥飛嘅，
3: 又中意打交。
1: 好啦，咁我要問你啦，咁你點樣後來俾人打完之後，跟住就話都係唔好打啦。俾李小龍抽完一嘢之後，不如不如彈琴咯，
3: 繼續學。後來李小龍死咗之後咧，我就去讀書咯，索性去讀書。
1: 去咗邊度讀書啊？
3: 去咗加拿大，喺加拿大讀書。咁啊，讀完書翻嚟之後咧，就爹哋就同我講咗。有一日同我讲咗，我哋六兄弟姊妹冇人承继我，
1: 冇错，
3: 冇人承继我，咁啊，不如咁我就问佢你想我点，你试下咯，咁我辞咗我份工，
1: 系，
3: 又走去做音乐，
1: 做咩工？
0: 系咯，嗰时系做咩咧？
3: 我喺机场做 operation manager，
1: operation manager
3: 啊，都几人工都唔错嘅，
0: 营运经理啦，应该系。
3: 咁后来我就辞咗份工之后，就走咗去试下玩。我第一份工我未上工，我已经俾人炒咗，因为我根本系唔识弹咯，因为我爹哋嘅名气
1: 系
3: 就俾一份工我试，
1: 系
3: 咁啊，
1: 咁你又去嘅？
3: 我爹哋叫我去咪去。
1: 你明知你唔识弹琴噶嘛，就等十只手指喺个琴度，你冇嘢发生。
3: 佢问我你识弹，我唔识，知唔知唔识弹？佢俾份谱我又唔识睇，
1: 又唔识睇谱，咁你
0: 零噶，真系完全班上。
1: 其实呢样嘢咧几好笑，你阿爸又觉得你得嗰度好笑，好明显
0: 系啦。
1: 喂，好明显你唔掂噶嘛？
0: 知道呢个仔系冇学过噶嘛？
1: 但系因为你阿爸其实知道你系唔得，拱你去试下咧。
3: 佢想拱我去死嘅啫，其实。
1: 其实佢想拱你去死嘅啫。然后跟住就由咁样样开始，就等你
3: 第一份工唔得，我觉得咪走去学下咯。咁可能就第二份工，我做咗三日就炒咗我。
1: 不得了。
3: 咁第三份工咧，我系做咗个半月，嗰间嘢执咗。
0: 哦。
3: 咁我喺度谂。究竟我系咪唔适合再复播？
1: 嗰间嘢执唔关你事啊嘛，
3: 唔关唔关唔关事。但系就经过一样嘢，因为嗰阵时嗰个弹 bass 嗰个咧系冇咗一只手指嘅。
1: 哦，
3: 咁佢话我冇手指我都叻过你，你咧又盲又哑又聋又跛。
0: 哎呀，
3: 咁话我，我都唔知请你翻嚟做乜。
0: 系，
3: 咁话盲咧因为我唔识睇谱，
1: 系
3: 哑因为我唔识唱歌，
1: 系
3: 聋因为耳仔唔好，
1: 系
3: 跛因为我唔识弹，弹弹得唔好，唔系唔好，弹得唔好。咁我请冇我。佢请我翻嚟学嘢啊嘛，咁啊，所以
1: 你唔翻机场，翻机场啦嘛，
3: 我有谂过噶，
0: 唔系咯。
3: 咁后来我同我爹哋讲，咁不如咁啦，我真系去苦练啦。咁我就困住自己屋企三个月，
0: 系
3: 就
0: 不停练，不停练，
3: 不停练，不停练。咁第三个月之后我出翻嚟，咁跟住就跟咗一个我真系带我出声一个恩师，就 EMI 嘅其中一个 EMI 嘅其中一个音乐总监，
1: 系啊，
3: Joey Villan Weber，Joey
1: Villan Weber，
3: 弹个吉他王，
1: 哦，好劲啊！
3: 佢死咗啦，佢已经唔喺度啦，佢离开咗啦。
1: 系 EMI 嘅大 Joey，
3: 跟住 Joey， 另外一个叫 Vic Crystal，
1: 系
3: Crystal 翻嚟系好劲嘅，咁佢就带咗我入去。
1: 嗰阵时嘅 EMI 咧，应该系喺我哋冇几耐，应该系喺有一城，
3: 有一村，
1: 喺村嗰度，
3: 系
1: 即系而。而家嗰间便利店隔篱嗰个位
3: 置，所以我就成喺嗰度出嚟，跟住佢啦，跟住学编曲啦，佢开始就开始做，开始入录音录音界啦。
1: 哇！你遇到好人
3: 系高人，
1: 喂！你遇到好师傅
3: 系啊，
1: 但系咧肯定你应该系好勤力噶啦。嗰阵
3: 时系我喺嗰度瞓埋，
1: 你要多谢李小龙抽你嗰一脚咧，
3: 抽醒咗，
0: 即系晕一晕之后就变咗个新生。
1: 仲有原来有啲人系真系要靠激噶，
3: 喂！
1: 呢条命都唔简单吓，嚟到呢个时候真系都要问下你啦。嗱，其实我哋咧如果继续倾落去咧，应该开个节目
0: 系要倾好多个钟先至讲得晒啲故事
1: 咧，系咪啊？但系咧，我请 Ben Sir 嚟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 Ben Sir 咧，其实咧亦都系一个生命战士，系啊，我知道咧，你其实咧挑战生命嗰几次，你直情系好大胆咁话俾大家听咧，你死过几次，
3: 系，
1: 不如咧，你喺呢个时候咧，讲下俾大家听，你介唔介意？
3: 唔介唔介意，我简短啲啊，比如，其实我喺台湾嗰阵时候，1990年，我又出咗个车祸，咁咧就手脚断晒，啊，嗰阵时咧就擘大眼之后，昏迷咗三日之后，擘大眼之后咧就医生就话你。你不如签个字，锯对脚，
1: 手脚断晒，
3: 手就搏翻啦，就吊住咗，脚就冇办法啦，因为我菠萝盖碎咗，咁佢又你不如锯咗佢，咁我就唔肯，咁后来就医生就我就揾咗啲熟朋友帮我搞，我最多可以帮你做个人造菠萝盖，
1: 系，
3: 咁啊帮我做咗两个人造菠萝盖，跟住打条铁掹住只脚，佢话你都系锯咗佢，因为会机会坏死。
0: 系，
1: 冇错。
3: 咁我就坚持咗，但系头嗰3-4个月好痛苦，我试过3次想自杀，痛苦都想自杀，
1: 一定好痛苦。
3: 咁后来就挨过咗，大概5-6个月就开始有翻感觉，7月开始喐翻，8月落地，9月开始慢慢行翻，10个月我就出院啦。
1: 10个月嘅时间，但系你应该肌肉流失得好紧要
0: 啦。因为嗰10个月应该系唔点样喐得噶嘛，
1: 冇噶，你嗰10个月系完全人生地
0: 卧床咯，
1: 系啊，完全系人间地狱啊，
3: 咁我用拐杖咯，
1: 系啦，
3: 慢慢咁啊，咁啊，大概用咗2年时间咧，就真系 可以正常翻，你腳行得翻，
1: 係正常翻，
3: 正常翻。
1: 因為如果你唔講嘅話，而家我哋冇人知嘅。
0: 係咯，因為頭先 Ben Sir 行入嚟，完全我係想象唔到咩話要截肢。頭先 Ben Sir 你講到咁誇張，
1: 你嘅生命即係你對生命嘅要求同埋你嗰種嘅執著咧，其實你冇放低
0: 嘅。係，
3: 其實都係嘅，因為其實當時咧，我因為呢一個車禍咧，我係破產。
0: 嗯，
1: 一定啦。
3: 我喺九零嗰陣，我喺台灣揾好多錢。
1: 你
3: 我啊，所以我喺。在台北嗰陣時做嘢咧，我係揾咗好多錢嘅。
1: 係係
3: 係。但係就因為呢個車禍啦，我係簽咗二十幾份合約啦，全部要賠錢。
1: 嗯，因為你做唔到嘛，
3: 做唔到，我係賠咗，我係足足要賠四千萬。當時九零年，
1: 一九九零年嘅四千萬係乜嘢概念？
0: 天文數字咯，我會講
1: 係乜嘢概念？買條村啊嗰陣時。
3: 啊！嗰陣我係都要賠差，我後來我就唔宣布破產，我就話你俾時間我去慢慢。
1: 做翻晒，
3: 做翻晒。咁我1997年1月16日，我全部还晒。
1: 你用七年嘅时间，一年嘅时间去令到自己一个完全断手断脚嘅人行得翻，然后跟住用七年嘅时间
0: 去还翻啲债，
1: 去坚持而唔去破产。嗱，呢一个咧，各位其实系一个好伟大嘅精神。而家咧有好多人咧好叻破产嘅。嗱，呢一句说话真系讲得唔好听，但系真系有好多人，切破产咪破产咯。破产其实咧系即系话我已经唔需要再俾任何嘢，咪放弃咯。系、我至多就冇车咯，冇屋咯，我坐的士都仲得。
0: 唔系的士唔得，自己俾钱唔得嘅。因为如果你真系破产嘅话咧，所有基本上你赚嘅钱，其实你系要攞去还债嘅。
1: 理论上
0: 系啦，系啦。
1: 理论上系咁。好啦，咁但系咧，我就好欣赏阿 Ben Sir 咧，用七年嘅时间去全部所有。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坚持唔破产系难过，就咁由佢破产咯。
0: 系
1: 好啦，咁啊七年啦，
3: 咁之后翻嚟香港啦，
1: 你死唔止一次喎，唔好意思喎。
3: 因为我就当时嚟讲，我就咩都冇晒，咁就我就喺台北嗰度就觉得点解翻嚟香港再嚟过啦，
0: 系即系重新嚟过啦。
3: 因为我当时咩都冇晒，我连个太太都冇埋，
1: 连太太都放弃你。
3: 咁我就一个仔，我就抱住个仔。带住700蚊翻嚟香港，
1: 但系你识行咯嗰阵时，你会行到翻嚟，
3: 拐住翻嚟噶，
1: 拐住翻嚟就带住个仔，老婆都冇埋。
3: 系咁啊，跟住就当时嚟讲咧，就因为可能我要重新嚟过，咁又要急于还钱，咁啊就冇乜点照顾个仔，咁啊可能就咁样个仔就越嚟越曳啊，
0: 反叛啊，
3: 佢又唔可以讲话坏，系曳，
1: 佢似你啊，你明唔明？
3: 有噶，
1: 系一定系好聪明噶，
3: 系佢嘅有啲聪明嘅，咁啊咁后来咧就系教佢唔掂，咁啊导致到我系当时嚟讲有两次嘅中风，
1: 再中风两次，
3: 我中风两次，咁但系都跟住少中风，
1: 系
3: 就康复翻嘅，咁后来咧就去2020年嗰时 COVID 嗰年咧，我就大中风。嘴又歪埋，手又抽埋。
0: 哇！
3: 咁后来咧，我就因为当时嚟讲，我系已经系做紧音乐啦，咁同埋我系发现有一种音频咧，可以将我个人个脑个。即系脑个某一个位置可以控制到。
1: 嗱，而家我哋讲紧 Ben Sir 咧，唔系一个18/22啊，系啊 ，Ben Sir 讲紧咧，你唔介意我讲啊，七字噶啦，系啊，而讲紧疫情，只不过系六年前嘅事啫，
0: 即系嗰时系六十几、七十岁啦，
1: 系啊，而嗰六十几岁，而你系已经又再嚟接触一个咁大嘅人生挑战。但系你而家讲紧一样嘢咧，就令到我觉得非常之神奇。我谂唔知道我哋够唔够时间去讲呢一个咧，亦都系另外一个我今日咧以嚟请阿 Ben Sir 嚟嘅原因。
0: 嗯，
1: 佢最痛苦同埋咧人生第三次挑战，几乎冇咗条命，竟然俾佢发现到一啲人类可以话系好近期先至开始。其实你唔系唯一一个啊，
3: 系
1: 啊，有啲外国嘅人已经开始讲紧呢样
3: 音频治疗，
1: 音频治疗啦，系啦，你系点样发现到原来呢个世界上有第十三个音嘅咧？
3: 其实我是我无意中嘅啫，其实因为好多时候我好做录音嗰阵时候或者做创作嗰阵时候，好中意想我摆个喉脑度，
0: 摆个喉脑。
3: 咁后来我就会哼一个音，譬如我即系譬如我，哦，其实呢套戏我想攞咩嘅攞
1: 有个 mood 系嘛？
3: 其实咧电影系一个音频嚟嘅，我点样能够令你惊？点样能够令到你喊？
1: 系个音频，
3: 系音频嚟嘅，其实。佢某一种音频令到你
0: 系
3: 有嗰种感觉，咁我就两只手摆喺个喉脑度，跟住我用个音频，我觉得个后边个喉脑嗰度咧有一种感觉好奇怪，咁我就 再研究呢样嘢啦。咁、啊、嗱，其实冇嘢嘅七轮，即系我哋讲紧七轮啦。
1: 冇错，
3: 去到最高就系顶轮啦。
1: 系、
3: 嗯、咁后来我发觉，原来顶轮都唔系最关键嘅位。
1: 轮咧就脉轮啊，我哋讲紧
3: 啊。嗯，就原来后边嗰、那个。我發現我第點解會係十三個音咧？我用七輪再加埋五行嘅五音，
1: 哦，
3: 咁五個音再加埋七輪，
0: 咁就十二啦，
3: 咁都係十二啫。咁點解會十三咧？就因為個後我發現咗個後輪音啦。
1: 原來你後腦揾到一個有個音啦、哦，而嗰度就唔係七輪嘅其中一部分嚟嘅。
3: 其實我係加落去嘅，
1: 係你加落去，因為你 feel 到嗰個位。
3: 嗯，即係我因為我成日講嘅醫病或者係做人。医病先要医路，
0: 系
3: 啊，咁你
1: 走个脑噶，
3: 个脑我中风，点解我成我歪咗？
1: 系
3: 我即系我歪晒嘅，即系抽噶，咁即系点解我可能我拉翻过嚟？我就系先医个脑，我系就其实啦，好简单，我呢边即系其实我系右边抽嘅，
1: 嗯，
3: 咁即系我左边出事，
0: 系，
3: 咁即系话我左边出事，咁我就点样？我就喺治疗嗰段期间咧，就。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嘢。
0: 哇！
1: 呃个右脑去做左脑嘅，
0: 即系连自己个脑都呃埋。
1: 咁即系话你本身系好清楚知道左脑同埋右脑分别系做啲咩先啦。
3: 系冇错，系啊。
1: 即系话你其实一路以嚟，其实因为音乐系左脑同埋右脑都分得好清楚，嗯、有时要左脑啦、
3: 嗯，
1: 有时亦都要右脑噶嘛。尤其是你如果要做，譬如你要做一套戏，咁一啲一啲製作嘅地方就要用左腦啦、
0: 嗯，
1: 彈咩音嗰啲你梗係用左腦噶啦。
3: 所以咧就音頻係啦，
1: 音頻
3: 係啦。用咩用邊個部位嚟影響你？
1: 係啊，
3: 咁、
1: 嗯、
3: 佢但我發覺原來係真係呃到
1: 嘅，係得嘅，
3: 係得噶。
1: 即係左腦做到右腦嘢。
3: 嗱，當然啦，聽眾聽睇唔見到我樣，
1: 冇錯。
3: 但如果譬如你見到我樣嘅話，你覺得我同平常人一啲分別都冇，
1: 梗係冇啦，完全冇，唔係講嘢都冇啦。
0: 因為 Benson 你唔講，我完全係冇諗過你經歷咁多。
3: 其實我淨係好翻七成嘅啫，
1: 即係話你未好翻曬嘅，你覺得
3: 七成八成嘅啫，因為我仲有少少歪嘴，我有少少歪嘅，個嘴上有少少歪嘅，
1: 對唔住，真係睇唔出。
3: 但係咧，因為我識得控制，
1: 嗯，
3: 我識得控制，咁同埋我本人教人唱歌、教人發音啦，咁所以我控制到個嘴，咁所以咧呢個其實一種。幾得意嘅？
1: 喂，呢個係咪一個方法嚟嘅咧？你講緊，
3: 絕對
1: 係。係啊，咁即係話其實你係可以教我哋嘅咯。
3: 我想分享。
1: 係啊，
3: 其實我唔死得嘅原因，我喺醫院，我喺度問我自己，我最後一次，我最後終極啦，
1: 係
3: 兩個 cancer，
1: 係
3: 我都好翻。
1: Ben Sir 啊，你嗱，而家講到嚟呢度咧，我覺得啱啱先至係打開咗我哋要講嘅嘢。
0: 係啊，
1: 你介唔介意我再請多你一次？嚟咧，主要專攻就係講呢一樣嘢，
3: 冇問題。
1: 因為我覺得我諗咧，我哋咧有好多嘅老人家咧，亦都曾經有啲即係中風過，而你係處理到啊。咁而家呢一個咧係一個自己做嘅一個運動嚟嘅啫嘛，做係唔會傷到自己
3: 嘅，唔會㗎，可以藥性非藥性。
0: 同埋我都相信 Ben Sir 嘅故事咧係未咁快講完㗎，係啊，所以咧有機會我哋再請 Ben Sir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咁今日多謝曬 Ben Sir 咧，你上嚟接受訪問，期待之後繼續同你傾偈啊。好，拜拜。
3: Bye-bye.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促进香港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翻嚟本港，政府举行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酒会说，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未来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第一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而在酒会之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和林郑月娥等都有出席。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说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和到访多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谈。卡塔尔外交部说，双方就美伊在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最新进展交流，并讨论到促进地区安全和稳定的相关努力。美方代表确认将会继续支持外交途径推动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卡方会继续发挥调解作用。发言人又说，美国和伊朗之间不会举行任何直接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星期三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是近期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641点，升57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升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271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8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8.56美元，卖出3979.76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 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特区成立日嘅升旗仪式啦，喺湾仔北直至下昼嘅1点，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会展嘅路段，龙达经中环湾仔绕道通去博览道嘅支路、博览道、博览道中以及部分嘅博览道东啦，分别都系要封闭噶。另外多条嘅途经巴士路线亦都系要改道，咁揸车嘅朋友同埋搭巴士嘅朋友都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在元朗的山下路有道路工程，山下路跟着榄屿路是要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着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这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方向、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还有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暖流

0: 透到12:08啊！哇，啱先睇咗一个非常之精彩嘅访问，
1: 唔系冇睇，听啫，
0: 系听嘅，我有睇啊嘛，系因为嘉欣我喺对面房嘅，
1: 系你隔篱房嘅，
0: 即系我哋全部都拍晒手，因为 Ben Sir 嘅分享，哇，一个喺逆境之中可以即系都咁坚强，然之后撑到嚟今日嘅人咧，我哋系。非常之鼓励，
1: 系啊，因为真系唔简单嘅。头先咧，我哋稍后咧有机会都会将我哋同 Ben Sir 嘅合照咧放上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啦，大家就会见到啦，即系就会睇得到啦。头先 Ben Sir 话自己可能身体上面有好多各式各样唔同嘅问题啦，但系而家眼前嘅 Ben Sir 咧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一个嘅先生嚟嘅，即系可能咧佢真系一啲正面嘅乐观嘅心态啦，同埋头先佢提过一啲音频治疗咧，睇嚟真系帮到手。
0: 系啊，我见到佢话即係有時中咗風咧，即係講唔到嘢啊嘛。但佢唱歌又可以唱到，仲可以教埋人添。咁、
1: 啊、
0: 老友記們咧就非常之息息相關啦。即係佢哋可以學下，原來唱歌唔單止可以即係陶冶性情啦，都可以令到自己身體好啲。咁之係咧，之後咧我哋都要講一講天氣先嘅，因為等埋 Harry 哥哥翻嚟啊。咁本港地區下晝同今晚嘅天氣預測就等我嚟講啦。下昼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今晚大致系多云嘅，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啊。展望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嘅。咁星期五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啊。星期六嘅风势颇大啊，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哦。下周初嘅天气仍然都系唔稳定噶。
1: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2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啊，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严正生效嘅。
0: 系啊，虽则今日系红日啫，但系咧都有好多朋友仔都系要喺户外工作啦，咁都要留意住酷热嘅天气啊，就一定要定时饮水，唔好俾自己热亲啊。
1: 系啊，除咗啦今日嘅假期，大家要常饮水之外咧，今日嘅假期大家都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其实都见到咧好多嘅听众咧都有留言俾我哋嘅。暂时咧以零未统计个票数，咁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去啦。头先我哋主题曲对对碰啦，甚至系头先啦呢一个轮到我请你 Ben Sir 嘅故事咧，咁感动到大家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
0: 咁但系今日个即系个照片都系同样出色噶，啱先见到。
1: 我以为派你，你话今日嘅照片都系同样出事噶。
0: 唔系出事，系好出色。
1: 加一个字嘅啫。
0: 嗱，我本身咧就觉得阿 Harry 哥哥就应该系做白龙马嘅角色嘅，因为就俾你骑住咁上。
1: 咁又唔可以。
0: 俾你压住。
1: 嗱嗱嗱，
2: 讲嘢。你哋讲紧咩啊？我啱翻嚟啊。咁咩俾我？咁咩边个骑我啊？
1: 冇人骑你，哥哥系
0: 你
1: 雕兄嚟
0: 嘅，自由嘅雕兄嚟噶嘛？
1: 冇人可以驾驭到你
2: 嘅。发生咩事啊？吓，有人驾驭到我，好多人驾驭到我嘅，系啊，芝麻咪驾驭到。
1: 芝麻最叻都系叫 Harry 哥哥你洗厕所啫，但系
2: 咁又真啊！唉，真系真啊！点啊？我都未睇到今日张相，哇，系好重口味。
1: 诶，唔系，我会话呢一幅相学头先派你所讲系出色嘅。上个星期我会话系出事，但今个星期系出色嘅。
2: 系咩？哇，我觉得今日呢一张相咧唔解释嘅话，真系唔知道我哋喺度做紧乜。
1: 我哋我去取西经 ，Harry 哥哥，我唔知道你去边。
2: 我
1: 你去揾杨过同小龙女。
2: 你就去取西经，系咪？我就去揾杨过同小龙女。个故事系咁嘅，杨过同小龙女咧，其实要去揾阿雕兄嘅，但系咧发现阿雕死咗，咁我咧就要假扮雕。如果唔系咧，套戏冇得继续，因为我哋要玩成50集，你明唔明？去到第30集只雕瓜鬼咗，唔得噶嘛。
1: 因为我见到啦，
0: 冇交通工具啊，
2: 我就扮雕，
0: 去唔到。
1: 雕兄好似唔系交通工具嚟噶嘛？
2: 咁跟住咧就白系啊，冇错。咁啊，跟住咧白龙马咧就喺度隔篱就话呢个边个嚟噶？我唔识佢嘅，你睇下佢个样，你睇下白龙马个样，
1: 好无奈啊！
2: 跟住佢无奈吓，跟住骑住我嗰位边位嚟？
0: 喂，即系陆路就系白龙马负责嘅，你就负责系即系飞机嗰段路程嘅，
2: 系咩？
0: 即系过海过唔到嘛？
2: 系咩？
1: 雕兄真系好似唔系交通工具，
2: 我唔系交通工具嚟噶，系一个角色嚟嘅啫，雕兄。
1: 即系你冇见过杨过系
2: 杨过
1: 点会
2: 骑住雕兄啊？你唔好系啊！
1: 但系我哋啲听众咧，其实好关心 Harry 哥哥嚟噶，因为咧阿建辉啊，廖建辉就话啦 ，Harry 哥哥真系。辛苦啦，大热天时着咗你呢套衫咧，加咗10度啊！
2: 你明咧，为咗大家唔紧要嘅，系我都即系好令到大家开心就得噶啦吓。
1: 然之后见到飞扬话咧，杨过都会叫雕兄做雕兄，地位几重啊？佢话偏偏咧耳拎咕咕就要经常训斥啊！
2: 咁又系嘅，咁啊，咦？等我睇下先。 点解有人提我同阿 Steve 嘅？如果 Steve 家仔机场铁路360有广播，哦，哎系，多谢多谢多谢。
1: 因为我哋头先就讲到，喺某一啲嘅地方啦，可以听到 Harry 哥哥同埋咧我哋四台嘅主持啦，三台嘅主持啦 ，Steve 咧嘅声音。
2: 系。
1: 所以咧，头先咧我哋嘅听众就有留言啦，就话如果系机场铁路啊360有广播就更加好啦。
2: 系系，嗱我咧就好欣赏阿 T 潘咧，就完全咧就系唔关事嘅讲嗰啲嘢。咁早晨啦，主持你哋呢就非常之好，经典主题曲呢佢觉得万水千山总是情，呢，這个咪上系咪上个礼拜
1: 上次
2: 你好似迟咗一个礼拜喎，哥哥係呀，跟住呢就伴我启航就改变常改变，即係大家族嗰套改变常改变嗰首呢，呢首好少播我哋。咁跟住呢就有今生无悔啦，抱啦，抱紧眼前人啦，就係，是，大闹广昌隆嘅歌曲嚟嘅，冇错。是啊，我哋曾经都有讲过大闹广昌隆，好似又冇播过呢首歌。咁接近呢亦都系呢一个张学友、陈慧娴嘅茶是故乡浓，我哋有阵时都会播嘅。
1: 我哋每一次讲开茶呢呢首歌
2: 就
1: 系
2: 呢
1: 首
0: 例牌嘅。
2: 係啦，实系呢首㗎啦。咁所以呢其实呢首呢我觉得呢应该都要播俾你嘅，因为你个名叫 T 潘嘛。
0: 哦，即系佢系好鍾意茶。
2: 係啦，话晒你都系鍾意茶㗎嘛。
1: 而暂时呢我见到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听众呢留言俾我哋啦。欢迎大家呢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有面书专业留言俾我哋之余咧，1872312咧，我哋稍后芝麻报社咧就会正式营业噶啦。
0: 仲有一个重点留言都未即系要为佢而伸张嘅，就
1: 系
0: 咧，陈飞扬话要芝麻唱一次孙悟空，
1: 哦，因为阿飞扬就话咧，如果咧芝麻唱孙悟空咧，头先以玲拣嘅嗰一首歌嘅话咧，就一定会赢啦。因为暂时咧，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咧都系偏向拣头先张德兰姐姐嗰一首歌曲嘅，
2: 系啊。
1: 所以如果大家想孙悟空赢嘅话咧，芝麻社长稍后就会邀请佢
2: 继续投票啦，
0: 我哋唔会迟噶，最紧要仲有投票机会就要投票啦。一首歌嘅时间啦，转头请芝麻出嚟啊！
2: 关键系究竟佢今日会唔会出嚟，会唔会同你哋一样？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你哋咧以为我唔翻嚟啊嘛？
2: 社长你好，
3: 早晨，社长，
1: 早晨啊！
2: 社长，我跌亲啊，有冇工伤噶？
1: 吓！
2: 哇！翻嚟嘅时候跌亲有冇工伤嘅？
1: 你个份工喺香港电台嗰度做嘅喎，唔关我事喎。我哋喺个报社一个礼拜翻嚟一日嘅啫，你食香蕉就搵我啫。
3: 社长啦，
1: 嗱，知道咁样啦。今日咧我就请你啦，请你食一粒荔枝咁多啦。
2: 一粒荔枝啊？
1: 嗯，
2: 可唔可以食土啊？荔枝三把火驚熱氣啊！
1: 哇，你都唔識嘢，你知唔知道今年咧啲荔枝咧其實係好差
2: 嚇，
1: 啲荔枝個做唔好、
2: 啊。我有聽過咧，一年好一年唔好嘅，上年好似係大做㗎。
3: 上年一年好一年唔好，
1: 啲荔枝落到成堆都係啊！
2: 因為我聽人講好似係咁，但我唔肯定啊。以前就有聽過講呢個講法。
1: 你聽人講，你聽我講啊嘛。
3: 想聽馬騮講啊嘛，佢食開啊。係
2: 社長，社長啊，唔係馬騮，社長。
1: 馬你個頭。
2: 係啊，你知唔知社長？
1: 你需唔需要洗廁所嚟啊？你快啲去廁所。因為哥哥你又翻嚟嚇，就點啊？今日唔使你洗厕所，
4: 今日唔使我洗厕所。
1: 呢个搵呢个洗啊，佢叫我做马骝啊佢。
3: 唔系大细仔，我有样嘢要投诉啊。
1: 后你个头，
3: 我要投诉办公室啲食物唔见晒啦，所以冇荔枝食啦。
1: 你静啲啦，等我讲啊嘛，呢啲你讲嘅咩？吓我开题目啊嘛，
2: 大逆不道啊，系你
1: 攞份份稿过嚟，等我嚟。
3: 好。
1: 嗱，而家我開始啦。
2: 係
1: 香港咧嘅辦公室文化咧，同埋呢一個法庭新聞裏邊，嗱嚴重啊！法庭新聞啊，
2: 哇！
1: 就話咧偷取同事或者辦公室嘅食物咧，呢個行為啊係太差啦。原來啲人咧喺辦公室度偷人哋啲嘢食噶，你哋有冇咁做先？
2: 我冇，
3: 我冇啊，俾人偷噶。
1: 第五
2: 你俾人偷。
1: 你俾咩人偷啊？
2: 吓你俾边个偷啊？
3: 水果咯，
1: 你有水果咩？你几时有水果？边个偷你啲水果啊？
2: 唔会、啊，我哋办公室应该唔会噶啦、
1: 啊。
2: 我哋而家办公室入边有咩人啊？有芝麻社长，有 Harry 哥哥，有以玲，同埋有派利。嗱、
1: 啊，
2: 你得四个人啫、
1: 啊，
2: 我哋个报社。
1: 系啊，
2: 你咁样你真系想指证边个先派利？
1: 你唔偷埋我咩？我冇偷你，冇。
3: 唔系本来就属于你噶啦，嗰啲点叫偷咧？
2: 唔系社长，
3: 你恩恤俾我嘅啫。
2: 唔系社长，你好似揸住咗啲水果。
1: 咩啊？我揸。住啫嘛，即系扎住啲嘢，咪放翻低咯。
2: 哦，放翻低啫，系。所以社长冇攞噶，
1: 冇攞到。我要食嘅话，我会问你噶啦。
3: 嗱，咁但我补充少少啦，咁呢啲问题就唔只系喺我哋芝麻报社嗰度发生嘅。
1: 唔系啊，
3: 我睇到一单好严重。
1: 你等我讲晒先啊！你咁快，我俾你做啦咩？而家

0: 啊，因为咧个个都可以挤喺度噶嘛，你知啦，饮杯饮杯奶茶，饮杯咖啡，哎呀争啲奶啊，咁样跟住就走去吓，咁啊走去嗰个雪柜度啊饮人哋嗰啲嘢咯。
1: 系，
0: 仲有啊，嗰啲外卖啊，嗰啲外卖便当啊，零食啊，嗰啲总之啊，等咗啲几啲朱古力喺度，又突然之间唔见咗啊，等啲个雪糕嗰啲又唔见咗啊，咁啊。
1: 系，我觉得零食咧应该系最常唔见嘅其中一样东西嚟嘅。
2: 系，因为呢啲太好偷啦。
1: 系啊，同埋
2: 偷完系无影无踪。
1: 你谂下一大包啦，你食偷食。一两块人哋又唔知道，如果你一粒粒嗰啲朱古力，你偷食一两粒人哋又唔知道，通常系因为人哋唔知道，所以大家就会去偷食噶啦。
2: 同埋嗰啲好抵死嘅，就系点咧？佢永远都唔会食最后嗰啖噶，系因为
1: 要留翻个盒俾
2: 你
1: 啊
2: 嘛，你就唔可以。
3: 你讲紧呢啲行为点解咁似我老婆嘅？我老婆咧成日都系咁噶，我系啊，喺个雪柜里边，佢唔系偷，咁其实冇所谓嘅。你屋企嘅雪柜咧，你系唔会话偷噶嘛？屋企嘅雪柜人人都可以攞嚟食噶嘛？但系咧，你会觉得吓，我明明买咗一嚿好大嚿嘅芝士都剩翻一撇仔嘅咧，系咧牛油又用晒，就算剩翻一撇仔嘅咧，啲 jam 又剩翻一撇仔嘅，一定系佢嘅行为嘅。佢永远系食食食食食，然后跟住剩翻最后啲啲咁 under 咁样又留翻喺度。嗱，但系咧，我喺呢度睇到一个几好笑嘅案件吓，呢一个就系咁嘅。香港嘅职场最出名亦都系最震撼嘅，就系一个嘅女职员咧，发现自己放咗喺呢一个嘅茶房雪柜嘅两樽嘅人奶。
1: 吓
3: 就俾呢一个嘅俾人偷咗嘅
1: 母乳喎、人奶喎、
3: 人奶母乳嗱呢一个我明嘅，因为咧我个女而家都做咗为人妈妈啦，咁佢都有喂人奶嘅，咁其实有阵时咧佢真系要扎即系佢要整定出嚟嘅，咁同埋有阵时因为你已经系喂紧人奶啦，有阵时你翻工嘅时候咧，有阵时你会有咧，你都要即系你要攞咗，即系你要准备定啊，咁
1: 你即系时间去处理，
3: 咁你如果已经系储定咗嘅时候，咁你咪即系等咗落个雪柜度咯，咁以前我个仔。咧都系食人奶大嘅，咁我太太咧会整好晒一包包喺度嘅，我就负责喂嘅。
1: 嗯，
3: 系啊，咁
1: 但咪住 ，Harry 哥哥，母乳人奶呢一样嘢，应该系俾自己嘅 B B 食，
3: 你讲得啱啦，
1: 婴儿食嘅。
3: 唔系呢件事咪就系好笑咯？呢、這个案件就
1: 佢偷嚟做乜嘢咧？
2: 咁但系婴儿食。原因系咩？系咪因为佢营养价值
3: 冇啊？
1: 营养价值丰富。
3: 有啲人咧，有啲人咧真系傻嘅，即系我唔知佢系变态定乜鬼嘢啦。
1: 咪有佢嘅原因啦，唔系。
3: 咁啊，后来咧就报警，
2: 唔小心咧。
3: 唔系最好笑系咩咧？警方调查之后咧，就拘捕咗一个，要拘捕即系话佢唔系一次唔小心噶啦。
1: 系。
3: 佢应该都系好得闲去攞噶啦。系。系啦，咁跟住咧就
2: 得几好。
3: 你
2: 咧唔系大只嘅点解？
1: 佢唔系 B B， 佢系惯犯去盗取呢一样嘢啫。
3: 即系42岁啦，呢个男同事已经
2: 童心啊，巨婴啊，
3: 最攞命系咩咧？发现佢咧唔单止系偷饮母乳，仲要偷龙转凤，自己咧落楼下唔知买翻啲乜嘢咧去换翻啲鲜奶，
1: 哇，
3: 去掩人耳目。咁即系话咧，
2: 佢绝对唔系唔小心啦。
3: 咁即系有心咁做咯。
1: 系咯，系专登咁样做，但系同埋佢用普通鲜奶去掩人耳目呢一样嘢系唔得噶嘛？因为有啲 B B 系唔可以饮鲜奶噶。
3: 系啊。
1: 你谂下，如果你真系咁样偷龙转凤，你会觉得我唔会俾人发现，但其实你谂深一层，你系可能会害咗你同事嗰个 B B 都未定噶。
3: 嗱，你呢一个讲法咧好好，系母爱先至，即系有母爱嘅人先至会咁谂嘅。我冇谂咁，冇谂到咁长远啊！冇谂到阿妈妈就以攞翻嗰攞翻嗰个嘢，然翻屋企咧就喂自己个女，或者佢自己个仔。
1: 点知佢牛奶敏感嘅？
3: 点知佢牛奶敏感嘅，或者唔饮嘅？
2: 起码都攞奶粉冲翻啦，去倒啲盒装奶咁啊！
3: 但系仲有，其实应该咧都系呢忍呢个人忍唔住噶啦，即系顶佢唔顺噶啦。如果唔系都唔会告佢。
1: 但系太夸张啦！即系你话你偷即系间唔时攞一两粒嘢食，我觉得都冇乜，唔系一件大事。你偷一啲咁私密嘅。嘅東西，我覺得係不能夠接受。
3: 所以咧，其實去到呢個時候咧，就真係要同大家咧，今日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咧，就大家可以傾下啦。雪櫃裏邊放啲乜嘢嘅咧？其實有啲乜嘢係你放咗入去咧，成日都會唔見咗嘅咧？嚇，會唔會俾人偷嘅咧？
1: 哦，我有聽過咧，最常俾人偷嘅咧，除咗係零食之外咧，有啲人會刻意偷你個愛心飯盒食噶。
3: 系咩？
1: 因為我有聽過，
2: 無情嘅咩？
1: 我有個同即係有個朋友啦，佢又係每一日咧都會有一個愛心飯盒咧，就係佢先生咧精心炮製俾佢嘅。係啦，咁但係咧，佢就發覺有幾次咧，自從某一個新同事嚟咗之後咧，個飯盒唔見咗。咁但係咧好得意，成個冇咗，但
3: 係
1: 放工之後咧，
2: 咁咪要成日都買新嘅飯盒咯。
1: 放工之後嗰個飯盒會擺翻落雪櫃，
3: 但
1: 係
3: 裏面冇嘢
1: 嘅，入邊冇嘢嘅，
2: 自己走咗。
1: 係啦，咁佢就喺度諗。冇理由啊！我個飯盒都好特別㗎，唔係即係大家大眾嘅。

0: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翻翻嚟暖流热线嘅时间，啱先讲到咧，有好多食物都唔见咗，但我见到有一个排行榜嘅，原来
1: 系啊，原来咧喺呢啲办公室入面咧，有一个最常失窃食物排行榜，我哋可以同大家数下榜嘅。
0: 咁大件事有啲咩食物啊？
1: 首先第一样就系一啲鲜奶啦、豆奶啦，同埋燕麦奶，嗱，不包括头先提及过嘅母乳啊吓，呢啲系正常嘅鲜奶、豆奶同埋燕麦奶。
0: 品啊，
1: 系啦，咁咧呢个系供应嘅重灾区嚟噶，因为咧原来网上面好多嘅网民就投诉啦，自己咧可能之前买咗一大盒嘅鲜奶，谂住系每日翻工之前咧，即系真系真正工作嘅时候咧，就冲杯咖啡提一提神啦，结果成日咧一晚过咗之后咧。唔係得返可能十分一九分一咁樣，而係得返半盒，即係明顯係唔見咗一大半嘅。甚至佢發現呢，有啲人你偷飲都算啦，你係直接嘴對嘴咁樣去飲呢個嘅牛奶，咁我咪真係飲咗你嘅口水咩？
0: 哦，即系佢就唔系买独立包装嘅，
1: 系啦，即系一大盒，
0: 佢就买嗰啲家庭装嗰啲，
1: 冇错，因为家庭装通常
0: 都抵啲噶嘛。咁佢当咗公司啲人系家庭，咁佢系真系谂太多啦。唔系，只能够讲，并不能当系家庭。
1: 系嚟，点解会买家庭装咧？好多时系因为家庭装嘅牛奶咧，通常都系平啲嘅。咁我哋要节俭噶嘛，咁所以就点解会买家庭装就系咁解。
2: 你讲到牛奶呢样嘢咧，啱晒啦吓。第一样嘢咧，不过喺呢个时候咧，要提提所有嘅听众先吓，因为咧现时嚟讲咧，呢个紫外线指数咧已经升到去11啦，
1: 系极高啦，已经
2: 极高嘅，系紫色嘅吓。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啦，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再提大家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就已经系11:50，亦都系生效咗啦。咁所以好热啦，所以今日咧讲呢一个。嘅雪柜系好啱嘅吓，咁啊讲雪柜咧就要讲头先你讲嗰个奶嘅问题啦，因为咧通常咧我太太就唔买奶翻屋企嘅，
1: 点解咧？
2: 觉得咧系觉得个仔咧就应该饮豆奶，就唔饮呢个鲜奶。咁樣咧就冇買嘅，
1: 唔關敏感事，
2: 又唔關事嘅，係啊。咁、但係我即係佢覺得咧好得意，佢就覺得咧人係唔應該飲牛奶嘅，因為牛奶係應該俾牛飲嘅啫咁樣。咁、但係我個仔就好中意飲牛奶嘅，咁所以咧每一次咧到我買嘢嘅時候咧，我就一定會買牛奶。咁點解咧？因為我煮飯咧，我係會用牛奶嘅，就煮餸中意用牛奶。咁、但係咧，我一買咗牛奶翻去咧，通常咧，如果我即係放得多過24小時咧，我個牛奶就會消失㗎啦。咁所以我要買親咧，就一定要買，起碼要兩大樽咯，即係嗰啲紙盒咧，係好大樽嗰啲。點解咧？因為有其中一個係俾我個仔去食飲嘅，係、啦。咁我因為我個仔咧就係屬於老鼠，即係屬於老鼠咧。原來咧，凡係呢個十二生肖係屬老鼠嗰啲，
1: 屬鼠我喺度諗，屬於老鼠，
0: 即
1: 係乜嘢？
2: 屬鼠啊，係凡係咧，原來十二生肖屬鼠嗰啲咧，就好中意抄雪櫃嘅，係啦。
0: 咁都幾符合老鼠嘅，
2: 係啊。
1: 十二生肖12個生肖都中意抄雪櫃。只要你有餵食嘅特性嘅話，
2: 咁仲有咧，佢就好中意咧，就係抄親就抄啲咩咧，就係啱啱買翻去又幾新鮮嗰啲嘢咧，兩嘢就唔見咗噶啦。係啊，成日都係咁樣嘅。咁啊，但係唔緊要啦，一家人都係預咗佢食嘅啫。問題就係佢係咪你想食嗰種方法佢食咗嘅啫。咁咯。咁但係咧就有陣時，我啱上個禮拜日咧先遇到一個問題，就好得意嘅，就係我阿媽咧就整呢一個嘢整嗰、那個叫蘋果 crumble，apple crumble 啊，蘋果酥咧就整得好好食嘅。咁我就阿媽，佢就話：咦，今日咧我哋咧就冇姐姐啦，咁阿仔你嚟咧啱曬啦，你嚟煮啦咁、
0: 你就係擔當姐姐嘅角色。
2: 係啊，我煮、啊。
1: 咪大廚，大廚。
2: 佢引我嘅，佢引我嘅。佢話咧有嚿牛排等咗喺度好耐㗎啦，就好靚嘅，就等我去食咁樣，就但係要我煎咁樣咯。咁然後跟住咧，佢又買咗啲好靚嘅即係嗰啲五色椒啊咁樣，又等我整啊咁。咁我又去到又搞个沙律啊，跟住又 hea 佢个雪柜。我嗱雪柜咧，其实有好多时候咧，我去到咧，我个做法咧，我唔系偷嘢啊。我去到咧，佢屋企有两个雪柜，但系里面冇乜嘢，我唔明点解个雪柜咁大冇嘢。咁啊，但系咧打开嘅时候咧，我通常会做咩咧？我先揾嗰啲佢等得最耐嗰啲嘢嘅。
1: 即系你会搜寻一下先。
2: 我搜寻啊，咁啊好容易嘅啫。佢有一嚿南瓜等咗喺度咧，其实就好目睹咁样已经坐咗喺度几日噶啦，应该。然后跟住有两条青瓜咧，啲皮啊巢晒噶啦。咁我会攞出嚟用咯。
0: 咁即系你都几环保噶，你会用得最旧嗰啲。
2: 你问我，我真系好环保噶，真系。咁跟住咧，然后跟住我见到，咦，有两条番薯，佢又已经系煲熟咗，但系又见咗就几唔开胃咁坐咗喺度，又冇人食咁咯。系，咁我就会点咧？我就会攞个南瓜出嚟， 我就整南瓜汤，
1: 嗯，
2: 跟住咧整个南瓜汤，咁嗰个嘅青瓜我又唔会抌，因为佢巢咗皮咧，你就咁样食又唔得噶嘛，咁啊批咗少少皮，然后跟住咧就沟埋嗰啲生菜啊剩啊，咁就整咗个沙律咯。
1: 系
2: 系啊，
1: 但我发觉雪柜呢样嘢咧，其实都真系某程度上咧，对耳灵嚟讲咧，系一个黑洞嚟嘅。点解咁讲咧？就系咧，当有一啲嘅食物咧，其实好多时咧开咗之后，你摆咗入去个雪柜度咧，
2: 系啊，
1: 跟住后咧。就冇然后
0: 噶啦，
1: 你就唔会再攞出嚟食
2: 啊！你讲得好啱啊！呢样嘢真系唔知点解会咁噶，摆入去嘅时候就觉得系应该要挤入雪柜
1: 啦。
2: 系啦，
1: 即系我几日之后我会攞翻出嚟食嘅，但系之后你就会唔记得咗佢啦。跟住可能你逢新年大扫除嘅时候，你就
2: 先会见翻佢啊嘛。
1: 咦？呢一样嘢咪系我农历三月嘅时候拎出嚟食过嘅。
2: 所以雪柜咧系有一样有样嘢好系好麻烦嘅。以前咧就兴嘅，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个雪柜就系咁嘅。乱七八糟好多嘢
1: 嘅，
2: 立立乱嘅，咁所以咧，你越立乱咧，就会越藏好多一啲你唔想要嘅嘢，同埋咧，你会有好多意外嘅惊喜咯。例如
0: 都唔系惊喜噶，好多摆咗好多年，其实纵然系摆喺雪柜，
2: 啊、
0: 但佢已经冻到好似一嚿干冰一样噶啦。
2: 系啊，
0: 你系唔可以食得嘅嗰啲鱼系、
2: 啊。但系有啲嘢等得好耐嘅时候又 OK 噶，譬如嗰嚿金华火腿嗰啲咧，虽然死人，
1: 系啊，金华火腿使唔使摆落雪柜噶 ，Harry 哥哥？
2: 摆噶摆噶，系啊，乜都摆落雪柜噶，系啊，
1: 保鲜
2: 系
1: 嘛？
2: 系啊，同埋仲有咧，唔知点解咧，有啲芝士嗰啲咧，明明唔系芝士嘅，点解咁芝士嘅咁样？
0: 硬咗啫，
2: 因为佢沤到发晒毛。系啊，嗱咁样雪柜咧就最忌忌咧就系太过太多嘢，咁啊但系要清楚要睇到里面有啲乜，跟住咧我嘅做法就系咧如果今日譬如有啲冷饭菜汁咧，咁样一定系会用啲我而家唔用胶噶啦，因为我觉得唔好啊，系啊，用啲胶即系玻璃兜，系啊，又或者玻璃樽，我环保噶，嗰啲即系嗰啲玻璃樽啊，另个盖跟唔抌噶嗰啲，就我嚟即系有啲冷饭菜汁放咗落去，咁第一放咗落雪柜，你会见到嘅，
1: 系
2: 啊，例如有啲青豆，有啲咩剩啊咁，咁你第二朝早咧，你真系会见到噶，咁你第日咧习惯就系咩，永远系食琴日嗰啲嘢嘅啫，系啦，如果等多一日咧都唔好噶啦。系啦，咁所以咧，最好系我个仔咯，即系我个仔系专系一定要有呢一个嘅啊爱心饭盒噶嘛，个爱心饭盒咪就系食琴晚啲冷饭菜汁咯。
0: 哦，咁佢都几唔拣饮择食啊，佢都唔错啊，即系纵然佢好中意偷嘢食，但系都做咗一个清洁嘅角色，
2: 所以又唔怪佢啊，你明唔明啊？佢系清豆腐，清豆腐
0: 系啊，佢雪柜清豆腐
2: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不妨咧，大家咧有一样嘢，我又有兴趣想知嘅，系啊，各位咧喺个雪柜里边，你而家睇下有边一样嘢系。等得最耐嘅咧，
0: 系有冇啲系好有价值？
2: 你望望啦，
0: 你觉得一定会
2: 有边一样嘢喺雪柜？
1: 又或者你有冇发觉咧？通常啲哥哥姐姐会用啲柠檬嚟吸味噶嘛？
2: 系啦，
1: 你有冇发觉嚿柠檬可能已经冇换半年啊？
0: 嚿柠檬就系发臭嘅原体，系嚿臭柠檬。
2: 你唔好。你講中咗啊！我突然間諗起，我應該個雪櫃有一嚿起碼三個禮拜嘅檸檬。
1: 係啦，咁都可以大家。
0: 三個禮拜算耐㗎啦，原來。
2: 好耐㗎啦。
1: 但我試過最高峰期，我屋企真係有嚿半年嘅檸檬。
2: 哦，最高峰期我有個月餅啊，兩年㗎啦。
1: 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大家啦，个雪柜入面学 Harry 哥哥话斋，抌得最耐嘅嗰样嘢食系啲乜嘢？而家不妨大家打开雪柜望下，会唔会有一样嘢你已经忘记咗佢嘅存在？而家你一打开雪柜，发现，咦？点解你喺度嘅？点解你同我 say hi 嘅？
2: 系咯，
1: 1872312，欢迎大家打嚟同
2: 雪柜里边等得最耐嗰样嘢究竟系乜？有一样嘢咧就等咗好耐噶啦，但我唔俾人掂嘅，
1: 系咩咧？
2: 平安包
1: 吓，系佢有冇发毛先？
2: 等咗雪柜唔发毛，如果有贼佬嚟，我攞出嚟掟佢添，
1: 硬骨骨啊，因为
2: 冇错，
0: 攞嚟做武器啊，
2: 成个石头咁噶。

0: 用爱将心偷，偷嘅当然系雪柜入边嘅食物啦。但雪柜总有啲食物咧系摆咗十年都系唔会有人食嘅。唔知你雪柜入边又有冇一啲咁硬骨骨，雪咗好耐都冇人掂过嘅食物？
1: 有啲嘢放喺个雪柜度，我都唔知几恨有人食嘅。
0: 系啊，
1: 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就我阿爸好中意买啲三色嘅雪糕翻嚟。咁跟住咧就買咗個三色雪糕翻嚟咧，跟住就好搶手啦。
0: 早有一隻色係冇人食嘅。
2: 三色雪糕係有邊三色咧？朱古力味、
1: 朱古力味啦、
2: 雲尼拿味
1: 同埋士多啤梨，係啦，就係咁樣樣嘅。咁一條條嘅喺個膠盒裏面，而家仲有冇㗎？
2: 而家應該仲有㗎。
1: 係咪而家仲有㗎？
2: 係啊，某啲品牌應該仲有出呢個三色雪糕嘅，但係就真係少咗好多人食嘅。
1: 咁但係雪糕呢樣嘢喺雪櫃裏面都好奇怪嘅喎，一嚟咧就有人食啦，好开心咁食啦，跟住咧食咗半盒到咧，嗰盒雪糕等咗喺度，突然之间就定咗喺度，就冇人再攞嚟食噶咯。跟住咧佢一路变咗冰糕噶咯。
2: 系咪因为最好食嗰啲味已经俾人滗晒咧？
1: 我又系唔系
2: 咧？因为我屋企咧以前细个系咁噶，如果真系买啲三色雪糕翻嚟咧，因为大家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啦，我同我哥哥都唔中意食士多啤梨味。
1: 咁得意啊？
0: 咁点解要买三色咧？如果咁的话，
2: 可能爸爸妈妈觉得平啩，即系觉得抵有三种味道，你哋咧自己拣啦咁。但系因為我哋兩兄妹淨係中意食雲尼拿同埋朱古力啦，所以食到最後咧，永遠士多啤梨都係咧被遺棄嘅一群。咁跟住由我哋就會，
0: 可憐嘅爸爸就會
2: 係啦，我哋就會失落雪櫃啦。咁我哋就會繼續同爸爸媽媽講：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跟住佢哋就話入邊咪有雪糕咯。跟住我哋會扮聽唔到，繼續講：我哋要食雪糕，我哋要食雪糕。
1: 雪櫃咧就以前嘅雪櫃同而家唔同啦。以前嘅雪櫃咧，而家我屋企嗰個都係嘅，因為我好環保噶，我唔用嗰啲新雪櫃噶嘛。
0: 嗯、
1: 我喺大南街度買個好舊嗰啲嘅啫。
2: 有咩分別？哦，記得你要洗雪种
1: 要融雪
2: 嘅，
1: 临咧要融雪嘅，嗰、那个冰嗰个位咧，净会结冰嘅。
2: 但系好麻烦嘅，听讲呢个。
1: 嗱，其实系咪麻烦咧？系嘅。但系咧，人而家个唔好嘅地方系咩咧？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咧？啲哥哥姐姐你听到同唔同意？我觉得而家咧太方便啦，所有嘢。
2: 咁系嘅。
1: 太方便嘅时候咧，就造成另外一啲嘅嘢咧系唔好嘅，譬如雪柜嗱，好方便啦，而家唔使理佢噶啦吓，你等咗嗰啲又几年都冇人理噶啦，咁你咪一路积住啲嘢喺度。跟住咧，你会发觉咧，喺嗰个雪柜下都未有个柜桶嘅，跟住有嚿姜喺度几年噶咯，系、
0: 嗯、
1: 啊，即系变咗
2: 姜丝。
0: 咁但系你讲干晒咁要融雪咧，
1: 嗱，
0: 雪
1: 柜融雪好
0: 快啲嘢出嚟咯。
1: 你讲得啱啦，因为我逼住要融雪啊嘛，逼住要融雪，我第一件事咧就要将雪柜啲嘢攞晒出嚟啦。一攞出嚟嘅时候，你咪可以检讨下咯。系啊，我一个人都好都会有一包有一包嘅芝士，你谂住芝士可以放噶嘛，有排放噶嘛，唔系嘅，芝士放得咁上下，佢会发胀噶，唔食得噶啦，咁、又要抌咯。系啊，有啲嘢系要抌噶，有啲嘢其实要喂好快啲攞出嚟食啦。咁你就有机会逼住你咧，就将个雪柜里边嘅嘢攞晒出嚟清理一次，然后跟住咧掹咗个掣，然后跟住就融雪。咁其实我觉得又无伤大雅，
2: 系一个好嘅机会审视下自己个雪柜。
1: 因为你知啦，其实忙极都好，都有自己嘅时间噶嘛。其实当你做完嘢之后翻到屋企，你有自己嘅私人时间，究竟你做啲乜嘢咧？其实就系喺屋企里边咧，就做啲呢啲东西啦。咁其实清理咗个雪柜之后咧，然后跟住譬如嗰啲冰啊，整咗嗰啲冰你又冇用到啊，咁你咪溶咗佢啦，再倒翻啲水落去又再整过。你跟住咧，你再开翻个雪柜，你好开心。因为点解咧？啊，我处理过啦，系啊，咁样样咯。咁所以咧就唔使担心，同埋有阵时阿直直咧咪送咗只粽俾我嘅，
2: 系
1: 佢、
2: 婆
1: 婆
2: 整，
0: 系咪仲喺只？
1: 嗰
0: 个系
1: 嗰个婆婆整俾我噶嘛。跟住咧嗰日咧几唔好意思，我谂哎呀都仲未食啊咁。咁跟住咧攞出嚟食都唔知几开心，因为呢啲咧如果你唔攞出嚟，嗱佢俾咗我啦，我怕即系如果等喺下低嗰格，我怕等即系。唔係等得好耐嘛，
2: 咪
1: 等
2: 咗個冰箱㗎。
1: 我等咗個冰箱度咪唔記得囉。咁點知佢係見到突然間咦有啲嘢喺度閃閃令嘅，咁佢阿婆好盞鬼㗎喎，佢嗰隻粽呢就包石子㗎喎。
2: 咁
1: 直情
2: 即系唔系包粽叶噶？
1: 系啊，我话咦，包石子咁得意，
0: 佢攞去 BBQ 咁样烧嘅啫喎，石子系。
1: 咁跟住我攞翻出嚟咧，跟住我就搣咗啲石子，啊，原来里边咧仲有一层嘅，
2: 哦，系
1: 啊，仲有一层，
0: 仲有都有荷叶，
1: 仲有个荷叶，好靓噶，佢包得咁样，咁我就攞出嚟咯。咁我攞出嚟食，咁喺呢個時候呢，我食完之後好開心，因為真係整得好好，我真係未讚佢添，係啊，因為佢淨係掛住問我點糖定係點豉油嘛，咁呢個唔係重要啊，最重要就係、係咪啊，個個都問，但係咁樣咁就真係好好食嘅，咁跟住呢就我啱啱禮拜日嗰日見到直直就讚佢，所以呢喺個冰箱裏面呢有陣時呢你搵到啲寶物。 吓，等咗喺度好耐嘅，咁但系尽量就唔好咯，融下雪咧，我觉得雪柜咧其实系会好啲，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可以睇下个雪柜里边咧有啲咩系等得好耐啊，吓从来都冇人斗啊，又或者个雪柜里边咧其实有啲咩系值得可以等好耐嘅咧，雪柜最好系等啲乜嘢？即係其實最值得係等啲咩呢？嗱，例如呢，我認識得有個朋友呢，就近排呢就教咗一樣嘢啦，個雪櫃最好呢就令到啲麵包啦，同埋令到啲飯呢嗰個糖分係會降低。
2: 吓，擺麵包入雪櫃，我又真係未試過。
1: 呢一個呢原來呢就係一個嘅即係一個化學作用啦，你可以講。原來呢當啲麵包放咗入雪櫃之後呢，跟住呢你甚至乎係等冰格呢攞返出嚟呢。
2: 冰格咪硬刮刮囉。
1: 原來所有啲方包等咗冰格呢一攞出嚟呢唔使用㗎，即刻放落去嗰個 toaster 度呢嗰個嘅嗰個多士爐度呢，係出到嚟嗰啲多士係特別脆
2: 嘅。
1: 而且仲有個糖分已經降低咗好多，所以係冇咁容易呢就會有糖尿病。
0: 係啊，升糖指數低啲㗎嘛。
1: 升糖指數會低啲嘅。冇錯啦。
0: 糖尿病人都食得幾好又健康喎。
1: 第二樣嘢就係如果你想煲湯煲呢一個粥，咁呢你想啲粥呢係嗰啲米係綿啲，同埋呢個升糖指數低啲呢，就係洗咗啲米之後，然後跟住呢將啲洗咗嘅米呢放喺個雪櫃。听日先攞嚟，
0: 即系隔夜饭啦。
1: 隔夜饭
0: 系啊，
1: 唔好煮好咗先放。
2: 隔夜饭我成日以为系炒饭先要用隔夜饭。
1: 佢唔系啊，佢系洗完啲米之后、
2: 哦、
1: 就未煲嘅，就放落个雪柜。
2: 即系纯粹系米嘅状态。
1: 米嘅状态嘅，咁咧升糖指数又系低啲嘅，系啊，听过未啊？然后跟住仲有煲出嚟啲粥咧，绵啲嘅。
2: 系
1: 系啊，有冇人试过啊？
2: 唔、哦、好意思、
1: 啊，
2: 因为潮州人咧食潮州粥咧，我哋要好似啲饭咁样咧，我哋要粒粒分明咁样先觉得好
1: 潮州粥唔使煲噶啦，其实
0: 你嗰啲系汤饭嚟嘅，
1: 嗰啲冷饭
2: 系唔同嘅，
1: 嗰啲冷饭冲啲热水落咪系咯。
2: 唔同噶，嗱，而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咧，都欢迎大家咧继续留言俾我哋啊，因为咧都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留言啊，包括 Connie 咧，佢就话 Harry 哥哥、以玲妹妹，你哋好啊，神雕侠侣。Harry 哥哥扮雕兄，以玲妹妹，其实我唔系扮小龙女噶，我路过噶咋，骑马造型好靓噶啫。
1: 你路过，
2: 我
1: 着得咁靓，
0: 路过可以骑住
2: 一只马。馬路
1: 啊、你试下着呢套衫，你入去。
0: 你行出广播道，睇下有冇人骑。
1: 唔系
0: 咧，
1: 你路过，你着你唔好讲笑啊！以前我见过啲人咧，着住件咁嘅衫喺广播道行噶。
2: 咁唔系佢系咪因为嗰时做电视台啊？系咯。拍古装
1: 系啊，放饭啊嘛，系、
2: 哦、
1: 啊，仲有嗱，你喺亚视度 ，OK 就拍紧古装，放饭咧就想过去无线食饭，
2: 系
1: 咁咪飘过去咯，
0: 哦，即系你见到阿杨过就挥住只手咁样，一只手喺度食双送饭，
1: 系啊，
0: 呢个啊呢个啊咁样，
1: 咩小龙女着波鞋咯，系啊，佢会一定要换鞋噶嘛，
0: 咁咪悭翻雕兄啦，
1: 系啦，
0: 有波鞋自己行到啦，
1: 雕兄唔会嘅，
2: 雕兄唔系交通工具嚟噶咯，派你，
1: 雕兄唔会咁认真。着住对雕服去食饭，
2: 但系唔系，我觉得
1: 系除雕服嘅，你明唔明？
2: Harry 哥哥，想问下芝麻社长喺边啊？
1: 芝麻社长唔知去咗边？
2: 系因为咧，大家真系好想芝麻社长唱歌喎、
1: 啊。吓、啊，唔系咁笑，咁好笑系嘛？
2: 系啊，因为我见到已经不止一个嘅听众咧，系要求芝麻社长唱歌、啊。
1: 芝麻社长咧，
2: 你练一练先啦，好冇？
1: 芝麻社长今日咧，其实出现我都觉得好奇怪嘅，
2: 因为佢今日冇去，
1: 佢放假要俾两份香蕉。
2: 相公
0: 系，
2: 但系唔系
1: 两份香蕉。
2: 社长应该出粮俾我哋嗰、那个，我哋系唔使出粮俾佢。
1: 佢都要翻工噶。
2: 咁佢咪出粮俾自己咯？
1: 咁系吓，又系、啊。
2: 系咯，咁所以唔关我哋事噶嘛。
1: 我唔明噶，我唔明噶，佢成日都话嚟翻工嘅。系啊，社长系咁噶。
0: 嗱，不过我哋睇翻个 comment 先。阿 T 潘咧啱先都话 sorry 看错主题，但其实系唔紧要嘅，因为我哋、
2: 啊、
0: 即系纵然系迟少少，但系迟到系好过冇到。
2: 同埋咧，我哋都会知道 T 潘哦，原来呢啲经典主题曲啦，即系万水千山总是情啊，伴我启航啊，改变常改变啊，等等等等呢啲嘅歌曲咧，都系你心水之选，有机会咧都会喺大气电波嗰度咧送晒俾大家嘅。
1: 好好啊 ，T 潘 ，sorry 睇错主题，其实我未触摸到咩。主题，所以你应该冇睇错到。
2: 咦，然之后见到嘉雄咧，佢话佢而家咧用拐杖喺屋企慢慢行啊，因为知道咧佢前嗰排就做咗手术，所以都系嗰句啦，真系咧要喺屋企多多休养啦，就唔好周围去啦。咁就希望你咧可以快啲好翻啊。
0: 系啊，呢、這个时候最啱就系睇下自己个雪柜有啲乜嘢啦。 因为佢唔可以周围去啊嘛，
2: 执埋个雪柜啊嘛。
1: 各位无论点都好啦，今日咧真系咧要靠个雪柜噶啦，希望大家咧就冇乜嘢咧就唔好出去啦，因为咧真系暑热啦。吓咁而家咧呢一个嘅紫外线指数咧，亦都系热到不得了。啊，煲冬瓜汤相当之唔错，
2: 系咪呀？
1: 咁又系咧个雪柜有用啦，因为我妈妈咧好中意煲完嗰啲冬瓜水咧，系好中意放落雪柜嘅。
2: 哦，
0: 点解咧？即系可以令到佢凉啲，再好饮啲定点？
1: 嗱，冬瓜水咧，其实你有冇饮过咧？嗰啲有阵时咧食嗰啲台湾菜咧，有冬瓜茶呢样嘢。
0: 哦，系啊，系啊，
1: 冬瓜茶
0: 好凉噶嘛，
1: 系甜定系咸噶？系甜噶嘛？冇错啦。咁原来咧，只要咧用嗰啲嘅去湿料，再加埋呢一个冬瓜咧，就可以多煲到呢个冬瓜水或者叫冬瓜汤啦。咁里边咧可以落几粒盐又得，乜都唔落都得嘅。我妈妈好中意将呢样嘢放落雪柜，而呢样嘢咧从来都唔会有人偷饮噶。
2: 点解咧？
1: 因为都几难饮噶嘛。
0: 哦，即系佢健康，但系难饮嘅。
1: 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啦，
2: 咦，呢一首咪 T 潘嘅心水之选之一？
0: 冇错啊，呢个系摆咗喺雪柜入边嘅茶。
1: 冇错，今日呢一个咧就真真正正系冬瓜茶嚟嘅，希望大家饮完之后咧就可以有消暑嘅作用啦。
2: 系啊，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嗰度再见。

0: 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热带气旋会听日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话，随住那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飞，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开放多项收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话，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三日免费乘搭，方便他们外出。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话，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给口岸投入服务。李慧琼出席庆祝香港回归酒会后又说，香港五年规划对本港未来发展非常重要，今次历史性，同社会一起讨论和规划香港未来中长期发展目标，相信可以做到同向发力，凝聚更大共识，为香港和国家创造更好的成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致辞话，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中午12点，位于南海中南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4.1度、东经117.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南风6级，西部后转吹旋风达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最后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啦，有关封路措施啦。将军澳环保大道系有道路工程，咁现时咧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啦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部分慢线需要暂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环澳路之间一段咧部分慢线封闭嘅。咁由于咧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咁同大家讲下有关乘搭渡轮嘅朋友留意啦。天星小轮啦，来往湾仔同埋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而电车方面咧，一连3日直至到星期五咧，亦都系免费嘅。期间市民可以无限次乘搭。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博爱医院对开的博爱交汇处暂时一带都是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虹村方向观塘。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是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3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5台播出。

时间到咗中午嘅一点答二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今日咧就系七月嘅第一日，即系七月一号啦，亦都系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咗29年嘅纪念日嚟嘅。今日公众假期吓，咁啊农历嚟讲咧就系5月17啊。咁啊今日我拍档当然啦要放假嘅吓，咁啊所以就由梁之杰。今日一个恩咧陪大家咧度过呢3个小时嘅戏曲天地节目时段嘅，咁啊好啦，咁啊第一个钟头我哋会有粤曲会知音啦，当然亦都有呢个戏曲小编情报站嘅，咁啊去到1:09嘅时间咧，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1872312，今日接听电话嘅会系文怡啊，就为咗大家喺锣鼓响想点就点点歌嘅特别嘅服务嚟嘅，咁啊所以咧就啊如果预约咗今日第一首出街嘅朋友仔咧，记住啦，密切留意啊文怡咧俾嘅电话你吓，咁啊好啦，而家开始我哋嘅粤曲会知音，送上嘅第一首歌是陈玲玉、尹飞燕合唱的《吹胡情未了》。

宜春姑娘，宜春姑娘啊，隔壁一座翠湖重罗，惨与玉。

0: 刚刚大家欣赏一首咁欢快嘅歌曲咧，就系陈玲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吹胡情未了》。
1: 我闪，我避，我缩。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2: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
1: 哎呀！
2: 风湿又发作添，
1: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3: ！Happy birthday to you！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4: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3: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2、3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4: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5: 粤曲

0: 我哋戏曲天地咧，几时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节目咧，提供俾大家嘅。好似而家我哋呢一个环节《粤曲会之音》咧，就会播放一首咧比较旧啲嘅歌曲。不过咧，就系长歌新马师曾咧，当年非常之早期嘅歌曲啊，就系《情关父老》。请大家欣赏新马师曾同埋楚就云嘅歌声。
1: 好就好啦，不过。

0: 刚刚大家收听的是新马师曾和楚就云合唱的情关父老。真的老实讲，这个是长歌早期很早期的一个的唱片来的。当时的长歌可能还是唱紧薛康。如果说不讲，可能真的都估不到刚才唱平和那个是新马师曾来的。好了，时间去到中午的1:49了，要开始我们这个环节。
1: 戏曲小篇情报站，
0: 开始我哋呢个嘅情报站啦吓，咁咧就首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嘅节目先。咁啊，今晚嘅戏曲之夜咧系由于玲珑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靳永棠、梁玉卿嘅《冤枉相思》，任剑辉嘅《孤雁再还巢》，盖明辉、吴美英嘅《宝莲灯之庙宇》。梁汉威、陈慧思的《无双转之慧桥哭别》，张月儿、李慧的《卖肉养孤儿》，还有龙冠天、钟丽蓉的《猪变回巢之送别》，跟着呢是会有潮剧的播出。那么好啦，去到越夜越精彩啦，是由丁家湘主持的。那今晚的越夜越精彩呢，播放的歌曲有林家声唱的《近水楼台先得月之骂神》，咁啊，仲有梁少明、麦文杰唱嘅《十八罗汉服金鹏之惊变》，张月儿、郑国宝嘅《玉堂春之探情》，钟云山、严淑芳嘅《何日再相逢》，吴千峰、尹飞燕嘅《一捧雪之风雪情缘》，咁啊，仲有陈少峰唱嘅《回归颂》啊，太平山下好风光，哇，真系好应节啊！咁啊，好啦，去到星期四啦。就是听日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呢，是由何伟玲同埋梁玉星一起，龙玉星一起合作主持嘅。咁首先有粤曲回字音先吓。咁播放嘅歌曲有李龙南凤嘅《白兔重会之荣归团圆》，龙冠天、任冰儿唱嘅《岳飞》，林家声、李宝莹唱嘅《红叶题诗之红叶思梅》，咁仲有钟云山、陈家明唱嘅《玉梦芙蓉》啊。咁之后两代同场说戏台咧，里边都有歌曲播放嘅，系会播出吴美英、盖明辉合唱嘅《碧玉前之跪地顶灯》，哇，上下卷播晒啊！咁好啦，去到听晚啊，星期四晚嘅戏曲之夜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的歌曲有新马师曾、陈浩求唱的《新夜调芙蓉》，雨佳、吴君丽合唱的《清宫恨》，梁天雁、严佩贞合唱的《山伯访友》，靓次伯、罗丽娟合唱的《忠义撼山河》，天涯、关婉芬合唱的《万世流芳张玉桥》，还有朱秀英独唱的《宝玉哭灵》，之后有潮剧的播放。星期四晚的越夜越精彩呢，是由黄海游主持的。海游准备好的呢，就有崔苗之唱的《凡宫怨》，罗剑郎、邓碧云、郑君绵、陈锦棠合唱的《雪艳娘》，黄少梅独唱的《唐伯虎画观音》，梁汉威、王德正合唱的《白马王彪》，还有梁玉荣、郭凤女合唱的《情劫情殉劫后花》。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咁啊系由我同埋阿晓君妹妹一齐主持噶，咁啊当然啦，我哋就一样系会播出呢一个嘅高仁雄师傅同埋蓝伟霆咧一齐合作嘅一个交粤曲嘅节目，咁啊仲有阿威哥嘅一个锣鼓嘅节目吓，咁啊到时大家咧一定咧要记得收听啦，就系、是、名师出高徒啊，同埋呢一个嘅我就唔记得咗呢个锣鼓节目叫咩名啊，锣鼓新天地，哎，梁之杰真系有时咧懵懵地吓，突然间咧醒起，咁啊大家一定要留意呢两个节目，非常之好听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就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点唱啊。咁啊，跟住咧就应该系会有呢个梨园多声道啦。等我谂下先，上个礼拜如果咧系冇嘉宾嘅说话咧，就应该咧就两个小时嘅。咁啊，如果有嘉宾嘅说话咧，就有呢个锣鼓响想点就点。但系咧，梁之杰有时真系呢啲记性麻麻地啊。咁啊，所以咧到时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知道噶啦。 下。咁去到星期五晚嘅戏曲之夜啦，就係、是、林伟廷主持嘅，准备好嘅歌曲有严淑芳唱嘅舌头尖，林家声、李宝莹、任冰儿、蔡麒麟合唱嘅林冲之柳亭饯别，咁就有阮兆辉、彭次权嘅拉郎配之戏官，仲有梁之杰、梁素琴合唱嘅长忆十差人，之后有上海粤剧嘅播放。好啦，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係由李伟图主持嘅。伟图准备好嘅有文千岁、钟丽蓉嘅首书远之十冤初会，任剑辉、白雪仙嘅李后主之去国归航，叶又琪、曾慧嘅路劈华山，再有严佩贞、黎燕玲嘅英台与银心，徐柳仙嘅再接长亭柳，仲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拜月亭之抢散嘅。咁好啦，去到星期六啦，戏曲天地啦，当然呢係有金装粤剧嘅，係由林伟廷主持嘅。伟廷准备好嘅有西厢记呀，係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许英秀、刘萧文同埋妙生合唱嘅。咁另外仲有一首粤曲桃花扇之定情，咁播晒重用、守楼同埋重聚，係梁汉威、吴美英同埋梁醒波合唱嘅。好啦，星期六晚嘅戏曲之夜啦，係由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文千岁、梁少森嘅梁祝恨史之十八相送，仲有梁汉威、陈慧思嘅沈三白与云娘，徐柳仙、白凤英嘅多情君帅俏红娘，梁耀安、何华盏嘅石门道别，以及朱剑丹、黄超群嘅江山感受月团圆嘅。咁好啦，大家都知道啦，星期六晚咧系冇越夜越精彩嘅。一跳就跳到星期一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咁就话 Blue 咧准备嘅解心粤曲咧，有梁英嘅歌坛玫瑰，钟云山、梁素琴嘅先开岭上梅，仲有李芬芳嘅万世流芳。咁去到粤曲会知音嘅部分咧，就准备好有任剑辉、白雪仙嘅再世红梅记之官柳还琴，钟云山、崔妙之嘅一曲琵琶动汉王，仲有雨佳、陈宝珠嘅范梨花，以及冼剑丽嘅新一缕柔情啦。咁又嚟完一族咯，咁嘉宾呢就係朱兆章博士啦。唔通啊，朱博士又有新作啊，咁唔通有新书，咁记得留意听下我哋嘅梨园一族啦。咁全部讲晒啦，咁应该要去到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啦。咁星期日晚嘅戏曲之夜呢係由丁家湘主持嘅，准备好嘅由李龙、尹飞燕嘅西河会妻、梁英嘅西厢记、秦克，仲有黎文锁、李宝莹、钟丽蓉嘅秦香莲之陈世美不认妻、麦炳明凤凰女嘅平阳公主之招亲结凤联、尹光、吴美英嘅新潮光绪王夜会珍妃、张月儿、胡美伦嘅偷回梅妃，仲有林锦堂嘅五元夜出超关嘅。咁好啦，去到星期日晚嘅越夜越精彩啦，係由林思敏主持嘅。歌曲方面有梁天雁、严佩贞嘅《孟姜女之惜别》，陈玲玉、陈婉玉嘅《绝色蛾眉别汉家》，姚志强、黎佩仪嘅《升千桥畔别闻君》，杜焕嘅《霸王别姬》，龙冠天嘅殷秀儿嘅《新霸王别姬》，仲有文千岁、梁少森嘅《逆水送别》嘅。好啦，咁跟住咧，我哋咧又要讲讲下星期一啦，即系七月六号嘅戏曲天地啦。咁当然啦，第一个星期有李龙同埋陈希如主持嘅我哋嘅戏曲天地。咁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嘅。咁星期一啦，嘅戏曲之夜啦，系由蓝伟廷主持嘅，准备好有罗家英、李宝莹嘅《狄青追夫》，陈良宗嘅《新潮满天神佛》，郑国宝嘅《历尽沧桑一美人》，龙剑生、梅雪诗嘅《李后主之自焚》，仲有罗秋红、邓有银嘅《孟姜女千里寻夫》，咁之后有百花齐放嘅，咁星期一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图主持嘅，准备好嘅有阮兆辉、陈建升嘅《海瑞转之打严嵩》，陈小汉、曹秀琴嘅《李后主幽回小周后》，黎俊升、郭凤女嘅《新娘竹之恨锁楼台》，方艳芬嘅《鸳鸯泪》，欧君祥、梁依依嘅《越国离歌》，仲有 张宝强、白凤英的薛平贵月黄宝钏，去到星期二的戏曲天地的金装粤剧，是由黎晓君和陈希瑜主持的。准备好的有唐共行史，是钟云山、冯玉玲、卢丽卿、李锦昌、梁金国合唱的，还有罗文、倪慧英的痴梦，以及阮兆辉的长恨歌。那是戏曲之夜了，是由蓝伟廷主持的。准备好的有《西楼错梦之错梦》，是盖明辉、尹飞燕的歌曲，还有张月儿、邓碧云的《新爷调秋起》，阮兆辉、凤凰女的《麦游郎独占花灰》，还有麦炳荣、李宝莹的《山河血泪美人恩》。之后有京剧的播放的。至于这个月夜月精彩，是丁家湘主持，会播放陈后主《月夜祭双飞》和《三顾草楼》的三节唱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文大学前晚发生交通意外，一个66岁男子涉嫌酒后驾驶被捕。据了解，被捕的是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兼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事发在前晚10点多，据了解事发地点为中大一个室外停车场。涉案男子驾驶私家车沿校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上址相连的停车位。涉案男子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撞到其中一架车，之后再撞到第二部车。消息说，涉案男子在意外之后揸车离开现场，并将车辆停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其后报警，警方到场之后，涉案男子未能够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方式送出71000份本地单程车票，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日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俾市民免费使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有市民表示，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额，亦都有长者话好高兴电车提供3日免费乘搭，方便佢哋出街。马会下昼在沙田马场举行回归赛马日，市民可以免费进入沙田和跑马地马场的公众席欣赏赛事。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会在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又说，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登陆华南西部沿岸，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世界杯32强东道主之一墨西哥凭上半场两个入波，2-0击败厄瓜多尔，16强对英格兰或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主场之利的墨西哥半场已经踢出节奏明快的进攻，22分钟墨西哥反击传上前场，坚若尼斯推入禁区劲射近处挂网，为墨西哥先开纪录。9分钟之后，努尔兹美尼斯在前场抢波之后与坚若尼斯传送配合，在禁区射成2-0。厄瓜多尔下半场争取追近比数，但无功而还，补时阶段更加有恩卡比亚在对手身边掩口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完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70561点，升499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09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28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5.69美元，卖出3976.7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西沙之东南偏东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唔稳定。酷热天气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喺葵涌嘅葵盛围系有道路工程噶，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啦，去葵盛西村方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咁就系葵涌嘅葵盛围，由于有道路工程，喺棉纺会中学对开去葵盛西村方向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黄大仙嘅马仔坑道回旋处啦，一带系比较繁忙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两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2:09了，咁应该要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咁啊，一开始之前都同大家再讲讲天气先。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0%嘅，紫外线指数系8度，强度依然系甚高。咁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依然系生效嘅。咁啊，表示咧部分工作环境下边嘅热压力系颇高。咁啊，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咁啊，今日假期啦，应该都好多人出去玩啦。咁啊，但系应该都要留意住天气嘅，最紧要带多啲，即系带多啲防晒嘅用品啦，或者系带定支水啦，身边咧随时饮水啦，慎防中暑嘅。好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一早已经约咗呢位朋友仔啦，就系、是、仁哥啊，仁哥午安。
1: 阿朱杰你好啊。
0: 你好，仁哥。
1: 咁啊，今日剩翻你一个啊。
0: 系啊，今日公众假期，耀军系放假噶。
1: 哦，仲有得。第三个礼拜嘅讲气象讲事顾问，你都要翻噶喎。
0: 系啊，我梗系要啦，一定要翻，点解唔可以唔翻噶？应承咗大家嘛，要讲故仔嘛。
1: 哦，仲有我想问下嗰个白龙关啊，嗰、那个夫人金鼎过关去请救兵，过白龙关请救兵咧，佢系自己一个扮成村姑过关啦，定系同埋一个？蛋角过关噶，
0: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我唔系清楚，所以咧我就唔能够直接答你。嗱，不如咁啦，我提议你啊，星期一咧，下个星期一咧打电话嚟，系啦，问龙哥最好噶啦，呢、這个答案系最权威噶啦，应该吓。
1: 哦，咁我试下打电话啦。
0: 系啊，试下啦，系啊，不妨啊。
1: 因为应该问学立希嘅，
0: 系
1: 立希今日冇翻。
0: 嗱，立希咧就下个礼拜三。
1: 哦，咁下次再问下佢啊，希都成日做呢套戏
0: 嘅
1: 白龙关。
0: 系啊系啊，佢就最熟嘅，因为其实咧做戏有好多版本啊，咁有时有啲人做折子戏，你可能又会改少少嘅，即系就啲人脚啊嘛。
1: 版本就系阿龙哥曾慧
0: 啊，
1: 游星土。
0: 我知我知我知，我哋都有录音嘅呢个版本应该系啊。
1: 哦，就系同阿普哥过关嘅。
0: 嗯，同阿普哥过关，系系系。
1: 但是希如做的版本可能是自己扮成个村姑过关。
0: 因为为什么呢？人脚的问题啊，应该是。
1: 哦。
0: 是啊。
1: 阿普哥就要重啲戏嘛，重啲气氛
0: 嘛。咁梗係啦，有普哥就点解唔叫普哥一齐啫，係咪个个都想睇嘛。
1: 哦，咁啊唔阻你啦，我今日点啊麦炳明凤女嘅周人嫁到啊。
0: 係係冇错冇错。想点俾边个听啊？
1: 点俾阿放紧假嗰个晓君啦，
0: 系，
1: 仲有阿赌哥都希望佢早啲回归啦，
0: 早啲回归啦，今日回归日啊，希望阿赌都快啲回归系嘛？
1: 仲有阿芝杰姐啦，
0: 系多谢多谢，
1: 揽文儿不生日快乐啊！
0: 系文儿生日快乐好紧要，今日有人送花俾文儿啊，知唔知啊？
1: 有林文儿送俾佢啊？
0: 唔知，
1: 仲有阿海游啦。
0: 是好啊，
1: 好咁唔该晒啊，
0: 好多谢你仁哥，拜拜，请听呢一曲麦炳荣同埋凤凰女合唱嘅《周人嫁嫂》。

0: 天枭雄手捧凤冠，受万众的若然抗命，我无穷进退两难，心苦痛见面何堪？说来容，不欲同姜你代救良朋，
1: 都系唔得嘅，叫我点开口呢？只言兼。

0: 来了，
1: 回来了。
0: 芙蓉回来，芙蓉请坐。
1: 娘子，请坐。

0: 无严平请我过府，不过闲谈小事啫。
1: 呢件事点能对佢讲呢？
0: 好，等我乘机将佢相处一番，且看他如何应付。

0: 娘子，难道你不相信我做了官吗？实不相瞒对你说，我已经贵为长安县令，择期接任的了。
1: 相公，我不是说不相信你，不过我见严平与你一不是亲，二不是故，因何忽然间会对你毒垂青眼，招妇人之见啊？
0: 你觉得点啊？
1: 我就是觉得
0: 啊，
1: 觉得呢件事又可以。

0: 他道义绝荣何样重啊，
1: 娘子，我嚟问你一声，为人妻妾，愿唔愿个丈夫飞黄腾达，同享富贵呢？
2: 吓、啊，相公，试问哪一个妇人不愿丈夫飞黄腾达？边一个做妻子嘅唔愿与丈夫同享富贵呀、啊？
1: 讲、啊、得啱，娘子，我再嚟问你一声，有道好啊，还是富贵好呢？
2: 相公、
1: 啊，
2: 有道亦能如富贵呢？世人心理一般同，咁唔使讲，都系富贵好啦嘛。
1: 好一句有道亦能如富贵，娘子，你所讲嘅笑话高见。

0: 原来你的官位是这样得回来的。
1: 当然了，否则延平又怎会无缘无故给我做个官啫？
0: 相公，你果然是心识时务，的确令人万分钦敬啊！
1: 梁子，照你所讲，原则你也同意周人献数嘛？
0: 同意，但得夫荣妻贵，做妻子嘅哪有不同意之理？
1: 哎，咁就好啦。任家花落水流红，且待周人帮嫂出堂前，见与延平要一边床。做咩？
0: 你听到？
1: 做咩？
0: 你而家绑票啊？
1: 我帮嫂出嫁嘛？
0: 我

0: 宝碟响度，边一个咁胆大敢放数出啊？
1: 啊，娘子，难道你真是顾全道义不贪富贵？
0: 当然啦，宝碟虽是一介女流，也粗枝大叶，岂肯作此丧心病狂之事呢？
1: 啊，娘子你高义可封，请受周人一拜。
0: 哎呀，相公你请起啦，你拜我何来？
1: 啊，娘子。

0: 良字，
1: 既有大义之心，周人宁无咎有之责。方延平尚未见过二嫂之面，你咁你可以牺牲代价，但你未知能否应承噃？
2: 相公，假如我唔应承，你又点？
1: 娘子，你若不应承，周人唯有就绑啦。
2: 绑乜嘢啊？
1: 就系绑你上轿。哎呀，妻啊！

0: 娘子，你此话何解呢？啊，
1: 相公，
0: 啊，
1: 我哋有闲家训，饱读诗书，
0: 我知，
1: 是问得粗枝节义嘅。有道忠臣不是儿主，烈女不嫁儿夫。无奈我今日为仇恩义，替嫁入艳门，但系我嘅贞操又岂容污甜啊？你为妻，等待洞房之际，便是妾云断之事啦。相公，我

0: 一首非常之好听嘅周人驾数，将时间低到下昼嘅2:36。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翻嚟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啦。有另外一位朋友仔咧要点歌嘅，佢就系李女士啊，李女士安。
5: 你好啊，五哥。
0: 你好啊。你今日想听嘅系《落舞风上卷》系咪咧？
5: 系啊。
0: 你有冇点唱名单呢？
5: 咁就俾你哋所有主持人收听啊，大家收听啦，系咁多。
0: 好啊，多谢你。咁我哋听歌仔啦。
5: 好啦，拜拜。
0: 好，拜拜。今日点嘅呢首《落舞风上卷》啊，系由邓碧云、梁汉威、游星普、李龙同埋朱少波合唱嘅。

0: 翻咗嚟啦。
1: 哦，
0: 咦，妈，做乜你又是喊啫？
1: 海秀，你唔好嘛？

0: 死日又喊，夜又喊，喊到泪尽声嘶，盲了眼，你救恩何事夜又烦，虽则孩儿做担担，辛劳亦可薄两餐。嗱，而家菜已卖完，天又未晚，我一收咗市就即刻翻嚟侍候你啦。妈，系唔系因为我做错咗事令你伤心呢？吓、啊，
1: 唉，怪罪。

0: 妈，一日都系我唔孝顺，至累到你喊到眼都盲咗嘅。妈，你打我啦嘛？
1: 乖仔，阿妈点舍得打你呢？
2: 我而家都系孝顺人。

里何时悲怀常怨叹，望将衷情剖白说一番，我愿替你分忧和解难，何必瞒人泪偷叹。

0: 孩子好辛苦，可惜我对眼又盲咗，我唔帮得你手啊，所以一时咁足，只有咁伤心啫。
1: 原来系咁样嘅。

朋友啊，帮衬下买菜啦，价钱公道，称头十足噶。喂喂喂，帮衬下啦，大哥吓，帮衬下啦，大婶。

0: 阵狂风，竟将本官嘅衫帽吹到不知所在啊！
1: 啊，大人啊，呢种就叫做落雾风啦，好犀利嘅，锁住个城门都俾佢吹开啊！
0: 啊，落雾风啊，
1: 系啊。
0: 旋风里奇怪丹，莫非有冤案吹来？将龙召虎，快将落雾风捉拿，不用太待。
2: 启禀大人，落雾风无影无踪，要我哋去捉拿，自问冇咁厉害啊！
0: 云长。本官叫你哋拿就拿，捉就捉，若果一个时辰都捉唔到，我就处罚你两个奴才。
3: 大人啊，
0: 哎，冇必多言，快处一把。
3: 遵命。
4: 卖菜咧，好靓新鲜蔬菜咧。
2: 咦，张大哥你睇下，
0: 啊，
2: 大人戴官帽。原来喺个卖菜仔只箩度啊！
1: 哎呀，系我捉咗佢先。
4: 喂，做咩啊？
1: 乜、哦、原来你就系落雾风系咪？
4: 吓、
1: 啊，我揾得你好辛苦啊！该打。
4: 哎呀，啊、哎呀，你打我做乜嘢啊？
2: 啊，你仲炸底？你顶官帽你点样偷翻嚟嘅？
4: 哎呀，我边度有偷到人嘢啊？
1: 唔认就再打。
4: 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0: 好得狠。你两个动手打人啊！
1: 是啊，启禀大人，小人奉命捉拿落雾风，发现大人官帽在那只菜箩之内啊！
2: 冇错啦，小人知这个卖菜仔就是落雾风，所以捉他回来。
0: 好啦，咁将本官冒犯。可谓罪有应该，必须惩罚从严，不许逍遥。

0: 你姓甚名谁啊？
1: 小人姓郭，名叫海秀。
0: 郭海秀，因何呢顶官帽会落在你菜箩之中？快些充实品来呀！
1: 大人啊！

0: 大人。如果我唔去得卖菜嘅，我妈一定会饿死嘅。试问你于心何忍呢？
1: 这个
2: 有道百行孝为先，亲情心自开啊！你为卖菜小哥堪怜爱，心明孝义必可胜才。信是有人徒为陷害，悔不该一时蒙蔽，累佢受无望之灾。张龙你赐他十两百银，
3: 系啊，
2: 放他转回家来。
3: 知道知道知道。嗱，卖菜仔啊，
4: 吓，
3: 而家包大人赐你十两百银，对你可谓特殊优待啊。
0: 吓，哇，十两百银啊！哎呀，多谢晒，啊，真系心蒙包大人赏赐，真系多谢噶，唔该啦。
3: 好上嚟啊！

0: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骆武峰的上卷，哇真的其实星光熠熠，有邓碧云唱的李晨飞，梁汉威唱的埋菜仔，有海秀，当然有普哥，游星普唱的包公，张龙赵虎都不简单，有龙哥李龙，另外还有朱少波的。将时间带到下周的2:58。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2: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3: 可以同师妹品茶，实属愉快啊！
4: 大哥，啲茶水好似唔系好够，不如叫多壶茶啦。
3: 店小二，听闻你哋铺最吸引嘅货，韵味无穷，攞嚟俾我品尝一下。
4: 系，大哥，这个盒唔似茶水，似月光宝盒多啲，
5: 似宝藏收音机，可以用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五台节目多元，老少咸宜，系我哋最珍贵嘅货。
3: 哈哈哈，好茶衬托，好节目，有意思。
0: 我都觉得呢个宣传声带好有意思啊！将呢个收音机咧就比喻做呢个月光宝盒，又真系几啱嘅。因为咧，尤其咧就我哋啲戏曲节目咧，晚晚都陪住好多嘅舞台之友咧，就系瞓觉嘅吓。咁啊，好啦，今日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啦吓。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嘅。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志恩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个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时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下梗是40多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了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65.51美元，卖出3966.36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 黄色工作书的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9%。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位置咧就系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虽然冇造成挤塞啊，经过朋友都请你留意。咁就系咧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兴华街西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嘅，暂时系一带车多。乘搭渡轮嘅朋友请你留意，因为机件故障影响啦，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嘅循环线普通船啦，下昼4:25以及5:55啦，喺尖东开出嘅班次系取消嘅，受到机件故障影响，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喺下昼4:25以及5:55啦，系喺尖东开出嘅班次系会取消。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跑马地有道路工程，盛和道去马场方向近荷塘苑和荷塘道对开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08钟的时间呢，戏谷天地节目呢进入到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啦。咁啊，继续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接通咗啦，有百家喺度嘅，百家午安。
1: 哎呀，即芝杰姐，
0: 你好啊！今日想听一首比较旧啲嘅歌曲，江峰嘅歌话。不过呢，我都试过呢，想找江峰的资料呢讲给大家听的。不过真的实在很难找，找不到。
1: 芝杰姐，我就要有两个人的资料，可不可以帮手？得不得都不要紧。
0: 是，好啊，你提出呢，你提出呢。
1: 可以讲嘛。
0: 好啊，好啊，讲啦。
1: 一个叫马思巨。
0: 哦，马思巨，即是马老师的弟弟应该是。
1: 哦，一个就叫任剑星。
0: 任劍星啊，我都聽過，我都聽過，係試下揾下嚇。
1: 佢係石燕子嗰邊嗰啲人嚟。
0: 係係係，冇錯冇錯。
1: 嗰啲可能嗰啲小生嗰啲嘢嚟。
0: 係啊係啊係啊，任劍星啊嘛，係啊係 啊。
1: 你可以講就講下咯，係你好精彩啊，講嗰、那個。那個戲王港事顧問，
0: 哎呀，多謝你啊！
1: 你好辛苦揾嘅呢啲資料啊，
0: 我都盡力而為啦，因為都幾有興趣啊，其實
1: 呢啲全靠你嘅啫，我
0: 唉，冇咁講，冇咁講，
1: 失傳咗嘅啦，
0: 不要客氣
1: 啊！你嗰、那個嗰、那個你講得有生動喎、啊。讲到好有生猛生鬼啊！
0: 咁啊，如果第日咧大笪地有位咧，我都可以去申请啦。咁就
1: 即系如果听你讲啊，真系即系饭都唔使食啊！
0: 唔系啊嘛，咁紧要唔好啊，饭都要食啊！
1: 食住听完先。
0: 多謝你啊，白家，多謝你的支持。我翻去试下揾下头先你讲嗰两位朋友嘅资料啊，尽量做到吓。
1: 辛苦你咯。
0: 系冇咁讲，系啦。今日呢首《貂蝉》嘅上卷，想点俾边位收听呢？
1: 我而家得自己喺屋企咋。
0: 系唔紧要啊。
1: 大家中意听就听咯。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啦，咁我都祝你
1: 系
0: 民意系民意系
1: 系
0: 啊，佢好好啊，佢帮大家尽量揾歌噶，系啊，
1: 佢真系好好心机嘅，
0: 系啊，嗱，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1: 多谢晒你哋啦，
0: 好好
1: 节目嗰啲各位主持咧，
0: 多谢晒百家，我哋听歌啦，拜拜。百家今日点嘅呢一首系江峰同埋崔妙芝合唱嘅《貂蝉上卷》。

银汉禅光缺复原，人生如梦寄云烟，世局如棋多幻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唉，想我黄允连个谋字都也成空咧。

0: 估不到女儿也解兴亡事，难得难得之极。
1: 哦，参见大人。
0: 免。
1: 请问大人是否我月迟免呢？待奴婢香茶敬奉。
0: 且慢，刁禅。
1: 吓？
0: 我问你。
1: 哦，乜嘢呢，大人？

0: 刚刚大家收听嘅系貂蝉嘅上卷啊，系江峰同埋崔妙之合唱嘅。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十点，
1: 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4: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3: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4: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至于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去到星期五，大家要留意啦，风势会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嘅风势咧就颇大嘅，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啊！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72%，紫外线指数7度，强度属于高嘅。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依然生效啊，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咁啊大家要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好啦，我哋罗姑响想点就点咧，仲有一位朋友咧等紧嘅，佢就系黄婆婆啦，黄婆婆午安。
1: 你好啊，芝杰。
0: 你好啊。
1: 系大家身体健康啊。
0: 身体健康啦。系啊。
1: 系啊系啊。
0: 今日想听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多谢你啊。
0: 哎呀，冇咁讲，冇客气，冇客气，系。
1: 佢今日生日啊。
0: 系啊系啊。
1: 生日啊。
0: 系啊。
1: 系青春美丽啊。
0: 咁我又祝你生日快乐，事事如意。
1: 系，多谢多谢多谢。
0: 同喜啊，你哋两个吓。
1: 系啊，好开心啊。
0: 系，咁仲想将呢首歌点俾边个听啊？
1: 其实个个都听啦。
0: 好啊。
1: 听过就开心啦。
0: 好啊。
1: 身体健康，个个。喜意听呢日歌嘅人，个个都开心。
0: 好啦，我哋一齐听歌啦。
1: 谢谢你啊，芝杰姐姐。
0: 哎，冇咁讲，冇咁讲。
1: 系啊，我仲有好中意听你同你姐姐听嗰只咩？
0: 孔雀东南飞。
1: 系啊，几时有得听啫？
0: 唔知道啲同事几时会播，我就唔知道啦。呢样嘢真系好难答到你呢个问题。
1: 哎呀，我好中意嗰只歌。
0: 不过其实咧，网上都有嘅，我知道。
1: 啊，系
0: 可以喺网上听嘅，其实都吓，我其实好多歌咧，而家啲朋友仔都好好嘅，可以将呢啲歌咧，全部咧就即系上载去，咁啊等大家有得听咯。
1: 系啊系啊，呢
0: 个
1: 歌好好听。
0: 系嘛，多谢你啊。
1: 好多谢你啊。好啦，唔阻大家听歌。
0: 好，我哋一齐听歌。
1: 港台所有嘅人都听过，身体健康。
0: 好啊，多谢晒你。好，拜拜。
1: 拜拜。
0: 请听呢一曲叶又琪、蒋文端合唱嘅《花蕊夫人之劫后妙用》。

时间到咗下昼嘅3:28啦，咁啊讲下天气先啦，要吓。咁啊，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咧，就系有阳光同埋酷热嘅，今晚大致会多云。

0: 殿都尚未见主上踪影，何不待哀家转过偏殿一看啊？
1: Oh, man.

方良，并无功不瓦子，娘娘不舍也罢。

0: 等江水碧绿山青，何等逍遥快乐嘅住上。
1: 望我宫中，长得花蕊

好啦，刚刚大家听完呢一首嘅劫后妙容之后咧，今日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咧亦都够晒钟啦。梁子杰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7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决领导，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4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4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会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推出7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前消费大约早餐消费大约百几元，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及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7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50几元的套餐优惠后只是40几元，非常吸引。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71，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971.05美元，卖出3972.67美元。天气方面，富热带高压脊就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今晚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位置就系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李郑屋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跟住深黄道有交通意外，一带稍为车多，经过请留意啦。另外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咁喺青衣啦系有斜坡维修工程噶，由淡江山交汇处通去青衣北岸公路机场方向嘅支路，有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经过都要留意现场指示啊。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以及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接近中港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以及系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系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武侠大战第108回，
8: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废话少讲，接招啦！
9: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8: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9: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10: 我的心又喜，我的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11: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10: 哇，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11: 唔怕嘅，我开个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浩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今日有我黄晓婷玫瑰陪住你哋。是啊，你哋冇听错啊，因为今日学期告假嘅关系呢，咁所以由而家开始去到六点钟都系由我陪住大家噶。好开心喺7月1号 ,7 月第一个日子呢，亦都系香港回归29周年嘅日子，可以陪住大家。咁所以呢都好想听到你哋嘅声音。剛才回到電台的時候，發現外面現在真是人頭湧湧，相信大家都趁著這個紅日假期外出吃下飯，可能都喝過下午茶，因為今天很多商家都推出了一些優惠，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這個假日。跟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氣狀況先，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今晚大至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方面咧，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嘅风势增强，骤雨会逐渐增多，海有涌浪。而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下周初天气咧，仍然都系唔稳定噶。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 72%，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等啊。咁所以咧，头先行出门咧，即系觉得皮肤有啲辣肉咧，系正常嘅，因为真系有啲晒，记住要补补啲防晒啊。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系生效噶。咁所以如果大家喺室外嘅时候咧，一定要采取一啲防暑嘅措施啊。提提大家，而家可以打嚟18723112，因为今日咧就会有玫瑰同埋文儿陪住大家，有文儿妹妹听你嘅电话，听你下，听下你咧就想点乜嘢歌啊。首先送第一首歌俾大家，系关正杰嘅《东方之珠》。

唔该晒关正杰嘅呢一首《东方之珠》啊，都同大家预告下今日我哋嘅节目流程先啦。咁首先咧，阵间即系喺四点钟呢一节里边咧，就会播放文怡嘅《有你有健康》，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眼睛啊，可能有啲老友记都会有老花嘅问题噶。咁所以藉住呢个《有你有健康》嘅环节咧，大家就可以咧学识辨别啊一啲可能病变前嘅一啲症状啦，同埋到底当眼睛睇得唔清楚嘅时候要做乜嘢呢？听住呢个环节呢，就会有一个答案啦。然后我哋会喺四点半钟之后立即接听你嘅电话噶。喺等待你嘅电话嘅过程，当然唔少得我精心为大家挑选嘅歌曲，同埋都会同大家讲一啲最近我自己留意嘅一啲小话题啦。咁希望都可以带到欢乐俾你哋噶。跟住有潘迪华姐姐。

0: Well,
1: 呢一首歌呢真係虽然有啲旧，但係每次一听到嘅时候呢都会感受到当时啦喺即係香港九龙嘅一啲盛况啦，唔知都会唔会唤起大家嘅一啲小回忆呢。1872312听住文儿有你有健康嘅呢个环节，都欢迎你打电话嚟登记，阵间就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而家送上文儿主理嘅有你有健康。
2: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3: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2: 有你有健康。

0: 到今一集嘅有你有健康啦，继续有文儿喺度啦。除此之外咧，仲有眼科专科医生郭佩伟医生咧嚟到现场，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咧有关呢个老花嘅问题嘅。嗱，郭医生你好，
1: 你好。
0: 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去讲咗究竟啊乜嘢系老花啦，不如喺度咧又重提一下啊，究竟老花咧有啲咩常见嘅症状咧？
1: 咁老花呢係因為我哋眼睛入面個晶狀體呢嘅對焦能力減慢啦，咁所以呢通常呢就係會覺得呢睇近嘢呢開始模糊，或者呢要將嗰件物件呢拉後少少先睇到啦。咁有陣時呢會令到嗰個患者呢出現一啲嘅眼睛嘅疲勞啦，咁甚或呢有啲乾澀啊，覺得有異物感啊，成日眨眼啊咁樣。咁好多時候呢啲病人呢會誤以為自己有啲乾眼症。係啦，咁雖然呢啲滋潤性質嘅人工淚液咧都系会舒缓到嘅，但其实可能咧佢系同时咧都有老花呢个情况咯。咁有阵时咧隔眼睇啲近嘢咧就会捻到个眉心啊，都好痛，好唔舒服。甚或有啲人咧会觉得头痛啊，觉得个头部有啲拉扯嘅感觉咯。咁如果严重起上嚟咧，甚或咧会觉得有啲想作呕啊嘅感觉。
0: 系，咁所以话咧，如果有老花嘅话咧，唔单单净系睇近嘢会蒙啦，仲有头先你提到以上嘅症状啦。咁其實老花有冇話有啲咩特定嘅成因係會啟動到呢一件事情，或者係令到呢件事突然間加劇咗呢？
1: 咁老花嘅核心成因咧，系因为眼睛嘅调节能力咧下降啦，冇办法准确对焦一啲近距离嘅物件咯。咁佢主要嘅成因咧，就系眼睛入边嗰个晶状体啊硬化，即系好似我哋膝头哥啲软骨硬化一样啦。咁通常发生喺40岁之后啦。咁个水晶体嘅能力咧，调节嘅能力减慢咗啦，令到咧患者咧对唔到焦啦。咁其次咧就系讲紧我哋咧个睫状肌肉啊，都系出现咗老化。咁我哋可以幻想嗰个晶状体咧，就好似一个弹床咁样咧，其实360度咧都有啲弹弓咧去楞住侧边个睫状肌肉嘅。咁如果个睫状肌肉嘅调节力下降咧，就冇办法咧可以收缩放松到呢一个嘅晶状体，就令到个晶状体个对焦能力减弱咯。
0: 但系呢件事同年纪又有冇关系嘅咧？
1: 呢件事咧同年纪系直接有关系嘅，系啦。一般嚟讲，初期嘅老花就系40至45啦。咁通常40岁开始可能有25度嘅老花，慢慢咧去到譬如45岁可能有75至100度嘅老花咁样。咁通常呢段嘅时间咧，患者都可以勉强将啲物件拉后少少，或者就住个眉心用啲力咧可以去对到焦嘅。咁但系多数人咧去到50岁左右咧，佢个老花去到大约150或以上咧，咁其实呢、這个即系再拉后啲都睇唔到啦，咁就可能需要配一副老花眼镜啊，又或者渐进眼镜咁样咯。
0: 系，我记得咧，你亦都有提过啦，就系话有啲嘅朋友啦，佢哋一路都冇乜问题嘅，突然间个老花就恶化啦，会唔会咧有啲嘅生活习惯系导致呢一件事发生嘅咧？
1: 都會嘅，尤其是咧長時間咧，喺啲近距離嘅物件，例如手機啦，又或者手機我哋教嗰個字體嗰、那個大細教得太細啦，同埋成日喺啲暗黑嘅地方，例如被竇嗰度喺度睇手機啊，咁其實咧都會令到眼睛入面嗰啲結構咧加速退化咯，咁所以就唔建議即係喺啲黑嘅地方睇手機。其實
0: 成日咧都聽人哋講啦，即係咁近睇電話、睇電視啊，其實咧就會有机会有近视啦，原来年纪开始大嘅话，咁样嘅做法都会令到呢个老花咧嘅情况恶化噶。咁我又问一下啦，除咗生活习惯之外，如果话本身有啲嘅疾病，例如系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又会唔会增加呢个老花嘅风险呢？
1: 咁我哋知道咧，其实糖尿病嘅患者咧，因为佢哋嘅血糖咧控制得唔好啦，咁血糖长期高企咧，都会加速个晶状体硬化，甚或咧导致白内障嘅。咁白内障咧，当嗰个晶体变硬退化咗咧，都会令到个老花病症咧更加早同埋更加明显嘅。咁你话血压高咧，其实就唔会直接咧引起老花嘅。不过血压高咧，如果严重起上嚟，控制得唔好咧，会引起一啲嘅血管嘅阻塞啦，或者黄斑嘅水肿啦，咁都会令到咧个眼睛个视力受损咯。咁所以咧讲紧又系啦，因为咧老花都系一啲40几50岁之后先至出现嘅问题啦。 咁啊，当其时咧，可能咧呢啲年纪咧，同时间都系容易啲有啲心血管嘅疾病咯。咁所以咧，即系都要留意翻呢啲嘅情况，定期咧去做身体检查咁样嘅。
0: 头先你提到咧，就系话有机会咧会有好似眼干嘅状况，好多哥哥姐姐以为我有干眼症，咁就滴多啲滋润嘅眼药水就得啦。咁但系其实去到咩情况系大家？要意識到，你可能係有老花咯，你可能係要去配眼鏡或者係去做檢查咯，咁樣。
1: 咁如果咧，患者有陣時會覺得好頭痛啦，即係尤其是睇完近嘢之後好頭痛啦，又或者個變焦能力減慢，譬如有陣時好多時候都係望完近嘢一段時間，突然間望抬頭望翻上前面咧，覺得啲嘢蒙曬嘅。咁啊，依啲咧其實都係即係要留意翻個老花咯。如果有咁嘅情況咧，其實不妨咧即係去驗下度數啦。係啦，可以喺視光師或者眼科醫生度做個詳細嘅檢查，咁就可以知道究竟嗰啲情況係。

0: 头痛咧去加剧咯。
1: 咁所以咧，大家就真系要留意住啦，究竟自己有冇老花嘅情况，因为咁样嘅话咧，会令到偏头痛啦，又或者系其他嘅痛症都会陆陆续续咁样去出现噶。咁啊，头先又讲到啦，就系话，我哋香港人咧，其实用电子产品都多啦，睇电话啊，睇电视啊，有时甚至乎真系瞓觉之前喺被窦度睇，会唔会令到呢个嘅老花提早出现呢？
0: 是啊，絕對會啊，因為呢如果長期睇啲好細嘅字體啦，又或者有陣時手機呢真係好細㗎嘛個畫面，咁如果長期睇啲咁細嘅字呢，就會令到增加咗眼睛入面嗰啲睫狀肌肉啊嗰啲功能嘅退化囉。咁所以呢都唔建議即係睇得咁細啊，咁我會建議可能較大啲嗰個字體啦。会比较舒服啲。
1: 如果大家有印象咧，记得阿郭医生所讲，其实老花咧系必然会发生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可以好好保护自己嘅眼睛，令到佢唔好咁快咧去到咁严重，又或者咧唔会咁快咧就睇得咁蒙嘅状况。所以咧讲到底，医生，我哋系咪都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嘅眼睛啊？
0: 啊，当然啦。
1: 今一集咧，我哋就嚟到呢一度先。我哋下一集翻嚟咧，再继续同郭医生倾偈，再了解多啲当有老花嘅时候，究竟可以点样治疗啊？

望望时间就嚟四点半钟噶啦，阵间翻到嚟咧就会开始接听你嘅电话18723112。如果听到我而家嘅呼吁咧，就即刻攞起个电话打嚟，即刻登记啊！咁一阵间我哋四点半后听完新闻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新皇岗口岸投入服务需要经过四个步骤，包括由国务院作出相关决定，立法会进行本地立法，通过试运，然后公布正式启用日期。他说，新皇岗口岸的承载量比现有口岸提升四倍，能够大大缩短通关时间，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亦都有助香港北部都会区对接深圳的创科园区。立法会将提速审议，尽快让口岸投入服务。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及商户提出七一优惠及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是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家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折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大约百几蚊，并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表示，计划晚上再来光顾，认为原价五十几蚊的套餐优惠后只是四十几蚊，非常吸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前东京街西去李郑屋方向近住深旺道嘅交通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有关富裕小轮水上的士嘅消息啦，因为机件故障嘅关系，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嘅循环线补通船取消咗原定喺稍后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咁就系水上的士啦。因为机件故障的关系，来往尖东中环经西九湾仔的循环线普通船取消了原定在稍后5:55在尖东开出的班次，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系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段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有冇加场？
6: 演唱会加场啊？
5: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6: 加场啲乜嘢啊？
7: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9: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3: 冇错啊，衷心希望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同行噶，所以立即呼吁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2。如果你话突然间有首歌真系好想听嘅话，系时候啦，即刻打嚟啦！阵间咧文儿咧就会帮手接听电话啦，亦都会尽量揾到大家想听嘅一啲歌曲噶，又或者。可能话你有啲事情，又或者有啲事最近知道嘅，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12，我哋好想好想听到你嘅声音。跟住落嚟咧，开始接听电话。而家喺电话旁边咧，我哋有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14: 你好啊，玫瑰小姐。
13: Hello， 你好啊，梁太。
14: 17号我帮你影个相啊！
13: 17号系唔系讲紧喺父亲节嗰一日啊？
14: 新城市嗰个次
13: 系啊，因为我哋喺父亲节就去咗沙田新城市广场居出啦，咁就有一个
14: 好靓女喎、啊、你。
13: 系啊，你今日系特登打嚟氹我嘅，一定系。系啊，嗰日好开心啦，我哋就派咗啲小礼物啦，亦都有同人杰师兄咧一齐唱咗歌。
14: 系啊，好多人唱歌，有新年啊，成啊，
13: 是啊，大家都好开心。我想这个活动都给了一些开心的回忆大家啦。你那天都开心啊？
14: 开心啊，好开心啊，又收了小礼物啦。
13: 嗯。那个小礼物是一条凉巾来的，或者它如果掂到水呢，它就会有种很凉的感觉，冰爽的感觉。如果现在天气热呢，出街呢其实都可以用个密实袋装住它的，即是稍稍湿了它先。又或者出到街觉得好热啊，咁就去厕所湿一湿佢，其实都几方便嘅，都几消暑噶。尤其而家咁热，32度啊，而家
14: 系啊系啦，所以咪喺屋企唔出街咯。
13: 哦，系啊，今日
14: 打电话俾你。
13: 系今日有冇出过去啊？真系好热啊，唔系讲笑。
14: 有出去饮茶。
13: 哇，好开心、
14: 啊。系啊，
13: 我都好中意饮茶噶。我有时会去一啲，即系除咗茶楼之外咧，其实都有一啲系专食。点心的铺头嘅，你中意去茶楼定系去嗰啲点心铺头多啊？
14: 点心铺头
13: 哦，竟然啊，我以为即系老一辈嘅哥哥姐姐会中意去茶楼添。
14: 都有点心食，有饭食噶嘛？
13: 系啊，你食嗰啲饭系凤爪排骨饭啦、
14: 啊，
13: 还是其他
14: 牛肉饭啊、咸鱼饭啊咁咯？
13: 系啊，有冇食过咧？有啲系用虾酱蒸嘅猪肉饭啊？唔系度度都有噶呢、這个，
14: 好少，
13: 好好食，不过有啲咸，
14: 系
13: 唔紧要，唔紧要，健康紧要啲，我觉得
14: 系啊系啊系，
13: 系啊。今日梁太你打上嚟系有啲咩想分享噶？系咪开心事咧？
14: 系啊，
13: 系
14: 有两个女婿啦，一个女婿就6月嘅，一个7月，有一个女又系7月，
13: 哇，
14: 有个孙又系7月，
13: 哇，
14: 所以打上嚟。
13: 我都系7月啊！
14: 你系7月，
13: 系
14: 点埋俾你听啦？
13: 仲有文儿都系7月啊！
14: 哦，文儿又7月啊！
13: 仲有加冕都系7月
14: 啊！好开心，恭喜晒你哋啊！
13: 多谢，
14: 生日快乐啦！
13: 系啊，哇！咁你都系好多 屋企人大家庭有两个女婿有阿女都六月七月生日。
14: 唔止啊六个女婿啊。
13: 哇六个女婿
14: 是啊。
13: 哇咁你系咪。
14: 大女婿同第三女婿生日囉。
13: 哦今次系大同埋第三嗰个女婿生日。
14: 是啊。
13: 哇好有缘
14: 分。第五个女。
13: 第五个女。五个女。哇佢哋系咪平时都会返嚟搵你食个饭㗎。
14: 我今晚开 party 啦，喺第二个女嗰度。
13: 咦，咁系咪全家都去啊？
14: 系啊，系啊。
13: 哇，好开心啊！
14: 好开心啊，系啊。
13: 啊，你哋开 party 咧，会食咩多噶？
14: 有时咧就自己整，跟住姐姐休息咧，咁就出去食咯，整唔到咁多啊。
13: 哦，系啊，因为
14: 冇人帮手。
13: 冇错啊，你以前会唔会自己落手煮噶？
14: 有啊，以前有啊。哇个返嚟我就食我一个人搞掂㗎啦。
13: 哇真係好厉害我真係觉得。你最拿手系煮咩以前
14: 猪扒啦。
13: 猪扒系
14: 煎
13: 猪
14: 扒啦。
13: 哦就咁煎、
14: 啊、
13: 有冇话落咩汁㗎
14: 冇咩㗎咁啊然后豆粉啦咁啊打隻蛋落去捞匀下佢咁啊。
13: 嗱我觉得你呢呢个系有啲谦虚好多时好多家庭主妇呢佢讲到话哦冇啊真系落嗰啲豆粉啊嗰啲兜下佢。但系你哋讲嘅即系求其加下呢其实系有你哋嘅一啲小秘诀喺度㗎。因为我哋就算抄呢都唔系好抄到嗰阵味㗎。
14: 是咩？
13: 是的好犀利啊煎猪扒我记得。
14: 不过个都好鍾意食㗎喎我啲細路。
13: 梗係啦係咪由細細个开始你都煮呢一味煎猪扒。係
14: 啊
13: 係
14: 啊係啊係啊。
13: 我諗佢哋喜欢嘅当然係。係啊猪扒嘅好味之外仲有童年嘅回忆啊。
14: 係啊连啲女婿都鍾意食。
13: 哎哟又一代传一代。咁啲孙呢有冇孙啊而家
14: 而家六个孙。
13: 哇哇等等先你本身话有六个女婿系咪啊
14: 嗯。
13: 跟住有六个孙哇今晚系咪离齐啊
14: 系啊系啊。
13: 哇好开心啊。
14: 唔系有一个就唔理一个去咗澳洲。
13: 哦。
14: 喺澳洲做嘢。
13: 不过我想他远在他方应该都很挂住大家的尤其是你这个家庭、去到即今天放假大家都可以这么多人聚首一堂其实很难得亦都是一样很开心的事。
14: 是啊
13: 是啊。是啊好啦在这里就祝福你们大女婿三女婿同埋五女女生日快乐。有没有些祝贺的说话是细孙有没有些祝贺的说话想跟他们说啊
14: 祝他们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做事顺利啦咁。
13: 好啊我都在这里祝福你们一家人继续和和气气开开心心你啊最紧要就是身体健康啊。
14: 嗯多谢你。
13: 知道
14: 你
13: 点唱
14: 姐
13: 不要客气你点唱了一首歌而家将这首歌送给你啊。
14: 好啊
13: 好
14: 多谢晒。
13: 我们下次再谈拜拜。
14: 好拜拜。

多謝曬呢一首嘅點唱啊，係羅文嘅《滄海一聲笑》啊！歡迎大家繼續打嚟18723112，可以做生日點唱啦，亦都可以點一啲咧大家喜歡嘅歌曲噶。跟住落嚟咧，本身有聽眾咧已經登記咗，不過我哋暫時聯絡唔到你啊，咁所以大家如果登記咗嘅時候咧，都要記住望一望部電話，會唔會有啲二字頭嘅電話打嚟咧？我知道咧，好多朋友都會有好多好大嘅防騙意識，尤其而家特別多嘅電話騙案啊。咁但係記住，如果係我哋同事打嚟嘅話，一定會同大家講，我哋係香港電台有你同行嘅朋友啊。咁所以咧，大家就要記住咧，就睇實電話啦。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分享我自己嘅一啲口袋里面嘅必听嘅歌曲啊。首先想同大家分享少少故事啊，因为最近我上网见到一个故事咧，令到我有好深嘅感悟噶。咁呢个故事咧系咁嘅，个情景就系喺一个访谈嘅节目里面啦。咁有一个主持同埋一位80岁嘅老婆婆嚟嘅。两个人啦，咁咧，我记得咧，嗰篇文章就系话个主持就问呢位80几岁嘅婆婆，佢问啦：婆婆啊，你一世人咧最快乐嘅时间系几时啊？咁呢个婆婆咧，佢谂咗好耐，然后佢就答啦，佢就话系喺我个女仲好细嘅时候，我哋一齐喺厨房煮饭嘅嗰段时间，嗰一日咧并唔系特别嘅日子，就系好普通嘅一个星期三嘅晚上。而女女就喺隔篱去讲学校发生嘅一啲事啦，其实系一啲生活小事嚟嘅。而作为妈妈嘅佢咧，就喺隔篱一边听一边切菜。咁主持人喺呢个时候佢就问：咁婆婆啊，你嗰阵时知唔知道嗰一日系你最快乐嘅时候咧？而婆婆就话佢唔知道，佢仲以为嗰一日只系一个好平凡不过嘅星期三。咁所以好多时大家会觉得好平淡咁过咗一日，但係往往可能去到好多年之后，你先会发现其实嗰段时光正正係一啲你自己好喜欢嘅时光。唔知听到呢度嘅你哋会唔会都諗到啊，到底以前嘅边一日虽然看似好普通，但係其实係属于你哋一个好开心好开心嘅时光呢？而呢首是周璇的《可爱的早晨》，会不会是那个朝头早呢？

0: 谢谢周全姐姐美妙的声音，这一首可爱的早晨会不会令你想起一个很平常无奇的朝头早，但是画面中的你其实是笑得很开心。欢迎你即刻打来1872312，文儿现在听紧你的电话，跟住落嚟我哋听一听谭太的电话。谭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Hello，、
1: 玫瑰，
0: 你好啊 ，Hello，、
1: 你好，
0: 你好，今日有冇出去啊？
1: 今日咁热唔敢出去啊！
0: 系啊，尤其咧，真系啲太阳晒到个皮肤都热辣辣嘅感觉。
1: 系
0: 啊，所以留喺屋企。咦？但我又好奇、啊，谭太有冇开冷气啊？今日？
1: 有，
0: 咁就乖啦，因为
1: 又开冷气，又开风扇添啊！
0: 吓，系啊，系啊，有时咧最近唔知系咪天气热啊，我自己屋企咧个冷气都唔系好够凉，要稍稍开翻个风扇仔吹。不过记住唔好吹住自己啊，因为咧系啦，风扇我唔够凉，但系唔好净系对住自己吹啊，因为咁样咧好易病噶。如果齋吹自己，
1: 是的是的，好多謝你，
0: 不要客氣
1: 啊。今天我的冷氣不是不夠涼，不敢開那麼大，開些風扇來罩一下罩一下，這樣就很涼了。
0: 哦，是啊是啊，你的風扇會不會左右移一下這樣的？
1: 当然会啦，
0: 系啊，因为我自己都系开住个冷气，然后咧就开一把风扇仔，风扇仔咧就唔系吹住自己嘅，左右摇啦，咁等啲空气有个对流咁样咯，系啊，
1: 系啊，嗰啲老人家教落噶嘛，
0: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唔使开到咁冻嘅冷气又真系，
1: 系咯系咯系咯，
0: 系啊。哎、今日打上嚟有啲咩想同我分享啊？
1: 分享啊，就想点支歌咯。
0: 好啊，系突然之间好想听到呢首歌啊？
1: 系啊系啊，有两三个都中意听啊，
0: 是啊，
1: 我啲朋友嚟噶。
0: 哦，边个啊？边位朋友啊？
1: 我啲好朋友啊。
0: 你使唔使喺点唱嘅时候都提下佢哋个名噶？定系在心中你听到就知道我点唱俾你哋噶啦，咁样噶？
1: 系啊系啊，得噶啦。
0: 佢哋
1: 好，佢哋喺度听紧噶。
0: 系咪啊？即系都系，佢哋都系五台嘅听众嚟嘅。
1: 冇错，个个都系。
0: 哦，太好啦！咁你点嘅呢首歌系边一首啊？
1: 系汪明荃嘅。
0: 归凡，汪明荃姐姐有好多好歌啦，而呢首归凡都系非常之好听。以前咧，你有冇睇汪明荃姐姐做过啲电视剧啊？
1: 有，
0: 哇！
1: 我哋呢个年代啊，最多啦、啊。
0: 例如其实佢有好多歌咧，都系讲紧佢演嘅一啲电视剧里边嘅主题曲嚟嘅。
1: 冇错啦，冇错啦，啱啊！第日我点多一两支又系佢唱嘅。
0: 梗系好啦，例如嗰啲用爱将心偷啊，杨门女将啊，哇，嗰啲都好好听，尤其佢做嗰个千王之王啊，我记得。
1: 系啊，同阿谢贤啊。
0: 系啊系啊，谢贤啦，任达华啊，有国风雪梨啊，都系我谂对你哋嚟讲咧，都系一啲好好嘅回忆嚟嘅。
1: 冇错。
0: 好啊，而家将呢一首歌送俾你，好冇啊？
1: 好
0: 好啊！嗱，记住咧，唔好冻亲啊！记住个风扇，唔好吹住自己啊！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1: 好，好多谢你，
0: 唔好客气，好啦，拜拜。

百花残，春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颁授七一勋章。习近平表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重建治党，又说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说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是吸引，亦都有市民说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话，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约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话，计划夜晚再嚟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嘅套餐优惠之后只系40多元，非常吸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喺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喺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迹象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系国民希望嘅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终会徒劳无功。报道指部分救援队伍都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现在仍然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和栖息的地方。日经平均指数报70474点，升41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系跌8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8。伦敦金本安市买入3974.94美元，卖出3976.1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0度。 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观塘方向咧，交通系正常嘅。另外，九龙湾上怡道去观塘方向咧，近住宏照道亦都系有曾经有意外啦。啱啱清场啊，咁而家咧一大车多。九龙湾上怡道观塘方向宏照道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场啊，而家一大车多。睇睇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尖东来往中环、经西九同埋湾仔循环线普通船啦，下午5:55喺尖东开出嘅班次系取消。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粉岭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新心路一段系慢车噶。咁而家龙尾接近古洞，粉岭公路屯门方向新心路咧一段塞，龙尾就接近古洞。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揸车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夜晚7:1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5:4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4.7度、东经117.1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找些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些零用钱啊。
7: 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1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4: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1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6: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继续有玫瑰在这里陪住你，而家的时间是下午5点12分，气温是31度，仍然都是很炎热，相对湿度75%，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去到1，强度属于低。提提你，而家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的，所以记住出街喝多啖水，如果觉得很晒的话，不妨担起把遮，遮一遮太阳感觉就会较为凉快。我们把握时间，因为知道有好多朋友都打咗嚟18723121，我哋听一听玲姐嘅电话。玲姐你好，
17: 啊你好啊玫瑰
16: ，Hello 你好啊玲姐，
17: 我好庆幸打到电话，
16: 唔好咁讲，呢个热线系其实1至5都欢迎你哋打嚟噶，
17: 系我嗰日打唔通即系出唔到街咯，
16: 系因为都好多朋友啊，咁所以今次就等佢，下次就到你咁样，大家让一让咁样啦。多谢你啊！
17: 哦，不过我唔识讲嘢，唔知讲乜嘢。
16: 你点会唔识讲嘢啊？你打嚟就喺度笑，其实都已经话咗俾大家知，你今日都 OK 系咪啊？个心情
17: 哦，系啊，不过就好热咯，
16: 系
17: 啊，威碌都成身汗咯。
16: 有冇出街啊，玲姐今日？
17: 有啊。
16: 嗯，咁但系
17: 我特登去买甜筒啊，买完甜筒咧，我就自己兴奋啦。
16: 咦，唔系，我琴晚咧，我食完晚饭之后，我都特登因为觉得好热啊，去咗便利店买咗支朱古力嘅甜筒，一买完就即刻食啦，个心情系即刻再好啲，因为始终女仔又或者系女士啦，其实偶尔咧食下呢啲甜食啊，冻冻地嘅嘢食咧，都真系有啲开心噶。
17: 咁啊系，不过咧我就即系特登去葵芳买完又要翻去葵涌，咁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所以我带咗嗰啲叫做即系嗰啲
16: 小冰袋、保温袋
17: 噶啦吓。
16: 這個、呢个咧系喺夏天啦买雪糕或者雪条啊，又或者其实我连买嗰啲冰嘅鸡翼我都会带个保温袋噶，因为始终都系怕咧佢会溶，特别系啲雪糕啊溶咗嘅话咧就比较难搞啦。
17: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我好彩翻到嚟屋企都冇溶。
18: 哦，
17: 即刻挤落冰箱咯。
18: 系，咦？但系咧，我想问你，用嗰啲保温袋咧，你有冇喺里边再自己加啲冰喺度啊？
17: 冇喎、啊，咁就
18: 哦，因为如果
17: 挤多够好啲咯，嗬？
18: 系啦，
17: 挤够嗰啲冰喺度嗰啲。
18: 系啊，即系你唔见，可能有啲时候你。出街去酒樓又或者係買啲冰即係冰皮嘅月餅啊，以前有呢一啲啦，咁就佢都會咧俾啲小嘅冰袋仔你放喺度，咁就再加強嗰個保温功能咯。不過你葵涌去葵青啊，頭先係咪話？
17: 點講咧？葵芳去我哋呢度葵涌。
18: 哦，都要啲路程吧？
17: 係啊係啊係 啊，等車等咗佢寫啊九分鐘咯。
18: 嗯。
17: 啊。咁即係差唔多兩個字啦，九分鐘係咪？
18: 哦，
17: 係咯，
18: 係都係兩個字，就翻到屋企啦。
17: 唔係啊，兩個字車，即係等車咋。
18: 齋等都兩個字，搭埋車再翻屋企，哇！好彩你啲雪糕冇用到啫，啲甜糖。
17: 係啊，我自己都好笑。
18: 你係因為覺得好熱，所以特登去買啲甜筒食下。
17: 嚇！因為嗰度啲甜筒又特別平嘅係。
18: 哦，即系比较优惠嘅铺头系咪啊？
17: 系啊系啊，嗰间叫做有成食品。欸、
18: 我哋 OK， 我哋呢个就唔好讲啦。
17: 唔讲得噶。
18: 系啊，嗱，因为好多时我自己咧。都好鍾意去睇啲優惠㗎其實講緊我。尤其有時呢啲便利店呢佢間唔中會有啲限時優惠。咁我就好鍾意攞住部電話又或者呢特登走去嗰啲便利店又或者係 超級市場嘅門口睇睇今日有冇八八折呢有冇唔知幾多折呢見到我先至買㗎好多時候都。
17: 啊！不過佢係特別平㗎啦，佢上過報紙㗎啦都。
18: 哦，原來係咁。
17: 係 啊，所以好多人都係特登去買嘢嘅。
18: 係，咁買到甜筒喺屋企食就開心咧。
17: 係咯，係咯嚇。
18: 係。
17: 唔好阻你咁多時間啦嚇。
18: 哦，唔阻嗱。
17: 唔阻呀。
18: 嗱，你唔好再話自己唔識傾偈啦。因为其实呢我哋打得上嚟呢唔使真係话要好识讲嘢嘅。最紧要我哋即係傾下偈闲话家常咁就已经好开心。可以陪到你呢我都好开心。
17: 哦。
18: 係呀知道你今日点咗一首歌喎系咪呀
17: 係呀谭咏麟嘅爱在深秋。
18: 点解你会諗起呢首歌啊
17: 佢开演唱会啦咪又。
18: 係呀。
17: 係呀
18: 。你好鍾意谭咏麟嘅系咪呀
17: 其實我好多歌星我都鍾意嘅。
18: 嗯其實我都係、即係我哋都會聽好多歌不過有時候咁啱就有首歌比較有 feel, 而呢一首愛在深秋我自己都好鍾意。而家將呢首歌送俾你好冇
17: 好啊好啊好啊多謝曬。
18: 好啦下次再聽。
17: 點俾個人聽啦。
18: 好啊冇問題啊我哋下次再聽喎。
17: 好啊好啊。
18: 好拜拜。
17: 拜拜

0: 跟住落嚟咧，我哋电话旁边有容姐喺度，容姐你好，
1: 生日快乐！
0: 哦 ，Hello， 容姐你好，多谢。
1: 啱啱上次听咗你同人讲，你真系七月之星啊嘛。
0: 系啊，因为我发现我哋五台都好多，系
1: 啊，嘉敏姐姐啊，都系七月之星啊，
0: 系啊，好开心啊，系一到生日月份就好开心噶啦。
1: 系啱嘅吓，
0: 系啊，多谢你啊，容姐，多谢。
1: 唔多谢，唔多谢，系我哋好朋友嚟噶嘛，我哋系。
0: 是的，大氣電波底下認識的好朋友，
1: 是啊，沒錯，大氣電波的好朋友，是啊，好像一家人那樣，經常就有得聽著收音機的了，
0: 是啊，即是其實呢，好像我剛才跟第二位聽眾這樣說，我們都是閒話間上一起聊聊閒偈，其實都已經很開心，還有聽到你們的聲音，知道你們安好呢，我自己都很開心。
1: 是，咁咧我就因為我呢、這個我大孫女都係七月之星嚟嘅，祝佢學業進步、身體健康，樣樣順順利利嚇。
0: 好啊，大孫女生日快樂啊！幾多歲啊，大孫女？
1: 就呢個月中嘅19歲啦。
0: 哇，記得好清楚啊！我發現咧，你哋都會記得好清楚，但係好多時候我有聽我啲朋友講咧，話多數做爸爸嘅或者係爺爺啦，佢哋好多時候都唔記得自己啲仔女咧係幾多歲啊！
1: 唔會嘅，呢啲通常都記得嘅。
0: 可能記大少少咯，即係可能唔小心啫。
1: 係
0: 係啊，
1: 或者佢繁忙咧就係多嘢太多嘢記，因為我哋冇乜嘢記啊，我哋好清閒啊，我哋。
0: 都唔係嘅，其實你哋好多嘢都要記嘅喎，例如你有冇煮開餸啊，容姐？
1: 有嘅，煮飯嘅我就，多數煮粉面食嘅我就。
0: 哦，你會煮粉面係炒啊，定係有湯嗰啲啊？
1: 有湯嘅，我中意食放湯嗰啲嘅。
0: 哦，我想問個湯底係你會自己煮啊，定係買現成嗰啲啊？
1: 有時買啲魚翻嚟煎咗魚啊，落番茄啊嗰啲咯。
0: 哇！咁你呢個就真係自製嘅湯嚟嘅喎。
1: 係啊。
0: 哦，嗱，因為咧我知道啦，如果要煲魚湯嘅話咧，買到條魚翻嚟係一定要先煎過佢嘅，係咪？係
1: 啊。
0: 要放薑嘅，使唔使啊？
1: 爆咗啲薑先，再煎，放魚落去煎咯。
0: 係。
1: 煎兩邊煎到金黃色，然後攢啲滾水落去咯。
0: 哦，我想問有冇話呢，如果係要煲呢啲魚湯呢，係用邊類嘅魚係最好或者最啱㗎？
1: 其實冇乜嘢嘅，冇咩魚特別咩魚嘅，你去到街市睇邊種魚平到，我邊買邊種魚囉。
0: 哦，
1: 即係一般啊，譬如鹹水魚就係紅三魚啊，以前

0: 係近親啊。
1: 嗯，
0: 係啊，就插到個喉嚨咧，感覺就好唔舒服。
1: 所以呢啲淨係要做滾湯就好咯。
0: 係啊，滾湯就會比較香咯。
1: 係啊，冇錯，同埋清甜啲啊，啲嗰個湯底。
0: 嗯，咁你今晚會唔會都煮嘢食啊？
1: 今晚唔煮咯，因为头先饮完茶翻嚟好饱。
0: 哎哟，又饮完茶好开心啊！成日听到你哋话饮茶都好开心。
1: 系啊，咁你依家食下生果就算噶啦，今晚。
0: 啊，会唔会太少啊？你几点饮茶噶？
1: 十二点几饮，饮到点零两点咯，差唔多噶啦。
0: 吓，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肚饿啊？如果今晚净系食水果嘅话，
1: 唔会噶。
0: 你系咪比较瘦削噶体型？
1: 唔系啊，我系属于肥嘅。
0: 咦，竟然
1: 系啊！我系人哋话嗰啲。嗰啲即系正常咩咩嗰啲，我系超标噶。
0: 哦，尽量保持体重、身体健康啦。不过
1: 系啊，冇错
0: 系啊，食多啲菜咯，即系系啊，你食你食得多唔多嘢噶？其实
1: 麻麻地咯，瓜菜食多啲嘅我就。
0: 嗯 ，OK， 咁都 OK 啦，咁多啲行下，咁等自己唔好太肥啦。
1: 系知道。
0: 系今日知道咧，你有点唱嘅，系咪萧芳芳嘅妈妈好啊？
1: 系冇错。
0: 系咪想点俾？你想点俾边个啊？除咗你话大孙女生日之外，
1: 就有其他空中朋友嗰啲都听啦吓。总之听紧收音机旁边嗰啲哥哥姐姐啊，跟哥跟嫂啊，五朵金花啊，阿冰姐啊，伍淑仪啊。任兰卿啊，阿 Candy 啊，嗰啲咯。
0: 好啊，呢啲
1: 同埋
0: 都好熟悉。
1: 点埋俾你哋电台啲同事听。
0: 好，冇问题。而家将呢支歌送俾你啊。
1: 好嘅。
0: 好多谢你今日打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提提咧，乘搭船嘅朋友啊，由于机件故障，咁现时咧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已经系暂停服务啦。咁就系受到机件故障啦，呼吁小轮有限公司水上的士航线啊，下昼5:55由尖东开出嘅普通航班咧系会暂停服务。其他封路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真华道慢线仍然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真华道慢线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其他路面情况，在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一段就慢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是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 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唔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5: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有周锦瑶为你拣歌。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7: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时间嚟到下昼嘅五点三十六分，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玫瑰陪住你啊！同大家讲讲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仍然生效噶。好多谢各位咧打嚟18723112，今日咧电话都好多啊！而家把握时间继续听听你哋嘅电话，有 Apple 喺度 ，Apple 你好，
9: 诶、hey, 好啊，阿玫瑰
8: ，Hello 你好啊 ，Apple，
9: 我第一次打俾你噶。
8: 是不是啊？上一次都是打给我啊？
9: 我第一次打给你的、
8: 哦。你第一次打给我，多谢你啊！好高兴认识你啊，真是。
9: 我都好兴认识你啊。
8: 多谢你。
9: 我好开心啊，打咗俾你，打咗电话。
8: 是，因为都好开心。都多朋友打嚟嘅，咁多谢你嘅耐性啦，都特登打嚟同我倾偈，好多谢你啊。
9: 诶，唔使多谢。我系住喺老人院噶。
8: 系。
9: 我住喺老人院嘅。
8: 嗯。
9: 净系听收音机。由朝听到晚第五台咯。
8: 嗯 ，Apple 话、啊、你喺老人院住咗几耐啊？
9: 六年啦。
8: 嗯，咁喺里边嘅生活系点样噶？
9: 里边嘅生活，系一日三餐咯。朝头早，八点钟食早餐，午餐就12点，夜晚黑咧就5点钟食，咁跟住就到第二朝先至有早餐食噶啦。
8: 哦，咁平时所以你嘅一啲娱乐时间就系听住第五台啊，系咪啊？
9: 系啊系啊系啊，我娱乐时间就听住第五台，咁咧就朝头早咧即系又出去做运。去运动角度做运动嘅，踩单车啊，同埋热敷。
8: 哦，踩单车又可以出去系咪啊？
9: 可以，唔系啊，出去系喺运动角系喺嗰层楼度噶，喺嗰层楼嗰度噶。
8: 嗯，系、有个运动角咧，就可以喺嗰度踩下单车啊，系咪啊？
9: 系啊，嗰啲细细个单车仔噶。
8: 哦，
9: 其实着搭嗰啲咧。着搭嘅啲冇手扶嗰啲嘅，我喺度踩嘅，
8: 系
9: 咁样嘅，
8: 都有得做下运动咁样，等自己咧运动下，个人都精神啲啊，系咪 Apple？
9: 系啊系啊系啊，运动完之后咧，我翻嚟咧就冲凉咯，
8: 就冲凉系，
9: 就冲凉，冲凉咧就换晒衫咁咧。有人同你洗衫噶，攞个衣物袋，有个衣物袋入住佢，咁咧就摆喺冲凉房侧边，咁有人攞咗咧就同你洗衫，夜晚咧用喺洗衣房洗，咁咧洗完干埋咧 就夜晚黑咧就攞翻俾你咁样。
10: 哦，咁都即日都洗得干、哦。
9: 系啊系啊，如果佢早攞咧，就即日洗得干；如果佢迟攞咧，第二日就都干，都干得住噶啦。第二日，咁我有士啤，有士啤嘅毛巾噶嘛，自己攞埋士啤嘅毛巾，同埋攞埋衫裤啊、内裤啊咁样，攞定一 set 咯。佢未有先生翻嚟嗰阵时，我冇咪攞第二 set 嚟到冲凉咯，咁样咯。
10: 哦，依家其实你喺老人院嘅生活咧，都几丰富噶、哦。朝头早起身又做下运动啊，一日三餐又准时食到啊，又可以听下电台咁样噶、哦，系咪啊？
9: 系啊，系啊，系啊，好自由噶。不过咧，有又走又唔自由。出去出边冇得出街就唔自由。
10: 系。
9: 要监护人，因为我女系我监护人啊。咁咧要我个女陪埋我先可以准出街。
10: 系，可能院舍都系担心你哋安全啊，都系想有监护人先陪到你。系。
9: 系啊系啊，自己一个人唔可以出街。
10: 系，咁啲姐姐或者员工，佢哋对你好唔好噶？
9: 好啊，嗰啲夫人对我好好噶。
10: 哇！
9: 成日同我开玩笑噶，又嗌我，又嗌我宝玲姐姐，咁我又嗌佢姑娘妹妹咁样啊，咁佢就冇玩开玩笑咯。
10: 系啊，有时系院舍啲姐姐、姑娘姐姐咧，其实都好有爱心，即系每日照顾大家啦，亦都同大家一齐玩咧。其实嗰个气氛都几好噶、哦。
9: 系啊系啊系啊，好好噶。我自从嚟咗呢度之后咧，少咗病痛啊。
10: 系啊。
9: 嗰阵时咧，未嚟呢度嗰阵时啊。晚晚都入急症室噶，
10: 系啊，系咩事啊？之前系
9: 我系有恐慌突发症咯，唞唔到气咯。
10: 明白明白，系即系突然之间唞唔到气，系啦，明啊明啊，
9: 系啊系啊，唞唔到气，咁咧晚晚都入急症室要食镇静剂，
10: 系
9: 咁然之后先至俾你写纸俾你走，咁咧有。试过成个礼拜都系咁样啊，咁咧医生话你走得啦，咁我话我唔想走，我唔想走啊，我唔想做人啊，咁。
10: 哦。
9: 佢话，即系嗰阵时我情绪好憔悴啊，好憔悴啊，咁咧，咁佢话咁样我同你去九龙医院啦，咁。
10: 系。
9: 咁咧就去咗九龙医院，咁医生话。你要入到人院，有人睇住你先得。如果唔系，我唔写纸你出院啊，咁话。
10: 系因为我谂你而嗰个状况啦，每个人都会好担心嘅。咁所以你系去到呢一间老人院，有适切嘅照顾啦，同埋我觉得呢个老人院即系俾到你哋嘅空间，又或者帮你安排嘅日常咧，都会令到你可能会冇咁多恐惧嘅来源，又或者系提供咗一个安稳嘅地方俾你，反而系。
9: 系啊。
10: 太好啦！
9: 咁我而家生活好安定啊！咁咧就个个礼拜个女都嚟探我，咁我有两个女，有四个孙咯。
10: 哎哟，好开心啊！都系一个圆满嘅屋企，系啊，系啊，
9: 咁我点同董姐姐嘅啲孩哥女点俾五代工作人员收听，同埋点埋俾你啊文仪啊，同埋啊人杰啊各个人收听。
10: 好啊，嗱，梗系冇问题啦。咁但系播歌之前咧，我都想祝福你啊，继续身体健康。最紧要咧，每日咧系啊都要过得充实。因为一个人呢是真的要去动荡又或者是接收一些新的资讯，这样呢才可以健健康康继续呢开开心心啊，最重要是。
9: 我听收音机啊，知道好多资讯啊，连咩事发生我都知道啊。
10: 咁就叻女啦。
9: 如果唔是呢出面发生咩事我都唔清楚。
10: 是的，同埋听住电台听下一啲令你开心嘅歌。好冇。
9: 系咯，
10: 电视
9: 电台咯。
10: 好啦，而家将呢首点唱送俾你啊！
9: 好多谢，
10: 好啦，我哋下次再倾啊 ，Apple。
9: 好啊，好啊，好啊。
10: 好啦，拜拜。
9: 拜拜，拜拜。

將陳松伶姐姐的這一首《天涯歌女》送給 Apple， 很開心知道你在老人院呢過得開心呢，我就真的即覺得很慶幸，因為知道香港呢其實都有很多很好的院舍啦，帶給我們的老友記很多不同開心的活動啦，又或者一些照顧的，所以呢之後都繼續想聽到你們的聲音，如果在老人院聽緊的朋友呢，我會繼續送一些好歌給你們。有卢冠廷的每一日。

好快呢节目已经嚟到今日嘅尾声啦。好开心可以听到大家嘅电话啦。咁我听日呢就会由文怡主持，而星期五呢同样都系玫瑰㗎。节目最后呢我会送上一首歌俾大家，之后就会有人杰嘅流行的岁月啊。听下呢一首。我好鍾意嘅亦都好快乐嘅歌曲。有首今朝醉啊。快乐要合时嘛，是不是送给你们，跟大家讲声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0: 在短短的时间里面，陈洁玲由一个学生变成辛德勒乐队的其中一个成员，生活上面有什么转变呢？

0: 咁當然啦，因為嗰陣時翻學咧，就係、是、我都係懶噶啦。
1: 嗯。
0: 咁但係都係翻緊學，同埋、面對嘅人唔同啦。你翻學你唔開心係因為同同學仔嗌交啫嘛。咁、但係當我投身入去呢、這個每一晚都要翻工嘅時候，嗰陣時一隊樂隊，我哋已經係即係佢哋已經係一隊好知名嘅樂隊。咁我哋喺尖沙咀某一個地方嗰度唱歌，咁嗰陣時已經係燈紅酒綠嘅生活啦。咁你會接觸嗰啲夜生活嘅人，咁有好多出嚟做一啲叫做職業女性啦。咁或者係一啲涉及一啲即係不良分子，咁佢哋會講一啲譬如講粗口啊，或者佢哋會打交啊。发觉完呢个世界吓，乜唔好似翻学咁简单嘅咩？咁好细细个，好多嘢噶。咁即系有好多嘢，你系免不即系勉强唔到，系会慢慢你个人会比较粗鲁少少啦。吓、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你个人就会比较因为见嘅人都系讲嘢比较豁得出去嗰啲嚟嘅。豁得出去嘅。咁另外就系话。嗰陣時其實都好辛苦嘅，因為我哋初初做嘢嗰陣時候咧，就我揾嘅錢就唔係太多啦，咁就日日都要做嘢，咁日日要學，好勤力嘅學唱歌，咁但係咧就要嘥咗好多錢去買衫啊，或者去，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就可能係你人工嘅一半，咁另外又要去供一啲音響嘅設備啊，咁我記得我哋嗰陣時日日翻工，有時都係晏晝都係食個豬仔包，夾沙律包，咁仲要切開四嚿，一人一嚿咁嗰只咧，咁但係好好玩嘅嗰、那個過程。跟住我哋就去外國啦，去外國登台，仲嗰陣時仲記得我喺第一次去泰國，咁仲遇上嗰個泰國嗰個老闆咧，佢係好惡嘅，嗰陣時佢抬住把槍。抬槍噶，咁佢唔中意嘅時候咧，我就好驚佢話喺佢會唔會
1: 掹槍？
0: 係啊，會噶。咁到後期或者我哋譬如去過意大利又好，聽講啲人話嗰、那個我哋個 agent 係黑手黨啦，又係抬住槍咁樣啦。咁嗰陣時細細個真係個人比較以前即係個媒介冇咁多噶嘛。
1: 人比較單純啲，
0: 人比較單純啲，即雖然都有見過人哋打交咁，但係即係冇諗過嚇乜咁嘅咩？原來有啲人係咁樣揾錢噶，乜、有聽過有啲人又走佬啊，有啲人又唔知點樣坐監啊咁，即係覺得嚇乜咁嘅咩咁？咁、但係好好彩，其實我要多謝就係話。好彩我爸爸媽媽俾我一個好好嘅家庭教育，佢冇刻意地，但係俾咗我一個好好嘅生活環境。學校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好好嘅保護我嘅地方。跟住我加入呢隊樂隊咧，佢哋冚唪唥都比我大好多，即係年紀大我好多。咁所以咧，佢好保護性好強。咁變咗我其實係一線之差，但係我係竟然間係咁多年嚟都係喺嗰陣時係好安全，同埋從來都冇行差踏錯過。咁我覺得係一種上天俾我一種眷顧嚟嘅，即係可以係一線之差，我就去咗變咗做飛女啊！即其實我都係飛女嚟㗎啦，但係
1: 你唔算飛，
0: 可能係一線之差，你就會踏出咗另外一步，因為你嗰時真係好細個，得嗰十六歲，咁同埋側邊有好多人圍繞你嘅，雖然可以話係三生五我，但係都唔係一個白領正常白領會面對嘅正常嘅生活，咁。好好彩咯。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2: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又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并提出五个必须。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分析讲话当中的重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强大生命力， 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话，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黄海怡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新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5: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3: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又播放载荷专家黎嘉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任顺希报道。
6: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四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五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4: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6: 李家超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 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4: 乘风破浪九相旗，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6: 会上又播放过去四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7: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6: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及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七一节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亦都开放多项设施给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说，因应食肆提供优惠会增加消费，有长者就表示好高兴可以3日免费乘搭电车，方便外出。陈晓庆报道。
8: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1年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说，今日特别开心。
9: 哦，唔使钱咪搭多2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唔好晒嘛。嗱，头先搭滴滴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8: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七一节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10: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11: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七七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8: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12: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囉，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囉，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囉。
8: 康文署轄下嘅博物館同藝術空間今日亦都免費入場，西九 M 加博物館指定展覽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所有專題展覽都免費開放參觀。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道。
0: 政府公布受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授勋衔和嘉奖，其中3人获大紫荆勋章，8人获金紫荆星章。获颁大紫荆勋章的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刘津义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绍。政府又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黄贝文报道。
13: 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同交奖的466人，其中三个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委员、行政会议成员陈建波、中大前校长、经济学家刘遵义，同福建社团联会荣誉主席、中银国际副董事长林广兆。政府话，陈建波是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陈建波回复本台话，深感荣幸。
14: 对于获颁受大紫荆勋章，我是深感荣幸的，多谢特区政府对我多年来在不同岗位服务社会的肯定和鼓励，我会继续用我的经验和能力努力贡献社会。
13: 政府说，刘遵义协助金融管理局有效应对快速变化的全球金融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保障香港的货币稳定。至于林广兆善用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和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政府向在宏福苑火灾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何伟豪在执行任务期间遭遇极端高温和猛烈火势，仍然奋力救援，冒住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他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八个人获金紫荆勋章，包括民建联主席、行政会议成员陈克勤。政府话他担任立法会不同法案委员会主席，以完善重要的法案内容，表现卓著。陈克勤回复本台话，将会尽力协助香港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维护社会繁荣稳定，惠及民生的政策落地，不负社会和市民期望。中大校长卢毓明亦都获金紫荆勋章，政府形容他是世界知名学者，在无创产前检测方面的成就卓著。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同样获颁授金紫荆勋章，政府赞扬他卓越的领导，带领医管局迅速应对新冠疫情。另外有19人获银紫荆勋章，40人获铜紫荆勋章，6个人获铜英勇勋章，另外有61人获颁纪律部队和廉政公署卓越或荣誉奖章，104人获颁荣誉勋章，以及224人获颁授行政长官社区服务或公共服务奖状。李家超感谢所有得奖人士对香港作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0: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南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今日稍后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将于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日和星期五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5: 咁我哋预料咧，而家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会喺今日稍后嘅时间进入香港嘅800公里范围之内嘅。咁所以天文台会喺听朝早啦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过虽然就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会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啦，咁不过香港嘅天气会转为受一啲活跃偏南气流主导。咁風勢都係仍然頗大，咁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氣消息。如果要進行一啲户外活動，尤其是係水上活動嘅時候咧，都要時刻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0: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于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同埋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同埋各界不便，佢深感歉意。佢喺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同埋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同埋处理，佢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喺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系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 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架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世界杯32强淘汰赛，法国队长麦巴比射入两球，协助球队3-0轻取瑞典。16强对巴拉圭，挪威2-1击败科特迪瓦，将会同五届冠军巴西争夺八强席位。至于东道主之一墨西哥2-0淘汰厄瓜多尔，同样晋级16强。梁正涛世界杯节报道。
16: 世界杯直击，
17: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给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暗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16: 新闻特写，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他又说，中央近一两年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加好的成绩。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少佳，听下他分析。
18: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这个理论角度，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即使为以后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和严峻的波折形势，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尽力完成两个18年的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 特別強調咧，中國共產黨喺各方面嘅領導，只有咧因為強大中國共產黨，先能夠領導全國人民咧，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喺習近平嗰個政策裏面咧，

0: 國家發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話要提升依法治理嗰個效能嘅。正值香港回歸周年啦，咁特區政府又係制定緊首份五年規劃，習主席嘅講話啦，對於香港有啲咩嘅深層意義啊？
1: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之前講嘅，其實已經講咗好多年嘅。但係呢個講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就係近一兩年嚟，習主席特別敦促特區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從我自己嘅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對於香港由動盪不安個情況轉移到目前相對比較穩定、施政又比較暢順嘅情況咧，應該係集中精神，令到香港個特區嘅治理咧能夠更上層樓，包括咧要進一步貫徹行政主導。發揮特區政府的積極性和有為性，令到特區政府更加能夠從宏觀長遠戰略的眼光和視野來到去推展香港發展，特別是強化香港產業結構，以至引領香港的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當中特別尤其重要就是話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思就話在新的形勢底下，既然內地的勢力已經被縮清，而香港又正有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到中國人嘅治理工作應該做得更好，所以中央對特區政府嘅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在中央嘅領導同埋引領下，特區政府喺治理方面能夠做出更好嘅成績，有達到更高質量嘅治理嘅效果。事實上，你喺特區政府過去一幾年嚟咧，無論係通過區議會同埋地區行政改革，或者通過啲公務員嘅改革，引入部門首長大人制，以至制定各種各樣嘅績效指標。目標都是希望要提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驗特區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不能夠公布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規劃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國際上和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經濟上、社會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進展。
0: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翻两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个发展啊，咁一贯都系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系咪都可以预期嚟紧两岸都会加强翻个交流往来啊？
1: 大陆方面一向积极推动同台湾之间嘅来往，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嘅互动，继续坚持打击呢个民进党为首嘅多台独势力，同埋反对呢个美西方势力咧介入台湾事务，特别针对日本意图介入两岸事务咁样。但系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陆方面对于点样处理国家统一问题、点样处理台湾问题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國家統一嗰個過程咧，已經牢牢掌握於大陸手上，所以大陸可以從比較鬆容嘅角度，有大度咗咁嘅姿態咧，嚟到處理台灣問題。
2: 重複新聞提要：今日係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習近平表示必須全面貫徹新時代黨建思想，從嚴治黨。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嚟酷热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喺下昼4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3: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嘅系李以琴。港股今日假期休市，至于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报4112点，升。

0: 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9点，跌86点。房委会资助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售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业主要支付出租准许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到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双方。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的内容，估计反应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看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咧，就係增加啲所謂租務嘅供應嘅，因為咧租盤咧就越來越唔夠啦，大家都知道個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係喺二手度活化啦。咁佢而家依個房委會新出依、這個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補地嘅租出依個計劃，一定係增加咗市場嘅供應嘅，因為原本呢啲單位係唔可以出租噶嘛，或者要較繁複手續。而家咧佢因為俾白表咧，就係、是、一個好普遍嘅做法，因為大部分租草根楼的人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的了，那这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些供应或者多些选择，因为这些供应是活化二手的转楼，正所谓不用新起的，也可以很快可以提供到供应的，变成这个做法我们同意。
0: 过往我们都听到的，即叫做暗盘出租这样，可能是不合法，觉得今次呢是不是都可以即杜绝或者打击这类型的个出租呢？
1: 这个问题很好啊，是啊，因为你有了一个正规的做法，一定会更加保障个消费者，其实也保障到那个租单位出来的那个，合乎白表资格是很多的。现在就正正是租金上升，甚至乎我们也见到新的香港规划里面都会增加校舍，我们很多基建或者创科项目都进行紧，所以租务上呢是有急切性，是将一些二手单位活化出来，令它成为一个供应，有普遍人都租得起。
0: 估计即系个市场反应会系点样咧？
1: 市场反应唔会太快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呢班唔系投资者，呢班业主，我哋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亦系要申请啦，相信对市场系长远有帮助，佢个效果都会系逐步递增嘅啫。当然啦，即系政府可以考虑加快个申请嘅流程啦。咁但系问题就系呢个唔会系一个立竿见影，可能系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咧。已經是相當不錯的。當然在另一方面，在業主養老方面，租樓亦令到一些業主多個養老選擇，因為現在香港的租務的租金都不錯。
0: 有些意見本身就擔心即會不會那個先導計劃擴展的時候，對於整個租務市場即會不會擔心都會有些影響呢？你又怎樣看呢？
1: 每個人的位置不同，如果我是收息業主，我當然不想你多些供應啦。但是如果是租客或者在整個市場的平衡來講，的而且確現在我們的租的單位呢是面對是不足的，這個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那如果若然他如我所料在半年至一年內發生作用，市場是有條件去平衡的，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4.1%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4.1%。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即係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波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4.1減到3.4%。但係咁喎。3.4 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3个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係市場係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尤其細單位嘅租務單位係不足嘅，即係因為我哋金融中心嘅關係啦，所以我哋外來人口漸漸不斷加入嘅。咁嗱，亦有啲人討論回流潮啊，即係有關新盤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盤咧，對個市場係良性嘅，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夠供應，唔做嘢，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唔到個局面，咁又或者年輕人會好辛苦。我係好同意咧，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即係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 场咧，大家开心。
0: 对于居屋二手市场嘅盘源同埋价钱有咩影响？
1: 居屋二手市场咧，佢哋唔系一班好敏感嘅社群嚟嘅，大多数人都系几廿年前好跟，而家供满咗楼，系慢热啲嘅。如果你话喺呢个开放，会唔会居屋业主唔放卖房租，市场俾个选择去？是一个好事啊，大大升跌其实我不介意的，因为呢市场是不会比这些东西立乱贵的，你贵去稍后就会跌返下来，没人租或者没人买。我认为做多些有关措施，令到住宅市场呢是多变化，业主多了选择，市民有多了选择，应该是这样行。如果不是我就呆了在这里，即係有關居屋業主分享唔到市場紅利嘅，咁而家咁樣就會大家都多咗選擇，啲財富又均勻啲分配咯。
0: 邻近港铁古洞站一个新楼盘预计快将开售，而政府以招标形式推出两幅住宅地都邻近古洞站。宏亮资讯及评估董事总经理张桥楚话，政府至今只推出两幅地招标，原因是希望发展商将持有的农地以原址换地及补地价方式释放发展用地。
2: 整個古洞北發展咧，總住宅個單位量咧，大概係講緊35,300伙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成日聽到啊？有86,200伙喎，整個區域個原因就係好多時大家就會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就混合一齊去睇嘅。純粹去睇古洞北嘅話咧，私人住宅佔嗰個百分比大概14,900伙，即係講緊42%啦。如果將古洞北同粉嶺北咧合併去睇咧，私人住宅佔總體嗰個86,200伙咧係大概30%，即係28,700伙。將來嗰個供應量咧唔係少嘅，我哋話北都可以承載1/3香港人口，但其實我哋唔係諗住停步不前。如果要打造到好似深圳发展得咁好嘅一个创科嘅地带咧，嗰、那个人口咧应该要以最少1,000,000咁样去计算嘅。睇翻深圳常住人口咧，接近1,800,000，古洞以至其他北都嘅地区咧，都系要承载一啲新嘅人口啊，包括系高才、专才或其他入嚟香港嘅人口咯。
3: 政府喺古洞北呢度推地个速度，你觉得配唔配合得到？因为创科而带嚟嘅人口增长，
2: 政府招标出售嘅土地得24区、25区，24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3号啦，25区就即系香子路嘅29号。咁呢两幅地皮已经系讲紧2021年去推出噶。咁如果我哋睇埋喺私人换地、原址换地去补地价项目咧，其实都有好多嘅，由2018年开始去到2023年、2024年、2026年啊，都有几幅嘅主要土地咧，都系以透过补地价换地形式咧，私人发展商咧去转翻做住宅用途啊，而去做发展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喺嗰、那个政府收地集中可能系一啲基础设施必须要到位嘅地方，咁可能政府就以收地模式啊，或者系得到一啲核心地区啊，咁佢可能以收地模式。咁但系如果你话系其他啲住宅发展嘅本身已经系私人发展商手上嘅土地，我相信而家政府都倾向就系、是希望私人发展商随住北都发展去自己去做补地价换地啊，而去发展就唔系话靠政府收翻地再拎翻出嚟买啦，咁所以我估大家就唔需要太过担心政府好似好少地拎出嚟卖而唔足够符合到头先我哋提及过嗰个人口目标，或者我哋希望达到嘅人口目标。咁反而我哋自己觉得个市场喺度适应紧、调整紧，都配合翻政府嗰个发展嗰个计划咧，而会一路陆续咧进行一啲换地同埋补地价嘅。个35,300伙，除咗公营房屋，我相信政府会有足够嘅信心去做到啦，而私人住宅嗰14,900伙，其實我相信都唔會難達標噶。
3: 我哋講翻古洞北呢個地區啊，咁其實佢有本身嘅特色啦，鄰近口岸啦，鄰近新田科技城，咁亦都有計劃係將一啲政府嘅辦公大樓搬去古洞北。喺住宅嘅規劃方面咧，會唔會都會反映翻呢個特色咧？
2: 而家嗰個發展都係以中小型單位為主嘅，兩方或以下單位咧佔咗60%以上，好多嘅創科人才咧有部分係引入嚟嘅，即係喺內地或其他城市、其他國家引入嚟嘅，咁佢可能喺香港落地生根之後咧，佢都係可能相對第一件事比較年輕啦，第二件事可能都係一種核心家庭啦，即係話佢嘅人口咧同我哋而家香港結構都好似啦，大概都係1/3口左右，咁變相去做一個小户型咧。 咧，或者中小户型咧，就可能已經符合到佢哋嘅需要啦。咁但係當然啦，好多人唔係喺香港土生土長嘅時候咧，所謂嘅中小户型咧，同我哋理解中小户型咧係會有差異性嘅。咁所以變相你見到個面積亦都唔可能係太過細啦。雖然做中小户型有一個市場係講緊，例如係兩房六百尺以內嘅面積嘅單位咧，我相信都會將來係一個主流嘅。咁反而你話早期喺個成個北都嘅範圍，好多都屬於低密度啊，做洋房式、別墅式建築啊。咁我相信喺而家北都嘅發展嘅推動下咧，就未必係太過適宜啦。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今日系特区成立纪念日啦，天星小轮来往湾仔尖沙咀嘅航线，今日啦系会免费俾大家乘搭噶。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啦就只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噶。咁另外，其余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啦，淡江蒲街去沙田正街方向，近住沙田中心一段系比较车多。提提大家个封路措施啦，喺西区石山街入建筑工程，近住北街嘅左线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以及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最后提提大家啦，今日嘅交通消息啦，最后一节会喺九点噶。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2: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3: 草原嘅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嘅新视野，你欣赏过未？
2: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嘅自然风景与人民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3: 星期五晚10点，
2: 港台电视31。
4: 财经新思维，
5: 欢迎收听和收看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我们今集很高兴请来金发局行政总监董一岳 Rocky。 你好 Rocky。
6: Thank you、okay.
5: 今集我們找 Rocky 上來，就會分享一下金融市場最近的發展動向，以及展望一下下半年的資金流向。 Rocky 最近有調查都顯示，香港的超級富豪都有成18000多人，在全球來說原來都排第二，而同樣排第二的就是香港的新股集資額、在上半年80多隻的新股累計集資的合共都有成大約2100億港元。其實你看回會不會說上半年香港的金融市场在吸引资金方面都做得挺理想呢？
6: 当然是非常理想啦。除了你刚才讲的那两个的第二之外，其实香港是一个跨境理财的领域，其实已经是排名第一的，超越了瑞士。但是这件事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milestone， 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标。排名这些东西可升可跌，但是对我们来讲其实就要想想我们自己做成怎样。做得挺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见得到包括是国内外的投资者对于我们的金融市场都是会有分这个信心。同时间呢，即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加好的呢，其实就是将我们的底蕴呢更加好去输出同埋去说明。这一样嘢点解是会对我们来讲是应该要走去在这里去做得好啲呢，譬如我们一个中国的相关的一些硬科技啦，又或者我们香港自己的一个从法律啦同埋体制上面的一些的健全程度啦，我相信呢在这一刻对于一些欧美市场的投资者来讲，他们都是一个重新去认识的阶段，所以我觉得可以在后者加多少少的努力。
5: 下半年香港是不是真的可以继续成为全球的资金重点之一啦，或者是亚洲区对于全球的资金来讲吸引力是不是都可以保持得到呢？
6: 是的。咁第一个呢，我去睇嘅话呢就会係考虑到我哋自己嘅稳定性啦。咁其实而家你望落去到年底，包括係一个嘅战争啦，又或者係地缘政治嘅不稳定啦，加上呢其实一啲大国嘅一个选举呀咁样啦，其实都对于整体嘅金融市场係有一个嘅不确定性嘅存在。其实我哋就要係諗下我哋有啲咩嘢係我哋係做得到，人哋係做唔到嘅。咁呢一度呢，其实我哋会见得到譬如是法规、法治和法律的一个的稳定性，在这个这样的领域要去做得到，其实就是有不同的上市公司是会来到这里去考虑。因为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在亚洲的做得比较出色的硬科技的一些的上市公司，准备上市的公司，它未必一定会是走到很远的一个地区，虽然那个地区的集资啊，又或者那个的融资嘅活力係可能呢一刻比我哋香港係更加好，但係喺嗰度去睇嘅時候，因為有一啲地緣政治不穩啊嘛，亦都有一啲不確定性，就係佢會唔會某時某日係俾人 被迫要一個 delist 咧，咁樣嘅時候其實我哋就應該即係要把握呢啲咁嘅機遇啦。咁啊穩定性其實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係極之重要嘅，因為如果我哋見得到有一啲地方係可能譬如係內地咁樣啦，雖然我哋好多嘅上市公司都係從內地嚟到呢一度，咁但係其實如果係國外嘅投資者，佢就要諗下，咦萬一我哋走去賣咗只股票啦，咁能唔能夠係將啲資金馬上去轉移到去翻即係自己嘅喺外國嘅户口咧？咁其實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再給予市場更加大、更加高嘅信心咧，我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我哋真真正正嘅底穩。
5: 嗯，咁其實咧，政府喺呢個嘅招商引資方面啊，都有推出唔少嘅措施啊。最近嚟講嘅話咧，就喺呢個嘅企業財資中心啊，都提出咗唔少嘅建議啊。措施公布咗之後，業界啊或者市場佢哋嘅興趣係咪真係好大咧？而當中有冇話有啲嘅建議，其實金發局都有份咧貢獻出嚟啊？
6: 近排嘅一啲措施就其實同我哋2015年嗰時講嘅係相若。咁當然其實就係已經再有一啲嘅優化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喺一個金管局啊，又或者喺呢個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嘅領導底下咧，即係佢哋聽到一個市場嘅唔同嘅聲音，咁就亦都係喺個政策上面嘅一個優化，咁我覺得呢一個肯定係市場樂見嘅。咁其實從我哋金融發展局嘅方向去睇啦，我哋其實係同緊一啲相關嘅機構係做緊一個嘅研究，咁應該好快可以出得到台㗎啦。咁呢一個嘅報告呢，其實就係去體驗一下呢一個嘅內地嘅巨無霸、內地嘅巨型企業其實係點樣樣，或者佢哋點解會選擇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財資中心。咁當中我哋都有一啲幾實質嘅一個發現，譬如我哋個資本帳嘅開通啦，譬如我哋係可以用到唔同嘅貨幣啦，亦都係可以見得到有一啲唔同嘅衍生品啦。因為其實你做財資中心，其實你就要對沖風險，呢啲衍生品嘅一個嘅用途係非常重要嘅。咁所以香港而另外一個我剛才未講到嘅咧，就係因為我哋係即係背靠祖國面向世界嘛，咁所以其實國內嘅一個嘅企業咧，如果佢哋要從一個走出去嘅方向去睇嘅時候，佢哋自自然然就係必無他選啊。其實佢哋就係會係嚟咗香港。咁當然過去其實我哋見得到東南亞嘅一啲國家，其實都係想去吸納呢一啲嘅中資巨無霸過去嘅。咁但係事過境遷啊，即係我哋發覺咗原來係喺一啲地緣政治有一個嘅不穩定嘅情況底下，一啲遠少少嘅一啲地方啦，包括係亞洲市區裏面嘅一啲地方，其實並唔係咁理想嘅一個運作地方。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咁樣嘅角度去睇，原來香港真係對一啲中資企業係不二之選。
5: 咁聽落香港喺呢一方面都好有優勢啊，應該要保持落去啊。咁另外咧，政府都有提出咧，就係喺個稅務優惠上面咧，就做個分級制度。其實呢個分級制度咧，喺海外嚟講係咪好常見咧？同埋分級制度有啲乜嘢嘅好處可以帶嚟咧？
6: 分級制度其實喺某一啲嘅國家裏面係有嘅，但係佢哋就冇好似我哋咁公開、公平、公正咁樣寫曬落一啲嘅條文嗰度。咁呢一個其實對我哋嚟講係一個 again 係一個叫做比較可預計啊，即係有一個可預測性喺度。其他地方就係話如果你係一啲大嘅企業，咁或者我就即係俾多少少嘅一個即係甜頭你啦。咁但我哋就唔係，我哋就係喺度話呢個嘅分級制度其實係由稅務局去走去做一個審批啦。咁而呢一樣嘢其實都係另一個政策嘅可預測性其實係比較明確。咁呢個就係話，當你個政策同埋個執行者咧，其實都係同一個時候咧，就唔會就係話即係大門開咗小門未開咁樣。咁所以呢一樣嘢點解係要咁樣走去做咧？其實我哋過去咁多年已經係容許咗一啲叫做eligible 嘅一個 profit 係可以有一個一半即係 8.25 嘅一個嘅兩梯級嘅税制啊。咁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見得到喺地緣政治嘅改變啦，亦都同埋係一個機構營運同埋運作嘅層面咧，佢哋都有一個轉變嘅模式嘅時候咧，其實呢一個應該係香港特區政府係諗咗好耐，亦都係覺得係要執行嘅一個嘅措施。咁呢一個業界係有一個非常正面嘅反饋嘅。
5: 另一方面就是有一个咧增设咗预先审批机制啊。其实对于话咧，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子公司嘅集团嚟讲嘅话，系咪真系有好大嘅吸引力？可能譬如佢可以将旗下嘅公司咧打包过嚟香港咧？
6: 呢个完全系嘅。公告是出了之後啦，見到已經有一個是黃金相關的一個公司，咁就唔好講係邊間啦。咁但係已經係公開地講咗話會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嘅財資中心。咁呢一樣嘢其實就係見得到個政策嘅落地，馬上都已經見得到有市場嘅一個反應。咁其實就係喺政策嘅一個構思嘅過程裏面，已經同業界有相當好嘅一個結合。
5: 除了剛才講到的企業財資中心之外，亦都有其他新的動向，好像譬如香港和內地的金融市場合作方面，國債期貨就終於等到了，但8月份就會推出了。其實這方面市場的需求是不是真的挺大，還有怎樣可以跟現有的互聯互通機制去做個配合呢？
6: 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其實你會見得到就是一個大國咧，其實要係作為一個叫做資本市場咧，除咗係一個股票上面嘅一個蓬勃以外咧，喺個債券市場亦都係絕對有一個需要。咁所以我哋見得到喺過去15、16年啦，國家嘅一個債券市場嘅蓬勃發展已經係去到一個比較成熟嘅階段。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外國嘅投資者啦，喺一個資產配置又或者債券市場嘅配置上面咧，其實都唔能夠忽略到中國相關嘅一個債券啦。債券裏面除咗公司債咧，係會有好多人會係想去投資外咧，國債其實都係呢個係必然性地係有好多內心資本係會想去投啦。但是內地的一個的期貨市場和外面的一個期貨市場到底是不是完全是無縫接洽呢？過去就不是，接下來我們見得到，譬如是從一個先是一個叫做五年期左右，即
5: 是做
6: 起啦，這個就是一個中期性的，但是其實慢慢這個就是叫做摸著石頭過河，這個如果是做得到亦都是風險可控的情況底下，我們會相信是見得到會有其他的國債期貨是會出台的。
5: 是不是應該都會是加一些長年期的國債為主呢？即如果第日再往後做的時候，
6: 因為其實如果你短年期的國債很多時候你進出啊，又或者個交投啊，都應該相對是已經是做得密切了一點點，但是你啲長年期一點的一個國債呢，剛才我們都提到就是利用這個衍生品啊，去對沖一些年期啊，又或者是叫做貨幣的一啲嘅風險，咁所以我諗香港能夠做得到嗰個嘅增值嘅角色咧，其實就係喺一個國家裏面，我哋容許係去買賣呢啲債券之餘，亦都可以令到相關嘅投資者係可以對沖到一啲與債券投資相關嘅一啲風險。
5: 但估計咧，即係呢方面咧，係邊類型嘅投資者會比較想要去投資落去國債期貨咧？
6: 國外嘅一啲嘅投資者係有唔少啦，咁當然亦都有唔少嘅國內嘅投資者喺香港去作一個嘅投資嘅時候，本地嘅零售又好，又或者係高端投資者都係會對相關嘅一啲業務係會有一個嘅興趣嘅。但係國外嘅投資者個領域咧，內心資本我哋見得到有兩大種類對相關嘅投資產品是極為有興趣，譬如就是養老金和這個保險相關。養老金和一個保險相關的機構投資者，他們投的一個產品未必全部都是一個股票來的。很多時候我們看回環球去看，養老金可能是有 30% 都是債券相關的，保險可能是有60% 左右的。這樣的情況底下，利用得到，當然是我們見得到國家已經是佔了全世界大概是 17% 的 GDP， 他們如果是要 proportionate 地去投資回去不同的經濟體，他們會是想透過香港去真的做這樣的角色的。
5: 同埋咧，跨境資金嘅監管咧，近月都成為咗大家嘅焦點啊、關注點啦。咁啊，內地對外投資規定咧，亦都適逢咧喺7月開始咧就會實施啊。今次咧係首次咧會將個人投資咧就納入個監管範圍入邊。其實會唔會覺得呢一方面都可以堵塞咗跨境嘅資金嗰個嘅監管方面嘅一啲灰色地帶咧？
6: 呢、這個肯定係對我哋嚟講，其實就會係見得到係個側門啊，即係或者係叫做側邊有個窗係關咗啦。咁但係個大門其實係打開咗。我哋同一啲業界人士去初步嘅溝通同埋接觸嘅時候咧，最開初嘅時候話：咦，呢一樣嘢其實係咪要杜絕一個嘅跨境嘅資金流？其實呢樣嘢完全係一個錯誤嘅解讀。大家都要明白國家係有一個嘅資本帳嘅管制嘅，但係有一啲唔同嘅人士係用個人嘅一個名稱或者名聲，係去透過一個所謂去投資一啲唔同嘅 project， 繞過咗呢一個咁樣嘅叫做資本帳嘅管制。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對市場嚟講，其實都未必係我哋想要嘅嘢，因為其實我哋香港係一個資本係完全自由流通嘅一個市場啦。但係如果我哋見得到一啲 illicit 啊，即係啲非法嘅一個活動嚟到香港，其實香港從來都唔係想做呢一樣嘢，咁所以即係將呢一個側門又或者叫做窗係就係關咗之後咧，其實我相信會喺唔同嘅理財通啊、債券通啊，又或者呢個股票通啊相關嘅領域，我哋都會見得到一個喺個額度可能會有一啲即係樂觀地去睇啦，希望係會有一個額度嘅一個調整。同時間我哋見得到譬如係一個跨境理財通嘅領域啦，可能喺呢一刻淨係一個大灣區相關嘅。既然大灣區都已經做到係相對嚟講係風險比較低嘅時候，會唔會係將個擴容唔同嘅地區都能夠去做得到呢？又或者會唔會更加多嘅相關產品都能夠納入一個跨境理財通呢？我對呢一啲係保持樂觀態度。
5: 同埋啦，其實而家啦，港股通啊，或者係 QD 啦，嗰個嘅投資渠道，你覺得又足唔足夠呢？即除咗頭先你提到嘅一啲之外，又會唔會互聯互通機制仲有邊啲嘅部分係可以咧研究擴容咧
6: ？QD 大概1800亿美金左右，大概係有280只嘅一個基金係喺度㗎喇。話多話少，即係一個 absolute 嘅數字你睇唔到，但係我覺得呢一個係正確嘅領域，去大概而家喺呢一度係咁樣。但係就我哋聽到市場嘅聲音呢，就係話會唔會有一啲新嘅一個審批係可以加速啦。因為其實內地嘅一個投資者對於全球嘅環球配置其實都有一個需求，咁所以希望我哋喺呢一度會見得到一啲嘅合法合情合理嘅一啲嘅資金資本同埋基金啦，是能夠得到一個審批。咁除咗係一啲嘅公募基金相關啦，咁其實喺私募市場其實都係非常重要嘅。私募市場其實就係我哋見得到有啲 QDLP 啊嗰啲嘅產品係會已經係喺市場上面係有，但係呢一樣嘢其實我哋能唔能夠喺個額度上面亦都係有一個擴容啦。我覺得市場同埋一個監管同埋政府嘅一個互相配合同埋協調同埋溝通，係能夠帶出一啲新景象嘅。
5: 今集啊，唔該曬董一岳 Rocky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包括咧金融市場最近嘅一啲措施嘅發展啊，好似譬如企業財資中心啊，有好多嘅新建議都推出咗啊，亦都有講到咧互聯互通機制可以有啲咩嘅優化措施。唔該曬 Rocky，
6: Thank you。
5: 我哋下集同 Rocky 再探討更多議題啊。
4: 呢一個鐘頭嘅傍晚新聞天地時間到呢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在党的领导之下，国家只是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创造了经济发展，是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他由衷敬佩，认为香港由自及兴，为立法会今后更好履职指明了清晰方向。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表示，作为立法会主席，他深感责任重大，未来会同全体议员从三个方向实干落地，包括要巩固安全稳定的良好基石，持续优化相关法律配套，以认真稳妥的态度审议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法案，为香港的长远繁荣稳定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最安心扎实的法治环境。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七一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表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较平日明显增多。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七一节优惠，朝早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表示，因为优惠前嚟光顾，早餐消费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在黄大仙一间快餐连锁店，午市推出猪扒饭配饮品七七折优惠。食客林先生说，计划夜晚再去光顾，认为原价50多元的套餐优惠之后只是40多元，非常吸引。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表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起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事发在前晚10点左右，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入边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的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的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到两架车。消息指意外之后，他揸车离开现场，将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到场。保安员是报警，警方到场之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和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症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救援队伍经历40多个钟头的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和她3名小朋友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点50分取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由于咧今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咁我哋咧香港电台交通消息系会延长啊。咁先提提搭船嘅朋友啦，天星小轮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咧今日系免费嘅。电车方面咧，一连三日直至到星期五亦都系免费，期间咧市民系可以无限次乘搭。公路方面，继续提提大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咧慢线仍然封闭，咁经过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啦。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青马大桥桥头方向机场、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主流、
3: 另类、
0: 舞台、
3: 文字、
0: 影像、
3: 形体、
0: 媒介、
3: 环保、
0: 文化快讯。
7: 园林景致兼具自然意趣与人文审美，
8: 古今中外，不论达官贵人亦或文人雅士，皆为之神往。
7: 展览《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以造园、游园、赏园为主轴，诉说园林之美。
9: 造园就即系话，其实你可以代入自己作为园主啊，你会点样去设计自己嘅园林呢？而游园就系原来园林里边系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而呢啲活动咧亦都会影响到咧呢个园林嘅设计。而到最嬲尾就系赏园，就系你离开咗园林之后咧，其实你会发现咧，无论艺术家啦，或者系一啲艺术嘅工匠咧，都会尝试咧运用一啲园林嘅文化咧作为自己创作嘅点子。咁我哋希望咧可以透过三重嘅意境啦，去带观众咧去认识咧呢一个园林嘅文化嘅。
8: 展览除了汇聚莫奈、张大千等大师笔下的庭园景致，还设有一系列多媒体展品，带观众在不同的美学空间当中穿梭。
7: 再请香港艺术馆二级助理馆长范庭峰介绍下。
9: 有这个一园一故事的这个多媒体内容，描绘四个不同的园林，分别是避暑山庄、白德园、莫奈花园和凡尔赛宫花园，希望可以向观众介绍更加多这些园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到最后一定要提就是我们的教育角，我们利用当代的方法重新演绎曲水流霜的一个文人雅集，希望观众可以去了解更加多这一个活动的细节。
8: 完美生活，钟爱园林艺术，
7: 即日起至7月29日，
8: 香港艺术馆二楼专题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从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的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旅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09，准备踏入7:10啦噃。 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是7月1日啊，亦都是特区成立的纪念日啦，即是我哋经常所讲的回归纪念日啊。见到市面上咧非常之热闹啊，因为咧有好多食肆啦、公共交通工具啦，甚至一啲嘅康体设施咧都有优惠、啊。咁于是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啦，亦都有好多嘅游客参与同埋消费噶。点解我会知道？因为今日咧翻嚟嘅途中咧，亦都经过一个商场啦。哇，真系好多人，好热闹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咧休闲安多芬7:00歌单嘅呢一个主题，我相信咧都会有好多朋友好希望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嘅，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旅行咧就好多人都好中意噶啦，但系旅行嘅同时间，除咗话放松啊心情啊休息一下之外，如果喺旅途当中可以让到我哋认识世界嘅话咧，其实都真系相得益彰噶噃。行程唔需要话真系远到不得了嘅，真系当然啦，我都好想咧，经常有机会咧可以飞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但是就算近近地，就算是留在香港都好，去一些平时少些去的社区，其实都可以让到我们见识到在书本以外的体验和知识的。欢迎去到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过往有没有试过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经历啊。嗱，唔一定要行万里路咁远嘅，近近地都可以嘅噃。又或者，如果有机会俾你去一个地方，去认识当地嘅人民风景嘅话，你会拣边度呢？喺留言区里面咧，你可以同各位嘅听众们打个招呼又得，或者分享一下你过往经历又可以噶。而施政咧亦都会为大家咧拣嚟一啲歌曲，都系同呢一个主题有关嘅。我相信咧，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净系听个歌名已经令人好振奋啦。

听林子祥呢一首歌叫做《我要走天涯》啊，咁当然啦，喺呢一首歌里面所形容到嘅呢个故事咧，似乎佢要走天涯嘅原因，可能系好想去散一散心啦，又或者逃避一啲咧令到佢唔开心嘅经历啊。但系如果配合翻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如果真系有机会踏出咗呢一步，透过旅行啦，透过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去睇下书本以外嘅知识嘅话咧，其实咧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几令人振奋嘅。啊，的而且确咧喺书本嘅知识咧系好广阔嘅，乜嘢都有嘅。尤其是而家咧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啦，好多人都讲系 AI 嘅年代啊，系咪啊？你想认识咧世界各地唔同嘅角落嘅各样嘢，你都可以喺你嘅手机啦，喺电脑啦，只要有互联网嘅地方。你就可以搜寻到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知识的，但是这样是不是足够呢？你会不会想亲身去到那个地方，直头去望一望那座建筑物，直头望一望那样的壮观的奇景，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加切合翻我哋好希望能够睇一睇呢个世界嘅呢个愿望咧？嗱，当然啦，要真系做到呢一样嘢嘅话咧，即系天时地利人和都好紧要嘅。但的而且确咧，施政咧系认识一个人，佢真系咧言出必行，用咗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个世界。佢呢个方法仲好犀利，我相信咧前无古人后无来。

0: 非常之经典嘅呢一首歌 ，Neil Sedaka 嘅 One Way Ticket， 真系单程车飞啊！如果你话啦啊，去旅行啫，咁但系如果买单程车飞，点样可以翻到屋企啊？咁样嗱，好想同你分享咧，我认识嘅一个人啊，佢咧的而且确真系用呢一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呢个理念咧，去展开一个咧好长好长嘅旅程。我直头觉得咧，呢一个咧应该只系喺电影里面先至会出现嘅剧情咧，竟然喺现实生活喺现实世界里面真系会可以揾到一个咁样嘅人啦。嗱，呢一个人咧，佢就姓洪嘅，洪人嘅洪就叫做洪延君。几年前咧，我曾经访问过佢啦。佢系一位陕西嘅跑手嚟嘅，佢咧就好中意用跑步咧去认识嘅世界。当其时访问佢咧，就因为咧佢当时用4年嘅时间就环绕成个中国嘅边界咧就跑一个圈啦，哇！佢真系咧去咗好多唔同嘅城市啦，跑咗好多公里啦。咁咧，当佢咧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咧就遇到佢啦，有啲朋友介绍佢俾我认识啦。咁啊，然之后咧，我梗系捉住佢，你不如咧就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啊咁样。咁佢就话咧，原来咧过往咧佢本身已经好中意跑步噶啦，咁但系佢觉得咧，咦，应该可以用呢种方法去认识呢一个世界。咁而之后咧。哇，佢仲犀利！佢唔单止咧，即系完成咗成个环中国嘅即系旅程啦。之后佢而家就展开紧另一个环球嘅计划，真系环绕成个地球。佢就话啦，既然咧佢咁中意跑步，不如就用双脚去展开呢一个咧，佢预计要花费10年时间嘅一个计划，就由西安出发，然之后咧就会穿越咧好多唔同嘅地区啦，然之后希望环游成个世界，一路跑一路咧去经历下，同埋一路去认识下世界唔同地方嘅一啲特色嘅。啊，当然我就会喺度谂，哇，咁长嘅旅程，咁样佢点样维生咧？佢点样生活咧？嗱，呢一样嘢我就未有机会去问佢啦，因为咧，当我知道呢一个计划嘅时候咧，佢就已经系出发咗啦。咁但系间唔中都可以喺呢个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咧见到佢嘅足迹嘅噃。兼且咧，佢仲透过拍呢个片段啦。咁啊，亦都系记录翻佢所见到嘅各样事件，有啲系几惊险嘅添啊！一阵间同你分享一下。
1: 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簌簌。

0: 罗文嘅《同途万里人》，相信你都会记得啦。尤其是当呢一首歌一响起前奏嘅时候，你就谂翻起呢个丝绸之路啦，系咪咧？啊，头先咧同大家分享过啦，曾经咧认识一位咧嚟自陕西嘅跑手啦，佢就叫做洪延军，佢嘅别号就叫做洪洪啦。咁咧佢系一个咧即系用跑步嚟到去实行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佢咧就预计咧就花10年嘅时间去横跨各大洲，希望认识呢个世界嘅。咁而佢亦都会将呢个嘅旅程咧就拍成一啲嘅短片啦，就摆上去社交平台上面啦。咁啊间唔中咧都会见到佢嘅一啲嘅更新嘅一啲嘅资料咁样啦。咁啊对上一条片咧。就佢分享到啦，原来咧佢喺个旅程当中咧，咁当然会认识好多人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对佢非常之好，因为知道佢呢一个嘅计划啊嘛。咁但系咧，竟然咧喺路途当中咧，佢系遗失咗佢嘅护照嘅。哇！呢一样嘢咧，对于所有去旅行嘅人嚟讲咧，真系一个噩梦嚟噶。你谂下，佢仲要系咧喺一个咧，佢应该唔会带好多嘅物资喺身上面噶嘛。咁啊，当然啦，最基本嘅嘢系有嘅，即系最基本嘅一啲嘅证件啊，或者钱啊，各样嘢都应该有啦。但系如果连个护照唔见咗嘅话，就弊家伙噶啦。但系好彩，佢话当地人咧就带到佢去呢个中国领事馆里面啦。就揾到幫手，就幫佢咧，就做翻一本嘅護照嘅。咁而佢去唔同嘅地方嘅時候，咁亦都可能佢嘅親和力啦。咁亦都喺途中分享咗佢嘅故事，所以咧喺途中咧都真係遇到有好多人願意去幫助佢嘅。咁當然啦，呢一樣嘢真係唔容易嘅，好難話就話啊，聽完佢呢個故事之後咧，我又要試下先，我都真係冇咁嘅膽量啊。但係的而且確，如果我哋可以有一個短短嘅旅程都好，如果喺過程當中唔單止係食啊、玩啊、買嘢咁樣，而係可以花少少時間去認識下當地嘅一啲嘅人民風景嘅時候，我覺得已經係可以做到呢一個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啦。咁當然要計劃呢個行程嘅時候，比起我哋平時淨係去旅行嘅話，可能我哋要花嘅心思係會多一啲嘅。你又谂唔谂到，如果你真系要花一个咁样嘅旅程去认识呢个世界嘅话，你会做啲咩嘅准备功夫呢？嗱，不如咁样啦，我哋嘅休息一阵间先，转头继续再讲下好唔好咧？咁当然要提提大家啦，工作暑疫警告喺傍晚嘅6:5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80%。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1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芝麻社长，
3: 我要试下。
2: 有听众话佢俾冷气机滴水滴到成头都湿晒啊！
4: 芝麻社长，芝麻社长，
3: 有咩要试下？
4: 呢个听众话自己俾个酸啲陀螺打到伤晒啊！
3: 你哋静啲啦，逐单逐单同你哋解决啦。Harry 哥哥、周以玲派嚟你哋三个同我出备冇讲。
2: 好，我哋逢星期三中午12点喺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芝麻报社嗰度汇报俾你听啊！
3: 非常好，散会。
5: 咁嘈，你哋喺度搞乜嘢啊？
6: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0: 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1: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0: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1: 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3: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而家有得下载啦！
5: 上入波啊，耶！
6: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拆天㗎。
5: 阿媽，你聽粵曲就聽到好投入，一路聽一路唱啦。
6: 我已經閂咗房門，咁都俾你聽到啊。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兩點嘅粵夜粵精彩，咁多好曲聽，有時啊真係忍唔住口跟住唱㗎。
5: 喂，我都忍唔到口啊，開返包薯片飲返罐汽水先。
7: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8: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3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好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再次提醒大家，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50是取消了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79%。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啦。嗱，呢一样嘢咧，对于以前嘅人嚟讲咧，系一个梦想嚟嘅。但系要实行起嚟咧，以前我哋嘅概念咧系觉得系好难嘅一样嘢嚟嘅噃。但系现代人咧，原来因为有呢一个科技咁先进啊。咁所以呢，原来有一啲人，尤其是啲年轻人呢，竟然真係可以做到呢一样，就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同时间又可以维持返佢嘅工作喎。除咗以前呢，我哋经常会有听过嘅 working holiday， 即係工作假期嘅概念啊。即係話呢，佢哋可能呢就係、花一年或者兩年嘅時間就飛去另一個地方，然之後呢就憑住工作呢就、賺取一啲嘅收入啦，同時間亦都可以體驗當地嘅生活嘅。咁但呢啲呢好似又要申請啦，兼且呢亦都係唔係話真係咁容易可以搵到一份啱佢工作㗎嘛。嗱，而家就唔同啦，我又听人讲过咧，就系话啦，而家有啲嘅年轻人，佢哋嘅工作咧，可能喺网上面系可以完成得到嘅噃，只要有部电脑啦，只要上到网啦，咁样咧就可以咧就无论身处喺地球边一个角落都好咧，都可以做嘢啦，咁同时间即系有收入啦噃。咁樣嘅話呢，咁佢哋就可以揀選佢想去短暫生活嘅地方，然之後呢繼續返佢嘅生活喇噃，係咪好令人羨慕呢？咁當然啦，無論用乜嘢方式去實行呢個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之前呢，一定要有足夠嘅準備功夫嘅。 資料搜集就唔少得㗎啦。咁首先你起碼都要知道啊，究竟你去到嗰個地方，你會見到啲咩嘢呢？你需要點樣去計劃好你嘅行程呢？如果你是一趟旅行的话，那么每一天你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去看一些可以让到你增进知识的一些地方呢？除了当地的博物馆之外，会不会有这个街道啦，又或者可能当地的小店可以让到你更加了解他们的人文风景呢？调返转啦，你諗下，如果有一啲嚟自其他地方嘅人嚟到香港啦，咁当然啦，佢哋去行博物馆啊，行一啲展览馆啊，就会对于我哋呢个地方嘅认识会多咗啦。咁但係我相信你都会推荐佢去试下周街行下㗎嘛，尤其是有一啲嘅历史特色嘅街道啦，又或者睇下古迹啦，甚至系跟喺啲导赏团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噃。系啊，所以话咧，要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阵时咧，唔需要用太多嘅钱嘅。不过咧，个人嘅观察力咧都要够强嘅噃。同时间亦都要有翻咁上下嘅好奇心，咁你见到嘅嘢会更加多。

邓丽君用呢一首歌《漫步人生路》。我哋嘅人生就好似一个好长途嘅旅程一样，其实同样都可以咧实行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就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每过一日，我哋都仿佛咧好似经历咗一啲好特别嘅事情啦。咁而每件事情咧都会有机会让到我哋学到啲嘢嘅。咁頭先有提到呢，就係話啊，如果呢你想實行到我哋今日主題講嘅呢一樣嘢，行萬里路去認識呢個世界嘅話，除咗要做定呢個資料搜集啦，計劃好行程之外，另外真係去到嗰個地方啦，你點樣去記錄返你所見到嘅、你所睇到嘅、你所聽到嘅嘢呢？咁呢有啲朋友就話啦，而家呢我哋嘅手機好方便㗎嘛，隨時呢都可以影相啦。除此之外呢，我都幾鼓勵大家呢喺適當嘅時候呢可以錄影嘅，尤其是有一啲嘅風景啦，可以呢透過你手機錄影嘅功能呢錄低佢嘅。亦都有聽眾呢今日喺留言區裏面又提到一樣嘢，就係話呢係呀，即係有陣時呢要去旅行嘅話，趁後生嘅時候呢有氣有力呢就盡量去呢啲地方呀。除此之外呀，即係除咗係旅行嘅人，即係我哋呢去呢啲地方需要有氣有力之外呢，另一樣嘢就係呢，其實呢個地球呢係不斷咁改變緊㗎嘛，尤其是有啲地方呢可能呢因為氣温嘅改變而漸漸地會消失㗎，譬如一啲地方嘅冰川啦，例如一啲地方嘅地貌呢都可能經過長年累月嘅侵蝕之後呢，可能嘅形態已經好唔同啦，又或者可能嗰個地方呢幾年之後你再去到呢，原來嗰個地方冇咗都未定㗎。咁所以趁有時間，趁有腳力嘅時候，不妨真係試下去下呢啲地方去望一望。當然啦，如果你話、我真係冇咁多時間喎，要請好多假㗎喎，又或者嘩我想去嘅地方要飛好遠㗎喎，我又覺得有另一個方式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就係話而家呢有啲人呢去旅行嘅時候，正如頭先有提過啦，佢哋都可能拍咗啲短片㗎嘛，佢都可能會將佢啲短片剪輯完之後呢分享喺網上面㗎嘛。不妨試下，譬如話我就當啦，我好想去北極旅行，但係我真係冇咁嘅資源，冇咁嘅時間啦，我就上網啦，搜尋下北極啦，跟住呢你可能呢真係會發現有好多曾經去過北極嘅人呢拍低咗啲片段擺上去，然之後讓到我哋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睇到當地嘅面貌係點樣，咁樣嘅話其實同樣都好似去咗旅行一樣㗎。咁當然呢你睇完之後唔係淨係睇嘅啫，不妨試下搵多啲關於呢個地方嘅資料，咁樣其實同樣都可以增廣見聞㗎嘛。

正杰加上雷安娜合唱这首歌《人在旅途洒泪时》啊。咁當然啦，去得旅行嘅時候就希望大家就開開心心，同時間可以見識下呢一個世界啦。嗱，如果你真係話啊，我好想咧用我哋今日嘅呢個主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去認識下呢個世界嘅話咧，嗱，除咗我覺得咧個人要有好奇心之外咧，可能都要主動多少少啊。我發覺咧，其實有陣時去旅行咧會有啲驚喜位出現嘅噃，唔係淨止話咧哦去咗呢、這個地方我找到这个角落好特别啊，或者这个风景哇影啲相好靓啊，唔单止系咁样。其实去旅行见到个风景最靓嘅系乜嘢啊，我觉得其中一样呢就系同当地人嘅交流啊。如果你有机会去到一啲譬如话去旅行啦，去到啲村落啦，有机会同当地人倾下偈啊，又或者当你去帮衬嗰啲嘅铺头仔嘅时候呢，不妨同佢啲店员啊倾下偈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啊，原来由佢哋身上由佢哋分享呢，我哋会更加了解佢哋实际喺嗰度生活嘅睇法会系点样嘅。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北京旅行啊，哇讲緊好多年前啊，都差不多20年前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就住喺一个老胡同嘅民宿喎。入住咗之后咧，好得意嘅，有个少少简单嘅一个仪式啊，系啦，就系话呢啲住客咧会好中意咧上到天台嗰度，然之后咧一路饮嘢，一路食嘢，一路倾偈嘅噃。而咁啱咧，我哋当日去到嘅时候咧，就有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啊，咁啊有啲喺西方地方嚟啦，西方国家嚟啦，咁於是咧就又要讲下英文啦，又要讲下普通话啦，咁啊系啊，咁同埋咧佢哋对于我哋咧都好有兴趣嘅噃，咁啊好想知道啊你哋啊嚟到北京嘅时候，你想认识啲咩嘢啊，睇啲咩嘢咁样，甚至系连个店员咧我都唔放过嘅。我仲记得咧嗰、那个店员咧系个女仔嚟嘅，应该系啱啱毕业，然之后咧就留喺北京工作。咁佢个名字就叫杨子啊。哇，你谂下，我十几年之后都仲系记得佢嘅名啊，连佢嘅样子其实我都记得嘅，因为我哋有影合照啦。咁然之后咧，我仲记得翻到嚟之后咧，佢都好似仲有通讯添嘅，好似寄一张书签俾我啊。是啊，其实在这个旅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放慢脚步，不需要太急去看很多的风景啊，不需要很急去哇我要吃很多东西啊，我要买很多东西啊，又或者我要去看很多东西，不需要这么急的。反而同人倾下偈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认识下当地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不妨去试一试啊，或者练习一下，不需要离开香港的，就在香港揀一个你平时很少去的地区，帮衬一间小店，然之后同店员倾下偈，可能你都会发觉，咦，是，原来我都认识多了。

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我经常会觉得呢，每一次旅行呢都是很珍贵的，因为我们又要好好地安排我们的工作啦、请假啦，又或者可能你做了很多东西呢，才会有机会真的可以呢离开一下，跟着去个旅行的。既然这么难得的时候，不妨除了轻松地放松一下之外呢，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又或者呢有机会的话，透过跟当地人倾下偈啊，认识一下其实他们实际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啊，这样。咁呢样嘢咧，其实咧，近年咧，可能你都会听过好多啦，就是、有好多交流活动啦，即系无论喺学校里面啦，一啲公司里面啦，甚至啊，连我哋香港电台嘅太阳计划咧，都有啲交流嘅活动啊，我都觉得哇，真系有机会咧，去到呢啲地方咧，其实真系非常之难得噶。如果俾着我有机会去嘅话咧，我咧会尽我所能，好似一嚿海绵咁咧，吸多啲当地嘅特色啊，当地嘅文化同埋当地嘅知识嘅。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54噶啦噃。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1%嘅。今日亦都好多谢晒我哋喺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亦都见到啦，系啊，有听众话啦，咦，今日系公众假期，所以咧见多咗咧一啲我哋平时咧比较少见到嘅一啲嘅听众嘅留言啊，多谢晒你哋啊！咦，不如咁样。其中有一些的留言我都很希望就可以储存起上来先，然后集中我们星期五的时候有机会可以为大家陆续读出来的，好不好？ OK， 好了，这样在这个时候我都准备送上有今天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天星期三，所以有大自然奇趣录。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我们上个星期都有开始讲到的，而讲的这样植物我都觉得其实真的很有趣，每次见到的时候我都忍不住会去观察下它们的形态是怎样。讲的就是怕丑草。今天我们继续认识多些关于怕丑草的冷知识。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怕丑草第二集。上个礼拜提过，怕丑草的叶遇到被触碰、大风又或者有水滴的时候，叶片会折埋。当中的原理上个礼拜提过了。事实上，这些是怕丑草的生存策略。第一，这种快速动作可以吓走掠食者，例如想食它的昆虫又或者草食动物，见到它突然间喐了一下，可能会以为是动物而不敢食它。第二，

缩起叶片可以减少受力面积。当大雨或者强风吹袭的时候，可以保护娇嫩的叶子不会被整烂。第三，接起的叶片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在烈日当空的时候，这一招绝对是保命符来的。怕丑草除了叶会色郁之外，其实它开的花都很漂亮的，是一球球粉红色好像海胆一样的头状花坠，看下去好像软绵绵的绒球。更加神奇的是，怕丑草不单止色郁，它甚至好像有记忆力一样的。原理是怎样呢？下个礼拜再讲了。

Beatles 嘅呢一首歌 Here Comes the Sun。尤其是今朝早咧，思婷出去跑步嘅时候咧，跑跑下落大雨，好彩之后咧太阳又再出翻嚟啦，所以就谂起呢一首歌咯。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思婷约定你，约定听晚同样时间喺翻呢度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及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过去四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李家超又说，未来将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大会播放在何专家黎家莹在天宫的片段，他表示，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今日是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亦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取得辉煌成就，香港是参与者，更加是受益者，未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香港一定会更加繁荣，市民一定会更加幸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形容，中央的坚强领导、国家的坚实后盾，一直是香港发展的底气，特区政府团结社会上下，全力实践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力量。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正稳步迈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香港应该善用一国两制独特制度优势，协助和配合国家达至有关目标。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临时医院接受救治。一名3岁儿童在地震发生6日之后获救，生命征状良好。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有队伍经过40多个小时努力，已经收不到被困的一名妈妈及她3名孩子的回应，忧虑救援行动最后会徒劳无功。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仍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大幅高于现时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及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地方。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的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3度、东经116.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45公里， 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到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嘅消息啦。为咗配合军舰访港嘅活动，听朝咧由大约7:15至到9:40以下嘅航线部分班次啦，系会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噶。包括新渡轮中环长洲航线、中环梅窝航线、港九小轮嘅中环平洲航线、中环榕树湾、中环索罟湾航线等等，仲有珀麗灣客運馬灣中環、馬灣荃灣航線、愉景灣航運的中環愉景灣航線，另外駛經維港的專營和持牌渡輪航線，或者會因應實際的情況臨時作出調整的。要搭船朋友記得留意船公司的公告和預留充足的交通時間。另外提提大家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同埋一啲嘅主要干道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最后系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搵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暖流热线。
8: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我谂翻起我12、13岁以前储落咗好多明星相。我哋有一张最经典嘅咧，就好中意嘅陈宝珠同阿吕琪拍嗰张结婚照，都保存得几好，整埋都有成过100张相噶啦。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打电话嚟1872312，分享你嘅故事。
9: Happy birthda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10: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4: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一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10: 耶、yeah, ！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愿望，吹蜡烛咯！
11: 有冇加场？
12: 演唱会加场啊？
11: 公众假期有冇加场？
12: 加场啲乜嘢啊？
13: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场啊？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5: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16: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5: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9: 有周锦瑶为你揀歌，
18: 这首又陪伴了你几多年呢？
19: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不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起来啦。
20: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Miranda， 今晚咧你请嚟呢位嘉宾咧，唔单止张张都张张嚟，原来咧佢仲系我哋前辈嚟嘅。
1: 系啊，但其实咧，我唔系到头先见到佢嗰刻，我都唔知道，原来我请咗个前辈嚟教导我哋添。
0: 一阵咧，佢一出声，大家咧就会感受到佢磁性嘅声音。
1: 好，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先。何力高校长阿 Lick 是香港传统名校香港培正中学的校长，他曾经担任出版社的编辑和电视台记者，并且很热心在戏剧教育，曾为社企担任创作总监，制作过多部以青少年成长为题材的音乐剧，如《震动心弦》和《粉青》《落雨路》。Lick 持有社会科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他在199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毕业，随后在教育界和传媒界发展。何力高是不折不扣的培正人，由培正幼稚园低班读到培正中学中六毕业，他曾经任职记者、编辑，最终选择贡献戏剧界，及返回他的母校执教编，并且当上校长。Lick 任校长定下三大关注，就是要强化生命教育，提升学习效能及帮助学生建立标杆人生。Lick 在中学时代已经爱上了话剧，喜欢演戏，更爱上那个团队的气氛。他说排练一套剧至少要过多两个月，一日和同学一起，很有家庭的感觉。毕业之后他做过传媒和教师的工作，但就从来没有放弃过舞台。他做过演员、编剧和监制多个不同的岗位，他对演出、创作和制作充满热情，亦让他感到无限的满足。期待和何力高力分享他的教育和戏剧人生。
0: 阿 Nick， 欢迎晒你啊！
1: 校长你好
2: ，Joel 你好 ，Miranda 你好。
1: 呢个校长啊，你再讲多几句嘢俾我哋听下你个磁性嘅声音先。
2: 我叫何力高，我系一位教育工作者，而家喺培正中学度工作。
1: 唔止教育工作者，你仲有第二个身份
2: 嘅，一个热爱舞台嘅戏剧工作者啦。
1: 系嗱，但系阿 Nick 啊，其实我想问你咧，就好得意嘅，因为头先咧，我哋一见面嗰时，你话俾我听啊，我都嚟过呢度啊，好多年前喺度做嘢，咁我哋知道啊，你嗰阵时喺二台，咁点解嗰时你又咁有兴趣，即系参加 DJ 嘅工作咧？
2: 因为其实我喺大学就系读新闻传播系嘅，所以其实我就好中意传媒嘅工作。咁嗰阵时其实就已经啱啱出咗嚟教书一两年噶啦，但系咧就成个心都好想做下 media 嘅嘢。嗰阵时有朋友咧就话俾我听，香港电台咧就有个 DJ 大赛，你玩唔玩啊？咁嗰阵时真系纯粹即系贪玩啦，就嚟报名。咁结果就好幸运，就嗰阵时就赢咗个冠军。咁嗰阵时就有大约一年嘅机会咧，就每一个礼拜有一晚嚟开咪咁样样咯。
1: 我想问啊，嗰时嘅 DJ 大赛咧，你之前未做过嘅？
2: 完全冇，有喺大学里面做过啲 music program 啦。
1: 系啊，咁但系你嚟到，你点知道佢考啲乜又咁叻，考到第一嘅？
2: 佢考我哋喺台上表演嘅，即系系啊，考我哋嘅口才啊，讲嘢啊，我记得我自己可能系即系比较关键嗰个环节就系我讲栋笃笑嘅，咁可能我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可能我就
1: 而家使唔使讲
2: 唔使，可能嗰时就系好习惯做舞台剧啦，咁所以嗰阵时就评判就中意咁啊，拣咗我咁。
1: 因為嗰時其實你已經係喺舞台劇嗰度方面都已經有發展嘅。
2: 我係由 Form One 開始就做話劇，係啦，做到今日咁樣咯。
0: 中一就開始咧參與呢個話劇啦。當初乜嘢驅使你去參與話劇呢？
2: 首先其實要多謝我學校嘅一啲嘅前輩啦，佢哋真係喺好耐好耐之前咧就已經設立咗個好有話劇嘅一個傳統。其實鍾景輝老師啦 ，King Sir 就其實係我哋嘅大師兄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嘅劇社學校已經有幾十年嘅歷史。咁所以我入到中學嘅時候，就啲同學就又撩我啦，玩戲劇啊咁樣。咁我小學從來冇玩過嘅，就喺中一嘅時候啲 friend 嗌我玩，咁啊傻更更去玩咯。但係點知一玩咧就即係不能自拔啦，跟住就一路到今日都未停過啦。
0: 你第一个角色是做什么？
2: 是啲好無聊啲中一仔嘅戲，但係呢我記得我就係做喜劇嘅，所以其實我喺中學生涯裏面呢都參加好多喜劇比賽啦，同埋都可能攞過啲演員獎啦，多數都係做喜劇演員嘅，即係我唔知點解我喺台上面可能比較放啲啦，唔怕醜啦，咁所以有時啲評判都鍾意咁啊，係啦，咁啊，所以我通常攞獎都係做喜劇嘅囉。
0: 啊，非常好，同埋做喜劇演員呢自己呢都會幾開心。
2: 係係排戲嘅時候都會開心啲，多啲搞笑嘅嘢咁樣。
1: 但我又想問一問啦，你其實呢你除咗做演員之外呢，你仲有其他啲角色㗎喎，你有做創作有製作啦，咁你其實最鍾意係邊個角色多啲呢？
2: 除咗做演員呢，我仲會做編劇啦，因為我都好鍾意文字嘅，又鍾意睇書啦，咁鍾意作下古仔啦，咁後來大個咗，咁你冇辦法啦，要開始做下導演啦，有時後台都要做下啦，做下舞台監督啦，咁同埋而家出咗嚟做嘢之後呢，就要再做埋監製啦，咁樣即係好似做老闆咁樣處理啲嘅財政問題呀、宣傳呀、票務呀咁樣。
1: 複雜好多啦。
2: 是啦，不過如果你問我咁多個崗位，你真係問我嘅話，我其實真係最鍾意係做演員囉。
1: 單一少少係咪呢？
2: 做演員其實冇咁多顧慮呀，即係其實你可以好專心去係啦，就是、去排好套戲，轉演自己的角色，同埋可能我真係好 enjoy 喺台上面表演囉，即係同觀眾嗰個交流囉。因為其實做編劇好孤單嘅，即係你自己一個呢喺屋企度寫其實好孤單，做監製有好多煩惱，所以做演員係最開心嘅。
0: Annika， 咁呢頭先我哋就問過你啦，第一個角色咁你已經同我哋講咗啦 ，Form One 嘅時候，咁我想問啦，最 latest 嗰個角色你係做乜嘢咧？
2: 最 latest 嘅角色就係舊年，係啦，舊年啦，我喺學校裏面咧同個學生一齊做戲，我哋做一套戲叫做《留守太平間》。就是講一個無國界醫生嘅，係啊，咁係一個正劇嚟嘅，好嚴肅嘅。
0: 個劇本係咪都係你寫嘅？
2: 唔係，
0: 個劇本有
2: 係啦，
0: 另外一位同事
2: 寫嘅。香港劇本嚟嘅，係啦，咁即係問咗個版權就攞嚟學校裏面演咁樣。
0: 係。
1: 我又好好奇啊，你除咗你係喺舞台嗰度好鍾意啦，你又係好鍾意教書㗎嚇。
2: 係。因為其實我想講呢
1: 好唔同㗎喎、
2: 其實就係唔係其實好同
1: 係
2: 啦，因為其實呢就算講教書呢我都試過出出入入嘅、即係其實我今時今日譬如你當我有而家有20多年嘅工作咁樣啦，其實我都中間有試過離開咗學校兩次嘅，咁我就發覺每一次離開學校呢我都有掛住教書嘅，點解呢？因為其實你喺課室裏面教書呢，其實嗰個咪就係我嘅劇場囉，嗰、個就係我嘅舞台，嗰30多個學生其實就係我嘅觀眾，你點樣能夠令到嗰30多個學生喺咁乏味嘅課程里面都肯听你讲书咧，其实就系你个剧本点写，即系你个教学法系点样，跟住你点样演绎。所以其实
1: 好新啊，我未听过，但你讲得好啱啊，系。
2: 所以其实喺个课室里面，你同嗰30多個学生相处，就好似做紧一个舞台剧咁样咯。
0: 咁你嘅教学方法咧，点样令到学生咧可以好投入咁样咧去接受你嘅教学咧？
2: 我谂首先即系我哋而家成日都讲嘅，其实要学生为本啦 ，student centered，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一入课室就系咁自己讲啦，你要 engage 佢哋啦，你要有啲唔同嘅教学活动啦，咁样你要成日好多嘅提问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好多老师都做到嘅，但系如果你真系问我，我觉得自己多少少心得咧，就系其实可能因为我真系一个演员，所以其实你嘅声量。你入到課室你把聲啦，你個人嘅成個人嘅姿勢，你個 gesture 啦，你個身體語言啦，你同學生有冇眼神交流啦，你同佢係咪即係大家好似我成日都係咪 on the same page， 係啦，佢 feel 唔 feel 到你有教學熱誠，其實嗰團火呢甚至嗰個氣場有時講呢其實係好關鍵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入到課室能夠令學生聽書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嚟嘅。
0: 我同阿 Miranda 而家喺錄音室呢都 feel 到㗎，你一路同我哋講嘢嘅時候呢，無論你嘅 posture 啦，你嘅眼神啦，你同我哋嘅交流啦，我哋都覺得好 engaging。
2: 多謝。
1: 但我有一樣想請問你咧，因為咧你話你教師，你做教師嘅工作，你可以同你喺呢個舞台喺課室嗰度同啲學生有交流。但如果你做校長咯，咪即係好似製作一樣，你多咗好多嘢噶咯，你冇得咁專心噶咯。
2: 所以咧，我成日都同人講咧，我做校長嘅其中一個最重要嘅條件就係我要繼續教書。咁所以其實今時今日咧，我每個禮拜都仲有7堂課嘅，我仲有入課室教書，同埋我仲帶緊2個課外活動嘅，所以我仲 keep 住喺前線咧，同學生即係一啲好緊密嘅相處。
0: 哇！咁你好忙喎，我冇諗到校長都要教埋書，仲要教7堂喎。
2: 係啊，我教緊 drama。 同埋就教緊一啲 project learning、
0: 嗯。
2: 我頭一兩年做校長咧，我仲教緊通識嘅，嗰陣時仲有通識，我仲教緊嘅。咁直情仲同學生咧搏鬥緊 DSE 嘅。不過後來就因為真係太忙啦，同埋即係通識科而家唔喺度啦。咁我就主要就教 drama， 教 drama 都教咗十幾年嘅啦。咁但我成日都同自己講咧，如果我入咗去做校長之後，成日匿喺個辦公室咧，即係好似同民間脱節咁樣樣啊。我唔知道前面啲學生諗咩嘅，但係我就覺得唔得咯，我一定要同學生即係 keep 住好 close 嘅 contact 先得咯。
1: 但有一個好比較現實啲嘅問題 ，drama 咧其實唔係一個主流嘅項目嚟嘅，係咪啊？咁就變咗係啲學生係隨佢參加定唔參加定點樣嘅？
2: 喺、哦、個學校裡面咧，譬如大家都記得學校裡面有音樂堂啦，咁樣啦，可能學校淨係得音樂堂嘅啫。咁但係喺我學校培正咧，我哋係有音樂啦，有視藝啦，即係 VA 啦，仲有 dance 啦，有 drama 啦。咁所以我哋個藝術堂咧係好多元化嘅。咁同埋我哋藝術堂咧係由 form one 開到 form five 嘅，好多學校我知道今時今日咧可能就係開初中或者開到中三，就好少好似我哋咁開到高中嘅。咁所以學生其實去到高中都仲要上藝術堂嘅，同埋都係計分嘅，要考試嘅，
0: 要交分，
2: 係啦，要交功課嘅咁樣樣咯。
0: 咁我想請教下啦，咁喺學校裏邊咧，曾經參與過 drama 嘅同學，你覺得喺佢哋畢業之後咧，喺佢哋嘅工作或者佢哋人生裏邊咧，會？留下咗一个乜嘢嘅印象，或者对佢哋某一啲嘅发挥会唔会有特别嘅影响？
2: 我都几开心，就系好多学生咧。嗱，虽然咧，我成日都讲咧 ，drama 堂咧，我唔系要训练学生出嚟做艺员啊、做演员啊、做舞台剧工作者，但系咧，其实我起码我觉得佢喺嗰个咁繁重嘅学业里面咧，佢每个礼拜嗰两堂嚟上 drama 咧，系佢可以去放松，去做一啲佢平时课室做唔到嘅嘢，即系就算佢搞下笑啊，或者佢做一啲同自己距离好远嘅角色咧，甚至做一啲形体嘅嘢啦，我哋有啲 relaxation 嘅嘢啦，或者做后台工作啦，其实佢哋系另一种学习嚟嘅。好多时候都话俾我听咧，每个礼拜上嗰两堂 drama 咧，系佢最 relax， 可以忘记嗰啲测验考试嘅时候嚟嘅。咁、另外就系我觉得 drama 最好训练到就系好多多元嘅智能。即係無論佢嘅表達能力啦、自信啦、佢同人嘅溝通啦、協作啦，因為話劇係一個好群體嘅工作嚟嘅。咁嗰個地方其實訓練到好多 skills 咧，嗰啲我哋叫嗰啲叫 soft skills 咧，嗰啲軟技巧咧係課室裡面咧即係測驗考試訓練唔到嘅嘢嚟咯。
1: 咁但係有冇啲同學仔出到嚟咧，真係受你嘅影響咧，或者受你嘅分途，真係入咗呢個？
2: 有啊，其實我成日覺得我害咗佢哋嘅。
0: 點解啊？
2: 因為咧真係有啲學生係行咗演藝呢條路嘅，但係你知道香港其實行演藝呢條路咧係唔容易嘅，即係其實真係。揾食艰难，所以有时觉得，哎呀，如果佢唔系中意 drama， 可能佢会乖乖地去到大学咧，可能佢嘅生活会好啲。咁即系讲笑系咁讲啦，但系其实我都真系有唔少嘅学生系真系因为喺学校里面接触咗戏剧或者表演艺术之后咧，就去咗读演艺学院啊，或者去行咗艺术创作嗰条路咯。
0: 有冇边几位咧？而家系喺呢个行业嗰度仍然咧工作紧嘅，都系培正嘅毕业生咧？
2: 有好多好多嘅。咁但系如果可能特别出名，大家会而家记得就会而家系喺香港剧坛好出名一个男演员叫做梁仲恒啦，佢啱啱做咗大壮王嘅系啦个男主角啊，亦都攞咗舞台剧奖啊，咁样亦都有拍电影啊，咁样样。
1: 佢即系你学生嚟嘅。
2: 系啊，即系妈妈的神奇小子做吴君如个仔，做苏华伟嗰个咯。
0: 做苏华伟，佢做得好好啊，做得好好，
2: 佢好有天分嘅，佢由细细个已经好有天分噶啦。
1: 阿 Nick 啊，到呢个时候我想听一首歌先，不如你带首歌俾大家。
2: 哦，好啊，咁我就会拣林忆莲嘅《感情不老》。咁你会问啊，点解拣呢首？因为其实我想讲咧 ，drama 咧最令我自己中意嘅地方咧，其实唔系净系观众嘅掌声咯，而系嗰班人一齐相处嗰份感情。譬如到今日咧，到我今日呢个年纪啊，最好嘅朋友都系我由细到大玩戏剧嘅朋友，所以我好想将呢首歌咧点俾我嗰班一齐玩戏剧嘅朋友。

0: 第二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力高校长。
1: 嗯，阿 Lika， 头先我喺简介你嗰阵时咧，我知道你做校长咧有三大关注嘅、哦，系咩三大关注啊？
2: 第一个咧就系我哋要强化生命教育，
1: 即系乜嘢咧？
2: 即系希望学生嗰个嘅well being 啦，嗰个嘅心理健康啦，佢成个人嘅人生观啦，即系都系健康嘅正面嘅。咁同埋我哋学校咧系间基督教学校，所以我哋都好重视嗰个信仰嘅培养咯、
0: 嗯。我真系唔知道原来培正学校系基督教学校嚟
2: 嘅。系啊，你可唔可以俾我讲两句啊？
0: 可以啊，
2: 因为咧一般人都唔知道。要见到培字头咧，就谂唔起系基督教学校，但其实我哋真系一间基督教学校，而且我哋咧同其他嘅教会学校好唔同嘅。我哋咧系喺130多年前咧喺广州啊，由广州嘅华人信徒成立嘅。因为香港好多教会学校咧都系传教士嚟噶嘛，但系我哋系一间不折不扣嘅本地嘅华人教会学校。
0: 哇！你唔讲真系唔知，校长，原来系华人喺广州百几年前成立，真系我哋华人嘅教会。
2: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但系头先。校长你又话要提升学生佢嘅 well being， 咁系可以点样做到呢？
2: 其实真系好难做嘅，因为其实今时今日嘅小朋友咧，佢哋真系面对好多嘅挑战，
1: 同埋
2: 咧，尤其是咧，佢哋有部手机啊，其实社交媒体咧都系一个佢哋好多压力啊或者困扰嘅来源嚟嘅。咁我哋点去抗衡即系成个社交媒体对佢哋影响啦？点样能够喺嗰个我哋叫做即系个 virtual world 嗰度走翻出嚟一个现实世界咧？其实都好难嘅。咁所以我哋真系透过好多课外活动。你问我咧，我好相信课外活动嘅，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即系其实头先讲啦，玩 drama 就系因为我觉得。人同人之间嗰个好真实嘅相处系，其实就提升紧你个嗰个嘅心理健康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培正咧就好强调嗰个全人教育嗰个课外活动，但其实系好难嘅，因为其实今时今日你知道读书压力好大，即系点样将读书同埋课外活动两样嘢即系一齐做到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但我哋好相信课外活动可以帮到学生咯。
1: 可能你好相信，家长未必相信啊，系咪咧？考试嘅时候，尤其是
2: 其实系嘅。不过我觉得培正啲家长都好好噶，佢哋都好 supportive 嘅，好支持嘅，系啊。不过有时见到细路都戥佢哋辛苦嘅，因为佢哋又要练波啦、练乐团啦，或者练戏啊，甚至做好多科研。但其实佢话俾其实我仲好多测验啊、project 啊未做啊，或者我要 DSE 啊。所以其实我觉得今时今日咧，喺香港做学生其实真系好难。
0: 我听到咧个心都寒一寒。我谂紧哇，如果而家咧我仲要翻返去读书嘅时候咧，我谂我真系冇时间可以休息。
2: 系，佢哋瞓觉瞓好少嘅，其实。

0: 同埋呢啊校长，你旁边呢位女士呢就係、是、前培正毕业生嘅家长。
1: 係呀係呀，係我家长嚟
2: 嘅。係呀，因为我仔都係由细喺培正都係低班开始，不过佢係低班入去係做插班生，话几开心啊嗰时佢入到去读。因为嗰时我諗法就好简单嘅啫，就可以有幼稚园有小学有中学，咁好啊，起码有十几年唔使諗啦咁样。
1: 都係优点嚟嘅。
2: 係呀，因为呢个好难得，而且佢学校个校风好，即係比较系淳朴啲，我觉得。
1: 系，我哋都承认嘅，我哋啲细路系比较淳朴啲，系啦，低调啲咁样样。
2: 但嗰时我仔嗰时读咧，就冇好似头先校长你讲，我又唔觉得佢有咩参加咩课外活动。但我俾佢嗰个，即系期望系好低嘅啫。我哋只要合格升到班就得噶啦，年年升到班就得噶啦咁样。
1: 不过今日会再难啲咯，因为其实今日嘅 DSE 可能又比以前嘅会考难啲，同埋今时今日啲课活动嘅种类多咗好多。系啊，譬如就算我哋学校嘅體育校隊都多咗好多，咁佢哋可能啲成績又即係有進步啦，咁變咗我哋叫做有時喺嗰個叫 Division One 第一組別度比賽咧，其實啲學校咧話真係好似真係武林大會咁樣樣，
2: 乒乓波好叻噶嘛，你哋學校
1: 有其他球類咧，
2: 排球
1: 係啦，
2: 排球好叻嘅，係我記錯咗，因為我知道我孫女間學校咧話佢同你間學校打，我哋知道一定輸
1: 所以其實我見佢哋都練波練得好頻密，係啊，
0: 不過校長。你放心，阿 Miranda 个仔咧都系高材生，仲系咧攞到奖学金咧，直入呢个香港大学。所以咧，各位听众咧都应该咧对你间学校好有信心。
1: 系，多谢多谢。
2: 好难入噶，
0: 系啊，
2: 而家仲更加难啊，
0: 冇错啊。
2: 以前就比较容易啲嘅，因为以前可能个竞争冇咁大啦。
0: 系啊，所以而家咧家长咧想佢哋嘅小朋友入到间好嘅学校咧，一啲都唔简单。校长啦，嗱咁头先咧你就同我哋讲咗你嘅三大关注嘅第一啦，咁第二样咧就系提升呢个学习效能，不如同我哋讲下点样可以提升学生嘅学习效能咧？
1: 系，既然头先讲啦，佢哋好忙啦，好多课活动啦，咁即系话可能读书嘅时间少咗啦，咁就谂下点样可以再高效率啲啦，即系时间唔够啊嘛，咁要读得 smart 啲啦，快啲啦咁样，所以我哋就谂下用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帮助学生学习咯。咁其实全世界喺即系教育界里面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但是我估我哋而家真係要用多啲科技啦，用多啲 AI 啦，用多啲网上嘅资源啦，同埋我哋有时一个概念就叫做学时。就唔一定係課時嘅，課時即係話 classroom 裏面上堂嘅時間，但係咧如果淨係教 classroom 嘅時間就唔夠嘅，我哋要將佢學習呢一個嘅 concept 咧，我哋放大少少就係佢喺生活上其他地方，佢都可以用佢嘅時間學習嘅。譬如佢翻到屋企，所以我哋有時老師真係要拍啲片啊，或者將啲嘢擺上網咧，佢翻到屋企，譬如佢練完波、食完飯、沖埋涼，佢可以夜晚自己再睇翻一啲佢唔識嘅嘢。但係以前唔會噶嘛，以前佢揾唔到老師噶嘛，咁而家我哋會用呢啲嘅科技啊，咁樣去幫助佢咯，甚至可能真係。而家都會鼓勵佢，可能用多啲 AI 去幫佢做資料搜集啊，幫佢做啲 proof reading 啊。當然唔係希望佢抄襲啦，但係希望佢都能夠透過科技可以幫助到佢讀嘢、讀書啊、學習啊，會快啲咁樣樣咯。
2: 咁而家係多咗好多嘅渠道，但另一方面咧，可能又會太多，變咗佢有時會唔會又沉迷咗，淨係揾 AI 就自己唔會睇咁多咧？
1: 所以其實政府啦或者學校其實都提出一樣嘢，就係叫做數字素養啊，係啦，即係呢個嘅，即係佢點樣可以正確地正面地。善用呢啲嘅科技，而唔係咩都自己唔用腦就去抄，就變咗淨係即係 copycat 咁樣樣咯。
2: 但呢度困唔困難咧？
1: 難噶，梗係難啦。所以我哋真係其實而家做教書真係好難，即係有時都諗，其實而家做家課嘅意義可能冇以前咁大啊。以前我哋好鼓勵學生翻屋企做家課噶嘛，但係而家你發覺其實佢翻屋企做家課，可能都會用到 AI 幫佢做。咁可能我哋覺得，如果家課冇用，即係唔係以前咁有用嘅話，可能我哋就減少啲家課，可能我哋就會寧願喺上堂同佢做堂課，或者做一啲。比较简单嘅一啲嘅 assessment 啊，一啲 quiz 啊，可能仲帮到佢咁样样咯。
2: 或者会唔会喺课堂入边多啲嘅讨论啦，佢可以引发佢哋嗰个思考啦，系咪？
1: 系啊系啊，所以头先我想讲即系喺课室里面教书咧，唔可以再系talk and talk 噶啦，即系要多啲等佢哋有engagement 啦，佢哋有讨论啦，佢哋有协作啦，咁样样咯。
2: 哇！但系我真系谂下，一班有30几人，好困难噶、哦。
1: 係啊，所以就要
2: 因為實有啲人咧性格上咧，佢好中意講嘢，可能會你 engage 取容易，但有啲係比較係內向嘅。
1: 嗯，
2: 咁我哋其他嗰啲外向嗰啲人已經把曬個舞台啦，咁點算咧，校長？
1: 所以我哋譬如我就算分組咧，我哋都要叫做 mixed abilities， 即係話咧就唔可以四個學歷高都係一組嘅，係啦。咁如果你知道學歷高好多口嘅話咧，就將佢拆散去，咁就即係多口嘅就帶一個比較靜啲嘅學生，咁同埋要佢哋寫得清楚，譬如就算同一組四個一齊。大家有不同的分工的，咁可能正啲嗰個可能是做一啲 data analysis 嘅工作，佢可能去做文書工作，多嘢講啲嗰個咪出嚟做 presentation 咯，即係我哋要用大家唔同嘅優點咁樣咯。
0: 哇，好好啊！你好似咧一個 CEO 喺度 run 緊一間公司咁樣。
1: 唔係，呢啲都係坊間常用嘅教學法嚟嘅，係啦，係啦，係啦。
0: 咁啊，校長啊，咁啊，仲有第三樣嘢就係呢個標竿人生。乜嘢叫標竿人生咧？
1: 啊，呢個都係我自己好着重嘅嘢，因為我成日覺得咧，今時今日嘅中學生其實佢。佢面對頭先講好多挑戰啦，或者世界個經濟啊、政治啊、大環境都好唔同啦。如果佢讀完六年中學，佢對自己其實唔認識，或者對個世界好迷茫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我有負於佢嘅。即係我成日都問一樣嘢，就係佢十一二歲入到嚟，我讀中一，到佢十七八歲離開培正中六嘅時候，究竟佢有冇進步？佢有冇認識自己？佢有冇裝備好自己去進入呢個社會？如果冇嘅話咧，我覺得我係失職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六年裏面咧，要幫佢揾到佢自己嘅強項、優點、喜好，以至佢能夠帶住呢啲嘢去走得更遠咯。所以呢個叫做標竿人生。
2: 方法係點咧？
1: 亦都係透過課外活動，透過課外活動，因為課外活動係幫佢去了解自己有啲咩強項。頭先我所講，唔一定個個中意做演員嘅，可能有啲人中意做幕後嘅，中意做行政工作嘅，中意做揼嘢嘅，中意做畫嘢嘅，同埋真係要好多 career 嘅輔導咯。今時今日幫佢認識自己嘅嗰個嘅性格啦，好多嘅職業嘅介紹啦，帶佢去做一啲唔同嘅 job shadowing 啦，咁等佢進入個職場裡面多啲去了解下唔同嘅行業嘅要求啦，咁咯。因為以前我可能我只係話阿爸阿媽叫我讀乜就。读乜咯？但我唔想而家系咁样样咯。我希望佢哋真系知道自己中意啲咩嘢，去揾自己嘅兴趣咯。
2: 嗯，我净系谂到一样嘢就系你嗱，我就谂下，如果你喺嗰个 drama 嗰个剧场嗰度，你有演员啦，有制作，有编剧啦，有好多唔同嘅岗位。佢哋如果制作咗一个话剧出嚟，你系俾到一个地方佢可以自己表演到出嚟，哇！佢哋大家嗰个满足感咧。好好緊要㗎喎，咁從此以後呢，因為我只覺得細佬哥呢，你只要俾到一個場地佢呢，佢又可以表現到出嚟呢，佢會好開心，佢以後呢都會喺嗰個正途發展㗎喇。
1: 係啊，所以我覺得佢能夠喺中學裡面去，我哋叫做即係叫做 self understanding， 佢認識到佢自己咧，呢樣嘢好緊要咯，以至佢揾到自己中意啲乜嘢，咁佢就有 drive 繼續行噶啦，係咯。
0: 係你講得好啱，如果佢知道自己嘅強項咧，佢又有興趣嘅話咧，佢自自然然咧，佢嗰、那個佢行嗰條路咧，佢會順好多，同埋咧佢會好有呢個熱誠去繼續參與。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我有個問題啫，你有冇試過遇過一個比較困難嘅個案咧？
1: 都有嘅，唔知係咪我好彩啦，即係同埋可能我通常都搞戲啦，同埋咧我成日都話咧，我搞話劇咧，首先第一大條件就係啲學生咧係自愿參與嘅，即係佢哋係自己嚟 audition 啊嚟報名嘅，因為我成日覺得如果課活動咧係強迫佢玩嘅話咧，佢就會玩得唔開心。咁可能因為我佢自愿嚟啦，所以我 so far 嘅經驗咧都係開心嘅大部分學生。咁但係你話有冇啲細路，我反而係覺得好多時咧，真係佢因為呢樣嘢咧同屋企可能有啲嘅 conflict， 即係譬如屋企想去讀書啦，咁佢就但係佢又好想玩呢樣嘢，有時屋企會 stop 咗佢啦。又或者有時佢真係學習壓力好大，因為你知小朋友咧好中意比較，有時可能佢哋好介意自己可能冇人哋咁叻啊，學習壓力好大啊，咁佢哋有時真係今時今日會多啲情緒上嘅困擾嘅。去到情緒上困擾咧，我就真係覺得其實有時真係我又唔係好專業嗰啲人咧，我就覺得有時真係我都覺得好似有時好愛莫能助咁樣樣嘅。
2: 嗯，我都感覺到依個時候，不如我哋聽首歌舒緩少少啦，好唔好啊？你帶第二首歌俾大家。
1: 好啊，咁不如我又點林子祥嘅《誰能明白我》啊？因為頭先我想講咧，就係佢哋喺中學讀書，其實就係最緊要認識自己啊嘛。咁所以呢首歌就好啱啦。呢首歌就係講緊就係邊個明白我？因為你知青少年啦，好多時都係咁樣噶嘛。呢個世界冇人明白我，係啦。咁我中意啲嘢，點解大家唔支持？咁我就希望呢首歌咧去鼓勵佢哋，即係勇敢啲去追尋自己夢想咯。

0: 第三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何力高校长。
1: 阿 Lika， 头先我问咗你好多关于学校嘅嘢，而家我想问多啲咧，系关于你个戏剧人生。嗱，你系 Form One 已经开始入咗系呢个戏剧，系舞台剧啦。咁我想问啦，你记唔记得你咁耐以嚟咧，你制作过啊或者参与过嘅有几多咧？
2: 哇，我谂啊，如果同其他人比又唔系好多，但我估可能五六十。套戏啦，系啦，
1: 哇，
2: 系因为由中一去到今日都好多耐日子啦，所以我中学时候啦，大学时候啦，大学毕业之后啦，教书啦，其实系啦，每年都做，
0: 冇停过，
2: 冇做，冇停过，每年都做几套戏，
1: 而家都系继
2: 续。我其实一阵要讲翻同学生排戏
0: 嘅，
2: 系啊，
0: 系咁
1: 样。嗱，但系我一样又想问你啦，你头先有讲咧，你有阵时你有啲学生啦，可能家长咧会有啲系拗叫，就啊，你用咁多时间去做戏剧。你屋企有冇咁样咧？
2: 嗱，我又好感恩，即系我由细到大咧，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父母都唔好理我哋噶嘛，都任得我哋自己做啲咩。
1: 总之你毕到业就得啦。
2: 同埋可能我读书都乖啦，生性啦，咁成绩表又 OK 啦，咁佢都冇乜点理我嘅，系啦，咁咯。
1: 咁所以你嗰时净系参加咗一种兴趣班就系咩
2: 啊？我仲有喺学校里面有唱基督徒嘅 choir。系啦，都系唱歌，同埋有做报社咯，即系做学校嘅学生报。
1: 所以你出嚟，你有做过记者嘅。
2: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真系咧白捉咁多爪。其实呢个人生咧，我觉得都好丰盛啊！即系你接触过嘅界别咧，其实咧都系比一般人多。一般人咧，可能佢真系读书成长，跟住咧拣咗个职业，跟住咧就 follow 嗰个职业，一生人都系做嗰样嘢。但系咧，你系好多体会嘅，校长。
2: 我系成日都即系唔知系咪我有少少叫 ADHD 即系咧多动症咁样。总之。一样嘢做咗几年，开始觉得啊，好似原地踏步咯，闷闷地，又想试啲新嘢咁样样。咁同埋可能我中意创作嘅嘢，即系我中意 creative， 所以我就好怕啲嘢好重复嘅。咁啊，成日都揾啲新嘢做啦。
1: 咁你有个哥哥，哥哥系咪都系咁嘅性格咧？
2: 好得意，我同佢完全冇夹过，但系咧佢系做广告嘅。
1: 系啦，都要 create。
2: 然后咧就开头佢就做广告，可能佢做比较即系 junior 啲啦。后来而家就做咗广告导演咯。
1: 哦，
2: 系啊。
1: 咁即系其实你哋两个都相似过呢方面。
2: 系啊，但系其实我哋冇夹过嘅，唔知点解。
0: 阿 Nick 啊，头先咧你喺第二节嘅后期嗰度咧，阿 Miranda 问个问题问得好好啊，会唔会有啲家长咧觉得即系佢哋好反对啲仔啊喺你哋学校嗰度咧参与咁多课外活动，尤其是话剧，好多家长咧睇唔到话剧嗰个价值，亦都觉得咧会窒碍咗佢哋嘅学习嘅时间咁样。突然间咧令我想起咧，我中学年代啊有一套电影叫《暴雨骄阳》。Deadpool Society 里面有一位好优秀的中学生，他呢好醉心话剧，但最终因为他父母的反对，好希望他读 law， 所以后来呢他就选择了另外一个道路。突然我想起呢，心有少少噏噏地咁样。
2: 是啊，这套电影都是我中学时候看的，咁嗰时都对我来讲很震撼的。咁同埋 Robin Williams 做那个老师呢，又是好启蒙啊，好启发性，好鼓励学生嘛，叫学生要 seize the day 啊咁样。所以是啊，到今日都是我自己教书一个信念嚟嘅，我都成日同学生讲呢句说话。
0: 系啊，要活在当下。
2: 系啊，系系系。
1: 但系有阵时学生系咪有啲会有困难咧？嗱，两方面都有压力噶，佢自己本身有压力，家庭有压力，然后跟住佢真系好想，但系佢又唔想放弃佢个学业，咁可唔可以两全其美嘅咧，校长？
2: 其实可以嘅，首先学生真系自己要生性。因为其实你做多，即系你俾人做多咗嘢咧，你做嘢真系要快啲啦。即系你上堂要留心听书啦，你做嘢要咋咋谂啦，同埋真系我成日都话用碎片化时间啊。即系好似我自己细个读书咧，我话我由屋企由学校行去火车站嗰段路咧，我已经温紧书噶啦，系啦。即系你要把握好多，即系喺火车上面我都要自己喺度温书噶啦。咁你就要即系唔好俾父母觉得你就系挂住玩唔读书咯。咁所以我觉得自己要做好自己嘅时间管理。但系另一样嘢我都想有时都提啲家长就系咧，其实有时唔使推到啲仔女咧一定要做尖子啊。一定要做状元啊，要攞好多星，一定要读医啊咁样样。其实有时唔使推到啲仔女咧，一定要做尖子啊，一定要做状元啊，要攞好多星，一定要读医啊咁样样。因为其实咧，好多好多好多即系前辈都教我哋，话提我哋，其实咧呢个世界最叻嘅人咧，就可能读书嘅时候咧，只系中挺或者好少少七十分嗰啲人，嗰啲反而系世界上最有成就嘅人。读书最叻嗰扎咧，可能最后都只系打工啦，或者好安分守己，做啲专业人士。咁好似阿黄仁芬最近都有讲啊，咁所以其实我有时都同家长讲，真係有得啲細路做佢哋鍾意做嘅嘢囉， 當然啦，佢唔可以太懶啦，唔讀書又留班啦，但係就唔使推到佢一定要即係啊，好似冇90分冇80分就好似即係死啦死啦咁樣。
0: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
1: 我聽完你講咧，我就翻去同我個孫仔講，因為佢琴日啱啱去考緊個情分試，咁啊翻嚟咧，其中有一科，其實嗰度係咪？是英文有四科嘅，咁佢四科出嚟嘅一个平均分都几好嘅，差唔多90，但其中有一科咧得70零，咁啊梗系唔开心啦。我翻话俾你听，唔紧要嘅，70几分已经好好啦。
2: 系啊系啊，同埋我有时都同啲学生而家都讲，我话咧今时今日咧好多，因为培植好多校友噶嘛，好多时咧佢哋而家今日有成就啊，做生意好好咧，咁有时都会翻嚟即系捐钱俾母校啊咁样样噶嘛。嗰啲咧系当年读书最渣嘅人嚟嘅，但系今日就做生意做得最好。
0: 冇错啦，所以咧、记住咧，千祈唔好睇少咧70分嗰啲同學，
2: 系
0: 分分鐘咧捐錢捐得最多，就係佢哋。同埋校長，我有樣嘢我好欣賞你，就係咧你咁多年嚟咧都好忠於自己嗰個 passion 啊！你好似一個年青版嘅 King Sir 咁樣，即係你年青嘅時候咧 ，King Sir 咧就教你哋做戲，但你諗下，佢都係好醉心呢一個 drama， 好醉心呢個演戲，同埋你諗下佢幫我哋香港訓練咗同埋發掘咗幾多優秀嘅演員出嚟，而家你喺學校裏邊做嘅工作。其实咧就有年青 King Sir 嗰个影子。
2: 我唔敢讲，因为佢实在太神级啦。
0: 当然，
2: 佢基本上系即系香港剧坛嘅，即系
0: number
2: one 系始祖，因为冇佢香港剧坛一定唔系今日咁样样。同埋好欣赏就系咧，佢当年佢大约系50年代尾60年代，即系去出国留学嘅，去美国读 drama。但系其实佢分享过话，其实当时香港咧未有电视台啦，未有 TVB 啦，亦都冇演艺学院啦，冇香港话剧团啦，冇大会堂啦，乜都冇噶。但佢都咁勇咧去到 drama， 即係可想知佢幾鍾意呢樣嘢。
0: 係啊，即係你諗下阿 King Sir 嗰個熱誠呢係即係無與倫比
2: 嘅。
0: 我覺得你而家都係你嘅教學工作咁繁重，你又曾經做過記者，你又從事過其他行業，但係最終呢你唯一冇放棄過一路持續做呢就係話劇。
2: 是啊是啊，所以我到今日都是啊，我每年都同學生排2-3套戲，啱啱我又 book 咗出年政府嘅一啲劇院嘅場，我又諗緊出年同學生出去公演套咩戲。我發覺如果我冇戲劇呢樣嘢去滋潤我嘅工作呢，淨係做校長行政嘅工作呢，我諗我會好
0: 苦悶啊。
2: 是啊，頂唔順啊，做唔落去
1: 係。但係校長，我又想請問你做咗50-60套劇啦，咁邊個角色你係最有印象呢？
2: 最有印象啊，除咗最有印象呢，就係、當然啦，係我細個讀中學嘅時候，因為我哋嗰時呢每年都要參加一啲校際嘅戲劇比賽，咁呢嗰時就要又要初賽又要決賽。

0: 嗰時啲評判就係傾 Sir 啦。嗰時係啲好殿堂級啊，麥秋啊，係啲好殿堂級嘅評判嚟嘅。咁對一班細路仔嚟講咧，成日都要出去一啲，同埋嗰陣時喺學校做戲啫嘛。但我哋一去到學界比賽咧，就要出去上環文娛中心啊，即係政府嗰啲嘅場地表演咧，真係有好專業嘅舞台設備咧。嗰陣時其實好驚嘅，所以嗰陣時嗰啲戲反而好深刻印象，同埋嗰陣時都頭先講啦，即係都好感恩啦，連續有幾年攞咗啲演員獎，咁所以嗰啲印象好深刻嘅。近年嘅話都有啊，譬如我試過早幾年做過一套就係新亞書院，我中大新亞書院嘅，咁我哋嗰陣時慶祝院慶咧，咁我係飾演錢穆嘅學生嘅，
1: 哇，
0: 係啊，錢穆老師嘅學生嘅，咁同埋重新認識一次新亞嘅歷史文化，咁我自己都好深刻印象嘅，喺大會堂做嗰陣時
1: 候，係啊，新亞書院嘅歷史咧係喺香港嘅一個好特別嘅一頁，應該咁樣講，一個好特別嘅 chapter。你都有幸喺新亞書院嗰度受教育咧，呢、這個咧都係你嘅福報嚟嘅。
0: 係，我成日都講咧，即係培正係我母校啦，即係好有感情啦。中大都係我好重要嘅母校嚟，我中大讀咗四年學士學位啦，再讀咗兩年嘅 master。咁同埋我又住喺新界嘅，所以我而家都成日翻中大行，好中意中大呢個校園。
1: 係，佢好多山，好多樹咁樣，好舒服。
0: 係，地靈人傑咁。
1: 地靈人傑啦，真係。
2: 但校長，我又想問你咧，你而家諗下，你而家呢個時刻，都十年後，你估你會係點咧？
1: 继续演戏咯。
0: 嗱，我真系好坦白讲，十年后我唔敢讲，我仲会喺教育界系啦。咁但系我觉得，
2: 但一定喺戏剧界
0: 系啦。我觉得我一定唔会放弃戏剧咯。我甚至谂过咧，如果边度都冇戏做咧，我就算做个大位，我都好开心。即系我每日都有戏睇。
1: 总言之，一定有呢个界别嗰度继续。
0: 系，我觉得如果我每日翻工喺剧院度翻工咧，我会好开心。
1: 系啊，所以校长，我觉得咧，你身为校长个身教系好重要。即系如果我系培正嘅一个学生，我睇到校长，哇，佢对一样嘢嗰种成咧，系由佢读书嘅时候到而家佢做到校长，几十年系冇蜕变过，呢样嘢对我嚟讲咧系最 impressive。
0: 嗯，希望系。
2: 但系我有少少好奇咧，阿 Lika， 咁你点解你会喺呢方面咁有兴趣咧？系咪细个屋企有啲乜嘢嘅事物啊，定系爸爸妈妈个影响下咧？
0: 又冇，不過我覺得可能有啲嘢真係天生嘅，可能真係鍾意講嘢或者鍾意表演咁。不過我又想分享一下，就係其實你話點解你到今日都仲做緊戲劇呢，或者仲同學生排戲呢？但其實今日唔係我做演員啦，我係即係好似為佢哋製作套話劇啦，就因為我成日見到話劇裏面學生嘅改變嘅成長，因為你見到真係嗰啲冇自信嘅學生，或者嗰啲比較內向嘅學生，佢哋透過，因為我排戲都比較長時間嘅，如果真係好大型，頭先講過一啲譬如震動心弦啊、粉春落月露嗰啲，我哋排半年以上嘅，然后真系喺个文化中心大剧院度公演，台前幕后差唔多成100人嘅。我成日都形容咧系一个戏剧嘅旅程嚟嘅，啲细路咧可以参加咗呢个半年嘅旅程，你见到佢哋嘅生命改变咧，对我嚟讲系好震撼嘅。所以我今日都坚持想继续做呢件事情咯。
2: 所以你就算你话十年后你未必喺教育界，我觉得我唔赞成，你要继续喺教育界，然后将艺术同埋戏剧嘅元素带落去。
0: 可能唔喺学校呢个建筑物里面。但是可能都繼續從事緊戲劇教育的工作咯。
2: 係啊，嗱，而家時間咧差唔多到尾聲啦，你帶最後一首歌俾大家。
0: 最後呢首歌咧，我就係點俾所有嘅聽眾嘅，因為咧其實今時今日個世界都好多事情發生啦，係咪啊？即係可能經濟啊、政治啊咁樣，所以我就諗起咧我嘅偶像啊，我細細個嘅偶像係梅艷芳，咁我諗起佢一隻歌叫做《愛像》，咁裏面咧就講，因為最近睇草蜢演唱會咧，就草蜢又唱翻呢隻歌啊嘛，發覺呢隻歌真係好似咧到今時今日都好啱用，就係呢個世界其實需要多啲嘅愛咯，咁希望呢個世界就和平啦，個個都安居乐业啊，健康快乐咁样咯。
1: 阿 Nick， 好感恩你咧，今晚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特别系咧一阵咧仲要赶住去排戏，同啲学生，亦都咧我哋想透过大电波祝福你同埋培正嘅每一位咧，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致电法克米，祝贺对方就任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王毅表示，近年来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战略引领之下，中亚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丰富多彩，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的典范。美国与伊朗据报于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临时协议。加里布亚巴迪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和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以卡塔尔总理举行会晤，并且参加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一啲封路措施啦。牛头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去观塘方向啦，近住振华道慢线封闭噶。牛头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啦，慢线就封闭。隧道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最后咧，提提咧乘搭渡轮嘅朋友，由于咧为咗配合活动啦，听朝早由大约咧7:15开始至到9:40，咁部分嘅航线咧系部分嘅班次系或者会系取消、提早或者系加开嘅。乘搭渡轮嘅朋友记得留意船公司嘅公布，预留足够嘅交通时间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8: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秘书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9: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一下。
1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还说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这些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怎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1: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我闪，我避，我缩。
13: 喂，你做咩匿喺柱后面唔晒下太阳啊？
14: 呢场阳光对决，胜利一定系属于我嘅，我唔会俾紫外线伤到我分毫。
15: 哎呀，风湿又发作添。
13: 其实紫外线同风湿病系真系有关系噶。7月2号早上11:10，香港联流好玩医学就有风湿病科专科医生李嘉荣讲解。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仲有得答问题，赢取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16: 复刻艺文时光，香港留声机。
17: 今晚香港留声机会带大家翻到去1978年，重温当时嘅香港流行文化，由电影《周末狂热》讲下 disco 热潮系点样由外国吹到香港，仲有《老虎田鸡》《蛇形刁手》《林阿珍》等等嘅呢啲电影作品，点样喺票房以外形成咗一种独特嘅文化现象。今晚呢一集唔单止系数电影嘅名次，而系透过几套代表作品，睇下香港电影点样慢慢走出属于自己嘅新方向。主持人仲会特别讨论到电影《星球大战》对香港的影响，还有1978年的香港社会气氛、年轻人文化和娱乐口味的变化。即刻开始今晚香港留声机，一起回去1978年，感受香港流行文化当时的热度。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救民，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一首咁抒情由 BG 唱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 咧，就带引我哋香港留声机咧又拉近一年啦，去到1978年。点解拣呢只歌开始先咧？唔好，因为每年咧我哋都系先讲电影。哇！呢套戏咧。嗰四個字啊，個中文名，後來都成為啲人度過週末嘅一個代名詞，叫週末狂熱，英文就叫 Saturday Night Fever。一套喺1978年都幾有代表性，雖然喺賣座榜佢排到十幾位，但呢套戲我諗個重要性唔係在於佢賣幾多錢，而係嗰種風氣同埋即係代表咗另一個潮流嘅開始。
1: 係啊，即係踏入1978年咧，我哋亦係由呢個電影開始講起啊。咁啊，香港最賣座嘅電影係邊幾套咁樣？
0: 嗯，大家錄嚟聽啦。
1: 今次係特別啲嘅喎。咁啊，我哋咧就係唔係以十大票房
0: 講多啲添，因為戲咧有陣時佢排名未必排到好前，但係佢嘅重要性咧唔係淨係睇個票房。
1: 係啊，
0: 所以嗱，一陣間講而家呢套排第17，一陣間有啲排第14、15咧，各。每一套戏喺佢个类型咧，都有佢嘅独特性。
1: 系啊，同埋佢出现所引起嘅现象。
0: 冇错。
1: 咁即系未必一套电影一出现咧，就即刻疯狂买咗啊嘛。
0: 啊，
1: 但系跟住嗰年咧，就另外一套戏咧，就承接咧，就令到佢非常卖座。
0: 所以我哋每年去到春天咧，一个电影季节，点解咧？电影金像奖、国际电影节，哇，总林林种种，总之，你无论你系咪影迷啊，你。鋪天蓋地，周圍都話俾你，喂，電影樣嘢好正嘅，
1: 係啊，
0: 咁所以咧，趁住嗱，又有一套戲衝破咗，即係我哋電影史上嘅最賣座啦。咁我哋睇翻1978年30幾年前咧，香港究竟流行啲咩戲？而其實香港嘅戲咧，除咗本地製作，亦都有外地，都反映咗整個世界嘅潮流。
1: 咁啊，嗱，你頭先
0: Saturday Night Fever 係一個咩潮流啊？
1: 係啦，咁啊，我哋而家有個名叫 Fever 噶嘛，我哋去 Fever
0: 啊嘛，
1: 咁原來又由呢個字嚟嘅，即係除咗週末狂熱啲四個中文字以外，連一個我哋所以香港有好多時我哋嘅廣東話就係、是。夾雜咗好多英文㗎嘛，
0: 不過 Fever 呢個就係嗰陣時係喎，所以呢個週末狂熱咧，我哋記得講60、70年代嘅時候提到就係話喺以前當戰後咧，香港經濟未起飛嘅時候咧，大家都好辛苦咁拼手抵足揾食嘅時候咧，邊個得閒 Fever 你嘅頭啊？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啲即係啲長輩咧，一個月啊翻28日工嘅時候 Fever 嗰啲飯，即係你放假嗰日你真係自得都唞下咧，但係唔係到嗰陣時雖然未係5天工作。但的確無論你是藍領白領你放了工你會去 wet 但是現在是 hea
1: 政府已經規定8小時工作過時要補薪的
0: 即是社會是真的富裕了即是看物價呢7、8年開始有少少高漲人人有工作的階段所以 FIFA 呢就真的尤其是後生仔喂不 wet 幾時 wet 了、所以這個 FIFA 呢那個潮流呢就從那時開始
1: 是的那帶起了一個偶像級人物，咁曾經有個時期跌落低潮，咁近年又好似起翻喎。咁呢個就係 John Travolta。
0: 呢個人紅到咧，即係頭髮立立令。嗱，喺1978年有兩套戲同佢有關嘅，其實有連貫性嘅。呢、這個 John Travolta 咧嗰陣時紅到咧，我哋叫做揸住煲茶嘅。
1: 係喎，係啦，揸住煲茶。咁如果我哋正式譯名就叫專特拉
0: 華德。
1: 華德咁上下啦。
0: 咁呢套戲嘅特點咧，就嗰陣時咧，其實我佢喺外形講真，我自己就唔係好中。我哋真係正式油頭粉面，穿緊身衫，show啲肌肉出嚟。咁但係嗰陣時咧，即係所有嘅年青人都以佢為偶像。咁啊，嗰樣嘢我哋而家講咧，就係話其實由75年、76年開始有咧，就係嗰個所謂 disco 嘅狂熱啦，好緊要喎。係
1: 啊。咁香港即係後生仔多嘛，咁70年代普遍咧，過半人口都係真係20多歲。
0: 香港嘅人口高峰生長期最高峰係大概。

0: 七五八年去到六二六三啦，咁所以咧计数咧嗰阵时啊，全部都系十七八岁嘅后生仔，小弟都系。
1: 啱咧就外国咧就系兴起的士高啊，
0: 系。
1: 咁原来呢个电影啊，即系周末狂热咧，就唔系七八年嘅作品嚟嘅，七七年起美国已经系非常之买座
0: 嘅。系啊，我哋好多时候讲譬如电影好啦，或者甚至流行曲都好咧，其实系迟美国或者欧美咧，迟三个月至半年
1: 嘅。系啊，系啊，唔奇噶。咁因为早期唔同而家啦，即系个电影咧就
0: 资讯网发达，
1: 运过嚟咧就要即系几远下嘅。咁啊运咗过嚟之后咧，你又要排期。除咗排期之外，如果你要几间戏院影嘅话咧，你又要冲啲敲配出嚟。咁啊，然后又要搵人做字幕。哇，咁啊！正正你呢个过程咧，就差唔多，起码咧就系会比人哋首映咧系迟半年亦一都唔奇噶。
0: 我留意到咧，近年咧奥斯卡金像奖咧，而家就差唔多套戏未选奥斯卡，我哋已经睇咗。
1: 系啦，
0: 以前唔系嘅，一定系选咗我哋先上画嘅。咁分别都几大嘅。
1: 片商就认为有宣传价值啊嘛。而家呢个戏系能够参加奥斯卡金像奖，就算攞唔攞到奖嘅，起码都有吸引力啩咁样。
0: 讲翻 Saturday Night Fever 咧，周末狂热咧，佢系。唔單止一套電影咁簡單，而係開咗整體全球一個所謂歐美文化，特別美國文化嘅一個風氣。我諗嗰種 disco 嘅狂熱咧，唔係淨係吹嚟香港啊！我諗一路吹到去東南亞，好多非英語地區
1: 咁樣，好多地方噶嚇。咁啊，因為普遍上大家都年輕啊嘛，咁啊古老傳統嗰陣要跳舞咧，就要好唔能夠自由開放嘅，好有格式嘅，四步就四步，三步就三步，華爾茲就華爾茲，
0: 好齊整嘅。
1: 咁啊就唔同，就好似唔啱啲青少年。青少年咧就實在係乜嘢？係動力嘅啫，
0: 自由奔放。
1: 嗰個空間感覺係未必咁多嘅，呢幾萬人塞埋落個保姆池度咧就可以跳嘅。咁以前啲老人家就認為，哇！你冇搞錯。咁幾百人喺舞池，人你踩我踩你，踩死就得啦，點會跳舞咁樣？
0: 嗱，講真，嗱，我就唔係，雖然我係嗰個年齡啫，我就即係跳舞，我真係好弊嘅，即係好冇呢方面嘅天才。但係睇翻透過電影啊，好多嘢睇咧，嗰個年代我留意到同早年，譬如話《夢斷城西》啊，或者以前嘅歌舞唔同嘅就係，佢多咗一種電光幻影嗰種感覺，譬如喺舞池咧係閃燈嘅，啲街磚係一格一格嘅，咁啊，同埋加上個節奏強勁咧，係後來一路後來嗰啲咩dance 啊，霹靂舞啊等等，即系进入咗另一个当时嚟讲系好潮流嘅一种玩法，
1: 即系歌、音乐、舞蹈嘅一次全革新嚟嘅。
0: 系
1: 咁好啦，呢种 disco 咧就香港咧就喺七六年、七七年已经出现嘅。
0: 所以我哋上几次咧讲百万跳咧，大家可以想象到，连公益金筹款都要用跳舞咧，即系嗰种。跳舞嘅狂熱咧，嗰陣時講都真係，後來都冇咁勁啦。
1: 咁啊，時機就開始成熟。咁啊，於是呢一套週末狂熱就上映啦。咁啊，上映啊幾賣座喎。咁啊，佢係去到呢個239萬嘅港紙啊。
0: 三十幾年前嘅物價咧，我諗嗰陣時睇戲都係10元8塊、10蚊咁樣，所以咧200幾萬影足36日咧，係一個好相當唔錯嘅成績。
1: 咁啊，佢就係6月15日一路影到7月20日，咁大家都知
0: 道。呢個七八年嘅夏天，
1: 呢個檔期咧就已經係即係中學嘅個已經會考咗啦，或者係高考亦高考咗啦，咁所以咧就變咗係乜嘢咧？青少年咧係會得閒嘅，就於是就做咗36日，差唔多半個暑假咧，係俾佢霸佔咗嘅。
0: 佢做放緊戲嘅時候，我都做緊暑期工咯。嗰陣時我都記得。
1: 咁呢個電影嘅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實在有佢勵志性入邊喎。咁就係話 disco 咧，就係要搞呢一個選拔賽，係邊個跳得最好嘅有獎金。咁啊，以前 John Travolta 咧，呢一個咧佢係唔係識演咧純白人嚟嘅？佢係話係波多黎各人。因為大家都知道啦，係啦，紐約就好多。Puerto Rico 噶嘛，嗰啲即係
0: 中美、
1: 南美嗰邊上嚟嘅嗰啲人噶嘛，咁啊，於是就亦係好抌踎嘅，即係學識又冇啊，咁啊做嗰啲工作啊係有啲快餐
0: 社會低下層啦，簡單講，
1: 咁啊，但係咧就勵志，覺得我冇理由死屈喺呢個度喎，咁啊，於是就借用到乜嘢咧？星期六係奔放自由嘅，就於是喺度勤修練武，咁啊，最後就一舞成名。
0: 都係一套勵志片啊！嗱，咁我哋好快去到第16位啦，呢套戏个名咧都几搞笑，叫《老虎田鸡》。我望落去咧就知道呢套戏重要啦。点解咧？就系个导演啊！哇，七八年已经去七 十年代尾啦，呢位仁兄咧去到八十年代头咧，喺香港电影界就执牛耳噶啦，呢、這个就叫做麦家啦。
1: 系啦，咁即系如果我哋仲有听过有新艺城电影，
0: 系啦，
1: 咁啊新艺城电影我哋会
0: 喺八十年代
1: 迟一两年咧就会系啊，
0: 红化香港电影，
1: 差唔多香港嘅电影嘅啫，差唔多俾佢系执咗牛耳咁
0: 差唔多就牛耳啦。
1: 咁啊新艺城电影咧就三个头头，麦家、石天王、白明，咁啊其中咧麦家。嗰阵麦家咧，
0: 嗰时系咪第一套作品咧？
1: 喺美国读电影翻嚟，好似话
0: 系
1: 咯。咁啊，
0: 唔系睇佢光头搞笑，有料到
1: 嘅。唔系第一个，呢个系第二个嚟嘅。佢嚟到香港之后咧，就揾咗吴耀汉，就拍咗一套戏，就叫《一支光棍走天涯》。
0: 听落都好早切咁。
1: 系啊，咁啊都系呢啲咁嘅，即系所谓有动作，然后好笑嘅戏嚟嘅。
0: 系。
1: 咁啊，据说咧，佢当年喺呢个美国翻香港时候，一带住$5,000嘅啫。
0: 哦。
1: 就起佢用$5,000就俾佢搞下搞下就做电影，然后变成后来嘅电影大亨啊，都几厉害。
0: 呢、這个嗱呢套就洪金宝、刘嘉荣，洪金宝嗰时都开始红啦。呢套究竟老虎田鸡系讲咩嘅咧？
1: 嗱，老虎田鸡呢个名已经知啦，即系
0: 系咪搞笑啊？
1: 老虎就恶啦，田鸡咧。
0: 生猛，
1: 我哋叫做夹拐啊，夹啊嘛，咁啊，于是两个音夹唔喺，就系恶夹，
0: 恶夹啊，
1: 我同你系夹唔上，夹唔上嘅，咁啊，于是我哋就叫老虎田鸡，
0: 恶
1: 夹，
0: 哇，
1: 佢个戏就好简单啫，好典型嘅功夫喜剧。嗱，我哋一阵间去到《醉拳》啊，《射雕雕手》啊，要再提下咩叫功夫喜剧。咁啊。即系话系功夫唔系好似李小龙嗰啲打斗，
0: 有啲搞笑嘅，又唔系好唔系黄飞鸿咁严肃嘅，
1: 严肃嘅，直接趣系笑嘅啫。咁佢好多打斗系滑稽打斗嚟嘅。咁嗰时候未有功夫戏剧嘅，系呢一年啊，77年咧系带起咗出嚟噶。咁功夫戏剧入边咧就当然一定系要揾一啲即系。
0: 奇形怪状，
1: 奇形怪状嘅打斗啦，古灵精怪嘅怪嘅笑料啦，咁啊，然后咧就系最紧要就系一对欢喜冤家啦。你又唔信我，我唔信你嘅，但系后来嘅大敌临头咧，就唯有大家我哋放弃所有嘅敌意，一齐对待呢个敌人。
0: 呢啲咁嘅公式由双星报喜啊，以前即系老千计
1: 动，
0: 一路都系噶，梗系有两个人喺度斗嘅。
1: 咁啊，所以呢个老虎田鸡个名就已经知啦，就话根本两个人咧，一个就系乜嘢咧，面精心猛，一个就系乜嘢。古惑咁樣，
0: 呢個公式其實真係由許冠文到周星馳都 work 嘅，
1: 係啊，咁或者一個洪金寶，咁就係一個劉嘉榮，咁就一個就做老虎，一個做田雞，咁個故事就係好簡單啫，就係話江湖上咧就有一筆黃金，咁啊啲兩個人咧就千方百計咧係去搶嗰啲黃金，咁啊搶黃金之際就出現一個大反派，咁呢個大反派就係叫做八眉和尚啊。我呢个白眉和尚咧，就最叻嘅一种拳咧，叫蟹形拳，好笑嘅，
0: 即系开始啲搞笑
1: 的。打上嚟时候，只蟹咁样嘅。咁啊，当然有冇呢种拳啦，咁样理论上，如果你翻阅我哋中国嘅拳谱，可能系冇嘅。咁但系咧，就以呢种滑稽。即系嘅，系好笑嘅。点样呢个老虎田鸡斗一只蟹咁样，于是就变成一个人造卡通片啊！
0: 系嗱，功夫喜剧咧喺呢一个78年里边咧，仲有几套代表嘅作品，我哋跟住会讲。嗱，跟住嚟排第15位嘅歌咧嘅戏咧，有一首歌，听完咧又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个类型片嚟嘅。呢首歌咧就关正杰嗰阵时就开始红，我谂香港嗰阵时香港乐坛咧已经十大金曲已经有噶啦。咁啊，最早咧同阿徐小凤许冠杰齐名嘅都系啊关正杰，佢唱电影同电视嘅歌特别多啊！嗱，呢只歌叫《人生小配角》，翻嚟你都估到呢套叫咩名噶啦？

0: 关正杰嘅人生小配角咧，阿施界强成日播噶啦，咁只歌咧即系都几有意思嘅。咁嗰套戏咧，其实里边咧，歌里边都表达咗噶啦。呢套戏咧，其实呢个名又系喺套戏之前都已经听过噶啦。我记得我哋香港老花镜都讲过，
1: 系
0: 呢个名叫 Kelefe， 好明显咧系一个。即係比較特別嘅詞彙，唔係中文原本有嘅。
1: 係冇錯，咁就我哋話人 Kelefe 就話乜嘢唔起眼嘅人物咧，係小人物，
0: 可有可無嘅人。
1: 係啦，就源自電影嘅，話電影嗰啲叫特嗰啲林記啊，林記就叫 Kelefe。
0: 係
1: 咁啊，於是咧就做林記嘅，
0: 好似來自一個字叫 Carefree 啊嘛嚇。
1: 有話係咁嘅講法 ，Carefree 一陣又話係乜嘢咧？嗰个片场嗰啲饭送啊，永远得个三味嘅啫。茄咧就系呢个番茄
0: 咖喱，
1: 番茄蛋呢个乜嘢？咁啊，然后咖喱，然后
0: 咖啡，
1: 咖啡，
0: 又可能
1: 咁
0: 样
1: 嘅。喂，食乜嘢啊？茄咧啡咁样
0: 嘅，都有可能。
1: 最主要个戏咧就系好简单啫，就系话小人物嘅电影。咁啊，因为
0: 边个做噶？即系
1: 伊雷啊，
0: 伊雷，
1: 雷叔做。咁啊，伊雷就做呢啲咁嘅茄咧啡，希望有朝一日咧就系可以成名嘅。咁啊，结果就跌到损手烂脚咁样咩？咩 dirty job 喺个电影度都做晒咁样嘅，咁啊入边咧就系唔系好强嘅故事嘅情节嘅，咁啊但系有啲短嘅 get 咧就好好笑嘅，咁啊例如话阿伊雷点样希望自己成名咧，咁啊希望个 canteen 度咧就个个工作人员都认得佢咧，就不停咧买通乜嘢咧，就 canteen 老板娘阿老板娘就每三个字啊打电话，阿伊雷过嚟听电话咁样，啲导演就话
0: 呢套真系想睇翻，
1: 边个人咁鬼红噶，食一餐饭就几廿人均佢，
0: 呢啲新马仔梁醒波嘅桥咯，
1: 咁啊就。女叔即系伊雷咧，就系做呢个胡福啊，即系我哋上77年就已经讲过噶啦。咁啊就系做小人物，做得好好嘅。咁啊讲当年就认为佢系香港得斯汀荷夫曼嘅。
0: 佢戏路其实好阔。嗰阵时佢即系我睇翻嗰阵时嘅戏咧，杂杂杂杂乜都有，有啲咸咸淡淡。佢真系咩戏都肯做嘅。
1: 系啊，咁啊呢套戏亦系令阿伊雷咧，就即系差唔多系奠定香港电影善做小人物嘅呢一种地位嘅。咁啊，跟住咧就以后嗰两三年咧，就做呢种角色就做咗好多嘅。咁但系最重要我哋咧就系要讲呢个
0: 导演啊，
1: 严浩啊。咁啊，严浩咧就系喺 TVB 度做呢个菲林组导演嘅。
0: 前几年咧，因为电影招馆咧就即系回顾翻佢同埋许鞍华啦。即系我当时即系可能小弟吓。即系读书比较忙咧，咁啊错过咗佢啲什么北斗星啊、七女星，睇翻哇七几年有啲咁正嘅嘢，咁我一路都讲就系一方面赞叹无线俾到一个咁好嘅创作空间，另外就系、呢位导演嗰时其实阿严浩我谂大我唔系好多嘅啫，一个咁年轻嘅创作人有咁有才华，真系值得赞赏。
1: 系啊，佢又喺英国读电影翻嚟嘅，
0: 系
1: 咁啊，当年咧就上来咧就好中意咧，即系浸个咸水嘅电影读电影嘅人啊，读电影嘅青年啊，咁啊，于是咧就然后咧亦系一入 TVB 咧就系导演嚟噶啦。咁就拍咗一啲好好嘅作品嘅，但佢最特别嘅地方就系咩？佢好鍾意小人物嘅。咁差唔多 TVB 菲林组有一个剧集叫小人物。咁入面呢亦系佢拍过若干集嘅。TVB 入面仲有一个叫年青人嘅节目。咁又系好多个集数系佢拍
0: 嘅。我睇过几套睇过几次，当时未红嘅高志森啊、黄志晴即系老友啊，仲有一个好似话以前系叫李国松
1: 李国松
0: 完全都好似业余演员，我就谂翻系啊，佢到佢拍《似水流年》啊，《天菩萨》，

0: 後來佢都係唔鍾意用大明星嘅，呢個佢幾特
1: 係啊，
0: 似水流年嘅時候嘅絲琴高蛙香港人未認識嘅，
1: 係啦冇錯。
0: 咁呢個後咁係佢特色，就係拍到好真實感，直情我唔用演員名演員吸引你，哇袁夢真係幾好嘢。
1: 係啊，咁所以咧就係、是七八年咧，香港出現所謂叫做電影新浪潮，
0: 呢、這個好
1: 重要啊。一班後生嘅讀完電影嘅電視台工作者，因為對電視係比較失望，咁啊，於是就紛紛咧就離開電視嘅崗位，就開始就進入電影圈。
0: 數一數啲名字咧，個個響當當。张国明、许鞍华、徐克、严浩吓，仲、有好多啊！
1: 卓伯棠啊、蔡继光啊，呢、一班全部刘成汉啊，好多都系喺外国读完电影翻嚟，然后喺香港喺电视台度泡咗一阵子，咁啊，于是出嚟做电导电影嘅。咁 K T V 嘅重要性就喺边一度咧？一般认为咧，如果我哋数呢个香港电影新浪潮嘅作品咧，佢就先驅作品嚟嘅、因為佢係比許鞍華嘅《風劫》啊，
0: 早啲，
1: 比徐克嘅《蝶變》啊，仲早咗好幾個月嘅喎。
0: 咁嗱，即係新浪潮咧，我諗我哋下一有機會咧，揾埋你同期啲老友記上嚟詳細分析
1: 傾下。
0: 的確香港咧，即係令到我哋發覺，咦？電影唔單止係娛樂，唔單止係商業，係裏面言之有物，令到我哋嗰陣時讀大學嘅人會覺得，咦，唔係淨係鍾意睇西片，而去到八十年代，我諗我八十年代睇嘅戲裏面呢，兩套有一套就港產片，都係拜呢一批新浪潮嘅導演所賜，就係覺得，咦，灌注咗入好多新嘅元素、新嘅氣氛，同埋真係不落俗套。
1: 係啊，
0: 所以咧，即係我哋雖然我哋可能都未必講到八十年代，但係成個七十年代尾咧，哇，整個電影戲。就係經歷咗粵語片嘅低潮，經歷咗好多黃賭毒之後，突然間有一股新嘅氣氛、新嘅力量。我覺得新浪潮真係好緊要啊！
1: 係啊，咁呢個 K F A 咧，當年咧就係賣咗260万嘅，咁啊排到第15位，
0: 都唔差喎。雖然嗱，即係雖然依類，但係佢都唔係話好叫作，同埋女主角都好似都唔
1: 係
0: 好，但冇乜大明星，
1: 冇乜大明星啊，
0: 即係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啊。
1: 係啊，咁啊做咗14日。咁啊，就係12月14做到12月27嘅。
0: 係。
1: 咁但係佢個影響力就好大。
0: 係。
1: 雖然唔係最高嘅票房啊，但係我哋頭先有講過，差唔多係香港嘅新浪潮嘅電影咧，佢係差唔多第一部咁滯啦。
0: 嗱，呢部就排第15啦，跟住落嚟14、13咧都好重要嘅。咁14咧，我所知都冇乜特別嘅主題曲㗎啦，就先聽咗一首排第13嘅歌，然後我哋翻嚟咧再一路倒數上去，由第14位講起嘅呢首歌唔使介紹㗎啦。

0: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 即系喺个街度咧，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咧，就会唱歌啦。即系佢哋以前嘅文化就系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好多，但系佢会用歌啦，一啲好简单、好重复嘅句子咧，喺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嘅意思啦。
0: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1: 系啦，我哋去到1978年，咁啊讲电影先嘅。头先讲咗几套都有代表性，周末狂热、老虎田鸡同茄喱啡就讲咗17、16同15啫。头先听嗰首歌排第13嘅，吴广智排第14嘅咧，呢套都好紧要，因为一个又系殿堂级嘅人物嘅第一套正式担正，其实佢就做咗好多戏嘅、
2: 嗯。
1: 有一套有咁74年度同秦祥林对打嗰个咧，就系、是、呢位大哥啦。
2: 冇错。
1: 咁啊睇到个侧面咧，呢位大哥嗰阵时俾人一尾系咁俾人打，真系挨完之后咧、嗯，去到78年，哇！呢套犀利，一举成名。呢位就系大哥啦，真系
2: 冇错。呢位大哥咧就以前就跟住一个导演叫罗伟嘅，咁、
1: 哦、
2: 啊就罗伟咧就替身又佢又会帮罗伟做啦，武术嘅唔系嘅农夫武师有份做啦咁样，咁啊。罗维咧曾经试图即系希望佢能够担当到主角嘅，啊硬系就系个样有啲滑稽，个鼻又大啲，所以个情景
1: 咧唔系小生样，
2: 系啦，要走个真英雄出嚟，如果英雄个鼻咁大咧，就有啲即系有啲小丑感。
1: 讲真，我谂除咗呢位大哥成龙咧，同马洪金宝啊、姜大卫咧，佢哋未红时咧都拍咗无数咁多戏，都系做农夫武师，
2: 嗯，
1: 或者甚至做替身，所以真系唔系话一下就红噶，
2: 系啊。唔係話後
1: 嚟到呢度啦，
2: 係啦。咁我哋所講嘅呢個當然係成龍大哥啦，係咪？咁
1: 啊，嗰個
2: 成名嘅電影啊，呢個電影啊令佢一舉成名嘅，就係吳思遠公司。咁啊，當然唔係叫吳思遠公司，係叫思遠公司。
1: 吳思遠
2: 老闆叫吳思遠。
1: 之前嘅廉政風暴其實都拍過幾套有即係震撼嘅電影。吳思遠都係一位好有眼光嘅大導演，
2: 好有眼光噶。咁啊，佢摸到咧就功夫片咧係得嘅。但系就一定要变，咁于是就拍咗套
1: 就唔系咁悲情啦，
2: 射形镖手
1: 唔再系阿张彻啊嗰啲咁悲情噶啦，
2: 冇错。咁啊就第一套可以讲叫功夫喜剧嘅出现啦，咁啊啲观众咧就笑到碌地嘅，
1: 同埋好难得呢套我又系睇翻咧，哇！佢竟然将一位前辈阿袁小田拍到咁过瘾啊，真系几好嘢啊！
2: 咁啊嗱，呢个戏个班底又系导演就袁和平啦，咁啊而家就系差唔多
1: 袁家班
2: 呢个荷里活电影入边嘅武术。術指導最大嘅一個啦，
1: 即係帶紅咗幾個人嘅呢套。
2: 係啊，咁啊，然後就係老豆啊，就
1: 是、
2: 袁小田啦。係，袁小田就做埋呢個武術指導嘅。
1: 係，
2: 咁啊就咁啊成龍啦咁樣。咁、咁啊個戲入邊咧就係都係好簡單嘅功夫片嘅橋段嚟嘅。
1: 係啦，就係、是、啲小子打打交。
2: 咁啊一個小子練精學冷，怪怪咁樣嘅。咁啊就總之係無所事事啦。
1: 其實之前汪宇某程度都係呢類角色，不過佢未去到
2: 紅嘅喎。後來汪宇就有啲呢啲角色嘅嚇。汪宇係一兩年後紅嘅。
1: 即系永远小聪明、小蛊惑都系啲观众中意嘅。
2: 咁就反映咗当年嘅大部分后生仔香港都系咁样。
1: 想有少少练精学懒，
2: 你要佢定性咧几难噶。我总之系谂一啲小聪明咧就可以混到日子过日神咧就最好啦。咁样咁呢个典型香港
1: 都反映某方面嘅香港精神嘅，其实
2: 系啊。咁啊，咁啊，後來咧就當然係大敵臨頭啦。咁啊，於是就搞到家破人亡啦。咁於是就成龍呢個小子咧就。透過呢個乜嘢咧，見到蛇同貓打，咁於是就悟出呢個叫蛇形雕手，雕手咧就雕就應該係只貓走嘅嗰個招數啦咁樣啊。咁啊，於是呢個戲咧就係大賣嘅，咁啊去到票房咧係270萬，係做咗15日。
1: 哇，15日
2: 你
1: 話喂二百七都唔差喎，
2: 270萬。咁樣就已經有錢賺。嗱，記住喎，我哋嘅嗰陣時，啲師兄弟話一齊去開戲啊，你有幾多成本啊？啊，我話搵到五十萬呢個成本㗎喎，原來50萬啊，已經夠拍一套呢啲蛇形雕手嘅電影啦。
1: 我估大哥嘅當時嘅片酬同而家都真係。天文數字咁嘅距離，
2: 係啊，咁你計下啦，50萬賺咗270萬翻嚟，仲未計賣埠，咁已經係好賺錢啦。
1: 但係即係想問翻呢套戲點解即係成龍大哥會係呢套之後就紅咗？係嗰個橋段設係打鬥嘅設計啊，定話係即係阿吳思遠嘅功力咧？
2: 幾樣嘢嘅，吳思遠睇得準，因為嗰時期咧就係冇所謂叫做 笑料嘅
1: 打斗
2: 夫嘅片嘅，
1: 因为阿 Sam 同阿许冠文唔打嘅，
2: 系啦，咁啊当然啦，
1: 麦家同都未打，
2: 阿 Sam 同许冠文嘅戏入边有打斗噶嘛，咁呢个可能系一个启发嚟嘅，系喎，打斗都好笑噶，咁样
1: 笑料加动作几好啊，
2: 咁啊二来咧就系、是、当年好兴啊，就系、是、意大利西部片，系、
1: 哦、
2: 喜剧西部片，咁啊有啲所谓叫做咩？咩呢、這个老虎片集，
1: 其实我哋咧讲晒十嗰啲最卖座咧，我哋要讲下难度本山差嘅，
2: 讲下啲老虎片集咁样。咁啊嗰阵时意大利西部片又系咁样嘅，刁钻古怪啊，好好笑咁样嘅。咁可能因为唔知你啲嘅时候就开始就创咗个新类型，呢、這个类型咧叫功夫喜剧。咁而反映咧另外一个情景就系话李小龙死咗之后咧，冇人认为自己系最好打噶啦。
1: 会唔会唔系咁咧？
2: 喺电影度啊，
1: 我记得我哋讲七四七三年嘅时候咧，啲戏好沉重嘅。我记得嗰阵时兴啲咩八百壮士啊、简乔英烈传，系咪去到呢个阶段经济比较好咧？啲人唔想咁沉重啦，开始中意啲搞笑嘅，即系笑片喺七十年代初冇咁多嘅。嗰阵时嘅所谓笑片咧，系李翰祥式嘅风月多啲，但系真系嘎嘎声大笑嘅，好似系得到七十年家宝同鬼马相
2: 识。乜嘢就系呢个时期，的确系话
1: 轻松好多，
2: 大家已经系入息几好啦。香港嘢走向一个几富裕嘅社会啊，虽然当然唔够八十年代富裕啦，咁所以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仲
1: 仲好笑，
2: 正叫佢嘻嘻哈哈系我玩乐追女仔嘅。咁但系咧，七七年呢个时期仲未去到咁样嘅吃喝玩乐，
1: 开始抌低包袱，唔好讲咁多家国嘢啦，唔好精武门啦，
2: 嘻嘻哈哈。咁特别系一定要嗰种人物啊，个性格系符合翻香港青年人嘅精神。
1: 啊，你咁讲好同意、啊。由伊雷到成龙大哥呢套戏咧，啲小人物即系所谓成为主角嘅程度咧，就唔再系嗰啲哇高大威猛查理士布朗神或者阿查路登希士顿嗰啲，
2: 一定要小混混，癫癫得得，就啱啱同呢个李小龙嗰种即系孭住全个。
1: 我包袱嘅民族嘅包袱啊，
2: 嗰种系一个截然嘅相反。
1: 咁会唔会同第十三名呢、這个头先我哋听咗只歌嘅阿芳芳姐嘅第二春又都相连呢？以前就玉女形象，吓而家变成有少少丑怪、
2: 丑怪
1: 搞笑，结果就红得好紧要。
2: 系咁呢个又
1: 系咪又有少少相连
2: 咧？系啊，嗱呢个笑芳芳呢个电影我哋就讲就叫
1: 第二个高峰啦，系啦，
2: 林阿珍
1: 红到不得了。
2: 林阿珍点样嚟嘅咧？
1: 电视
2: 全部就系因为当年啊一九七七七八年之间咧，就出现咗一个 gag show， 我哋叫做呢、這个笑话节目，即系通常都系半小时嘅。咁啊系某一只唔系汽水嘅饮品赞助，
1: 人都知噶，
2: 牛奶嚟叫做点子咁简单，即系个 slogan 啊。咁啊佢直情咧就赞助咗 TVB 就出一个节目，就叫做
1: 点
2: 子咁简单嘅 gag show，
1: 成功啊成功。
2: 咁啊一共咧就做咗两辑嘅，就26集。咁啊入边最杀食嘅人物咧就系萧芳芳做嘅林阿珍。
1: 点解嗱呢个第一要尊重啊芳芳姐嘅演员道德啦。其实嗰阵时我谂佢都系30出头，拍完呢、這个系咪啊嗰套啊梁宝志嗰套跳灰都冇几耐啫，即系嗰阵时都仲系好盛年嘅。佢又唔使，但系佢转型做一个古灵精怪、蠢蠢得得、癫癫得得嘅女仔，即系边个嘅构思咁好嘢？
2: 芳芳当年咧就读完大学，
1: 翻翻嚟香港发展，
2: 应该佢都就读传理嘅，咁啊翻嚟香港发展。
1: 但之前佢辗转又喺拍嗰啲文艺片啊，同阿陈长林啊等等。
2: 香港嘅粤语片咧亦式微咗嘅，咁即系佢要拍电影咧就困难少少。咁但系咧就电视台去向佢招手。咁当年咧就话，芳芳你可以做好多角色嘅、你不如做一个所以叫做都系通常 guest show 一定系咁样嘅、就一个出名嘅演员、一个要演技好嘅演员。系孭起呢个节目，咁啊入边咧，你要做好多角色嘅、即系如果你睇过 Benny Hill 啊，睇过好多个，你都会睇得到噶。
1: 一脚踢
2: 唔容易噶、即系做千面人，即系等于早期呢个鬼马相识，许冠文做嘅，
1: 神系佢，鬼系佢，
2: 咩都做嘛。
1: 阿叔又系佢，士头又系佢，伙计又系佢。
2: 咁其中有一个角色咧就叫林阿珍，其中一个嚟啫，唔系全部嘅。咁呢个林阿珍嘅构想就系当年陈家轩啊呢、个编导啊，陈家轩咧就见到。叶洁卿啊 ，Kitty 叶啊，嗰个样
1: 喂，葉劍卿可能而家戴咗呢個叫做隱形眼鏡啦，佢真係咁新近視㗎。
2: 又唔係好新近視，但當年啲電視台咧，好多人都留下真樣嘅
1: 髮戴眼鏡。
2: 係啦，一件長嘅
1: 松身衫，
2: 松身嘅叫做恤衫嚟嘅，啲牛仔衫嚟嘅。
1: 時興嘅女仔，我啲女同學都係
2: 喇叭牛仔褲。
1: 係啦，
2: 咁啊就失去安全感嘅人咧，通常揸把遮。
1: 啊，
2: 咁好多嘅電視台都好多。
1: 係嗰陣時，我諗翻又唔係作出嚟嘅。嗰個年代我入咗大學咧，啲女同學係好似著男裝嘅恤衫咁鬆鬆身，好普通嘅，近乎中性，但係就即係清湯掛面咁樣。咁如果嗰陣時未興啦隱形眼鏡咧，就戴個緊眼鏡。咁林亞真係誇張啲，係深度近視。
2: 係啦，咁啊呢個反映咗當年即係香港已經男女平等。女性嗰個學歷咧就可以越嚟越好。咁啊，於是咧佢哋個 chance 咧就越嚟越多。咁啊，特別係傳媒機構、電視咁樣都係以女觀眾為主嘅，咁所以一定用女嘅編導、女嘅編劇咧，佢哋知道女觀眾要乜嘢。咁所以電視台呢個行業嚟講是最早啊，系俾女性霸占晒嘅。
1: 我觉得有一个突破就系话，以前咧就系玉女，即系话一定要靓到无伦噶嘛。咁但系林亚真可以系一个咁诙谐搞笑，甚至有少少唔靓嘅。点解咧？
2: 系啦，咁啊调转咗啦，即系话学识呢个系最重要嘅。咁啊学识以外咧，呢个面孔唔系最重要嘅。咁呢个同富解嗰个观念也一样啦吓。咁即系话嗰个才。学识是比任何嘢更加重要嘅，咁所以林亚真就系咁样喺呢个咁嘅情况底下系脱颖而出嘅。
1: 我觉得呢套戏咧，即系第一就系话头先阿吴浩讲咗咧，即系个女性地位系改变咗呢个睇到咧。第二就系我觉得，即系我谂到今时今日，大家都认定咧，近年粤语片嘅香港女星之中，芳芳姐真系不作他人想佢嘅地位，因为佢可以喺唔同嘅演艺阶段啊，由童星。到玉女，到林亚珍，到再后期做方世玉啊，女人四十，你觉得佢系不断创一个高峰
2: 新嘅？
1: 我觉得即系对佢系非常之尊敬啊！呢位演员啊，即系嗱，咁我哋讲完呢个第十三名嘅戏咧，听首音乐呢套戏咧，近期睇翻啲榜咧，呢套原来喺世界电影史上都排到好前嘅，呢套戏好似系佐治卢卡斯系嘛？一听又系知咩戏啊？大片一套。

0: 嗯，唔使多讲啦，《星球大战》Star War，
1: 嗯，
0: 排十二啫，哇！嗰年啲片犀利，依套戏其实我估佢入十大，点知入唔到啊？
1: 系啊，咁嗱，头先呢个林阿珍咧就系271万嘅，咁，呢个《星球大战》咧就274万，
0: 都几平均
1: 啊。咁就系42日嘅做咗吓，咁就系年头。即係1月26就做到3月8号嘅，其實佢都遲咗少少嘅，因為呢個戲應該係77年喺美國已經係首映嘅啦。咁我諗香港人咧就一向對科幻電影啊，嗰個感情唔係咁大。咁而家有啲唔同啦，有啲改觀咧。
0: 我哋如果睇西片睇電視大嘅就會中意，譬如話《星空奇遇記》啊咁嗰啲，我哋會中意嚇。但一般就唔係話。
1: 但係老一輩唔會中意嘅，即係例如話好簡單啫嘛。即係我成日都同啲同學講嘅。
0: 哦，嗰套2001係嘛？
1: 唔係，你哋翻屋企食飯時候，爸爸有冇同你講下呢個地球嘅命運㗎？呢個有冇外星人存在㗎？
0: 佢講下，
1: 十個同學都話冇㗎。
0: 電視劇入面嗰啲女人嘅命運就多。
1: 咁或者講下呢個一毫仔股票、二毫仔股票。
0: 我同意㗎，唔好你講法，即係甚至內，我留意到咧，內地對於科學或者科幻嘅興趣咧，都大過香港。香港人唔知點解，呢個唔知係咪同以前殖民地教育有關咧？可能太過冇講實用啊！如果你學數學咧，你就學啲外嚟揾食嘅，你就唔會去推敲數學背後啊，更加唔好講啊！留意而家先講，留意啲樹啊花咁樣。所以嗰陣時我俾人話傻人，因為我開始認樹認花，即係整體嘅自然科學甚至物理科學咧係好陌生嘅。我希望高坤攞諾貝爾會改變啲概念。
1: 呢個係廣東人嘅特性嚟嘅，咁香港大部分都係廣東人啦。廣東人就好實用主義，
0: 係太過實用
1: 主義，就見生開生，見死食死嗰種。所以咧，佢唔會有幻想嘅，佢幻想就會幻想發達啫，就唔會係有其他嘅嗰啲古靈精怪幻想。
0: 所以喺香港，無論你搞自然科學啊，更加唔好講哲學咧，好冷門、好另類嘅，傻人嚟嘅。
1: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就科幻片咧一直嘅喺香港啊，唔理佢係2001年咁嚴肅啊，定話係去到即係好搞笑嘅科幻片咧。
0: 最早嘅2001開始應該冇人睇嘅，
1: 唔係作嘅。
0: 咁呢套開始就犀利啦，係咪因為個製作唔同？
1: 當然啦，咁啊《星球大戰》咁啊未睇過啊嘛，哇咁啊當早年咧有啲人咧當係電子遊戲機咁睇喎，哇
0: 開始有電子遊戲機，有啲機鋪開嚟開始，
1: 一路嗰啲火箭啊、Leap 咧咁樣啦，咁啊呢個戲咧就係當年咧都好多即係。一系又冇有啲人唔睇啦，但系后生嗰辈咧多数会睇嘅，咁所以个票房咧系会去得都唔曳噶咁我谂《星球大战》系无需要特别多讲噶啦吓，
0: 个重要性真
1: 系。系啦，咁啊翻嚟我哋跳去讲十一嘅，
0: 都系呢套特别啦，有翻少少前几年嗰个风味，系一啲广东嘅功夫片，叫《赞先生与找钱华》，系咩戏嚟嘅？
1: 呢个系咏春嘅。咁嘅即係話，而家我哋講到
0: 係正宗嘅功夫片喎，呢套
1: 唔係都係有喜劇元素嘅味道度啊！就洪金寶導演演出時候就有梁家人同埋洪金寶嘅。咁咏春拳咧係五回師太落到佛山咧就傳授俾方咏春。方咏春咧就因為係女人拳嚟嘅。咁所以咧就一路啊，方咏春想揾一個女人傳授女弟子，但係揾唔到，後來就傳咗俾男人。咁就傳咗俾讚生。咁呢個佛山讚生，
0: 佛山讚生，
1: 讚生咧就再起個前喺錢莊做嘢嘅，於是就傳咗俾佢嘅伙計，咁呢個找錢華，找錢華再傳落去就係葉準，葉準再傳落去就係葉問，
0: 哇！即係所有呢個武術史，廣東武術史，全部都變曬電影嘅題材
1: 咁啊，詠春咧就係。就是早期咧電影拍《咏春拳》咧，就是讚先生要找錢華呢個第一套嚟嘅。咁咧幾好賣嘅呢個電影啊，就是去到280万，咁啊做咗15日。咁導演係洪金寶啊。
0: 係，我相信梁家人、洪金寶佢哋嘅真功夫硬橋硬馬已經係一定嘅保證啦。
1: 咁同埋咏春嘅黐手啊，所有嘅咏春拳嘅嗰啲原理啊，呢個戲度我哋可以睇一睇。
0: 可唔可以咁講咧？嗱，自從李小龍逝世，其實喺1978年都仲有一套李小龍遺作嘅，之後咧就開枝散葉啦，由搞笑到嚴肅，到真功夫，即係各種類型嘅功夫片咧，就即係用喺以唔同嘅姿態出現。
1: 到同李小龍有關嘅功夫，因為有個講法噶嘛，李小龍最早咧就係呢個係學咏春拳噶嘛，甚至話係葉問嘅。 嘅徒弟嚟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即系因为李小龙之死咧，而你围绕住李小龙嘅文化吓，就慢慢即系可以生出嚟噶。
0: 嗱，咁啦，今晚咧时间就唔够，只系讲到第十一位结尾嘅时候咧，我哋用一首第十位嘅歌结束呢首。呢套戏咧真系好特别，下一次咧大家一定要听，因为呢套戏咧系开启咗对好多嘢嘅一个好奇嘅，咁啊排第十名嘅一套戏，大家即系睇下你当年，我唔讲到戏名字，大家听首歌估唔估到点解呢套戏可以成为咗当年嘅十大咧？下星期同你再讲，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强化忧患意识，又说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周济就说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跟住是详尽新闻。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七名杰出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3: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2: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2: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说，在155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好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黄海怡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致辞时候说， 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大会，听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共产党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懈努力和辉煌未来。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亮。李家超又说，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5: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之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和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的重要成就。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时就说，在15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他相信香港定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加繁荣稳定。
6: 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有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4: 周济又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特区政府举行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和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说，过去4年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多年累积的问题。他又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而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任信希报道。
7: 庆祝酒会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4年来他改变了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李家超说，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香港5年规划将会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施政报告将会呼应规划的方向推出政策措施。
5: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汇报进度，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
7: 李家超说，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说，凭着一国两制独特优势，香港必将乘住国家发展东风，开创更耀眼未来。
5: 乘风破浪九双旗，看今日扬帆万里。我相信凭着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人的灵活应变、善拼敢赢，香港这一艘东方之珠巨轮必将乘住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开创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7: 会上又播放过去4年政府主要工作成果短片，以及香港首位在荷专家黎家莹身处天宫的片段。黎家莹说，身为香港首位航天员，执行任务每日都深感自豪。
8: 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
7: 而在酒会前，湾仔金紫荆广场亦都举行升旗仪式，李家超抗例，政府高层官员，三位前特首梁振英、曾荫权、林郑月娥都有出席。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近3500间食肆推出7.1折等不同优惠，多项公共交通工具免费乘搭，康文署都开放多项设施供市民免费使用。陈晓庆报道。
9: 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及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范畴。港铁以抽奖形式送出71,000张本地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今日免费乘搭，电车今日起1年3日可以免费坐。有平时搭开电车的长者话，今日特别开心。
10: 哦，唔使钱咪搭多2程咯，一个站都照搭咯，唔好晒嘛。嗱，头先搭的士免费啦，食下早餐啊，有优惠啦，一阵间再去买嘢啦。流光消费最紧要支持香港人，香港好嘢。
9: 市民出外用膳都可以享用不同优惠，近3500间食肆包括多个连锁餐饮集团都推出7.1折或者不同套餐、小食、饮品优惠等。有提供优惠的食肆朝早大排长龙，有食客说因为有优惠会增加消费，
11: 会嗌多了平时少嗌的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啊，非常好，系好开心啊，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多数会去今晚咧，再享用埋餐厅提供嗰啲优惠啦。系啊，食餐更加好嘅。
12: 快餐店咧就有个焗猪扒、猪扒饭套餐，7.7折，吸引啊嘛。本来50几蚊噶嘛，而家40几蚊。
9: 食完嘢仲可以做下运动，康文署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等，公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有市民同朋友成功预约了多张乒乓波台，
13: 3个钟头几张台噶，咁即系我哋成 team 人咁样，大家有计划的行事，咁所以就好开心咯，又唔使钱，又有得玩咯，又回归日最好嘅日子，齐庆贺咯。
9: 康文署辖下嘅博物馆同艺术空间今日亦都免费入场，西九 M 加博物馆指定展览以及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都免费开放参观。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14: 天文台会在明朝早发出1号戒备信号。咁预料呢个热带气旋会喺听日至到星期五啦，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咁会同香港保持400公里或者以上嘅距离嘅。咁不过受佢嘅影响啦，香港星期五嘅风势会开始增强，咁天气都会渐转唔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都会逐渐增多，咁部分嘅地区雨势都会比较大嘅。而受到地形嘅影响咧，有啲高地有机会系短暂吹到去烈风添嘅。咁不過雖然就熱帶氣旋喺週末期間會喺華南西部沿岸登陸啦，咁不過香港嘅天氣會轉為受一啲活躍偏南氣流主導，咁風勢都係仍然頗大，咁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嘅，咁所以希望市民都要留意翻我哋最新嘅天氣消息。如果要進行一啲户外活動，尤其是係水上活動嘅時候咧，都要時刻留意住天氣嘅變化，去注意翻安全嘅。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话：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委内瑞拉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943人死亡，超过10,000人受伤，28,000人在医疗机构或者临时医院接受救治。张子欣报道。
15: 委内瑞拉上星期强烈地震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一支约旦救援队伍表示，一名三岁儿童在地震发生六日之后，从一座受损建筑物的废墟中获救。片段显示，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小心翼翼移除瓦砾等杂物，挖掘和搜救工作持续几个钟头。获救时，这名儿童仲有意识和呼吸，立即被抬上救护车送到医疗中心。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形容，这名儿童获救是国民希望的全员。不过不是每处灾场都有好消息，来自厄瓜多以及美国的救援队当地星期二凌晨暂停在拉瓜伊拉一个镇其中一处地方的搜救行动。救援队之前尝试营救被困在一座受损九层高楼宇废墟下的一名妈妈和她三个小朋友，但经过40多个钟头努力，再没有收到被困者的回应。救援队负责人说，情况不乐观，时间过了太久，最后找到的恐怕只会是遗体。报道亦都指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杀遗体。联合国估计伤亡数字仲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于现时的数字，又指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风险，极度需要食物及栖息的地方。委内瑞拉官员通报灾情时说，全国共有850多座建筑受损，其中大约190座完全倒冧，660几座部分坍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几乎全部恢复。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由梁正涛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16: 世界杯直击。
1: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八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比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两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7: 重复新闻提要，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取得的重要成就。为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特别优惠和活动。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是属于极高。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8: 香港电台第五台，
19: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20: 主流、
21: 另类、
20: 舞台、
21: 文字、
20: 影像、
21: 形体、
20: 媒介、
21: 环保、
20: 文化快讯。
22: 绿色地球联同圣雅各福群会共同举办农场体验活动，俾小朋友做半日小农夫，透过亲手除草、翻土、培苗，体会食物得嚟不易。听听绿色地球项目经理谭明慧的介绍。
23: 好多都市的小朋友平时见到的蔬菜都是包装好晒的，或者已经煮好晒放在台上。今次我们会带他们透过五感去观察和品尝大自然，让他们明白到由一粒种子变成餐桌上的食物背后需要多少汗水和时间。当日小朋友会变身做小农夫，一手一脚地去体验务农，做得辛苦，仲有农夫的冰冻花茶为他们解暑。
22: 除了农务工作之外，当日仲有一场草本染印工作坊。再听下谭明慧的介绍。
23: 小朋友会在农场即场用不同的植物和花草，然后发挥创意，用拓印的方式将大自然最原始最靓的色彩印落去环保袋或者自己带来的旧衫上面。之后我们仲有一个亲子环保 fashion show，我们会鼓励小朋友好像超级模特儿咁，大胆自信咁样去表达自己嘅，去分享自己嘅设计同埋概念。这个环节嘅核心系想话俾小朋友听，旧物都可以有第二生命。透过将大自然嘅元素融入衣橱，等佢明白饰物都可以好有创意、好时尚。
22: 饰物低碳农乐游7月25号。详情请浏览绿色地球社交媒体专页。
1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时间来到晚上的10:24，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孤雁在还巢》，而11点至12点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宝莲灯之鸟语》和《无双转之慧桥哭别》，而12点至1点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卖肉养孤儿》和《猪变回巢之送别》。1点至2点的时段会播放潮剧，而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道头》的第三部分。咁我哋准备听歌嘅时间啦。今晚第一首歌曲揀嚟有近永堂梁玉卿嘅歌声，揀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冤枉相思》。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冤枉相思》，由近永堂梁玉卿合唱。

0: 芒妹啊，我哋隔别不过三天，远似十年嘅渴望啊！
1: 人生大都是如此，宁不知道聚散无常。
0: 系咯，所以今日折简相邀，正欲想谋长聚之上噃。
1: 又怕风声鹤唳，转眼便要分章。

真是我的知己呀、啊，红妆莫道儿女私情啊，有英雄志呀、啊、壮，若果任。

0: 无妨，是无妨。心情如我哋又岂能相忘呢？生死嘅字不易，贫富自当情一样。人间若难成比翼，愿从地府结联王结联王。
1: 若说话不长，令人心欢畅，两情心百结，又喜而分章，又喜而分章。
0: 好啊。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冤枉相思》，由靳永堂、梁玉卿合唱。
1: 他是我屋企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2: 我哋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武侠大战第108回，
4: 只要我打低你，香港大师一定会收我为徒啫。
5: 废话少讲，接招啦！
3: 喂，你哋嘈住我收听收睇，逢星期一早上1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啊！
5: 大师你都要拜见师傅？
3: 梗系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嘅师傅分享佢哋嘅故事，正所谓学无止境啊！一齐听啊！
0: 时间咧嚟到10:42啦，接住落嚟为大家拣嚟有任建辉嘅歌声，拣选咗佢主唱嘅呢一曲《孤雁在还愁》。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细心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孤雁在还愁》，由任建辉主唱。

与中单位让人花，天涯落魄太无奈，焉知巷口重归颜，饱尝难。

我劫后紧如一双流泪眼啊，沈郎腰瘦怕风攀，风风雨雨渡过了朝和晚，男人睡过是问向谁他，有几个牧童笑我人疏懒，偷将黄菊俾我当花渣，我好比病后春茶，心得人作嘅奸啊，最惨是。

家班胭脂學校，我个个都唔想见咯，我想见一见阿兰梅恩。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孤雁在还巢》，由任剑辉主唱。
1: 上入波啊！耶！
2: 阿仔入波都唔想嗌到咋？偏噶！
1: 阿妈，你听粤曲就听到好投入，一路听一路唱啦。
2: 吓、啊！我应闩咗房门，咁都俾你听到啊！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粤夜越精彩，咁多好曲听，有时啊，真系忍唔住口跟住唱噶。
1: 会，我都忍唔到口啊！开翻包薯片，饮翻罐汽水先。
3: 宝剑出鞘，知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之西域雄狮》。
3: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4: 由徐克监制，洪金宝、刘家荣执导。
3: 星期六晚九点半，港台电视。

时间嚟到10:59啦，而转头翻嚟11:00至12: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宝莲灯之庙宇》。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的时候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台涉台问题。王毅说，今年五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和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都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公众可以免费进入公众席，吸引不少市民和旅客入场。有来自澳洲的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海边城市的气候等等都好吸引。又说，公司好多内地业务都是经香港到欧美，认为香港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有来自浙江的旅客说，香港非常重视回归29周年，多处可以见到国旗和区旗，气氛热闹。又说，香港的免税优惠和美食都是吸引他再来的原因。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天文台会在明日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该热带气旋会在明天和后天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到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道琼斯指数是报52422点，升1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2点，升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24，啱啱跳咗是162.4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091.34美元，賣出4092.5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副熱帶高壓脊正覆蓋華南沿岸，同時驟雨影響該區。在晚上8點，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西沙之東南偏東，大約是4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是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一帶。預測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早最低氣温大約是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吹和緩東至到東南風，稍後離岸風勢間中清勁，指望星期五風勢增強，驟雨逐漸增多，海有湧浪，星期六風勢頗大，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最後兩三日天氣仍然不穩定。現時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 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8: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7: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
8: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八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时间嚟到11:07啦，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你哋嘅。系第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无双转之慧桥哭别》。咁而呢一个时段咧，第一首歌曲拣嚟有盖明辉、吴美英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宝莲灯》入边妙语呢一段送俾大家嘅。咁我哋又事不宜迟，一齐收听啦。刚才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宝莲灯之妙语》，由盖明辉、吴美英合唱。

0: 清凉凉。灵芝呼唤何事呀、
1: 啊？凉凉啊，你睇下这个凡夫俗子，胆敢在大上提诗啊！
0: 哦，万来一看。
1: 彩起无端，天上人间两处牵，丝短情长留宝带，仙凡可否结良缘，偶然相拍。
0: 娘娘，诗中字句轻浮，看来定是一个油头粉面的坏鬼书生之
1: 灵芝。

0: 识才见那书生面目端正，似非龙子登徒之辈，为是太上提诗稍涉轻薄，正欲沉思善法，将他小情大戒。
1: 哦，原来如此，好，待我将他唤醒，然后拉到街前

0: 哎呀，小姑娘，何时复门啊？
1: 要狂生，你都算罪大恶极了，是否圣母殿前岂用俗客口水沉香宝带担咁盘蜜糖啊？何况字句轻佻，欲把仙家挑动，圣母纵有慈悲之心，为是你无足仙颜，难逃罪嫌啊！
0: 哦，原来圣母娘娘现出真身啦，
1: 还不上前请罪。
0: 小生遵命。圣母娘娘在上，下界凡夫偶游宝殿，默祷仙容心神欲醉，明知仙事高不可攀，也难压紫云牵梦想。小生如出真诚，无心无犯，提思大上，尽是我肺腑之言
1: 啊！大胆狂生，世上人间男女也要避嫌，何况仙凡又别，岂容无礼？如今你当着圣母面前，还不请罪当前，还敢妄图狡辩？明知有我得多言，小余生，所谓之好色者无少艾凡人难免，你饱读圣言之书英明礼仪，爱慕之情虽然出于肺腑，唯是妄图非分，未免有辱斯文。姑念你尚无大恶，我对你就破例情缘啦。
0: 谢娘娘。

并冇娘娘，多蒙不怪无失之罪，小生就此告辞啦。

0: 皇上，娘娘向你垂问，你仲唔快啲将心事禀告？
1: 唉，娘娘啊！

两两的铁山芝麻，何以转赠于

0: 心意，理应知晓。难得棋逢巧遇，正好同卿肺腑，灵芝之情识趣，不便打扰，先行告退啦。
1: 谢谢万行，谢谢万行啊！
0: 刘公子，君本博学多才，何愁难展抱负？未知家中景况，可得问款？
2: 可叹家道中落，原来惭愧。

言称此世相爱不渝，你又何必过虑呢？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宝莲灯之鸟语》，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協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

0: 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杏儿。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好啦，时间咧嚟到11:34啦，接住落嚟拣嚟有梁汉威、陈伟思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无双转之韦桥哭别》，由梁汉威、陈伟思合唱。

0: 十夜老仆蔡鸿，偷传逆管廉下之余，无双竟在发配官份之中。今日起驾元陵，必从惠桥西去噶。何以一个神态都尚无踪影呢？哎呀，烟雨中果然有十乘千居遥遥以至啊！
1: 修桥左路，停居稍后。
0: 哎呀，无双，无双。

0: 后三年经文上书四节，你配入疫庭行非不过冷漠工场，却相逢要流离道阻，难堪死别放肆生离呢？恨只恨镜破怎能圆，叹只叹钗分情未断啊！
1: 郎夫妾身遭世变，夫复何言？此去元宁，再无逐命还乡之日。今行一见死且瞑目，宁敢以待罪之身而累君子矣。

忏苦后无消息，客店伤神有病我担愁大恨犯。

右勢，一次困勝離散，改革換朝之後，惡寇又何以自處呢？

0: 为念。
1: 啊，正是朝倾家破，孤苦伶仃。系呢，你忧困亦停，又如何度过凄凉岁月啊？
0: 空门那落日月如年，妾所以任性。

0: 后再犯长安，如蔡洪方之惨变，求家零落举目受多，所以引死偷生者，亦只望得你无双一面矣。
1: 多谢郎君，求家除了老木蔡洪之外，相有何人？
0: 是彼彩贫都未忘故主啊。

0: 底佢何名何姓住何村？
1: 他姓胡。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无双转之为桥哭别》，由梁汉威、陈慧思合唱。
1: 新疆四季都优美如画，
2: 草原的春色，夏映山光，秋掩山林，冬藏万籁，新疆的新视野，你欣赏过没？
1: 纪录片系列《极致新疆》，展现新疆土地上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貌，让你目之所及，尽现极致新疆。
2: 星期五晚十点，
1: 港台电视三十日。
3: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4: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5: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4: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卖肉养孤儿》。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嚟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嚟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说，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美国与伊朗据报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议题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建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船方居中协调。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表示，多哈会谈重点是落实德克兰与华盛顿之间的临时协议。他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与卡塔尔总理会晤，并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48点，升3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08，加元1.4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84.55美元，卖出4085.31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琴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5.6度、东经116.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到2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戏曲之夜，
5: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台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 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0%。来到戏曲之夜的第三个时段，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朱变回朝之送别》，稍后1点至2点会播放潮剧的。而这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是选择有张月儿和李慧的歌声，选选了两位合唱的这一曲《卖肉养孤儿》，那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儿、李慧合唱。

0: 咗神经病添。
1: 你既属谋情，当日何必共我下连理呢？到底你寒盟绝爱，把我抛离，累到我十八年来挨尽晒啲人间苦味，我恨不能食你嘅肉，啃你嘅皮啊！
0: 妈，妈，你指住我嚟闹做咩啫？你闹我

你咪追住我嚟拗住得噶嘛？我系彭二嚟啫，我唔系嗰啲乜乜乜。

0: 何所愿，妈你何所比。万事不如真仲好，救恩何时妈你泪交飞，泪交飞。
1: 吓我
0: 是咯，
1: 我亦无所愿，我亦无所避。
2: 咁你吓，
1: 我久病缠绵，心恍惚，刚才一梦太迷离，太迷离。
2: 你做咩啫，妈？
1: 我冇事嘅，你快啲翻出去瞓吧啦，仔。

0: 妈，
1: 万事我都唔使你担心。
0: 哦，
1: 只要你立刻离开呢一处，
0: 点解咧，妈？
1: 更唔想你常常同我对口对面。
0: 哦，
1: 多讲一句言辞。
0: 啊，我得阿爸你养育我成人，自问我都冇半点对阿爸你唔住啊。为什么你忽然这么脾气我？对不准我亲近你多一点嘛。
1: 总之你有你一个房间，就我有我一个房间住。
0: 那你病中都要找个人来服侍你的嘛？
1: 没错，你我的病是要感谢得相宜啊。啊乖仔，你快啲出去瞓觉吧啦！
0: 我点能唔对得阿妈你住呢？啊，可恨我哋爸爸佢死咗啫、
1: 啊！你爸爸，爸爸喺处又点啊？
0: 如果喺处嘅，凉凉热热，你都有个人知咯。啊

0: 边个你阿妈？
1: 便是你个母亲生父。
0: 哦，爸爸你呀、啊，
1: 佢

0: 累你了吧。
1: 哎呀，你哋就系我十八年咯。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卖肉养孤儿》，由张月儿、李慧合唱。咁样时间带到嚟12:39啦，跟住咧继续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今晚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龙冠天、钟丽蓉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咁我哋又一齐欣赏啊！嗱，即系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悲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珠变回潮之送别》，由龙冠天、钟丽蓉合唱。
1: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2: 哇，爷爷，你几时去捉骑马嘅？
3: 你睇唔出条片系 AI 整嘅咩？
2: 吓，我以为你唔识呢啲新科技嘅添。
3: 爷爷最中意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灵是咁的》，佢哋逢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介绍。老友记啊，最紧要活到老，学到老啊！

时间来到12:59了，而转头回来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劇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伊朗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王毅说，今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及明确发展方向。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该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又说，双方应该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精神，将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切实举措。他说，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向而行。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1点，升1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1.07美元，卖出4,071.9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琴日覆盖华南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琴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左右。预料副热带高压脊会系今日继续为广东内陆带嚟酷热嘅天气。此外，位于南海中南部嘅低压区，琴日早上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料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天气渐转不稳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翻水费，仲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阿仔，执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5: 执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4: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5: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4: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新疆人天生就能歌善舞，
10: 即是在个街道呢随时就会有人拎住个乐器呢就会唱歌啦，即是他们以前的文化就是未必会用言语去表达很多，但他会用歌啦，一些很简单很重复的句子呢在个歌声里面去表达祝福你的意思啦。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3: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4: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13: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啊？
14: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
13: 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时间嚟到凌晨嘅1:10，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御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0%。好快嚟到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个时段啦，咁呢个时段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喜欢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00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御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的剧目是《龙井到头》的第三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潮剧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节分享，继续甲大家播送调节灵者独头，上火做高，强自身灵修，爱上善扶持，伊个妻子峨眉鸟。唔大唔好，小会调节怒火，还对交灵者道偷，爱甲伊离婚，临小口强无效，被逼写下离职。峨眉鸟得了离职，回到鸟家，伊个母亲峨太婆四处帮声，托陪伊说亲，想爱甲两字读个宝贵家世，至正日。三个妹伊同时上门来，七嘴八舌，花眼卡个，阿爷也有，阿婶也有，每年拢要伊能交家庭簿收了，交了家庭簿，每年无能，睇到阿爷也好，阿婶也好，最后上了观察铺个白老板，做到峨眉鸟个白老板成亲之正日。每年已经上了买家的花轿，一声喜咯，传来林小的定解冤，用归故里的消息。结冻，林小由林正向迎抢，每年由高丽花迎抢，二太婆由林日英迎抢，道别由邓阳飘迎抢。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解。灵者道偷。

0: 去绑架，把人做亲家。
1: 正月一，隆重去做亲了，把来做大行去。

0: 为此番如何啊？
1: 万万万马万马万飞
0: 马！马正马正，阿大伯伊，恁再打，恁再打。
1: 好来，当天午夜可好些？强家强兵又老些，家当马到生的家家有，是孤是爷是啥些？是该结局的，是孤拖来的，你这六丈未成功，爱拖新的来理解
2: 理解。
1: 老太呀，理解大病大作，一门心思真好啊！
0: 一门心思真好，下一站往大米街。
1: 哇，一门年纪也差好，一嘴挂大哦。你家酒醉沾沾如天夜，爱子又在爱旁舍，一无无花草，天花就叫做为天舍。
2: 哪里哪里哟，俺爹拖把，随便就去写不易。
1: 你家做何事也得打，做堂案，堂魁在家好。
2: 好好好，卖打卖打你哟，
1: 老财哟，老财呀，我来打，我来。
0: 卖身卖身，
1: 可是要见你啊！
0: 哦，等等等等，啊啊！李义哦，你当你当。
1: 哦，明朝当地是春夏，本来是在大秋呀。他去修复油房时，立多破吉祥无命。他去南美行医时。下每的本沙画口莫回家，我只是他那小儿，红日祖爹定定呀。如今我最爱念书，灭掉两笔他心家。灭掉爱之无金，爱之无恩，画好啊！
2: 灭
0: 掉！哎呦，我家把金家的。家产如老祖，有是低，有是高，唔妥当，唔妥当啊！
1: 老太娘要是从上硬拎就快，每次都是呀、啊，
3: 好气呀呀呀，卖到到气好气啊！我家挂钱啊，再家我是挂到气无卖钱啊！
0: 真真真真。
2: 一出下好大力盖，
1: 哇！一门灭家谁来上耶？我爸灭家用毛竹草灰，一一昂昂五竹冬天灰，第五风涛左后背，风涛后背插金灰，插金门安金竹嘴，敲我老丁来告灰。
2: 哦，插金的门金竹嘴。哎呀，地中下金你别对付哎！
1: 你往三十几，你家二十几，你连江南下三匹苦哎，
2: 下三匹苦哎！
3: 老太呀，你我飘空得酒，那无醉何做何匹苦哎？
1: 老太呀，卖家伊，你家这些花是爱。两天两地神迹沙尘不令茶汤
2: 不令茶汤
0: 呵呵黄牛两单怎可匹配的买啊买啊阿姨哦乐大乐大
1: 好来
2: 乐家大小样开五口口搞大厅会会如说的会几数十秒台湾通四海，金碧都我听，大卖服服与客气，金卖服气托话到天家，这是了解有少回，有王我。哎呀，你这一开来是什么行头啊？开什么行？做强生，因为大金王宝。这不是在开大茶行里哟？
0: 哎呦！那我好的好的好的大作战好的大作战、
2: 啊
4: 去啊，阿袂小气啊，敢有一个在乎的？
0: 高峰武，
4: 武三，哎呦，卡在乎，卡在乎啊！
0: 老太爷，我想要回水家，碰见有钱人好打扮，贵贵白白，满足宽松的。
1: 他好喜欢他的妹，他喜欢哪里在？那白小鸭明乌乌，叫好好。
0: 你叫爱，那么漂亮，老爸老安谢谢你不？好啊。
1: 好啊，老安姐，你莫
0: 你家得令茶汤好
1: 哦，得令茶汤，
0: 你家爱小丫头，鬼门子老，一面无鼻，一面腮，哎，
1: 这该是阿爷，这该是阿姐，
0: 阿爷我，
1: 阿爷我，
0: 阿姐我，
1: 哼，好喜好，我哩。嘿嘿，他要下来的呀！
0: 好，放你们一回，搞台下，免下去呀！
1: 哎呦，他要的是光皮呀！
0: 好脏哦，脏哦！
4: 这聪明啊，真无明智啊！
0: 大有话机会，别找他不好找亏。

今天我们告诉这个，咱们大地暴动中，你也和。

0: 上帝。
1: 哦，爹爹，小爷，当晚阿爹是当地，我该咋个就是地？
2: 哦，我来。

0: 大家，到做年纪还到地个，
1: 年纪啊！

0: 给掀翻来电梯，还做你那个穿火枪两针啊！
1: 对对对，小妖就先开灭下，火枪两针怕惊。好，那么来。

我爹爹。

0: 起来太靠哈，
1: 爹您也起来太靠。
0: 为啥不会呀？就俺是不。

好，

王朝很用，真是大王，终于降了。

0: 丁叫大东西啊，是土侠让人丁叫好些，三生少爷不错啊。
1: 来回忆来来来来，他无量不识才算小偷啊，小爷买分
0: 手。

0: 买馍，买馍。
1: 回馍，回馍，买馍，买馍。房间是不是凉还是热？
2: 谁送饺？谁送饺？谁送饺？我以为抢空气了啊！
3: 快去问，敞开枪声，
2: 无菜粉，无
3: 油哩，
2: 也是无
3: 龙身，
2: 也是无
3: 呀红葱哩，
2: 无红葱。
3: 快说，今日开的是什么？
2: 今日开的是德
3: 平，
2: 德
3: 平。
2: 停！
3: 你鬼个电话的命啊！我双眼红冲大总啊，你鬼个电车小啊！
2: 强主一打，不如吃无现金就赎回。明天之外，红面都差不用看啊！
3: 吉平吉平，两张大厨都输车。
2: 把妹妹就这进来开，
3: 我大哥的故事耶。
0: 真无口才啊，这听就输啊！这母亲，买买买，
1: 买就是啊。我本看到翠碧花变作雕，醉了。

0: 已，你我贵姓独子，他才苗疆追来，我恁家边界买的欧洲，到底了会？
1: 哦，乖乖乖！阿姨哟，一无贵姓合意，哪里有这意？是邓老师的。
0: 好先生啊，你去。酒色旁年夜，客高窗之庙，放高窗之就回了。徒弟是高老，干大爷，你这是为的？小弟是靠的二虎。
1: 哎呀，
0: 老弟真正听，爱爱是父王好听呀。

Thank you.

0: 妹，妹呢？妹呢？老太哎，今年家把李子抄去别乡呀，是搞什么名？大官司。
1: 哈哈哈哈哈哈！阿妹，李子，李子。

0: 你想要我爱，你若不爱你自己，价值标清。
1: 啊！哎，不会是你呀？
0: 那给俺弄，给俺弄。
2: 娘子呀，娘子，娘子呀！
1: 哎，你就是娘子，哎。

我这就大意思，今日每年

0: 啊！
1: 是啊，老太爱花姐来了哦，快请你家来接机耶！
0: 好好好好，阿奶来，卡车放哪边？卡车放哪边啊？

0: 的事，我爱爬山去。
1: 哦，对了，对了。
2: 嘿，对对对对，我马上来个猪。
1: 哦，在。

0: 哎呦，我心肝头过挂一包，这回就掉落地了。
1: 老太，老太哦！
0: 松松松松，好位的大坐的，阿侬刚姐姐，你为何这样放肆啊？
1: 像我刚才的假大事，
0: 什么大事？
1: 林小宝挂你哟！
0: 林小宝挂，哼，挂挂就还是挂挂，你是死小，什么的？
1: 不是挂挂，是林小宝被送来了啊！
0: 你啥没在？
1: 林小宝病送来了啊！
0: 哈！那大家是真啊？
1: 我给
0: 是真。
1: 今天新白老会给彩礼，不搞林姐都苍蝇治理哟。
0: 能力刚姐大家姐，要把林小宝病推回去耶。奉了穷鬼人发泄，坐在边亏有爹意。唉，大概如此，可恩会尽心机，想能知人家用脑老杀。哎呦，如今就会太细了。
1: 老太呀，你放弃三思再想。这个虽不贵，上帝的恩德无宽无恕。况且灭家是林小草草计划，能配这个，以为这百里不易。
0: 嘿，你若是再来者，将会结，跟会林家，也是万事如意。
1: 如今会结去往贵阳，能可对送来，方会林家也不会。

0: 准将风
1: 难开
0: 难难开啊！
2: 你这小孩来我门来。
3: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林正乡吴丽花林哲英邓阳飘组成的调剧林正杜涛。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集找个调剧分享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与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在北京，国防部上月底回应有关提问时，发言人张晓刚指出，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呼吁美日切实尊重地区国家安全关切，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面作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27点，升1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3点，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79美元，卖出4070.5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0,000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零八分钟啦，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吓。丁家双喺五台直播室入边咧，为大家预备咗嘅歌曲，包括有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玉堂春之探情》啊，张月儿、郑国宝合唱嘅，另外有钟云山、严淑芳嘅一曲《何日再相逢》。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先有嘅系吴千峰、尹飞燕嚟自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风雪情冤》嘅唱段。另外因为七一回归纪念咧，我预备咗两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嘅《回归颂》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喺今晚节目完结之前为大家送上。呢、这个钟头稍后一曲系十八罗汉赴金鹏组曲啊，田歌新剑郎所撰写嘅，我揀咗经变嘅唱段啊，梁小明、麦文杰演绎嘅。咁至于而家为大家送上嘅潘卓写嘅，原本系长剧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1964年咧。星哥林家星同球姐陈好球两个人咧第一次合作啊，应该系星哥第一次同个球姐合作，喺庆新星剧团咧公演嘅，系当年呢个戏咧开山嘅有林家星、陈好球、陈锦棠、任冰儿、靓次伯、朱秀英、萧仲坤等嘅。咁、那个唱情咧嗱，呢、這个唱拣嚟个唱段属于主题唱段，就系骂神啊，就系讲星哥林家星演呢个主角咧，因为咧就系被冤枉，被冤枉嘅母亲咧又系失节啦，咁咧又自己咧又话佢咧就倒数。所以咧就被父親趕出家門，咁啊重重冤屈，去到靈官廟咧就大罵神靈啊嘅唱段嚟噶，咁我哋就一齊嚟欣賞啊！欣賞呢一曲咧係潘卓撰寫嘅長劇《近水樓台先得月》入邊主題嘅唱段，罵神，星哥林家星所演繹嘅。

积德，便造福如来，作业得为和自说。假如我良言熟，我又何止今日咁惨呢？一日都是我亲娘贪淫，一日都是我亲娘。

王灵官，你斗察人间，赏善罚恶，我徐仲昌一生良善，未曾稍作亏心，何故偏受折磨，不用于世呢？我把你个王灵官啊，你呢位狐兔身。

神

呸！看你冰墙冷面，反应全无我。

想你即思主庭，刚直无私。方才我妻孙素恨，你竟充耳不闻，看来险恶心肠，世人无义如此者，竟可为臣，能不交人发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听嘅曲咧系潘卓啊，1964年写俾庆新星剧团开山嘅《近水楼台先得月》入边嘅主题唱段《骂神》，系由当年开山嘅星哥林家星亲自演绎。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29啦，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主也无来。
1: 驸马爷也无来。
0: 公主，本宫何幸得岳王选中着平，更幸蒙公主独垂青眼啊！
1: 驸马，你太谦了。驸马是金英国太子，更是天皇贵胄，只因此生何幸，作高攀。
0: 公主言重了，
1: 驸马太客气了。驸马爷，今夜美景良辰，我不来私庆，何不我俩唱轮之词歌赋，赞颂良宵啊？
0: 轮宵。

0: 何呢？
1: 如此说，恭敬不如从命，公主请。
0: 驸马爷请赐教。啊，有了，月挂中天，倒影何似双喜月。
1: 天上一个月，祠堂一个月，好一个双喜月啊。佳人扶粉，妆台镜里两佳人。

不离三，我哋再饮一杯呀、啊。

0: 聽呢個唱段呢係嚟自田歌新劍郎所寫嘅組曲十八羅漢服金鵬啊，咁上卷係初會，我揀嚟呢個係經典嘅下卷，梁少明、麥文傑兩位合唱嘅，跟住落嚟三點鐘嘅新聞報導。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话，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于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以及各界不便，他深表歉意。他在社交网页表示，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据了解，事发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范围内一个室外停车场。黄锦辉揸私家车沿校园内道路行驶，当时有两架车停泊在相连停车位。黄锦辉的私家车怀疑失控，先后撞倒两架车。消息指意外后，黄锦辉揸车离开现场，将架车泊在大学宿舍第17院外，保安员报警。警方到场后，黄锦辉未能通过呼气测试，涉嫌酒后驾驶被捕。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路透社引述网上流传的非官方失踪人口名单报道，估计仍然有大约40000人下落不明。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6点起全国哀悼7日。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 2-1 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彭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76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升不够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62.5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4.88 美元，卖出 4065.39 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要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凌晨嘅3:07伴仲呢个钟头嘅越夜越精彩节目，丁家双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系《玉堂春之探情》啊，张月仪同埋郑国宝合唱。《玉堂春》即系苏三嘅悲惨故事啊，去到结尾有啲版本系悲惨，有啲版本唔悲惨。其实咧，《玉堂春》系出自于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啊，就系改编咗嘅《玉堂春落难逢夫》喺佢《警世通言》嘅小说入边咧就系、是、有嘅，咁只不过咧又有讲过咧就系、是、玉堂春啊，真系一件案件嚟嘅噃，系山西省嘅洪洞县入边啊，就系、是、到而家仲保存咗一个卷案嘅，即系卷宗嘅案卷入边嘅一件案件。咁嗱，总之嘅听个故事就系话呢个苏三，即系叫玉堂春嘅艺名嘅呢一个艺妓咧吓，清流女子咧，就同呢一个黄三公子，有啲叫黄金龙，有啲黄景龙咧，两个人相恋啦。咁啊，呢个公子床头金尽咧就被保姆赶走咗。咁啊，之后又有苏三赠盘村等等故事。咁苏三收尾咧又被逼改嫁咗，之后又冤枉佢咧就谋杀丈夫。咁然后收咗监之后咧，黄公子就高中咗，翻嚟咗巡案咧，就要想为苏三就翻案，因为要审啊嘛。咁但系佢又想问清楚究竟系真系假，咁所以就有探情嘅唱段啦。好，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由张月仪演绎嘅黄金龙，有啲叫黄景龙啦，咁啊郑国宝演绎嘅苏三玉堂春啊，咁嘅呢一曲系玉堂春之探情，大家欣赏。

0: 睇见佢旧面蓬头，我都要入来向他慰问。苏婶，你且抬头细应你个久别嘅郎君啦。
1: 啊，王公子，
0: 吓、
1: 啊，我哋是否梦里相逢？何以你会到监房私运？这个梦冤罪妇，无颜再见旧事。

0: 王爷官拜山西巡按，离服到此游行。
1: 哦，若果得雪沉冤，此生重获自由，都系拜郎君你赐赠。
0: 卿你何必谦虚若此呢？他日救得卿卿出狱，大家同度花月良辰。
1: 咁就好。

0: 听紧曲系张月儿郑国宝合唱嘅《玉堂春之探情》啊，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7。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嘅。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跟住两三日天气仍然稳定，都系嗰句啦，带定把遮出街，稳阵啲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2: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1: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2: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跟住咧，一曲咧就系何日再相逢嘅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本来听个曲名好似系一首分别嘅歌曲，但系听落个唱词又系重逢。咁呢首曲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个生角嘅词咧就系繁山田嘅，而旦角嘅词咧就系鱼香田嘅。咁配合起上嚟嘅效果系点咧？大家一齐欣赏下呢个曲《何日再相逢》，钟云山严淑芳合唱嘅。

0: 钟云山言唔熟方演绎嘅呢一曲《何日再相逢》，我头先讲错咗啊！填撰写生角嘅系余香，撰写旦角嘅词嘅系樊山先至啱。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天文台会在早上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天文台说，本港星期五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新一轮会谈，形容进展顺利。特朗普向传媒表示，美伊官员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又说伊朗的无核化进程进展良好。知情人士透露，美伊技术性会谈是以间接方式进行，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消息人士又说，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两人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的部分。路透社就报道，伊朗副外长率领由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伊朗、卡塔尔与巴基斯坦三方会议，检视美伊临时协议执行情况。美军一架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机上四人当中三人获救，一人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事件是敌对行动导致，正是调查事故原因。美军又说，涉事直升机隶属部署号航母，海军正是搜杀那名失踪机组人员。至于三名获救的机组人员情况稳定，正在航母上接受治理。中国白俄罗斯地方合作论坛在甘肃兰州开幕，主题是汇聚地方之力，共创繁荣发展。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视像致辞时表示，近年中白地方交流日益频繁，友城数量不断增加，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取得显著成效，为两国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刘国中强调，中白两国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合作需求深度对接。他提到，双方要以产业融通为引擎，充分发挥中白工业园的产业集聚和辐射作用，打造合作新增长点，并以人民交流为纽带，加强教育、卫生、文化、旅游、青年等领域合作，夯实世代友好。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系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系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反胜晋级。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4美元，卖出4030.74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3度、东经114.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Happy to you， 快啲许愿吹蜡烛啦！
1: 大一岁咧，好想再进步啲啊！听咗咁耐粤曲，好想再学多啲粤曲嘅知识啊！
0: 咁你要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每日下昼1点嘅戏曲天地，逢星期一有黄开游主持嘅唔知戏班讲乜话，为大家介绍唔同嘅戏班用语。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三，仲有蓝伟霆主持嘅唔知戏台二三事，分享粤曲嘅小知识，就可以愿望成真啦！
1: 耶！一次过满足晒我几个月愿望，吹蜡烛喽！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天意。
1: 凌晨嘅四点十一分钟啊，咁啊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咧，先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系辉哥阮兆辉写嘅组曲《一捧雪》入边啊，就系《风雪情冤》嘅唱段。《一捧雪》啊，属于江湖十八本入边嘅，譬如话《一捧雪》啊、《二道梅》啊、《三观堂》啊、《四进士》等等嘅。咁而一捧雪啊，而家辉哥嘅版本入边咧，个唱情系咁样介绍。少嗰噃，莫怀古咧就有一个家传嘅宝物啊，吓就系叫做一捧雪一个稀世嘅玉杯。咁点知佢嗰、那个门客咧吓、啊，就系、是、垂涎佢自己个爱妾嘅美色，咁咧就怂恿权奸严世蕃咧就谋夺佢呢一个稀世嘅玉杯。咁严世蕃一早亦都有。有心想取㗎啦，咁於是呢就逼莫怀古呢就交出玉杯，咁仲想殺害埋莫怀古，咁奪取佢呢一個妾侍雪艷娘。咁莫怀古呢就以一個假杯進獻俾湯勤揭發，咁莫怀古呢就係帶埋自己嗰個妾侍呢、這個外妾啦，雪艷娘啦，仲有呢佢個仔莫怀古啊，自己走咗，咁啊即系弃官而逃走啊，同埋个家仆啊，咁啊投奔呢个总兵啊戚继光，咁啊途中咧就系、是、要诈死嘅，咁呢啲后话啦。咁我哋先听呢个就系佢哋逃跑嘅过程入边嘅，就系、是、唱情嚟嘅，就系、是、有仔哥吴千峰演绎呢个莫怀古，同埋燕姐尹飞燕演绎嘅雪艳，一齐欣赏呢一曲吓、啊，一捧雪之风雪情冤。

雪燕，想我莫怀古一向行善，怎料落得如此地步，真是令人

绝言，严虎爪牙定然四围寻我，一旦落入罗网，九世都未有一生啊！严贼目标在我，我又何忍将你连累呢？你还是独自逃生。

0: 听嘅呢曲系辉哥阮兆辉所撰写嘅组曲《一捧雪》嘅上卷啊，《风雪情缘》，吴千峰、尹飞燕合唱。听嘅时候时间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摄氏29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嘅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嚟丰富嘅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2: 有冇加长？
3: 演唱会加长啊？
2: 公众假期有冇加长？
3: 加长啲乜嘢啊？
4: 佢系问你港台交通消息服务时间有冇加长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为你解答啦。喺某啲节日同大型活动期间，我哋都会延长服务，等大家去玩都可以得到最新交通资讯，记得留意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跟住落嚟就七一回归纪念送俾大家，先嚟听呢个唱段，系大哥风陈少峰演绎秦中英撰写嘅《回归颂》啊。

听歌曲回归颂之后咧，跟住落嚟咧，继续系秦中英撰写嘅《太平山下好风光》，亦都继续由大哥峰陈少峰所演绎嘅，大家一齐又再欣赏下。

0: 听过两个唱段是来自这个春风得意庆回归粤曲纪念特辑唱碟入面，回归仲同埋太平山下好风光，秦中英赞曲由陈少峰大哥峰演绎的。今晚节目到此为止，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题的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大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表示，6月21日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的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海经济等造成压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63，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2美元，卖出4031.82美元。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到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5: 我嘅心又喜，我嘅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
6: 哎呀，你好翻啲未啊？
5: 夫啊，你都系翻去啦，婆婆唔中意你嚟揾我噶。
6: 唔怕嘅。我开咗收音机俾佢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5，以及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晚上10:20开始嘅戏曲之夜，佢听曲听到入晒神，就唔会嚟揾我哋啦。
7: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陈美玲，香港，香港。昨天就是一个回归纪念日啦，应该大家都很高兴地就可能帮衬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啦，因为都很多地方就有这个的七一的这个的节头的，佩佩昨天都吃饭的时候都享受了这个节头，非常好啊。时间来到早上5:11，听过的有陈美玲的歌之后呢，要提下你啦，听緊嘅呢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呀。咁日子嚟到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陈日呢就有一日假期啦，你做咗啲乜嘢呢？佩佩呢就趁住呢一日假期呢收拾咗屋企。同埋咧，其實我好中意咧，係一個星期裏邊嘅中間放假嘅，因為好似叉叉電又再嚟過。

獅子山下，你是不是在獅子山下住的呢？佩佩是，佩佩住又在獅子山下，工作都在獅子山下，香港电台就是位于獅子山脚。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啦，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喺上昼五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到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8%嘅。

佩佩好鍾意嘅一首歌啊，这是我家，就由香港电台合唱团合唱嘅。里面歌词真係好反映到香港啊，特别有一句香港地鍾意匆忙。確实係㗎喎，香港人呢个步伐呢，我留意到同其他地方呢係真係有啲唔同，真係会特别快啦，特别急速啦。食饭呢都係好快啦，工作又好快啦，咁行过马路都係好快嘅。香港人真係好，那个步伐呢係特别快。唔知係咪香港人特别有效率呢，係咪咁，但係呢一种咁嘅感觉呢又好似好紧张，但係呢你去到一啲好放慢嘅地方又好似觉得哎呀都唔係我哋啲步伐咁样嘅，係呀。特别係呢即係去完旅行返嚟香港，有一间公司啊 ，OK， 有一间航空公司咧，落机即系架飞机飞到嚟香港，落机嘅时候，佢会讲一句欢迎翻嚟到我哋嘅家香港。个感觉每一次我听到呢一句说话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好感动。确实系香港，这是我家。好幸福啊！我觉得喺香港住。因为你真系要乜有乜，去边度都好方便。嗱，一北上真系好方便，搭个高铁去上海都系几个钟头，你话几方便咧？

小芳姐姐，香港暖流，是啊，我哋第五台香港暖流嘅主题曲。嗱，好多人咧都好中意嚟香港咧食嘅，确实系嘅。香港有好多好嘢食，鸡蛋仔啦，咖喱鱼蛋啦，点心啦，啊呢啲都系大家好中意，仲有蛋挞啦，同埋丝袜奶茶。你咧，你中意啲咩香港料理？

0: 30日。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美乐，关注顶流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榜。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听。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听。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6: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7: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联合广播。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夕阳咧确实好靓嘅。我记得咧之前咧就我同小朋友咧就即系向屯门方向揸车嘅时候咧，咁啊经过呢一个嘅丁九桥，应该系啊，咁佢就话哇，妈咪个太阳好靓啊！于是乎咧即刻拎起个手机影，咁我就同佢讲系啊，夕阳真系好靓，不过真系一瞬即逝，可能咧即系行几分钟，你就会觉得嗰个咸蛋黄就好快好快就唔见咗噶啦。不过真系确实系好靓嘅，特别系即系香港基建啦，即系可能青马大桥啊，呢一个丁九桥呢啲桥咧真系起得好靓。你喺个桥嗰个望落去，加埋嗰个咸蛋黄，真系靓到不得了。夕阳醉了，我哋有张学友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0，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15台联播《清晨赏你》，有我钱佩佩陪着你走。

陪我长大原来是港铁公司当年的广告来的。嗯，是啊，确实呢真是啊，我记得我细个的时候啊，就好记得因为真的好细个，啱啱开地铁的时候同爸爸一起搭地铁的时候呢，我好鍾意跟住那个即是靠近车门呢啲咁嘅字呢，会跟住嗰个广播呢一直讲，咁啊一闩咗门呢就会讲 The next station is 咁，跟住就会跟住讲，好仿佛呢就自己背得晒所有嘅呢一个嘅港铁嘅路线呢，当时系叫地铁，地铁嘅路线呢就好叻啦，而家哇有啲站都唔知点样转啊。确实而家真系好方便，去边度搭呢个港铁都可以。

我哋有哥哥张国荣，今生今世。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呢一个嘅最新天气，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咧，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咧，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啊，确实系嘅。头先嗰首咧《今生今世》咧就系香港嘅其中一部大家都好中意嘅电影，就系《金枝玉叶》啦。呢套电影佩佩都好中意啊！

身美麗，我哋有鄭秀文啊。咁啊，記得咧呢一套電影啊，講一個好身形龐大嘅鄭秀文啦，遇上一個身形龐大嘅劉德華啦。當然啦，哇！呢個嘅即係叫特技化妝嘅技術真係好厲害，即係睇唔出有啲咩破綻。同埋咧，重點係佢哋嗰個動作咧，真係好配合到嗰個身形啊。整套戲咧都好勵志嘅一樣嘢，就係、亦都好有愛嘅一份即係感覺啊。為咗一個即係同你完全冇關係嘅人，因為你愛佢，所以你願意不停咁樣付出，甚至乎真係俾人打，你都願意，因為就係想成就你身邊愛嘅人。哇！呢一種愛真係好崇真啊！嗱，讲起咧，即系香港嘅电影好睇啦，香港嘅电视剧都好好睇噶。我细女近排开始煲剧啦，佢话：哇，电视剧好好睇啊！

套好好睇嘅电视剧啊，《冲上云霄》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岁月如歌》，我哋有陈奕迅嘅歌声。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半个小时清晨爽利。今日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嘅。好，呢个时候先听六点钟嘅新闻简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而澳门气象局昨晚11:00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维持到今日上午。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去到今个月3号凌晨改挂3号风球的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两解备网络，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建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是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七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话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话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清晨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 是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4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达8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305点，跌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兑美元0.69，新西兰元兑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30.69美元，卖出403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看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6: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7: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6: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7: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6: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8: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9: 一首好歌将回忆带翻嚟。
10: 有周锦瑶为你拣歌，
9: 呢首又陪伴咗你几多年啦？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早上8点，好歌安歌，好歌唔怕旧，听到你拍手，你都一齐嚟啦！
11: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 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分，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再次提提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7月2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18啦。室外温咧29度，相对湿度88%。转头翻嚟咧就有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啦，继续就住呢个脑癌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噶噃。咁啊，头先咧喺新闻之前咧就讲即系播紧《岁月如歌》嘅时候咧，就话我细女咧开始煲剧啦。琴日咧佢就系煲紧呢个《正义女和》女神。咁我就同佢讲，其实佘诗曼有很多很好多好好睇嘅电视剧嘅，就好似《新闻女王》或者好似呢一套咁啊。大家仲记唔记得《仕途行者》都系佘诗曼噶？找到呢一首嘅主题曲《越难越爱》，我哋有吴若希。

0: 明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四日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有前辈辈，仲有咧就系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嘉安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2: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1: 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紧脑瘤啦，咁啊，大家都知道，一听到个脑里边有问题，真系好棘手，因为咧，你谂下要做一个脑部手术，同你做一啲其他嘅手术，嗰、那个复杂程度应该系有所不同嘅。咁系咪即系我哋要先怀疑佢有呢一个嘅脑瘤嘅时候，我哋有得分期几多期就可以开脑？切除佢嘅咧，
2: 通常咧，我哋喺脑瘤度就好少话，即系嗰个分期都有得分期，咁但系个分期咧就冇其他癌症咁重要，反而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分级，分级啊，即系到底一个 grade 系点，但系咩叫 grade 咧？就系讲紧嗰个肿瘤，我哋会怀疑佢系恶性高啲啊，定系恶性低啲？咁一般我哋个级数咧，即系如果你以世卫嚟睇 WHO 咧，就分第一至第四级。一般第一、二级咧就我哋叫系良性嘅，咁嗰啲有机会你唔使做手术都得噶。如果冇病征，纯粹你见有时即系隔篱屋啊，或者啲朋友佢话照到有嚿嘢、可能系一啲脑膜瘤，我哋叫第一级嘅，咁其实有机会看噶。除非你話太大病徵，即係真係擲住啊，有咩抽筋半邊身冇力，咁嗰啲可以睇嘅。
1: 我即係見到佢喺度，就與佢同共存就得，你唔好搞佢係咪意思？
2: 唔好搞佢係啦，因為影像上大概都睇到佢係第幾級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你話高級數啲，譬如第三、第四級嗰啲咁嘅問題咧，佢其實有好大個機會佢會生長或者生長得好快，甚至影響一啲重要嘅功能嘅，咁嗰啲我哋就要考慮做手術咯。咁所以喺腦入邊就唔係問題第幾期，我哋係問第幾級，係啦。咁除咗級數之外咧，就係、佢生喺邊度。咁你話生喺啲邊皮位嘅，即係無關痛癢，冇乜特別大功能嘅，就冇乜所謂啦。咁你要知道，其實個腦四方八面都有唔同嘅功能，佢生喺額葉，即係我哋叫前額分頭碌咧。去影響你做決定嘅能力啦，影響你性格噶嘛。咁、如果你開刀切咗嘅，攞咗嘅，咁有機會嗰個活動能力受損啦，決策嗰個能力受損啦。咁如果睇側葉，我哋嗰啲叫裂葉啊，裂葉其實就負責你，譬如話聽嘢啊，語言嘅理解能力啊，咁甚至話個記憶嘅。如果嗰度受損嘅話咧，就會影響咗可能啲。真係左耳入右耳出，或者講完啲嘢好快唔記得囉。咁或者喺個頂葉度嘅，咁有啲人就個感覺會有問題，即係佢對你嗰個感官有問題。喺個枕葉即係瞓覺嗰位啦，即係嗰個後尾枕嗰度，咁就同你睇嘢嗰個分析，即係視覺嗰個影像分析有關。有枕葉有問題，就算你隻眼冇問題，視覺神經冇問題呢，都可能變咗睇唔到嘢㗎喎，即係分析唔到個影像。咁所以喺唔同嘅地方都緊要囉，即係你就算一個良性瘤生喺一個好差嘅地方，或者俾一個惡性瘤生喺一個比較無關痛癢嘅地方呢，嗰、那個效果都幾唔同。
1: 講起即係做手術呢，大家都覺得哇，因為你要開個頭骨噶嘛，係咪？咁嗰個手術係一個十分大嘅手術嚟噶嘛，啱唔啱？危險係咪真係相當危險噶？
2: 傳統嚟講，我哋開腦手術都係叫一個 major surgery 咯。咁但係近呢十幾二十年，其實嗰個發展都即係我可以講係都叫幾驚為天人，即係以前。我哋睇戲又好，或者讀書嘅時候覺得，你開腦呢
1: 要開個四方框咁樣出嚟咁樣㗎嘛。
2: 係啦，你都要簽定生死狀啦，即係可能醒返又或者可能唔醒返，即係直接對白都係咁啦。咁但係今時今日呢，我哋見譬如話我啲病人有腦腫瘤嘅，咁十個開呢，即係有事嘅人呢都好少見，即係可能一個都冇，即係個機會比較細啲。咁甚至話我哋見佢朝早開完手術呢，晏晝佢再去巡房或者夜晚去巡房呢，佢已經識擘大眼啦。咁你話講唔講到嘢清唔清晰係另一件事啦。咁但係即係 完完整整出翻嚟嗰個能力係比較高咯。咁所以佢係大手術，係咪超危險咧？有危險性，但就唔係以前講緊嗰啲咩九死一生啊。簽定生死狀嗰啲咁嘅嘢咯。
1: 嗱，
2: 咁但當然你腦外科醫生即係要做同你做手術，梗係乜嘢風險都要同你
1: 講。係。咁同埋即係呢啲大手術係真係要打開佢嚟做，就唔可以做微創噶嘛？啱唔啱啊？
2: 微創嘅意思咧，我諗喺頭骨嗰度咧，其實你點都要開個小窗口，你要俾到啲工具啊、刀啊或者鏡頭入到去咯。咁實際上傳統嘅傷口咧，其實佢開完咧，真係好似你喺嗰個南極咁樣切咁嚿冰，跟住入去釣魚咁樣，咁佢最終佢都會封翻嗰個位嘅。咁所以嗰個傷口大細咧，就未必係咁緊要咯。
1: 嗱，除咗即係做手術之外，咁有冇其他嘅治療方法嘅咧？譬如學你講，佢生喺一個好刁轉嘅位置，可能壓住某一啲嘅神經。你是不可能切除得晒的，那是不是要找其他对策这样的呢？
2: 固然呢就有一些非入侵性的方法，譬如临床肿瘤科就可以给电疗的，电疗其实就是一个无创的治疗，那你用高剂量的辐射，那差不多有一点隔山打牛的了，那你对准那个肿瘤就可以电疗了，但始终电疗那个根治性就有時就未必及手術咁清㗎嘛。咁就算我哋話手術有啲重要嘅位置呢，咁以前就切唔到啦，風險好大啦，咁但係而家嗰啲工具又進步咗啊，我哋甚至話原來可以靠影像去做一啲 mapping， 即係 mapping 嘅意思即係理解啲好似睇清楚幅地圖咁，佢可以睇到一路做手術到底有啲咩神經系統影響，甚至話譬如有些情況是影響個病人講嘢啊，或者說話，或者嗰個活動嘅能力嘅地方咧，佢可以個人醒住做喎。其實呢個手術
1: 咁厲害，
2: 一邊做係啦，切少少，跟住又問下佢嘢，佢講到嘢喎，咁又繼續切。一切到某個位，佢好似由講嘢開始捋捋嚟啦，咁嗰度就開始停。咁有個方法就變咗你可以保留多一啲正常嘅神經線啦，咁亦都減少咗一啲不必要嘅創傷對個腦部咯。咁咧亦都其實都幾匪夷所思，因為我自己就唔係腦神經外科嘅醫生啦，咁但係睇到佢唔同嘅進步啊，好多新嘢啊，咁都幾特別嘅。
1: 講起即係除咗你講電療之外，咁喺應用喺呢一個腦癌上邊有冇化療噶？
2: 都有嘅，化療咧都係一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治療嚟嘅。咁如果我哋講翻嗱，腦瘤有好多種咧，我哋今日就未必可以全部講曬啦。咁如果惡性嘅最常見嘅咧，就我哋叫一啲神經母膠質瘤，個母咧就係母親個母。通常啲腫瘤有親個母字咧，都係一啲差啲嘅腫瘤嚟，即係講緊佢即係嗰個繁殖性好高啊，係啦，簡單嚟講，我哋叫 glioblastoma multiforme GBM。咁呢啲 GBM 咧，佢第一就係第四級噶啦，你記得我哋講嗰個級數緊要嘛？第四級就係生得最快嗰啲。第二咧，因為佢生得快嘛，好多時候佢你診斷嘅時候咧，其實佢都那個範圍幾廣噶啦，你未必一次過可以切得曬咯。咁但係手術都值得做，因為幫手減壓啊嘛。咁同一時間將絕大部分嘅腫瘤攞走啦，咁所以之後咧，其實就有好多一啲跟進性嘅治療要做，咁包括電療同埋最重要咧，就要俾埋化療咯。咁喺化療咧，即係依啲我哋叫 GBM 嘅腫瘤咧，一般就係食藥就搞得掂噶啦，即係食藥加埋電療同期進行，咁嗰個我哋一個叫 step regimen， 即係三個方法一齊連成手術、電療、化療。咁亦都大大改善咗一啲好惡嘅腦細胞、腦癌細胞嘅痊愈率囉。
1: 咁有冇標靶
2: 㗎？標靶呢就好個別啦，因為腦嘅腫瘤呢其實嗰個成因都未明啦，咁佢個驅動機制呢其實個個都有啲唔同。咁所以今時今日個標準呢，其實如果你有腦瘤呢，我哋都會攞出嚟 去驗下佢啲基因啊，驗下佢啲標記啊。咁其中有唔同嘅標記，有啲叫 MGMT 嘅啟動因子咧。如果佢係有嘅話咧，其實一般嚟講，佢對頭先所講嘅口服化療咧就特別有效嘅。另外有少部分嘅病人，就算一啲特別惡嘅腦癌咧，佢如果有啲叫 BRAF 啊，有啲叫 IDH 嘅突變咧。其實而家今時今日藥物發展都有啲針對性嘅標靶藥可以幫到手，咁但係當然你話切唔清嘅腦腫瘤咧，你用標靶藥一般係控制，暫時就好難話靠藥物即係非手術嘅方法，除咗電療啦，而完全根治個腫瘤咯。
1: 嗱，聽你咁講，即係話腦瘤係可以完全切曬所有嘅有問題嘅地方，然之後就可以完全康復，可唔可以咁講咧？
2: 系啦，或者尽能力切晒手术可以切到嘅嘢，咁剩翻嗰少少咧，就要靠其他嘢去帮手。咁包括电疗啊、化疗啊、加减标靶药啦。咁仲有啲都几特别嘅治疗，又系新嘅嘢嚟嘅，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听过电场治疗啊？佢英文就叫 tumor treating field。
1: 系啲咩嚟嘅咧？
2: 嗱，咁原意咧就系话，脑瘤虽然头先林医生讲有手术、有电疗、有化疗，好似都医得几好啦。咁但系所谓好咧，好多病人嘅存活率讲紧系年半至两年咧。即系呢个就系嗰个叫中位数，即系有一半人未必过到呢段时间。咁所以科学家或者医学家就好努力，佢睇下有啲咩新方法啦。咁呢个电场治疗咧，就是、一啲非入侵性嘅治疗嚟嘅。咁佢个电嗰个电咧，同埋电疗嗰个电就唔同。电疗嘅电咧就系辐射嚟嘅。电场治疗咧，其实系一种会不停转变嘅低电，即系低强度嘅电流，去不停转变，即系 alternating 咁样转嚟转去。咁喺呢个转变嘅过程咧，就会影响咗啲癌细胞嘅蛋白质。令到佢分裂有問題啦，分裂唔到嘅細胞咧，其實自己就會凋謝咯。咁呢個電場其實就用呢個方法，咁嗰個做法咧，其實佢要嗰個病人喺個頭皮度咧，就要貼一啲電極嘅。咁嗰個電極咧就會連接住一啲可攜帶性嘅電池，咁嗰個人可以出街啊，孭住個背囊啊，有啲病人去旅行都得嘅。咁總之你帶住佢啦，每日24小時，最少帶18小時。咁啊，開住機嗰電流就轉嚟轉去 ，alternating 咁轉，咁就會可以幫助到腫瘤，即係呢個腦瘤嘅病人，去令到佢嗰個腫瘤延長控制咯。咁我有啲病人，即係雖然話個中位數係一年半至兩年啦，咁有啲病人用咗呢個治療加埋其他治療啦，當然，咁有時3-4年啊都行得走得，即係叫做相對地正常嘅生活咯。咁而副作用相對地係少嘅。唯一就是因為佢成日要貼住嗰個頭皮，佢有時出汗啊，有時會出疹啊，或者會損咁樣咯。咁基本上都係一個即係額外我哋叫輔助性嘅治療，又可以幫到啲病人。
1: 咁如果對於腦癌嘅病患者，佢如果一刀切搞掂曬，係咪就唔會復發㗎？定係其實佢都會有機會會再喺個腦裏面再生㗎？
2: 嗱，依個問題係咪一刀切搞掂曬咧？其實最終都係要睇翻個級數。咁如果第一、二級嘅，其實一刀切理論上就搞掂曬噶啦，斷咗尾噶啦。咁但係三、四級咧，我哋就要開始諗切完之後嘅輔助治療，譬如電療、化療，去減低佢復發個機會。咁除咗個級數咧，就要睇埋佢到底係咪切得清先。如果你切唔清嘅，咁你基本上咧，肯定就要繼續有其他啲。治療去跟手尾啦。
1: 咁防不勝防噶嘛。如果咁樣講，腦癌係即係唔會因為其他問題，咁總之佢要嚟嘅時候，你就要面對啦，啱唔啱啊？
2: 難聽啲就真係防不勝防嘅，咁但係正面啲睇咧，即係好在呢啲癌症咧都係一啲罕見嘅癌症，即係比起我哋其實面對緊其他好常見嘅，譬如肺癌啊、乳癌啊、腸癌啊，咁佢個數目真係少到不得了嘅，係啦，咁可以將個精力放喺一啲可以預防嘅癌症度。
1: 即係如果要預防腦癌，有啲咩做咧？
2: 暫時真係冇一個好嘅方法去預防，因為佢個成因咧不明。咁主要我諗業界嘅就睇下可唔可以 提早發現啦，譬如留意下個身體啲警號，
1: 啲、
2: 真係好似有隻手越嚟越頓啦、或者喐得冇咁好啊、或者久唔久又抽筋啊，或者頭痛加劇，呢啲即係及早就去做啲檢查睇清楚。
1: 嗯，早啲發現，早啲去治療，咁康復嘅機會亦都逐大大提高，啱唔啱啊？
2: 係啦，病向前中醫啊嘛。
1: 嗯，好啦，咁今日咧就住呢一個嘅腦癌咧，就講到呢一度。下集同樣時間，我哋繼續就住唔同病症繼續探討下啦噃。下集再見，拜拜。
2: 拜拜。
1: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听朝早啊5:00-6:30清晨上嚟，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将于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这个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它的影响，本港听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而受到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这个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世界杯淘汰赛32强，英格兰在先落后一球之下2-1反胜刚果民主共和国晋级16强。开局7分钟，刚果民主共和国凭住斯宾加先开纪录，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75分钟建功攀平比数，他之后在86分钟个人再下一城，协助英格兰2-1

0: 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号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话咧，特区政府系会举办一系列嘅庆祝活动。今朝早咧，我哋包括都会了解翻啊，习近平主席琴日嘅重要讲话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嘅讲话咧，亦都有强调啦，就系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咁亦都提到咧，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我哋稍后咧，亦都会系请嚟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分析下当中嘅重要意义。
3: 琴日7月1号，香港回归29周年，市面上咧睇翻琴日都有好多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近3500间食肆啊推出七一节等唔同嘅优惠，而市民琴日亦都可以免费咧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市面情况到底是怎样，我们了解过的，陈间留意详细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就公布了两宗男童是感染急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两个人都已经接种了疫苗。卫生防护中心还预计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有专家就说，近日儿童感染流感和合并流感的个案都是明显有增加，而暑假外游的市民也都要注意慎防染病。稍后会请来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同大家讲解。
3: 国际方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日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双方达成了多项的共识。看回中国和欧洲在贸易谈判方面近年一度陷入过僵局，欧洲都方面各方面对中国都采取了一些贸易限制。不过看回近日饱受热浪威胁的欧洲，据报不少来自中国的降温產品在當地就持續熱賣，還看天下陣間會講下。
2: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有些食物放入雪櫃之後，無論是因為什麼原因都好，可能都根本就不記得放入去多久，還有究竟還是不是吃得的。美國有大學就研發出一款叫做氣味感測晶片，放在雪櫃裡面可以自動偵測食物的狀態是否變質的。放眼世界會講下，也先聽財經華爾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委任英伦银行前总裁金麦文共同领导负责审查联储局沟通策略嘅小组。沃什喺葡萄牙出席欧洲央行论坛时表示，新成立负责研究联储局运作嘅一系列工作小组。部分关键成员名单即将公布，其中将会包括非美国籍人士。他又说会坚定维护联储局 2% 的通胀目标，任何期待当局采取宽松政策的人都将会感到失望。除了重申通胀目标之外，他不会透露过多自己对于货币政策或者经济前景的看法，但就指出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另外，对于美国最高法院之前裁定总统特朗普不能够罢免联储局理事库克，确认联储局独立地位，沃什表示已经阅读相关裁决，但就不认为会改变联储局履行职责的方式。他又提到，即使仍然坚持认为应该缩减联储局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但是在相关问题上任何重大政策调整都需要时间，并会进行充分沟通。美股收市下跌，晶片股是向下。美国联储局主席沃什表示通胀过高，而美国6月份的 ADP 私人市场新增职位减少至到98000个，少过市场预期。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305点，跌了13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040点，跌了173点，跌幅近 0.7%。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

0: 16点，跌幅0.2%。部分晶片股跌幅显著，美光科技跌近1.1%，英特尔跌咗超过9%， Nvidia 就跌咗超过1%。Meta 急升近9%，有报道指公司计划进军云计算市场，并出售过剩的人工智能算力资源。其余的大型科技股上升， Alphabet、Tesla、亚马逊、苹果和微软升幅介乎超过1%至到超过3%。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个别发展，德国 DAX 指数报25,040点，升44点，升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报8,337点，跌66点，跌幅近0.8%。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478点，跌18点，跌幅近0.2%。美元升幅收窄，美元指数高见过101.59，在纽约美市报101.42，升幅近0.2%。日元继续在40年低位徘徊，日元低见162.83对一美元，之后跌幅稍为收窄。欧元对美元跌0.4%，英镑对美元就靠稳。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6，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国际油价收市跌超过1%，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美伊新一轮会谈进展顺利，舒缓原油的供应担忧。伦敦布兰特期油报每桶71.57美元，跌1.38美元，跌幅近1.9%。纽约期油报每桶68.58美元，跌92美仙，跌幅1.3%。金价上升，现货金一度升穿每安士4,100美元，升幅近3%，最新系报4,039.36美元。至于纽约八月份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82.4美元，升幅近1.1%。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会较早时通过，容许未补地价的居屋出租给合资格的白表申请者，但是业主要支付出租许可费。新安排将会以先导形式提供3,000个名额。长益地产总裁汪敦敬认为，计划有利于增加市场供应和租客的选择，加上是正规的做法，可以保障业主和租客。他认为居屋业主需要时间消化计划内容，他估计反应会不错，半年至一年可以见到效果。
1: 期待已久呢，就是增加这个所谓租务的供应的。因为呢租盘呢就越来越不够啦，大家都知道租金上升啦。咁其中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在二手度活化啦。咁佢而家呢个房委会伸出呢、这个即係俾一啲居屋可以免补地嘅租出呢个计划，一定係增加咗市场嘅供应嘅。因为原本呢啲单位係唔可以出租㗎嘛，或者要较繁复手续。而家呢佢因为俾白表呢就係、是、一个好普遍嘅做法。因为大部分租草根楼嘅人呢其实都合乎白表资格㗎啦。咁呢班租客就会可以有机会多啲供应咯，或者多啲选择咯，因为呢啲供应系活化二手嘅转流啦，正所谓又唔使新起嘅，亦可以好快可以提供到供应嘅，咁变咗呢个做法我哋同意嘅。
2: 过往咧，我哋都听到嘅，即系叫做暗盘出租咁样啦，可能系唔合法。觉得今次咧，系咪都可以即系杜绝或者打击呢类型嗰个出租咧？
1: 呢个问题好好啊，系啊，因为你有咗一个正规嘅做法啊嘛，一定会更加保障个消费者啦，而且亦保障到嗰个租单位出嚟嗰个啦，合乎白表资格就好多嘅。依家就正正系租金。 心上升，甚至乎我哋亦见到新嘅香港规划里边咧都会增加校舍。我哋好多基建啊或者创科项目都进行紧，咁所以租务上咧系有急切性，系将一啲二手单位活化出嚟，令佢成为一个公营，又普遍人都租得起。
2: 估计即系个市场反应会系点样咧？
1: 市场反应唔会太快嘅，因为点解咧？始终呢班唔系投资者啦，呢班业主啦，我哋通常要啲时间消化啦。第一，第二手续是要申请，相信对市场是长远有帮助，它的效果都会是逐步递增的。当然政府可以考虑加快申请的流程，但是问题就是这个不会是一个立竿见影，可能是半年或者一年产生到效果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当然在另一方面，在业主养老方面，租楼亦令到一些业主多个养老选择，因为现在香港的租务的租金都不错。
2: 有些意见本身就担心即会不会那个先导计划扩展的时候，对于整个租务市场即会不会担心都会有些影响呢？你又怎样看呢？
1: 每个人的位置不同，如果我是收息业主，我当然不想你多些供应啦。但是如果是租客或者在整个市场的平衡来讲，而且确现在我们的租的单位是面对是不足的，这个我想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如果若然他如我所料在半年至一年内发生作用，市场是有条件去平衡的，同埋慢慢消化。而家嚟講咧，就算樓價升咗咧，租金回報率咧普遍都有 3.5%。居屋咧，如果補咗地價咧，係 4.1 嘅。居屋因為一直個樓價都比較平啲，所以收租回報率咧反而高啊。咁 4.1%， 即係如果用呢個計劃，因為佢要俾一個叫做即係出租準許費啊，咁俾咗出租準許費咧，就收波回報率咧，我哋用我哋個屯門天水圍嘅數據睇咧，應該係由 4.1 減到 3.4， 但係咁喎。3.4 正好同私樓收租回報率相若，即係講翻你頭先嘅問題啊。如果佢有關於活化居屋新嘅供應，如果佢係喺三個月至半年慢慢產生效用嘅，我相信係市場係可以做到一個合理嘅消化。香港而家嘅尤其細單位嘅租務單位係不足嘅，即係因為我哋金融中心嘅關係啦，所以我哋外來人口自然係不斷加入嘅。咁亦有啲人討論回流潮啊，即係有關新盤居屋嘅活化。出嚟嘅新盤咧，對個市場係良性嘅，係啊，因為如果我哋唔夠供應，唔做嘢，租金會升到一個平衡唔到個局面，咁又或者年輕人會好辛苦。我係好同意咧，揾二手供應去活化，無論係私樓或者公營房屋都好，我哋應該將一啲即係半閒置單位咧，鼓勵佢出嚟放租，而令到個市場咧大家開心。
0: 呢集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星期四朝早6:46的时间，同大家关注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上昼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咧集结喺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随后嘅两三日天气都仲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 度，相对湿度91%。
7: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系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1至2，健康风险系低。在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同样都是低。
8: 今日的事，
7: 香港银行工会是举办全民防骗教育工作启动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警务处处长周一鸣亦都会出席。
6: 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今日开始来香港5日，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7: 海事处是推出游艇跨境便利措施，吸引更多来自大湾区等等的游艇访港。香港游艇协进会会长何伟乐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下他的睇法。
6: 亦都有立法会议员会在《千禧年代》讨论私人游乐场地契约续约的安排。
7: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5月零售业消费额统计数字。

0: 嗱，唔知听众细个嗰阵有冇接过纸青蛙？广西咧有一名咧十一岁嘅小学生咧，最近咧就以接制嘅纸青蛙咧参加咧跳跃挑战，可以啊跳到咧2.52米嘅距离，打破咗世界纪录噶。佢就话希望咧可以啊更多同年纪嘅人能够咧喺呢啲小游戏入面咧发掘到乐趣，勇敢挑战自我。阵间会讲下。
1: 美国有大学咧就研发出一款啊气味感测晶片，就话如果放喺智能雪柜入边咧，系可以自动侦测食材嘅状态，提醒用家要识别变质嘅食物。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唔少人可能都试过唔记得屋企雪柜里面嘅嘢食摆咗几耐，又或者唔留意食物已经变坏等。美国有大学研发出一款气味感测晶片，好似一个电子鼻感，帮人类闻出变质食物同埋常见嘅食物过敏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个研究团队最近研发一款设有16个微型气体感应器，能够感测气味嘅晶片，每个感应器嘅表面都涂上唔同嘅感应薄膜，对特定气体分子产生独特反应，并将化学反应转化为电信号。团队其后用了7种食物的气味，包括士多啤梨、蓝莓、香蕉、核桃和花生等，去训练 AI 晶片，又将新鲜鸡肉、牛奶和鸡蛋分别摆在室温环境中24和48小时，记录气味的转变，帮每种食物建立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令晶片懂得分析电信号，辨别变质食物和常见食物过敏源。团队成员巴塞尔表示，气味感测晶片比人类的鼻更灵敏和客观，认为晶片可以装落智能雪柜内，自动侦测食材的状态，一旦发现食物就快过期或者变坏，雪柜就可以发手机讯息提醒用家快点吃它。不过团队承认，晶片只能够闻到挥发性气味分子，某些致命细菌例如肉毒杆菌在食物中滋生的时候完全无色无味，电子鼻有机会误判，令用家误食中毒。团队日后将会进一步训练晶片克服所有困难和挑战。不少人童年的时候可能都有试过接纸青蛙，同朋友斗下边只纸青蛙跳得高跳得远。内地一个11岁小学生最近接了一只纸青蛙，轻按纸青蛙的尾部的时候能够跳出 2.52 米的距离，成功打破世界纪录。广西桂林小学生梁晨浩平时喜欢做手工，去年11月参加校内选拔，代表学校出战桂林市第8届少年科技运动会接纸青蛙项目，并获得桂林赛区第一名。他其后在指导老师的协助之下决定挑战世界纪录。梁晨浩平时自制的纸青蛙能够轻松跳过2米，冲击全新纪录，成为他的新目标。备战期间，梁晨浩每日坚持练习20分钟，接出过百只纸青蛙。虽然中途曾经焦虑，而且长时间接纸令手部酸痛，但是他都没有放弃，反而逐一修改细节，修正接痕、微调按压位置、控制发力轻重等。经过多番练习，梁晨浩以一只由3厘米乘3厘米正方形纸接成，只有一片指甲咁大嘅纸青蛙参加挑战。由于围观人群好多，梁晨浩一度因为紧张影响发挥，庆幸调整心态之后恢复平时嘅练习节奏，指尖轻按纸青蛙嘅尾部，最终跳出 2.52 米嘅距离，刷新健力士世界纪录。梁晨浩嘅妈妈全程陪伴同埋鼓励个仔挑战世界纪录，佢表示从来冇为个仔设定硬性目标，比起打破纪录，佢更着重小朋友呢一段独立钻研、坚持拼搏的成长经历。梁晨浩就话：纪录本来就是用来突破，如果未来有人超越自己的成绩，他不会失落，反而非常期待。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令更多同龄人爱上做手工，乐于探索，在不起眼的小游戏中发掘乐趣，勇于挑战自我。

0: 嚟到朝早6:53嘅时间，提提大家啦。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会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上昼嘅7:40发出1号戒备信号。预测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咧大约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寻日上昼喺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嚟，党始终系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他亦都在讲话当中又提到，党始至是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的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是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的潮流，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就报道，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主办咧，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咧，琴日就系喺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的地位和优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隆重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正是身处天宫空间站的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以视像方式向祖国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家莹是先以普通话表示，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和对香港深深的祝福。随后他就以广东话话，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加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信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今日至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而组成的编队是停靠近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是成为人民海军是 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海母而是从这个的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一系列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近囊括了人民海军各型现役的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情况。文汇报报道。
0: 嚟到接近7点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啦，牛头角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去观塘方向近住振华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咧，筲箕湾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依家系封闭紧。而同时咧，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气柱至到圣雅个福群会真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紧噶。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会增强，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同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距离。本港明日风势会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由天文台科学主任王子君讲下天气情况。
2: 咁而家喺南海中部嘅熱帶低氣壓會有所增強，天文台會喺上晝7:40發出一號戒備信號，預料呢個熱帶氣旋會喺今日同聽日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北部灣一帶，同香港保持住400公里或以上嘅距離。就住佢嘅影響，本港星期五風勢會增強，天氣會漸轉不穩定，海有湧浪，狂風驟雨會逐漸增多，部分地區雨勢會係較大嘅。部分高地会可能会有短暂吹烈风，随住呢个热带气旋喺周末期间喺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会逐渐转为受活跃嘅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系会系颇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
1: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从严治党，并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他又说，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向7名杰出党员颁授7一勋章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他提出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包括全面贯彻党建思想，从严治党。
4: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3: 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积极应对风险挑战。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3: 习近平认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他又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先能国安，又提到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 王毅話：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方要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沿正確方向走下去。王毅又強調台灣問題牽一髮動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對待涉台事務。盧曉山報導。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日前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他說，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是兩國民心所向、國際社會所盼，亦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係。雙方應該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沿著這個正確方向堅定走下去。王毅說，中美雙方應該始終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將兩國元首的重要共識轉化為具體政策和切實舉措，強調構建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需要付諸行動，雙向而行。為此，雙方要拉長合作清單，打造更多積極議程，同時壓縮問題清單，管控各種風險隱患。王毅在通话中亦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会谈进展顺利，伊朗无核化的进展良好。许敬轩报道。
6: 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美国传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技术性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及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回应记者提问时候，就形容美伊新一轮的会谈进展顺利，双方在卡塔尔举行了非常好的会晤，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成员包括外交部、央行以及农业部官员。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与卡塔尔及巴基斯坦举行三方会谈，伊朗在会上提出审查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伊朗代表团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向调解方通报和审查涉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至於伊美最終協議，加里巴巴迪說，伊朗已經成立工作組，負責跟進諒解備忘錄執行情況，並就最終協議談判。伊朗正是透過調解人繼續磋商，如果必要條件得到滿足，工作組就會正式展開談判。香港電台記者許敬軒報道。
1: 道瓊斯指數報52305點，跌13點。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跌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62.55，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2.61美元，卖出4043.81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 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一到二，健康风险系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华南沿岸，同时骤雨影响该区。在上昼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西沙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7: 世界杯直击。
8: 英格兰以 L 组首名晋级世界杯32强比赛，对手是 K 组第三名球队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刚果民主共和国在7分钟就开纪录，梅边巴长传上前，斯宾加禁区一控一射，协助球队1-0领先。落后的英格兰先有比宁咸头槌攻门，被对方门将安柏斯救出，另一次攻势拉舒福特禁区施射，云比沙卡及时回防护空门，刚果民主共和国之后错失扩大比数的机会。韦沙在42分钟接应云比沙卡传中，近门撞射中柱。而上半场补时阶段，英格兰亦都有比宁咸同哈利卡尼的攻门，但是都被安柏斯化解，刚果民主共和国上半场领先1-0。换边之后，英格兰压前进攻，后备上阵的戈顿在75分钟左路传入禁区，哈利卡尼巧妙走位摆脱对方球员，头槌顶入，为球队追成1-1平手。去到86分钟，比宁咸窄角度射门被挡出，戈顿禁区外一控，避开对方球员再传上前，哈利卡尼冲破对手包围，转身劲射挂网，帮英格兰反超前2-1，之后维持比数到完场，淘汰刚果民主共和国。英格兰晋级16强，下一场要去到墨西哥城斗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争夺8强席位。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咁听过啦，系世界杯直击嘅环节之后啦，欢迎翻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咧，日前系举行咗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达成咗多项共识。初步咧，下设有咧4个嘅工作板块，咁双方系同意咧今年嘅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1: 中欧贸易谈判咧，近年系一度陷入僵局，有分析就认为啊，磋商机制下设嘅工作板块系有望喺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咧，发挥更加具有建设性嘅作用。
2: 另外咧，近日饱受热浪威胁嘅欧洲，据报就有啊唔少嚟自中国嘅降温产品咧喺当地嘅市场持续热卖噶。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喺《云看天下》讲下。
3: 环看天下，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表示，双方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到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中欧贸易谈判近年一度陷入僵局，欧盟早前指中国产能过剩，并且以此为理由酝酿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政策，意图限制中国企业参与欧盟市场。中方多次对此作出严厉警告。欧洲产业近年亦都被指出现竞争力下滑，保护主义思潮持续抬头。有外电报道，类似中欧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是自2019年以来的首次。中欧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这4个工作板块。声明亦都提及，王文涛与谢夫乔维奇授权官员就这4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且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欧洲传媒引述谢夫乔维奇说，希望在今年10月之前取得切实成果。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分析，在中欧这份联合声明当中，双方就扩大市场准入以帮助平衡贸易关系达成一致。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的出口管制对话亦都取得积极成果。磋商机制设立的4个工作板块正正涵盖中欧双方目前贸易摩擦中最迫切的分歧，有望在解决核心争端方面发挥更具建设性作用。报道指欧洲近期的热浪令到区内能源系统压力日益加剧，很多欧洲家庭和企业更加依赖中国光伏发电设备。不过欧盟早前提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针对新能源等领域向中国商品设限。有报道就引述调查报告估计，如果实施有关修订案，欧盟各国在5年之内将要面临3678亿欧元经济损失。中美之间欧洲的贸易摩擦长远有望透过磋商破局之际，据报当地近日饱受热浪困扰的民众就肯定乐见短期之内中国品牌冷气机能够加快补充到货源。而除了欧洲，美国国家气象局日前亦都发出预警，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个星期亦都有机会被一股热浪笼罩。费城、堪萨斯城、波士顿等有份举办世界杯赛事的城市预计未来会出现闷热天气，不排除令到体感温度超出摄氏40度。 酷暑自然带动消暑产品销情，在内地作为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地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最新亦都包括冰感毛巾、腰挂风扇以及具备追踪功能、风识得追住人吹的 AI 智能台扇。据报无论在全国以至欧美海外市场都同样大受欢迎。
1: 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讲一啲健康嘅议题先。嗱，卫生防护中心啦，前日就公布两宗涉及男童感染甲型流感严重个案，其中一个六岁嘅男童啦，同时感染甲型流感同埋流感嗜血杆菌，并发严重肺炎同败血性休克。至于另一名嘅12岁男童，就并发败血性休克。咁两个人咧都已经接种咗流感疫苗，潜伏期内并冇外游。卫生防护中心就预料，本港在短期之内会进入流感季节。
2: 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主席关日华都提醒翻咧，近日小朋友感染流感，同埋留意翻合并感染啊嘅个案都明显增加噶，有个案甚至同时系被验出感染到5种病毒，呢类情况一般系比较严重，治疗亦都系比较困难。
1: 关日华接受我哋访问嘅时候，亦都提到啦，市民系可能啊会喺暑假外游，提醒必须要注意个人卫生。咁先听佢讲下啦，近日儿童呼吸道感染嘅情况系点？
4: 最近見到很多呼吸道感染的個案入醫院，所以醫院現在都非常之擠迫。我觀察到的現象就是，其實現在不單止是流行性感冒的，就另外新冠的感染，另外還有一些病毒叫合巴病毒，都是現在肆虐緊的。同埋我們見到一個現象，就是入院的小朋友，他們不單止是他們自己，他們全家人都是病曬的，即全家人都是有呼吸道病毒感染。即是說其實現在這個感染情況就已經非常之普遍的了，所以為什麼預計這重症咧都会系相对嚟讲咧系会系多咁样咯。
1: 卫生防护中心咧都系证实咗有两个嘅个案啦，就系两名嘅男童啊，其实佢哋都已经系接种咗季节性嘅流感疫苗，咁但系依然咧系感染流感之后咧，并发一啲严重嘅并发症嘅。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4: 首先咧个流行性感冒疫苗咧就唔系话 100% 咧系保护完全咧系冇感冒啊或者冇并发症嘅，就另外都要考虑埋其他因素啦。一方面咧就个流感针打完之后咧，佢哋而家嘅时间都一個長的時間啦，抗體應該都會慢慢跌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第二咧都要看翻其實呢些病者咧，佢本身個抵抗力有冇啲咩天天性的問題啦，嚇呢啲我哋融合俾專家再去分析啦。另外咧就有冇一些長期病患會引致到咧佢感染流感之後咧，就算打咗針咧，其實都會有比較一些嚴重的情況啦。再者咧就有冇一些合併感染，包括咧就除了流感之外，有冇其他病毒一起感染啊？另外咧有冇細菌的同時間感染啊？因為咧呢啲合併感染咧，會令到個病情咧係更加嚴重一啲嘅。
1: 喺你見到嘅個案裡面，多唔多呢啲你所指嘅合併感染啊？
4: 其實非常之多啊，因為而家我哋用嗰啲測試嘅方法咧都幾靈敏啦，可以見到呢個病人咧同時間咧會有3-4種病毒一齊揾到嘅。咁我見過有個小朋友咧，佢係揾到5隻病毒啊，包括係新冠啦、流感啦、合巴病毒啦、腺狀病毒同埋副流感病毒。咁你可知道咧，其實而家呢啲呼吸道病毒嘅感染咧，其實係相當之流行咯。
1: 如果要治療咧呢一類型嘅合併病毒咧，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有幾種一齊，係咪相對係更加困難？
4: 其實係啊，因為本身個病者個病情咧會係比較嚴重啲啦，例如佢嗰個氣管炎啊或者肺炎情況會嚴重啲啦。相對嚟講咧，我哋用嗰啲嘅氧氣啊，或者用一啲氣管舒張劑啊，同埋咧個監察時間咧都要係耐啲咁樣啦。咁另外咧再加埋，如果係有啲細菌嘅併發性感染咧，譬如話肺炎鏈球菌啊、乙型流感嗜血桿菌啊呢啲嘅感染咧，用嘅抗生素咧都要係要小心咁樣。
1: 你提到的是流感嗜血杆菌，其实在其中一名6岁男童都是同时感染了甲型流感和这个流感嗜血杆菌的。流感嗜血杆菌的严重程度是不是都可以很高的呢？
4: 肺炎链球菌我们现在可以有打针，但是流感嗜血杆菌我们就没有这个疫苗去预防。另外在小朋友来讲都颇是会见到这个情况的，他会有一些并发症，包括是严重肺炎还有某些会引致脑膜炎。
1: 卫生防护中心都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其实会进一步上升，在短期之内都会进入流感季节的。但是正如你所说，其实合 喺即係舊年可能係接種咗嘅流感疫苗咧，其實慢慢咧嗰個抗體嘅水平可能咧都會係降低緊。咁究竟市民可以點樣保護自己咧？
4: 呼籲各位市民咧要做好啲個人衞生嘅措施啦。咁例如如果係有唔舒服嘅話咧，就要戴翻口罩啊，同埋唔好翻工翻學啦，同埋教識小朋友咧去妥善咁洗手咧，預防啲病毒咧逗留喺我哋手度咧，然後經過我哋嗰啲黏膜咧傳染俾自己啦。另外咧，希望啲公共設施嗰啲嘅負責人咧，即係做好啲公共設施嘅通風啦。因為如果通風做得好嘅話咧，亦都可以係減低咧啲病毒咧喺個空間裏面積聚咁樣嘅。
1: 七八月份咧都係暑假，亦都係旅遊嘅旺季，相信有唔少港人咧都會係去外面旅行噶。喺咁嘅情況之下，又有啲咩提醒市民呢？
4: 而家唔單止香港啦，其他周邊嘅國家同埋例如喺我哋南半球嘅澳洲咧，都係爆發緊流感嘅情況。我哋真係要去接種咗疫苗先啦。咁另外咧就做好一啲個人嘅衞生嘅措施啦，戴口罩同勤洗手啦。咁另外咧，如果真係話特定嘅疾病咧，譬如話啲叫腦膜炎雙球菌啊，或者係一啲乙型腦炎啊，咁咧就要請求你嘅家庭醫生，睇下需唔需要咧係打啲疫苗咧，然後先至去啲地方旅行。
1: 时间嚟到朝早7:24，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要留意啦。天文台话咧，按照现时嘅预测，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咧，将会系有所增强。天文台系会喺今朝早嘅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而在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展望听日的风势会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的风势会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是仍然不稳定的。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0: 香港回归29周年，琴日咧7.1市面都有唔同嘅庆祝活动，亦都有咧接近3500间嘅食肆咧推出7.1节等唔同嘅优惠。部分提供优惠嘅食肆咧，琴日都一度啦大排长龙。有连锁飲食集团就话咧，客流比平日显著增加，食客咧都因应优惠咧增加咗消费。
1: 咁有食客咧仲话，如果呢一啲嘅优惠咧可以持续多几日咧，就更加好啦。咁亦都有人话咧，佢哋嘅消费咧的而且确系比平时咧系增加咗噶。咁市民啊，寻日同样地啦，亦都系可以免费乘搭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有长者就话咧，免费坐车系方便咗佢哋出行。咁有市民咧就期望啊，七一嘅优惠咧亦都可以延续多几日。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政府同社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同活动，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同消闲、饮食及消费等，让市民感受喜庆气氛。多间食肆寻日推出特别优惠，有店铺外一早已经大排长龙，唔少食客都话餐厅推出七一节优惠吸引，亦都会因为咁叫多啲嘢食。亦都有人话连续多年都有优惠，已经习惯咗每年七一都会外出用膳，
3: 会嗌多咗平时少嗌嘅嘢啊，啲饮品特别啲啊，咁样样非常好，系好开心，即系有啲普天同庆嘅感觉啦。
4: 因为每年都系会有七一优惠嘅，都系个仪式感嚟嘅，其实每年系啊，OK 开心啦咁样。因为好多时咧，呢啲长假期啲人都会北上咧。食嘅比較抵食啲，咁而家喺香港做啲折扣咪幾好咯。
2: 連鎖飲食集團執行董事何小峰話：，尋日安排咗較平日多1倍人手，亦都有增聘兼職同安排員工加班。佢話集團已經連續第4年推出七一優惠。根據呢幾年經驗，佢認為對食肆同客人都係雙贏。
5: 第一年開始。見到咧，逐年咧，就即係越嚟越多人咧係知道呢個信息啦，亦都越嚟越多人嘅我哋嘅餐飲嘅行家加入呢個優惠啦。我哋睇到咧個氣氛咧一年比一年好嘅，呢個絕對係有幫助嘅。根據以往嘅經驗咧，個客流咧係會比平時係多好多嘅。而且睇到係逐年會即係好嘅，越嚟越多嘅，亦都睇得到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好多客人咧係食多咗嘢嘅。譬如佢喺食早餐之餘會加個蛋撻啦，又或者係食一啲平時即係比較價單高啲嘅嘢。
2: 尋日市民搭車都有優惠，港鐵以抽獎形式送出71,000張本地單程車票，多條渡輪航線免費乘搭。尋日起一連3日亦都可以免費搭電車，有長者話方便佢哋外出，感到好開心。
6: 唔使錢咪搭多2層咯，一個站都照搭咯，唔好嘥嘛，政府俾噶嘛，係嘛？
7: 電車唔使錢都幾開心啊！哎呀，好多人啊，搭車都多人啊，哇，叮叮叮！爆棚。
2: 有家庭主妇话，街市肉档同电器铺都有优惠，佢趁机会扫平货。
8: 好似街市咁样买猪肉有7折，咁我哋买100蚊都平30蚊，嗰100蚊都可以够我哋食可能一个礼拜。家电啊、风扇啊嗰啲，可能有啲地方都会平，可能都可能使1000几2000蚊到咯。系因为优惠先会咁样消费咯，平时都唔会特登买咁多嘢，会即系等系有优惠嘅时候先会去再买咯。
2: 除了买嘢食嘢有优惠，康文署寻日亦都开放多项收费设施，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户外网球场、草地滚球场等，比早前已经透过康体通预约的市民免费使用。公众游泳池就以先到先得形式排队入场。在九龙公园体育馆，有市民话和朋友都成功预约到乒乓波台，可以一起玩。
9: 3个钟头几张台的。咁即係我哋成 team 人咁樣，大家有計劃的行事，咁所以就好開心囉，又唔使錢又有得玩囉，又回歸日最好嘅日子，齊慶賀囉。
2: 七一優惠同慶祝活動吸引唔少人出外消費，對於將來政府同企業如果再推七一優惠，市民有唔同建議。
10: 連埋落去禮拜六日囉，多幾日好啲，唔係一日逼滿曬人嘛，跟住食肆又度度都要排隊，因為有啲真係話咩七一節就要全部都排曬隊呢，排2個鐘點食呢？
11: 機場快線免費呢就更加好，唔係七一咋嘛，一日咋嘛，或者收2蚊。
2: 除了优惠，昨日多区都有举行升旗礼、嘉年华等庆祝活动，同市民欢度回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今个月五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天文台将在早上7点45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将有所增强。天文台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明两日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北部湾一带，与本港保持4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其影响，本港明日风势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海有涌浪，狂风骤雨逐渐增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随着该热带气旋周末期间在华南西部沿岸登陆，本港天气将逐渐转为受活跃偏南气流主导，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呼吁市民留意天气消息。澳门气象局昨晚11点悬挂一号风球，预计会在日间维持。气象局预计热带气旋可能会影响澳门，明日凌晨至早上改发3号风球机会是中等。气象局呼吁市民做好防风措施，船只应该考虑驶回避风港。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咧，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汇基书院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而另外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咧。

0: 11: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1: 早晨咁多位，今年系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日喺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亦都提到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而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特区政府将会是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航天成就专题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
1: 中联办主任周济说，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听听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的报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老兵、医生、社区工作者和工程专家等人颁授党内最高荣誉的七一勋章，表扬他们的贡献。习近平其后发表大约40分钟的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要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习近平同时提出五个必须，包括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3: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2: 习近平说，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习近平亦向香港同胞问候，提及要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在湾仔会展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他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
4: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
2: 中联办主任周济指出，在回归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香港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内联外通功能日益增强，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

0: 有好高期待。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我们坚信由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由香港社会各界努力同心，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更加繁荣稳定。
0: 他认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同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创业建功的舞台会越来越宽广。

朝早7:39嘅时间，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今日嘅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到东南风，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会系风势增强，骤雨咧系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咧，同埋狂风雷暴。而随后嘅两三日咧，天气系会仍然唔稳定噶。留意翻啊，啱啱咧，天文台系发出咗1号戒备信号。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8%。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是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又提到要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
1: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认为，习近平的讲话是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到中华民族向前奋斗，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有信心达至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0: 刘兆佳就指出，中央近一两年都特别敦促特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是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做出更好成绩。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刘兆佳，听下他的分析。
2: 习近平主政基本上从一个历史角度，所谓呢个理论角度咧，突出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地位，鼓舞全体党员咧同埋全国人民乃至中华民族咧向前奋斗，即系只为以后咧有艰难险阻，特别面对一个越嚟复杂同埋严峻嘅国际形势咧，中国共产党仍然满怀信心，顺利完成两个2018年嘅一个战略目标，去到2049年咧，中国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日入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习近平的政策里面，党建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工作，确保各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发展的目标贯彻好，同埋党自身要有清廉，不能够有贪污腐化，加强同人民之间的关系，同埋令到党更好地可以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3: 讲话都有提及到港澳啦，要更好咁融入同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啦，亦都提到话要提升依法治理嗰个效能噶。正值香港回归周年啦，咁特区政府又系制定紧首份五年规划。习主席嘅讲话啦，对于香港有啲咩嘅深层意义啊？
2: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我嘅爹前讲咧，其实已经讲咗好多年嘅。但系呢个讲到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咧，就近一两年嚟，习主席特别敦促特区政府同埋李家超嚟做好工作。同我自己嘅分析角度嚟睇咧，中央对于香港由动荡不安个情况转移到到目前相对比较稳定、施政又比较畅顺嘅情况咧，应该系集中精神，令到香港个特区嘅治理咧能够更上层楼，包括咧要进一步贯彻行政主导，发挥特区政府个积极性同埋有为性，令到特区政府更加能够咧从宏观长远战略嘅眼光同埋视野嚟到去推进香港发展，特别系强化香港产业结构，以至引领香港嘅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特别尤其重要就系话咧，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思就话咧，喺新嘅形势底下咧，既然内地嘅势力已经被肃清，而香港又正有一个比较安定嘅环境嘅。中国人的治理工作应该做得更好，所以中央对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要提出更高要求，希望在中央的领导和引领下，特区政府在治理方面能够做出更好的成绩，能够达到更高质量的治理的效果。事实上，在特区政府过去一几年来，无论是通过区议会和地区行政改革，在通过公务员改革、引入部门首长大任制，以至制定各种各样的绩效指标，目标都是希望要提升特区政府的治理效能。目前最考验特区政府治理效能的就是能不能够公布各方面的工作，把五年规划做好，令到香港可以有更好的在国际上和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定位，令到香港可以在经济上、社会上、民生上都可以有更好的进展。
3: 都讲下台湾问题啦，习主席都有讲到要深化翻两岸交流合作同埋融合嗰个发展啊，咁一贯都系要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啊，系咪都可以预期嚟紧两岸都会加强翻个交流往来啊？
2: 大陆方面咧，一向积极推动同台湾之间嘅来往，包括共产党同国民党之间嘅互动，继续坚持打击呢个民进党为首嘅多台独势力，同埋反对呢个美西方势力咧介入台湾事务，特别针对日本意图介入两岸事务咁样。但系你可以睇到而家咧，大陆方面对于点样处理国家统一问题、点样处理台湾问题咧，越嚟有信心，越嚟有定力。国家统一嗰个过程咧，已经牢牢掌握于大陆手上，所以大陆可以从比较松容嘅角度，有带动咗咁嘅姿态咧，嚟到处理台湾问题。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咧，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留意翻咧，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咧系去到3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9%。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习近平话历史不等人，全党要奋力创造新辉煌。商报，习近平话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南华早报，习近平话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嘅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大公报，习近平话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信报的头版同样报道习近平话港澳繁荣属民族复兴要求。
0: 星岛日报的头版标题是旅客豪玩买吃庆回归，赞本港美食世界一流。东方日报的头条是议员黄锦辉涉嫌酒驾撞车逃去，涉嫌四宗罪是被拘捕。明报，公屋铁闸安装方向相反，门难开，房署是允许更换。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突然传出是出售剩余的 AI 算力 Meta 曾经上涨一成。
2: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以来，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当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又指出，党是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到的坚实根基。大公报报道。
0: 商报报道，特区政府和中联办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且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和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等，都反映了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辞的时候就说，中一国两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举，回归之后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保持独特地位和优势。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新征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商报报道。
2: 信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在湾仔会展举行酒会，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展望未来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包括全速编制香港5年规划、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进一步改善民生。他提到，外部环境竞争激烈，必须要改革创新，又强调香港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信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特區政府昨日在灣仔會展舉行酒會，慶祝香港特區成立29周年。正是在天宮空間站的香港首位在學專家黎嘉瑩，是以視像的方式向祖國和香港送上祝福。黎嘉瑩都先以普通話就說非常榮幸可以在國家太空的太空站展示香港特區區旗，以表達對國家深深的感謝以及對香港深深的祝福。他之後亦都是以廣東話說能夠在太空和大家見面，正正體現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之下背靠祖國帶來的珍貴機遇。文匯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就報導，超過3000間食肆和商戶參與飲食界七一慶回歸的優惠活動，推出各式各樣的折扣、特惠的套餐和限定優惠，吸引大批市民在不同食肆享用美食，商場亦都是見到人潮湧湧。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 M 家博物館免費開放，有不少市民和遊客都入場參觀。沙田馬場亦都舉行香港共慶回歸賽馬日，大批市民到場觀賽。記者昨日是走訪過沙田一個商場，見到大批市民都外出消費，有不少食肆就推出優惠套餐。有市民說享用完午餐形容好抵，花費不夠100元，還笑言多些這樣的節日就更好。星島日報報導。
0: 明報報導，中文大學校長盧毓明昨日是獲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他說感到榮幸，強調榮譽並不是個人功勞，而是團隊共同的成就，亦都顯示政府對科學創新、大學教育的重視。他上個星期在劍橋大學獲頒榮譽博士，校方昨日是形容好事成雙。被問到對今年攞諾貝爾獎的信心，盧毓明就說作為科學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研究工作做到最好，獎項誰屬就不是自己能夠干預。至於談及中大早前啟動修例的原因和目的，他就說沒有回應。明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今日至到6號，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停靠在昂船洲军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而自香港回归以来，昂船洲军港已经成为人民海军展示现代化建设成就的流动窗口。近30年间，从航母辽宁舰、山东舰等等一系列的导弹驱逐舰、护卫舰都曾经先后到访过香港，几乎是囊括了人民海军各型现役主舰艇。香港市民得以更加直观、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情况。文汇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立法会议员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等四宗罪系被捕。据了解，黄锦辉在星期一晚揸私家车在中文大学宿舍外的一个室外停车场撞向另外两架停泊在附近的私家车，意外之后不顾而去，其后他回去现场向警员承认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他接受酒精呼气测试的时候是超标。消息就指黄锦辉怀疑有醉驾的前科，曾经在2015年涉嫌醉驾被起诉。黄锦辉昨日发声明说，就涉及的一宗交通事件深表歉意，将会全面配合调查。66岁的黄锦辉是现任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亦都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是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副院长、系统工程与工程管理学系教授兼创新科技中心的主任。据了解，他被捕之后未向立法会通报事件。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就报道，黄锦辉预料除了是会面临刑责，还要是接受立法会监察委员会调查和处分，最高是会被停职并且是扣减议员的薪酬津贴。视乎有关的判罪，如果被判囚一个月或以上，根据基本法第79条，他更加是有可能会失去议席。而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过去亦都有政治人物涉及交通违规事件。新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沛今年一月就被发现在湾仔谢飞道逆线行车，事后致歉以及到警署自首。他三月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一项不小心驾驶罪，被判罚款2000元，停泊一个月。随后立法会监察委员会是决定施加书面警告。 分别系《经济日报》同埋《信报》嘅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前晚一架载有超过40人嘅旅游巴驶至到荃湾近水湾嘅时候咧，69岁嘅男司机突然晕倒，失去知觉，旅游巴咧撞向路边嘅石驳。司机经抢救之后是不治。事件入面一名内地女乘客的头部受伤，清醒送院治理。政府早前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下降至到65岁，并且是缩短驾驶执照的有效期。立法的细节呢目前是仲未敲定的。现场消息就说呢，当时旅游巴是前往酒店途中，期间司机是晕倒，旅游巴呢是随即左右摇摆，并且撞及路边的石驳。导游是见状是上前稳住踏盘，其后都将旅游巴停在巴士站同埋是报案。意外之后都有乘客是转搭的士前往返酒店。这个是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讲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不变初心和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激励全港各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携手祖国内地续写狮子山下不朽的崭新传奇，亦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不可替代的香港力量。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这个重大的论断。评论认为，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祖国永远是港澳的最坚强后盾，港澳的繁荣稳定始终和民族复兴同频共振，密不可分，和祖国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必能在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香港更大的价值。大公报社评。
2: 商报社评就说，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展望未来，只要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善用制度优势，找紧国家支持和机遇，东方之珠这一艘巨轮必定将会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商报社评。
0: 信报社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若果要更好融入国家大局，市民加深认识中共建党无往而不利，对国情有理解，对作为执政党的中共有认识，才能够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尤其是香港现时处于关键转型期，唯有背靠祖国，方可应对变幻莫测的地缘政治，从而联通世界，发挥一己所长。信报社评。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昨日既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纪念日，亦都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年的华诞。五七一相庆是总结成就的时刻，更加是开启新征程的起点，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只要香港继续依托国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定可以交出更加亮丽的成绩表，实现更大突破。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回归29周年，香港正是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节点，面对中央热切期盼，港府正是编制首份五年规划，这个不单只是经济转型的指南针，更加是关乎民生福祉和国家发展大局的答卷。编制五年规划更加都在于是确立长期方向，凝聚社会共识和执行的意志，规划更加要设定清晰关键绩效的指标，让到市场和市民看到政府的落实决心和定力。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了，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 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7:4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5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明日起至今个月5号，两艘军舰将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由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刚过去的6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的6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年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到